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 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 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
1: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

0: 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巴加埃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会得到回应。
2: 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3: ما به یک جمع بندی رسیدیم امر درستی است، اما اینکه بگیم که این به معنای این هست که امضای یک توافق قریب الوقوع است، کسی نمیتواند چنین ادعایی بکند. به همون دلایلی که بخشش خودتون گفتید، به دلیل اینکه سیاست ورزی و تصمیم گیری در آمریکا دچار نوعی تذبذب نهادینه شده، گرفتار چنین وضعیتی شده。
2: 巴加埃指出，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该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及潜在安全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伊朗与阿曼正推动制定船只安全通行协议，旨在维护海峡安全及海洋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和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一定的费用支持。
4: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或者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之下，于原地或另外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6号的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3次爆炸声，目前伊朗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爆炸的原因。此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说，在当地时间25号的深夜，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其中包括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的消息说，美军方面于美东时间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进行了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强调，此举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的报道说，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了一架敌方无人机。
2: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一方称，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一方强调，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战士们已做好充分准备。

0: 应对任何威胁，敌人必须明白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该地区绝非任何侵略者试错的试验场。该官员强调，伊朗能够全面监控敌方动向，并具备在任何层面进行果断回应的能力。
1: 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 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部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 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村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3: 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决策，以方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0: 报道称，两名知情官员均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其中一名参与内塔尼亚胡私下谈话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对目前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担忧。按照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将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随后双方再就核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 伊朗消息人士则透露，未来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关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以方官员称，相关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方面目前没有手段去影响美方决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据以方消息人士透露，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以方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方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当地时间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 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 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 日本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 63.7%， 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 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影响，国际油价25号盘中大幅下跌。
0: 2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6美元，跌幅超7%。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以及油价下跌的影响，法国、德国主要股指25号均以上涨报收。英国伦敦股市25号休市，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58.26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2.51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00.54点，涨幅为2.01%。美国股市25号休市。市场人士指出，当前油价仍然是市场状况和对通胀担忧的关键指标。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市场预期，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2: Die Hoffnung auf ein Friedensabkommen lassen die Ölpreise zum Wochenstart deutlich sinken. Der Ölpreis ist weiterhin ein wichtiger Indikator für die Konjunktur- und Inflationssorgen am Markt. Eine Aussicht auf eine baldig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z ist positiv für die Aktienmärkte und sorgt für den positiven Wochenstart im DAX.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甲级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

0: 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近日，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大量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扣押。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以色列军警各种虐待。
2: I was dragged into a darkened container ship on a prison boat. I was sexually assaulted. I was beaten. And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4 days of absolute hell.
3: I have a fractured rib and bruises and cuts all over my body. But by far the worst thing was being there the whole time. And...Seeing and listening to my friends be punched and kicked and tasered and shot with beanbag bullets and have stun grenades thrown at them for 2 days on a prison ship and then for another day and a half in occupied Palestine.
0: 在回忆以色列暴行的同时，活动人士们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4: I want you to think when you listen to my story, think not of our pain, but of those of the Palestinians. For decades and for generations, they've been shouldering the brunt of their resilience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lone.
0: 这支全球坚韧船队日前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海军从18号开始拦截船队船只，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名活动人士，随后陆续将其驱逐出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5: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打击的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且警告当地的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在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的空袭，而乌克兰目前的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在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经在去年10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之前，曾经雇人制作并且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否认了此事，但是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细节。
6: 他の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7: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8: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6: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

0: 処理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1: 在高市公开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当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了该联盟。不过，日本共同社说，尽管自民党议员已经有80%以上入会，但是很多人是被迫站队，对于支持高市的态度并不一致，能否借此为总裁选举奠定基础存在疑问。
1: 共同社报道说，部分加入的议员是因为不想太显眼而不得不随大流，这导致其中混杂着与高市有着不同意见的议员。国立研究会距离达成铁板一块的态势还相差甚远。一位主导国立研究会的人士苦笑道，原本预想大概会有150人左右，现在这样跟自民党本身也没什么两样，这是同床异梦。明确表示不参加的前总务相村上诚一郎公开批评称，这就像大正义赞会一样，简直荒谬。大正义赞会指的是二战前的日本极端右翼团体。还有资深议员也对前景表示担忧，称利用议员联盟在党内进行阵营划分的做法反而会削弱政党的实力。日本富士新闻网分析称，国立研究会人数过于庞大，其中还聚集了大量瞄准后高市时代的议员，包括支持高市的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茂木敏充的成员，因此该团体能否成为高市连任的根基仍未可知。
2: 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说，非洲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仍然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2: 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全球卫生体系，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3: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

0: 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中央气象台强降雨落区预报图显示，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从24号晚到25号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被困。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宜春市奉新县罗氏镇县道赵家至石溪段昨天凌晨突发边坡塌方，造成道路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抢险力量开展排险抢通工作。截至昨天16点10分，道路已具备半幅通行条件。25号，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孝感安陆市，当地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展开救援。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解放山水库的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25号，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重庆市昨天发布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强降雨致永川区多个镇街出现散点式灾情。截至昨天下午，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目前当地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从24号开始，安徽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主雨带位于大别山区及沿江地区，安庆市市区多个路段出现积水，不少沿街商户被淹，岳西县多条道路出现边坡溜塌，路面淤泥堆积，通行受阻，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开展清障抢修作业。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专家解释，此次强降雨并非普通锋面降雨，而是典型的长江流域暖区对流降雨，这也是雨势猛烈、局地极端性极强的主要原因。
2: 伴随着冷空气的逐渐渗透南下，整体的雨势也会有所南压，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强度也呈现出逐渐减弱态势啊，以中到大雨天气为主。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6: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5: 来关注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突破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1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18: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17: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19: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17: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乔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20: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7: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东里镇启凤陈公祠。

0: 子等潮桥文化古宅，触摸桥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1: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的，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0: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2: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桥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3: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都划出了哪些红线，明确了哪些要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要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0: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5: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6: 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今年5月1号起施行，条例中明确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成员头盔。新规落地后，大家是否佩戴好了头盔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7: 上午9点，记者在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南角观察发现，骑车人大多都佩戴了安全头盔，而在该路口的西南角，这里的头盔佩戴率同样能达到90%以上。不过，有个别骑车人虽然出门时确实携带了头盔，但却没将它戴到头上。
8: 咱们既然都戴着，
9: 行，
8: 在车上咱就戴着。
9: 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吧，
10: 您这不能说看见我们以后您再戴上，这主要是为了您自己的这个安全。半年之内有过2次交通违法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有一个20元的罚款啊。
7: 按照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4条第三款规定，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可以在驾驶人座位后部的固定座椅内载一名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新规明确，骑车要戴头盔，坐车也要戴。 记者在海淀区一所学校附近发现，多数家长和孩子能够

0: 遵守规定，但仍有个别孩子未佩戴头盔。
1: 下回啊，咱们骑电动自行车啊，咱们不仅自己要戴佩戴安全头盔，也必须要给孩子佩戴安全头盔啊。有是吧？有，咱们尽量就戴。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孩子尽量不要坐在前面，要坐在后头。
0: 民警告诉记者，有些家长认为骑车带孩子时，孩子坐在哪里都行，甚至觉得孩子在身前自己会放心，殊不知却更危险。
1: 前头不安全，前头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区，一个急刹车，孩子很容易脑袋就撞到咱们这个显示屏上头了。
0: 根据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27名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占比为61.4%。大量案例则印证了佩戴头盔的效果。在这起事故中，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转弯时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骑车人被撞飞，头部着地。好在当时他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再看另外一起事故，一名骑车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猛地撞到隔离护栏上，虽然电动自行车严重损坏，但由于正确佩戴了头盔，骑车人受伤轻微。
2: 根据我们急诊接诊的经验，车祸外伤的患者戴头盔的情况下，他受伤程度往往比较轻，而不戴头盔，这种颅骨骨折、脑挫裂伤甚至脑出血严重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高。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3: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中国人民银行25号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今年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

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

0: 向徐兰高铁形成十字交叉枢纽格局，同时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25号中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已超过1000万辆次。与此同时，口岸通关效率也更加高效。近日，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两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跪在地上为患者进行急救，同时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老人意识渐渐恢复。眼下正值候鸟繁殖育雏期，新疆阿勒泰市唐巴湖湿地里，数百只白鹭家庭迎来雏鸟破壳高峰，芦苇丛中鸟巢错落分布，成年白鹭或静立巢中悉心孵卵，或往返水面觅食，精心守护即将破壳的雏鸟，与草原河流交相辉映，描绘出一幅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画卷。
1: 根据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的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说，看见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中运动时的温度不同而造成的。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后几天呢，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水仍然持续，且不乏强降雨，谨防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呢，今明两天北方大部气温回升，华南一带炎热升级，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上下。再来看一下欧洲，那么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格局整体变化不大，今天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降雨会逐渐向德国和波兰一带扩展，但依然是小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呢，出现雨水的地区气温会略有下降，而在雨水没有波及到的像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等地，气温会明显回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35度。最后再来看一下北美洲，今明两天呢，美国的强降雨范围不小，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平原到东南沿海一带，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现，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不过在美国西南沿海，这里炎热依旧，注意防暑降温。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5度，天津阴，18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阴，14到23度，唐山多云，16到25度，邯郸小雨转晴，16到22度，成都晴转阴，22到33度，济南小雨，16到20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5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9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7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华盛顿小雨，19到23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东京阴，19到2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7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0到20度，柏林晴，16到30度，维也纳晴，18到31度，苏黎世晴，19到31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在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摩根士丹利最新研报指出，人形机器人和机器人将在未来5到10年内成为中国出口增长引擎的下一关键驱动力。美国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对伊战事掏空美军弹药库。一场因食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目前正就措辞进行磋商，但中东专家认为剩下的5%才是关键所在。
1: 美媒称美伊原则上已达成一致。当地时间24号，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2: 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协议内容包括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条件是伊朗必须清除水雷并参与相关排雷行动。在这60天内，美军将继续驻留该地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也将被允许自由出售石油。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它关系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伊朗所受制裁和被冻结资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报道称，只有在德黑兰做出让步之后，相关制裁才可能被永久解除。
1: 美伊两国官员均表示，任何协议都将是初步框架，旨在推动后续谈判，而非最终定论。但与此同时，双方仍存在多项重大分歧。首先是核问题，包括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处置。华盛顿方面坚持认为，这份备忘录应当规定伊朗需立即做出承诺，保证不拥有核武器，并清除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对此，德黑兰方面则完全拒绝将备忘录与这些问题挂钩，认为解除制裁的具体安排以及核问题都应推迟到备忘录签署之后再行讨论。另一项分歧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此外，双方对于停火与在所有战线全面停战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理解。纽约时报报道称，尽管双方已就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原则性一致，但获得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数日时间。
3: Exactly, and that's sort of been the pattern this entire time. Obviously, we haven't gotten this close 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ying tha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peace, and this was 24 hours ago, has basically been set with a few things to negotiate. Well, the few things to negotiate is really the critical question, and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exactly that is.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谈判正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诉谈判代表们不要仓促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不寻求核武器。
4: 我们愿向世界郑重保证，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也无意在地区制造动荡。
1: 目前，伊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进行了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23号离开。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他密集会见伊朗高层，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3: It was the Pakistanis that really got this memo of understanding in its draft form, and we'll see what the details will continue to come out.
1: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如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表示，过去一周双方的立场越来越接近，未来3-4天的发展仍有待观察。巴盖伊说，任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都应由伊朗、阿曼

0: 和沿岸国家协商达成，美国无权干涉。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Amid reports today in Iranian state media that the agreement would focus on the number of vessels allowed through this critical waterway and not the return to status quo, this official telling this group of reporters, "We do not think a toll is an acceptable outcome," indica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be on board with the Iranians charging a toll for vessels to pass through this waterway.
0: 此外，根据美媒透露的谅解备忘录，在停火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水域究竟布设了多少水雷仍是未知数，美方估计是1200枚左右，要清理它们将是个大工程。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表明已布设了多少水雷，但美方估计大约有1200枚。不过，伊朗拥有此类水雷的库存估计在1000枚左右。这种水雷价格相对低廉，且易于布设，但它却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有中东军事专家判断，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
2: 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
0: 2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若遭遇敌对行为，将做出严厉回应。
3: 安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是我们的合法权利。
4: 从这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都在各自不做出明确承诺或者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换句话说呢，双方都有机会可以寻求从当下的冲突当中体面退场。那在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一关键议题上呢，美国方面呢是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成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强调海峡的通行不会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只是如果能够达成谅解备忘录呢，那么船舶通行的数量有可能恢复到从前。这句话或许暗示海峡可以开放，但必须要按照伊朗提出的新秩序来通行。目前双方在政治表达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软化，各方呢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进行各自解读，这种模糊性共识是局势得以缓解的关键。但是这一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临时性安排，美伊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未来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以及核问题等一系列敏感议题的拉锯仍然会继续，海湾的秩序重塑也将成为各方的博弈焦点。
0: 美伊为谈判失败做准备。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在考虑其他应对方案前，美国会全力争取外交途径取得成果。
5: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He's just not. This issue, no one has done more, and no one has been more serious about the threat of a nuclear Iran than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And so I'm very confident, and we should all be very confident that we're either going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or we'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another way. We'd prefer to have a good agreement.
0: 但美国专家认为，若协议最终以失败告终，该地区仍有军事资产部署，美军方已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6: There are still assets in the region. There are many destroyers in the region. Destroyers carry, each one of them carries 32 tomahawks apiece. And those assets are still in place, ready to fire if the president orders to do so. So that's where things stand as of the moment. The military is still ready to go, ready to strike Iran if called upon.
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重建了自身能力，如果美国重新发动战争，其后果将比冲突开始时更加猛烈和惨痛。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正迅速重建自身军事能力。自四月初开始的六周停火期间，伊朗已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部分美方情报评估认为，伊朗最快六个月内即可全面恢复无人机。

0: 人机攻击能力。
1: 关于谈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把代价最低的道路摆在你们面前，告诉你，如果你继续战争，我们会让美国人民痛苦，美国经济痛苦。伊朗是来和你们进行公平的谈判。
2: 受对伊军事行动消耗大量弹药库存的影响，日本从美国订购的数百枚战斧再度面临交付延期。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直观印证了美军弹药紧缺的困境。
0: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美以对伊军事行动大量消耗导弹库存影响，日本从美国订购的400枚导弹交付进程将大幅滞后，最长或延迟两年交付。今年3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完成相关系统改装以及舰员训练，并确认获得战斧巡航导弹发射能力，这是日本获得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鸟海号将于9月前后开始执行正式任务。
3: 我が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の早期実現につながるものであり、我が国への武力攻撃そのものの可能性を低下させる上で大きな意義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0: 报道称，此次交付延期对日本是沉重打击。2024年，日本首次斥资23.5亿美元采购400枚战斧导弹，计划分两批，于2028年4月前全部接收完毕，每批交付数量为200枚。
4: Tomahawk can fly 1,000+ miles, so it can get launched from a ship or a submarine. It can go up and loiter, as we call it, where it can fly around in a figure eight.
0: 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军军备短缺问题拖累的并非只有日本。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已披露，美国已陆续通知英国、波兰等多个欧洲盟友，其订购的美制武器装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大幅延期。
5: Wenn ich es richtig weiß, haben die Amerikaner zurzeit selbst nicht genug. Sie setzen sie ja auch ein. Und insofern sind im Übrigen sehr kostspielige Waffen. Ein Stück alleine kostet $2 million.Wir entwickeln zurzeit auch eigene Systeme in Europa.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直观印证了美军弹药紧缺的困境。该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战前3100枚库存量的30%左右。该机构表示，美国国会批复拨款后，战斧导弹列装美军通常需要约4年时间。
6: 据该中心报告，美国库存3100枚战斧导弹在对伊战争中已消耗超过1000枚，其单枚成本在250万美元以上。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消耗量在190至290枚之间，单枚成本近1550万美元，而总库存仅约36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已消耗1060到1430枚，其总库存2330枚，单枚成本约400万美元。
0: 导弹交付延期直接打乱了日本当前核心防务规划。有分析认为，面对战斧延迟交付的局面，日本或将加速研发并量产国产导弹，包括增程式12式地对舰导弹和超高速滑翔弹。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库珀表示，尽管美国政府高层一再承诺将亚洲列为优先事项，但五角大楼现在却优先处理中东局势。考量到弹药生产周期漫长，即使战争结束，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伙伴仍将持续感受到影响。
7: That war has consumed large amounts of precision munitio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lies on. We're shooting bullets and missiles at a rate that exceeds our ability to produce them.
2: 摩根士丹利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
0: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研报指出，中国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优势，正复制10年前电动车产业的崛起路径。研报给出的关键数据是，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约90%来自中国制造商。
8: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1个小时的时间，您看，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已经组装好了。那么接下来，它将在我身边的这个区域当中进行交付前的最终测试。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当天下线的机器人当天就会出。

0: 铺货发给客户，效率是相当高。
1: 这台刚下线的人形机器人跑出了上海整机量产的加速度。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分析指出，这正体现了中国在机器人竞赛中的一个王牌优势，那就是供应链整合。
2: 这些高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长三角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
1: 这里是深圳龙岗机器人街区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这里就像机器人展厅，可以体验也可以定制。
3: I see this generation, they grow up with their robots.
4: Yeah, although they still seem very excited by seeing them.
3: Yep.
4: That was really cool.
5: The 6S store is like a car showroom for robots, where customers can experienc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can tailor humanoids for their own needs.
3: So they sell all kinds of robotic products here, from toys to piano-playing robots.
1: 据悉，若运营成功，机器人 6S 店将会向全国推广。
3: I don't think the shop's main purpose is to make money. Kids come in, see the robot dance, see the robot play piano. They get used to it. So in the future, the real product come in, they don't fear those products.
4: Okay, so actually, you think the real point of this is to demonstrate what they can do?
3: Yes.
1: 在全球范围内，宇树科技的 G1 是最常用的人形机器人之一。G1 的零售价为$13,500，这个价格可能还不到特斯拉擎天柱机器人的一半，后者预计在今年上市，售价将高达$30,000。
6: 像一些关键的零部件，比如说像电机、减速器、控制器、雷达等等，都是我们自产自研的，这可以很好的去确保我们产品的性能，同时控制好价格的优势。
1: 据统计，2025年宇树科技共卖出5500台人形机器人，相比之下，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美国公司各自的销量仅在150台左右。外媒认为，中国能够自主生产90%的人形机器人零部件，掌握着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中63%的关键企业，这不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也成功控制了成本。除供应链优势之外，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制造实力为发展具身智能提供了巨大优势。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5年，中国工厂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中国主要电动汽车制造商也成为机器人制造商，因为技术重叠，使得零部件也能被用于机器人领域。
3: Because of the intelligent electric vehicle revolution in China that's happening in the past, say, a decade or so, you can pretty much recycle a lot of the components that use in cars. BYD has the battery technology and car making 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Huawei has the hardware sensing technology, the hardware is here.And Tencent definitely has the software advantage. If you combine them, it's enough to make a very good robot ecosystem.
1: 有分析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10年积累正在直接转化为机器人产业的系统性优势。这不是汽车公司顺便做个机器人，而是同一套供应链、同一批企业、同一个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赛道上的第二次复制。第一次，中国用这个模式拿下了全球新能源车市场。第二次，机器人可能更快。
7: 从零食包装褪色到垃圾袋应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建筑项目停工，日本食脑油短缺危机扩大蔓延。日本食脑油危机有多严重？危机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1: 食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经过裂解生成乙烯、丙烯、丁二烯等基础化工原料，后者再向下游延伸，变成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涂料、粘合剂、表面活性剂、医药中间体等。食脑油供应一旦减少或中断，其下游众多关联产业都将受到波及。 由于石脑油短缺，推高塑料包装材料和印刷油墨价格，知名零食制造商卡乐比旗下多款薯条包装宣布将从彩色改为黑白。零售巨头永旺旗下部分产品

0: 也取消传统托盘包装，以减少塑料使用量。在日本一家鱼肉制品加工店， 原本单个约15日元的真空包装袋 进价目前已上涨至18日元左右。 由于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6月起或再现食品涨价潮。包装されてる一枚一枚真空パック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れも一枚ずつやっぱり値上げになってます。
1: 落差だらけですよね。もうナフサがなければうちは商売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ね。受影響的远不止食品包装。日本当前多地垃圾袋供应告急，特别是用来垃圾分类的指定垃圾袋几乎断供。在静冈市的一家指定垃圾袋卖场，空荡荡的货架上摆着关于垃圾袋缺货的致歉通知。
2: 4件、4件行ってなくて、途方に暮れて、月曜日の話ですよ。で、月曜日ゴミだったんですよ。で、出しちゃって1枚もなくって、どうしようと。これは大変だと思って友達にLINE送ったんですね。やっぱ友達も仕事しているので、やっぱ3件回ったけど、ないって言って、もう怖くなっちゃって、ねえ、どうにかしてください。
0: 记者走访了静冈市内数十家销售指定垃圾袋的超市、药妆店以及便利店， 结果显示35家店铺中有30家售罄。 在二手交易网站上出现了指定垃圾袋被高价倒卖的情况， 其中甚至有市场价单价约500日元的垃圾袋以5000日元3袋的价格成交。 从5月20号起， 静冈市已开始实施临时措施， 允许使用指定垃圾袋以外的袋子丢弃垃圾。
3: 建筑业用到的保温材料、涂料等建材同样高度依赖石脑油。建材短缺问题恶化，不仅大幅推高项目成本，还导致不少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外壁がですね、今できてないんですね。本来建物建てて、下準備をしたら、もうすぐにでもありだして、もう張り終わっ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コーキング・トゥ材料が今、手に入らない状況で、間にこう隙間埋めをするような、ゴム状の、
0: はい、もの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それがない。此外、石脑油还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袋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其短缺令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 日媒称，石脑油危机暴露出日本能源与石化系统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素栏。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其中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美国防部本月8号已发布首批161份文件。 美国防部表示，档案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突破10亿次，显示公众高度关注。美方称尚无法定论现象本质，并计划继续公开更多档案。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 24号，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3至45摄氏度，北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些地区已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9号，北方邦局地一度录得48.2摄氏度，医院中暑相关病例激增。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东部多个地区观测到罕见火流星划过天际。目击者称，看见巨大彩色球体闪烁夜空，以为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流星呈现不同颜色，主要是由于流星在大气层中运动时的温度不同造成的。 日前，莫斯科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浆果季便民销售活动，全市共设立了约300个销售点，摊位上以当前上市的热销品类草莓、蓝莓等为主，顾客络绎不绝。据日本媒体报道，在今年1月，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蕾蕾返回中国后，日本时隔50多年来首次出现饲养熊猫数量为零的情况。在大熊猫小小和蕾蕾的出生地东。

0: 东京上野动物园，园方于5月23号启动夜间动物园活动以吸引游客。副园长金子美香子表示，希望借熊猫不在的这段时间，向游客展现其他动物的奇妙之处。据越南媒体近日报道，越南卫生部官员在世界无烟日研讨会上透露，将提议禁止2010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人购买或使用烟草制品，目标是通过立法打造越南无烟一代。目前草案已基本完成政策制定。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竟如此容易被忽视。
1: 言语的不清，肢体的无力，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
0: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为何脑梗找上门？
1: 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齐旭明带来脑卒中急救的权威指南。
2: 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
0: 敬请收看健康中国，别让卒中猝不及防。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冬。
0: 哎，雪冬，我们知道啊，每年的5月25号都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学名就叫脑卒中。那么脑卒中呢，其实是分成两个类型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主要是围绕脑梗来展开。所以说，如何抓住脑卒中中的蛛丝马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好的，那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到达现场的三组嘉宾。
0: 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卒中抢救中心主任马清峰马主任，有请。好，欢迎马主任。那么脑卒中究竟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发生的？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马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1: 脑卒中呢，是分为我们的出血型卒中和缺氧卒中。我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缺氧卒中，占到我们卒中的70%-80%，而20%呢是我们的出血型卒中。我们今天呢，重点来说说我们的缺血型脑卒中，就是我们的大脑血管因为我们的血栓形成，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栓塞，就是我们的血栓飘到我们的血管远端，栓住了我们的血管，而造成了我们供血区域的脑组织出现了缺血坏死，而影响到我们相应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它就可以出现我们的肢体无力、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的视物异常、我们的行走不稳，甚至可以出现意识障碍、危及生命的情况。
2: 好的，感谢马主任的讲解，让我们了解到了脑卒中的发生的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康康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数据。
0: 好，
2: 有请康康。
3: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新发脑卒中病例409万例，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77万例，脑卒中患病例数2634万例，当年因卒中造成死亡共259万例。40岁及以上脑卒中患者首次发病年龄中40到64岁占比超66.6%，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
0: 好，谢谢。通过康康的数据呢，我们也了解到，那脑卒中不仅会致死，而且呢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预防脑卒中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0: 来进入今天的
2: 趣味存真。
0: 好，关于脑卒中，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脑卒中多为突发，很难提前预警。
0: 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评判啊。点亮绿灯代表点赞，点亮红灯代表屏蔽。来，3、2、1，请亮灯。那我们首先请第一组嘉宾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
4: 好的，我的观点是点赞的。我的亲友呢，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他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一旦他发生脑梗或者脑出血这种症状呢，他是完全是猝不及防的。
5: 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0: 哎，对。
5: 去年啊，新闻媒体就报道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一个病例。有一位30多岁的，浑身是肌肉疙瘩的健身教练，居然在练完运动以后啊，突然倒地。经过全力抢救以后，仍然死了。但是医生却提出了这个人曾经有高血压等等一些潜在的疾病，他忽视了，他没有重视，所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屏蔽。
0: 脑卒中到底是不是会有预警呢？马主任，
1: 确实是我们的卒中呢，在发病之前或者是发病的初期，其实还是有一些可循的信号。
2: 那接下来也辛苦您到舞台中央来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脑卒中发生前的一些预警信号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啊，脑卒中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它们相对应的大脑区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从分区的角度，我们的前部叫我们的额叶。
0: 在什么位置？
1: 对，就是我们脑门的后边。对，我们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反应，包括语言功能都会有受累。上部呢，其实呢是我们的顶叶，顶叶呢它会影响到我们计算能力啊，这是我们的颞叶。颞叶呢其实呢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记忆力不好了，对，觉得反应差了，记不住东西了，突然间哎断片了，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颞叶有关系。那枕叶呢是我们的视觉中枢，所以呢我们往往枕叶出问题了，往往会出现看一边看不清楚了，甚至整个看不见了一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脑。对，小脑这个区域呢，它是影响到我们的平衡。对，那当然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比较细的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最关键的，叫我们的脑干啊，是我们的中枢。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呼吸心跳的甚至骤停的一个情况。
2: 马主任，针对这个模型，我想再多问一句哈，脑卒中或者是这个脑梗最常见的脑区是哪儿呢？
1: 其实是大脑的内部那块地方，我们叫做底节区，它

0: 它其实最容易出现缺血。
1: 好，那马主任最常见的一些这个脑卒中的信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的常见的一些症状呢，就包含了我们的口角歪斜，就是我们的面部呢有下垂的这种情况，我们的手臂的无力，我们的言语的不清，我们的肢体的无力，我们的走路的这种步态不稳，都是我们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哎呀，特别想直观的就是来感受一下什么叫肢体无力啊，什么叫步态不稳呀。
0: 其实我们可以看个视频，
1: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真实发生的监控视频。
0: 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走路有点不稳了，你看，对，对，他走路就是力量差了，但是呢还坚持，他没有引起重视，发现了吗？
1: 可能以为
0: 他还继续去，应该那边是卫生间。
1: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赶紧坐下来。
0: 这时候赶紧坐下来，然后拨打120呼叫。那这时候他缓解了一些，
1: 对，
0: 缩好一点，但是其实没有完全好。你们发现了吗？他就是没有在乎，因为没有完全不能动，他还是能走，但是力量差，这就是经常我们会所忽视的。对。但是你看他
1: 早已经，
0: 直到他最后摔倒，不能动。这时候就已经比较重了。
2: 马主任，您看这个视频里这个患者他已经发生脑卒中，我就觉得肢体无力感觉好像是特别明显，那我们能不能请我们的嘉宾现场您指导一下大家，这个脑卒中的肢体无力是怎样的表现呢？
0: 可以的。肢体无力呢，我们如果特别严重，其实不用自测都能知道。
1: 对，
0: 往往都是一些这种可能我们不在乎的一些无力，那被我们所忽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我们的自测的方法来看一看。就是很简单，我们平举我们的双臂，对吧，我们持续10秒钟，来看看是不是有一侧的这种肢体有下垂。如果坚持不住10秒，那就说明可能我们上肢出现了无力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还有一个加强版啊，那我们可以手心呢朝上，我们把手心做平，坚持10秒。你们有没有感觉比刚才
1: 要费力？
0: 费力，
1: 要做更多的功。
0: 对
3: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异常呢，它不一定是下垂，它是我们的有问题的手，它会出现一个内旋。因为它觉得这样呢会很累，他想找一个轻松的状态，这种就出现了叫做异常了。
2: 马主任，我看到您刚才强调了这个肢体无力哈，但是在表现里还有一个步态不稳，这个我们在家也能自测吗？
0: 对，是能自测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的测验。
2: 好的，
0: 那我们现在地下呢有3条直线，那我们每个嘉宾呢可以沿着直线，我们可以脚尖对脚跟这么顺着这条直线往前走，拿到我们的小的奖励。我们看看谁又能够快又能够稳，
1: 就是有点像过独木桥的感觉吧。
0: 对，
1: 好，来，三位啊，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0: 好的。
1: 好的，没事，慢慢来，别着急哈。
0: 好，我们现在看来最不稳的是这个第三位嘉宾哈。好的，那我们请马主任来讲解一下我们这几位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呢，大家呢都差不多，但是呢，如果说哎，我平时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我突然间像喝醉酒一样，我走不了直线了，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脑卒中，也就是我们的小脑可能出问题了，那我们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
1: 好的，刚才马主任带我们熟悉了这个常见的信号，包括肢体无力啊，步态不稳。接下来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容易被忽视的信号。我看主要包括头晕和视物不清。那这个我们怎么做自测呢？
2: 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头有点晕，那可能很多人就认为，哎，我是不是高血压了？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呢，是眼睛出问题了，就去看眼科了。对。其实呢，往往有一部分视物异常，是脑部出问题了。
0: 那我们也能不能通过一些自测的方式，或者说您能不能给我们演示一下，如果是脑部出问题的这个视物不清，到底我们怎么跟眼部疾病来区分开来？
2: 我可以给大家呢演示一

0: 我们先来说说我们常见的视物异常当中的视野缺损。也就是我们一侧看东西看不清楚。好，那我们做一个小的测验。
1: 好的。
0: 我们的摄像机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双眼，现在呢我们看我们的现场来说呢都是很清楚的，像我们的左侧的嘉宾和我们右侧的嘉宾都能看得到。但如果我们整夜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侧看不清楚，出现了黑蒙的情况，但是另外一侧是很清楚。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左侧的我们的区域看不见了，但是我们右侧的嘉宾依然能看得很清楚。对，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偏盲。
1: 是不是说两只眼睛都只能看半侧？
0: 对，
1: 所以我想刚才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也通过对摄像机的一个遮挡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个脑卒中发生之前视物模糊的这样一种情况。
0: 对，
2: 好的，马主任，那关于这个视物不清它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0: 是因为视物重影造成的。我们有两个图片，每只眼睛会看到一个图像，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眼睛协同的很顺畅，所以这两个图像，一个左眼一个右眼的图像会完全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很清晰而且还有立体感。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只眼睛的眼球的活动那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两个图像就会落在不同的一个位置，于是就可以出现我们看东西重影的一个状态。
1: 当出现重影的时候，大家要千万要往这个可能是脑卒中这个方向去考虑，千万不要简单的以为是眼部的一个疾病。最后我们来重点讲一讲这个警示信号是什么，就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马上要去医院。
0: 其实警示的信号呢往往都是症状比较轻或者一过性出现。可能几秒钟过去了大家就没有在意，尤其这种走路突然间走不了了或者突然间摔那儿了，一起来觉得没什么事儿，去拿这个瓶子，啪，瓶子掉了。所以这种警告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重视，它再次会复发的。
2: 那马主任，您刚才讲到一个短暂性的缺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它有特点吗？
0: 这个血管要堵，没堵上，那它自己又恢复了，那这个时候症状也紧跟着恢复了，但是这种提示着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就相当于我们家里丢了东西进小偷，拿起了东西要偷走，又给放下了，然后小偷走了，那他有可能还会再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过性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去医院就医的？
0: 对，得及时就医，因为这种病人最终他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会发生脑卒中。
1: 好的，综上所述啊，虽然脑卒中多为突发，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警示信号，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听 B。
3: 脑卒中的常见信号包括口角歪斜、肢体无力、步态不稳等，易忽视的信号包括头晕、视物偏盲、看东西有重影等，一过性警示信号往往症状较轻或短暂出现后便会消失，如果您出现了以上症状请务必及时就医。
1: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关于脑卒中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2: 血压不高体型不胖的人不会患脑卒中。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判定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好，都是这么认为的，阐述一下你们的观点。
4: 血压不高然后体型也很正常的人可能和这个高危因素距离比较远。
5: 我同意第一组嘉宾的这个意见，如果是血压不高体型也不胖，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基本条件。
2: 我们想听听马主任是怎么看的。
0: 血压是不是真的不高？我们的体型不胖的人真的没有我们的高脂血症吗？这些呢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这个问题来说呢应该是一个错误的。高血压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我们引起脑卒中的一个病因，那高血压如何造成我们的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一个演示。
1: 好，现在呢我们将通过场上这个大型的道具啊，以及我们全场的六位嘉宾一起来为大家演示一下高血压是如何导致脑卒中的。我们也请马主任来为我们

0: 我们进行讲解。
1: 好的，这个道具呢其实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我们的血管。我们血管壁呢其实呢是有三层结构，有我们的内膜、我们的中膜、外膜。那它就模拟一下有一个管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管腔呢其实正常的是很通畅的。
0: 对。
1: 那我们的血液呢在里面流通。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成分其实有很多，有我们的血小板，有我们的红细胞、白细胞，甚至包含我们的血糖、血脂，其实都在这个血液当中。我们在正常的时候血液都会很通畅。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高血压，那它会出现了什么？那我们可以血液可以在外头等一等。
0: 好的，那高血压会怎么来损害这个血管壁呢？我们来看看。高血压不干好事儿啊。
1: 对。长期的高血压，尤其这种我们忽高忽低，其实呢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内膜的这种损害。我们的管壁呢就会不光滑。所以这种情况来说呢，我们的血液在正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脂就会出现了它的作用。
0: 就是说高血压造成了管壁有漏洞。
1: 对，如果我们血脂过高的话，那我们这种血脂当中坏的胆固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它会进入到我们的管壁当中。于是呢我们的管壁逐渐的增厚，形成我们常说的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这个管壁就会越来越厚，出现的斑块越来越大，会造成我们什么管腔的狭窄。
0: 狭窄。
1: 这时候我们的血液来了以后就会很容易在狭窄的部位聚集，形成我们的血栓，堵塞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大脑血管堵住了，我们相应的脑细胞就缺血坏死，就造成我们相应的脑卒中症状。
0: 好，我们刚才通过互动呢也是了解了高血压是怎么导致脑卒中的那如果血压不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1: 这是模拟一个我们的血压表。一般呢我们的正常的血压呢，我们的收缩压都是在140以下。我们的舒张压呢是要在90以下，我们超过140以上我们就考虑高血压了。其实国家呢在做保安检残的工作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知血压。但实际上我们现在30岁以上的人群的血压的知晓率也就到60%左右。那我们量血压就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量一次不代表你真正的血压，而且呢我们的不同时间量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早晨前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血压会比较偏高，但是呢也有的人是可能是晚上血压会偏高。所以你量的时间没有在你比较高的血压的时候量出来，那就会造成低估我们的血压。我们有个医学的名词叫隐匿性高血压。你没有测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身体里头在有的时候血压是超出了140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要你超出140，其实你的血管就在受着损害。
0: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量血压的时候，量的次数因为少，都完美的避开了血压的峰值，这个时候就特别不准确了。其实科学的监测血压是非常关键的。那马主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呢？
1: 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关注于早晨的血压，因为早晨血压会稍微偏高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早晨高，对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表格，可以做成四列。那我们呢，上午、我们的中午、我们的下午、我们的晚上，一天呢分成四段，不用固定时间，只要你在早晨这个时间段的范围都可以写在这个栏里。但是不是说你一天必须要量四次，平时的时候呢做一个抽测，这样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血压呢每天当中各个时段是不是有波动，我们的长时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天与天之间的波动，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真正的血压的情况。
0: 那马主任，如果说体型不胖的瘦人是不是就没有脑卒中的风险了？
1: 其实也不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体型不胖的人其实也会隐藏着很多高脂血症的患者。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抽血化验，来真正了解我们的血。

0: 血脂的情况，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血糖的情况，
1: 对，所以还是指标说话啊，不是体重说话。嗯，
2: 那对于这个传言呢，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1: 屏蔽。好的，马主任，那还有哪些因素会诱发脑梗呢？
0: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点我们的情绪问题，吵架、生气、着急，它都可以诱发我们的卒中的迅速发生。
2: 哦，
0: 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屏幕这张图，夫妻两个人吵架。其中有一个人的心率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很短的时间这心率迅速的上升，甚至可以达到140，而这个时候如果血管有病变，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脑卒中。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情绪的激动。
3: 测量的血压不高不一定代表血压真的正常，可能存在隐匿性高血压的情况。体型不胖也不代表血脂、血糖等指标正常。高血压会损伤血管内膜，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进而引发脑卒中。因此，积极管控血压、血脂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1: 好的，那关于脑卒中的下一个传言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2: 三高人群可以通过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脑卒中。
1: 嗯，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做什么样的判断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4: 我感觉是药三分毒嘛，所以呢，有可能这个血管还没先堵，就把胃先给吃坏了。
5: 阿司匹林对于血液的粘稠度有缓解作用。
4: 嗯，
5: 那么我们的血液越粘稠，我们脑卒中的这个问题越严重。那我想，疏通一疏通，肯定没有坏处。
2: 哎，那马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0: 这个传言来说呢，不完全对。阿司匹林是一个很经典的药物，主要是抑制我们血小板聚集，来进一步抑制血栓形成，而减少我们的脑卒中发生。
2: 嗯。
0: 阿司匹林呢，没有建议所有的我们的三高患者使用，其实就是因为阿司匹林还有一定的副作用，它毕竟我们的抑制血栓形成，也同时带来了一个出血的风险。所以呢，对一些高出血风险或者是获益不大的人群，我们并不建议长期使用阿司匹林。
1: 可见服用阿司匹林它是这个有利有弊的啊。
2: 嗯
1: 嗯，那么它的弊和利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0: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看。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马主任为我们把阿司匹林的利弊讲清楚。
2: 嗯，
0: 我们阿司匹林呢，其实呢最主要的获益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得了脑卒中
1: 啊，
0: 血涌卒中，脑梗死。
1: 嗯，
0: 它能够预防我们的脑梗死的复发。
1: 哦，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的血管堵住了。
2: 嗯，
0: 肯定也是需要长期吃阿司匹林，预防别让它再复发的。我们虽然没有脑梗，没有冠心病，但是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严重血管狭窄了。其实它也是可以吃阿司匹林来预防我们发生卒中的。
1: 嗯，
0: 阿司匹林呢，它也会有很多的风险
1: 啊。
0: 首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消化道出血，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出血，像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牙龈的出血呀，痔疮的出血呀，影响我们的尿酸，所以呢，又有一定的风险。
1: 那我们怎么来平衡好这个利和弊呢？
0: 一个，你一定要有问题需要吃，我有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得看看能不能防护住。刚才提到了消化道出血，我们怎么防护？那我们的阿司匹林一定选肠溶阿司匹林
1: 哦，
0: 因为我们在阿司匹林外头包了一层肠溶膜，肠溶阿司匹林呢，往往是在我们的胃部酸性环境里头，那层膜是不崩解的，到我们肠道的碱性环境里，它是崩解的，它才能起效，减少我们的消化道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牙龈出血呀、痔疮出血啊、消化道，你一定是要把原发病先治好。
2: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阿司匹林就会降低风险。
1: 好，综合刚才马主任的解读和我们的一系列的互动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好的，马主任，那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生理的指标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呢？
0: 我们要去到医院测测我们的同型半胱氨酸。同型半胱氨酸呢，是一个对血管损害的一个物质啊。那我们发现脑卒中的患者当中呢，很多的人同型半胱氨酸都是偏高的，那这部分患者会增加我们的脑卒中风险。
2: 哦，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同型半胱氨酸高了，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低一点吗？

它得需要我们的几个维生素来帮助，最重要的一个维生素就是叶酸。一旦我们的叶酸缺乏，我们的 B12 或者是我们的 B6 的缺乏，就造成我们睾酮腺。

0: 有些是含量比较低的，好吗？来，
1: 我觉得是绿叶的蔬菜，或者是深色的蔬菜，颜色越深，那个叶酸的含量越高
0: 啊。比如说呢？
1: 比如说黄瓜、小油菜、秋葵。
2: 我觉得既然说是叶酸有个酸字儿，所以呢，我觉得口感越酸涩的，可能叶酸的含量会更高。
0: 好，那我们也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一下，请你按照你心目当中的叶酸含量的蔬菜，从高到低啊，给我们排个队吧。
3: 我感觉这个颜色确实比较深，它算是一个顶峰。这个是菠菜哈，这个啊放这儿。
0: 好，菠菜是属于排第二的是吧？
3: 第二梯队。对，然后谈到酸，我觉得西红柿，再选一类，我觉得豆制品放在最底层，
0: 好的，
3: 这是我的排序。
0: 谢谢你的分享哈。那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科学排序？那我们还是请马主任来为我们分享一下。
4: 刚才里面有一个叶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是我们的黄豆。
0: 黄豆是叶酸含量比较高的，
4: 对，
0: 那就是说每100克。可以达到180到370
5: 微克，
4: 扁豆其实也是
0: 豆类的叶酸含量高。
4: 西兰花呢，其实呢是稍微偏低的，
0: 稍微偏低，
4: 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档次，
0: 第三名了。
4: 对，菠菜确实比较多，它也是在排在前边的。像我们的莴苣，还有这个芦笋、芦菜，它也是同一梯队的。西红柿，咱们看一看，
0: 对，
4: 在不在这个？
0: 西红柿
4: 留不留下？
0: 对，它是酸的嘛，叶酸叶酸，我觉得应该是不是还可以往上走走啊？
4: 其实，在这里面，它的叶酸含量是比较偏低的，它甚至还要再降一个点，要放在我们的下边。
0: 但是也是含有的，对吧？
4: 对。
0: 好，
4: 那我们呢，看看，跟我们西兰花其实呢在一起的，我们还剩下什么？
0: 菜花、
4: 卷心菜。
2: 生菜
4: 是不是？我觉得可以放过来，但是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0: 不是特别多。
4: 对，那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的秋葵，其实呢也是可以跟它们差不多的。对，
0: 秋葵是可以放到第三梯队的。
4: 对，虽然它们的叶酸含量偏高，但是与我们的烹饪其实还是有关系的。
0: 这样。
4: 如果我们过度的加热，其实它的叶酸是会降低的，对，它是损耗的，所以我们要想保证住我们的叶酸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量，不要过度的烹饪，
0: 就用水焯一焯就行了，
5: 对，干脆就凉拌算了，
4: 或者炒的时候呢稍微过一下火。
6: 阿司匹林可抑制血栓，预防脑卒中，但也会增加出血风险，并非所有的三高人群都适用。确诊缺血性脑卒中、冠心病或严重血管狭窄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获益大于风险，但需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此外，预防脑卒中还需关注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适量补充叶酸将降低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5: 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能够重视脑卒中的预防，早识别、早干预、早健康。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吉旭明带来的演讲。
7: 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神经科医生吉旭明，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与家庭幸福的话题，脑卒中。我接过一个病人，28岁的程序员小张，凌晨的时候啊，突然觉得右手发麻，以为是手表手，觉得睡一觉就能够好转，直到凌晨5点，他太太发现他嘴角歪斜，说话含糊不清，这才慌忙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救护车赶到，小张已经站不起来了。 CT 检查发现是右侧的大脑中动脉完全堵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从他发病到送到医院耽搁了差不多6个小时，我们虽然立即为他进行了取栓手术，但遗憾的是他的右半边身体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偏瘫。脑卒中早就不再是老年病了， 在我们国家

一个人一生中患脑卒中的风险接近40%。中国是一个全世界卒中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秒钟就有一个卒中发生，每28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卒中离世。每年新发脑卒中的患者病例超过300万。它不仅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疾病，也是许多家庭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直接原因。但今天站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脑卒中从不是不可战胜的绝症，它是可防、可治、可救的疾病。脑卒中的救治核心在于快。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尽快送医院？因为卒中发生以后，每耽误1分钟，脑子里面就有190万个神经细胞发生不可逆的死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快识别、快送医院、立即拨打120，这是抢占救治黄金时间窗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拨打120后，一定要清晰地告诉接线员，我怀疑脑中风，并准确地描述具体的症状，比如左边手脚动不了，嘴巴歪了，看东西模糊，同时要讲清楚是几点几分钟开始发病的，越精准越好。那么在等待救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今天呢，我教给大家3做3不做的原则。一做，要躺平，让患者自然平躺于地面或坚实的平面，头部略偏向一侧约30度，防止呕吐物反复堵塞气道导致窒息。需特别注意的是，除非处于马路等危险环境必须移动患者外，否则不要随意搬动患者。不断的搬动啊，可能会加重颅内压的波动，导致血栓脱落，安静平卧是最安全的。二做，基准时间，用手机或纸笔记下患者最后看起来正常的时间，比如8点钟的时候还能聊天，9点15分以后就出现嘴歪了，或者症状最早出现的时间。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是否处于溶栓和取栓的时间窗内，这是后续救治的关键依据。三做，如果患者出现抽搐，可以用软布或者折叠起来用毛巾垫在他上下牙齿之间，防止咬到舌头，但不要强行的搬动手脚，以免造成2次伤害。3不做，一不做，不要随意搬动、抱起、强行扶起患者坐起。脑出血患者被摇晃或搬动会导致出血量增加，病情急剧恶化，急性期的不当活动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或者出血的加重。2不做，不要大声叫喊、催促或制造紧张的氛围，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会引发血压的骤升，进一步损害脑组织。3不做，不要给患者喂水、喂饭、掺制给药。卒中患者常伴有吞咽困难，喂水喂药应引起呛咳和窒息，影响手术。如果是患者独自在家时怀疑自己中风了，需要马上拨打120，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家门。我见过救护人员到了家却进不去的情况，耽误了10几分钟，也见过患者提前告知接线员密码锁的密码或者是钥匙的位置，让急救人员能第一时间进门。这些细节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同时，脑卒中的救治更是一场需要患者、家属、医生、医疗体系紧密协作的接力赛。2025年，我国的脑卒中患者从到院到开始溶栓的时间的中位数已经缩短到30到40分钟，部分医院甚至能够达到20分钟以内，远超国际上公认的黄金1小时的标准。我们提出了把医院带到患者身边的创新模式，在安徽的宿州等地，5G 移动卒中单元救护车已经投入使用，和传统的救护车是不一样的。这种移动的小型急救车配置 CT 机、溶栓药物和全套急救设备，患者一上车

0: 就能完成头部的 CT 扫描，影像呢通过 5G 网络实时传输到初中中心，专家远程指导溶栓，符合条件的在转院的途中就能完成溶栓操作，真正实现上车即入院，入院即治疗。普通的救护车与移动初中单元车双向堆开的模式，将原本从发病到溶栓的30到60分钟时间窗缩短到15到30分钟，最快甚至能够短到8分钟就能完成溶栓，让基层患者也能够享受到顶级的救治速度。如果说快是初中救治的第一道关卡，那么精准治疗和精准预防则是更深层次的挑战。对于缺血性初中，血管成功打通仅意味着闯过了第一关。我们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片广袤的农田，大血管是主干道，而真正给每一个秧苗浇水的是田间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等到主干道修好以后，血流重新恢复灌注进来，水却流不到田埂里深处。那么控制我们手脚黏糊运动，负责语言逻辑，掌管面部表情的神经末梢依然处于干涸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患者血管通了，但因为救治和康复不及时，留下了永久的严重的后遗症。我们研发了一项靶向的低温救治技术，它的原理就像给着火的脑组织快速降温。我们的创新在于直接将特制的低温保护液精准递送到梗死的脑区，在短短2到3分钟内让那片脑组织冷静下来，迅速稳住受损的细胞，减轻炎症，保护血脑屏障。朋友们，脑卒中的防治从来不是医生的独角戏，更是需要政府、医疗机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同心与时间赛跑，共同筑起脑卒中防治的防线，为减少100万新发残疾的目标而努力，为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吉院士带来的精彩演讲，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生活新故事。
2: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出演播室，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能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究竟长什么样？
4: 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
3: 它又是如何实现精准溶栓的呢？
5: 抓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穴，然后向前去运动。
3: 健康中国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广誉远国药养生精品药，广誉远提示您收看本节目。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医生可以缩小进入到人体，在血管当中精准的完成手术。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科研团队就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可以精准清除血栓的纳米机器人，可以说啊是把曾经的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那么

0: 这款纳米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清除血栓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贺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啊，欢迎欢迎。我们现在去上楼看一下。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整个大量的纳米机器人，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啊，这每一个就是我们单个的一个纳米机器人。
0: 这些就是纳米机器人啊？这跟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个显微镜下的机器人密密麻麻的，它是多大呀？
1: 这个呢，实际上是长度差不多是在200多个纳米左右。这样的话是能够进入我们血液去进行那个循环的。实际上看起来就像我们实验室最常用的一个烧瓶状的东西。
0: 这烧瓶很大啊，但是这已经放大了多少倍了？
1: 这个大概是将近10000倍了啊，就像我们一个头发丝的1/1000左右大小。
0: 头发丝的
1: 1/1000。
0: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呢？
1: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圆形的粒子，在液体是不能够运动的，它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能把它设计成一个特殊的结构，然后能够使得它在液体里或者水里面去游起来，来做这个东西。
0: 真太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纳米机器人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了，它是如何游到我们的目标的病灶上呢？
1: 它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这个里头面呢是一个中空的东西结构，然后我们要在里面加一个药物，还要我们加一个磁性的粒子。这个磁性的纳米粒子呢，就能够对于我们外加的磁场进行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加的外加的一个三维磁场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去运动去，使得它能够靶向到我们病灶部位去。
0: 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纳米机器人竟然藏着如此多的奥秘。那么它的问世到底能够解决脑梗治疗的哪些问题呢？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了纳米机器人的一个基本形态。想问问贺老师啊，您当时是为什么想做纳米机器人？它对于传统的治疗脑梗的方法相比，又有什么新的优势呢？
1: 目前血栓呢，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药物溶栓，但是呢，许多时候呢效果并不理想。我们血液呢是一个微观尺度的流体，在层流效应下，这个药物是很难到达这个病灶部位的。
0: 什么叫层流？
2: 首先，这个塞车道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整只的一个血管。血流流动像我们的这个六个塞车道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前流的。那这有个血栓的时候，那我们想溶掉它，这个时候我来用这个一个小篮球把它当成我们那个溶栓药物，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小篮球一开始就会直接流动到我们那个血栓部位，与它进行接触，但是当有更多的药物流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与它发生了一个碰撞，然后顺着着我们这个血流，因为血流被它堵住了，然后它过不去，那它就只能这样绕过来，然后把我们的药物带在这儿，然后接着呢整个血管里面其实都是有药的，那这些药物其实是没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我们的血栓块的，那它就只能从这儿一直流走。这些药物都是没有办法与我们的血栓进行作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血流层流屏障。
1: 所以呢，我们就用到我们这个纳米机器人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继续再演示一下。
2: 就比如说这个拿这个小车当成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然后它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我们外部会给它一个磁力嘛，然后我们可以控制它就是不随着血流往前走，而我们可以控制它像这样这样以及这样还有这样，就是直接与我们的血栓作用，并把那个药物给它释放出来。
0: 所以说我们的纳米机器人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特别的快，能作用到血栓块当中。
1: 我们通常药物溶栓的时候有一个窗口期，通常是在3小时到4.5小时之内呢，我们药物溶栓是有效的。但是超过这个时间窗口期以后啊，临床上的药物溶栓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可以用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去解决。
0: 4.5小时是溶栓治疗的黄金时间，那么纳米机器人是如何实现高效溶栓的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

0: 实验室看一看。贺主任，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纳米机器人的学服液。
0: 大家看，是棕褐色的。
1: 这些纳米机器人将来注射到人体里面去以后，然后用我们这样一个磁控的装置，就可以操纵这些纳米机器人自主运动，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涡线集群，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鱼群一样，是吧？有好多鱼形成这样一个涡旋，然后向前去运动。这样的话，它用一个集体的力量，容易呢打破这样一个层流的限制。
0: 啊，
1: 单个的力量太小。
0: 那我们去如何操控它呢？
1: 这个呢，你先可以用我们这样一个游戏柄来体验一下啊。
0: 那我怎么用？就是
1: 你可以动这两个按钮，
0: 上下左右，
1: 上下左右都可以。
0: 快看啊！我就用普通的游戏手柄，居然操控了纳米机器人，而且让它往上就往上，随便变换方向，转圈也可以。
1: 对的。
0: 哇！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啊玩的这种黑白游戏机里面的小游戏一样，我想让它去哪儿就去哪儿。目前纳米机器人正处于实验阶段，它的效果究竟如何呢？科研人员试图通过小动物实验来验证它的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哇，现在正在实验啊。
2: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纳米机器人的实验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3: 我们前期做了小动物深静脉的纳米机器人溶栓实验，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因为脑梗的患者呢多数是由于颈动脉疾病引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实验的难度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小动物的颈动脉的一个溶栓治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血管啊，很粗的一个，像一个树干一样，它就是颈动脉。颈动脉就是往大脑供应血供的一个血管。那像这个区域啊，看到暗暗的一片，没有这些亮亮颜色的，就是已经形成血栓的一个分支。这样呢，说明这个血流呢就没有进到脑里边。如果在人的身体上，就会引起脑梗。那么我们现在呢，就需要进一步的针对这个血栓进行一个纳米机器人的一个溶栓治疗。
4: 来把这个纳米机器人引导到那个颈动脉的栓塞的时候，
0: 我们就等待啊，一会儿看看纳米机器人注射过后它的成像是什么样的。
3: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是主干啊，当时这个位置是没有彩色充盈的，那现在看到这边充盈的彩色多普勒信号非常强，说明血流已经通过了啊。
0: 这一条横向的血管已经完全畅通了。
3: 是的。
0: 哇，这么快就起效了。
3: 来看这个血流的一个情况，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刚才栓塞的位置啊，我们现在看血流通过非常的顺畅。
0: 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纳米机器人在小动物身上这个实验是立竿见影的。通过刚才的实验啊，让我们看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溶栓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不过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有一样的顾虑啊，就是这些纳米机器人一旦注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的安全性究竟如何呢？这个纳米机器人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做出来的？
5: 它那个是由一个戊聚糖组成的。这个戊聚糖其实就是一类多糖，它比较常见存在于我们那个植物的那个细胞壁里面。比如说你那个菠菜，它那个可以在显微镜下看那个细胞，它外面的一层
0: 就是纯植物性质的，所以比较安全。
5: 对，比较安全。
0: 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啊，这项纳米机器人技术应用于临床阶段的话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呢？
1: 我们目前实际上就时间比较是漫长的，下一步呢我们跟王老师一起合作开展大动物实验，比如说猪啊猴子呀，这些呢更接近我们人体的一个环境，大概一年左右就能完成。但是更难的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开展这个临床前的实验，大概呢我们可能需要有3到5年的时间。
0: 那除了应用于溶栓这项技术治疗之外，纳米机器人还可以应用哪些场景呢？
3: 比如说冠心病啊，各种肿瘤啊，包括脑胶质瘤等等，我们纳米机器人都可以应用的。
1: 每年药厂研发的药物里面，90%或者是更多的药物是到不了临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不了技术问题。

0: 那我们现在实验，我们机器人就是可以作为递送，然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让更多的新药真正的能够用到临床上。
1: 安全、稳定、精准、高效，这项由哈工大和哈医大联合发展、共同协同完成的纳米机器人技术，不仅为溶栓治疗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思路和方法，同时它也拥有着非常广阔的医疗应用前景，也让我们共同拥抱这个即将到来的纳米机器人医疗的全新时代。
2: 好，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让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3: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的动作，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调气血、活经络，保护我们的心与脑。第一个动作，双手托天理三焦，是八段锦的第一式动作。我们通过拉伸三焦推动气血运行，使气血到达五脏六腑。那么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取站立位，两脚呢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我们的两手交叉放置我们的下焦，伴随着吸气慢慢伸至中焦，再至上焦，我们的手掌向上向外，直至我们的头顶，眼睛看向我们的双手。我们伸向头顶的时候啊，这个手掌一定要向上用力撑，一定要有劲道。好，伴随着呼气慢慢下落。第二个动作是道家的八字摇背，来自于素问调经论中的摇大其道，如立其路的道理。这个动作主要是通过背部的全幅度的活动，疏通了通行于背部的督脉，运行气血。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还是取站立位，两臂呢伸直，双手互扣握紧，想象着呢自己手中呢握了一支笔，在我们的面前画一个交叉的八字，这样随着身体的浮动呢，由小到大，自然呼吸。随着我们身体的晃动啊，我们背部的经脉会全部舒展开来。这个动作呀，主要是疏通了三焦水道，把三焦水道啊摇宽、摇顺、摇通，就会降低很多的脑卒中的风险。
2: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想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你的经络和气血一定会感觉到通畅许多哟。
4: 好的，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让大家全面的认识脑卒中。
2: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4年，中国首款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全球玩家不仅被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震撼，更被其中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底蕴所折服。游戏中的部分古建筑、雕塑、壁画取自中国36处名胜古迹，高度还原东方美学。这尊在黑暗中发出熠熠光辉的造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北100多公里长江北岸的丘陵之间，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巴山蜀水之间，50000余尊摩崖造像绵延千年，构成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始建于晚唐，历经5代，鼎盛于2宋，前后历时300余年，将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世俗化、生活化的最后高峰。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足的答案是石刻。

0: 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足城区以北约 1.5 公里，由唐末昌州刺史韦君进主持营建，经五代两宋陆续开凿，历时约250年，形成现存规模。佛湾崖壁绵延300米，坎窟密如蜂房。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
1: 这块就是我们大觉最美的日月观音，因为我对它呀，因为我们从小啊，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个北山那个上面，我们学校里读书，读了书啊，放了学转来，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那时候中午在那里，热天都凉快，冬天的冬暖夏凉，我们都在那上耍，都是为啥子？
0: 刘能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里的造像打交道，这里每一龛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征，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主要在当时啥子情况，我们都看这些石刻，一个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不能破坏，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都说，那些石刻我们只能看不能摸，摸了哪个地方都要痛，就是说在当时，因为那些老人说那个不是我们人修的，是神仙修的，那个时候是好。
0: 136号洞窟是北山石刻的经典，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的衣冠纹饰线条流畅飘逸，错落有致，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1: 你们上哪看见？首先就看那个毛冠，你看见很美的，还有那个脸部，你看你在现在看的哈，看起那个好像都有弹性一样，就是说，你看那肥也不显骨，瘦也不显肉，因为它那个是在上面没得它，我们也雕不出一些产品。说那个我们那个雕这个石刻，我那时当中啊，都改变了我的命运。
0: 125号龛的媚态观音，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刻板戒律。她身材窈窕，面带浅笑，手持佛珠，宛若山间少女，灵动鲜活。她是刘能峰临摹最多的造像之一。
1: 她脸上看不清了吧？有些这样，但有些现。

0: 那么那个雕的话，雕起出来的看清了，就是说，因为他姿势都很美噻，你看那种姿势，因为他名气很大，也是我们大剧的石刻代表作。啊，小是小，小而精，他都把那个美那个也是称为东方维纳斯，一些专家都把它称为那些。
1: 也是你心目中的美女吗？
0: 我就觉得很美噻，雕起别个又喜欢。我们也获了很多奖，肯定还很美噻，就是说。
2: 刘能峰的主要作品灵感源于大足石刻里的经典造像。年轻时为了吃透大足石刻，他整日流连于北山的洞窟间，朝夕对着唐宋造像临摹写生，模仿刀法，形成了观音像作品，肥不显肉，瘦不显骨，面部圆润细嫩，有弹性的独特风格。
0: 对，可以，那个雕起光还是光身。你看，你要跟你老汉儿，我你两个都专门雕那个崔丽玉，你看他那个雕起的那个，你雕不好，你得给老汉儿看。哦，他们呢从事那个工作已经三四十年了，我那个说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他特色，吹笛笔哦，你看小沙小沙笔哦，像那个雕木油图哦，他们都是每个人适应他们雕什么都雕什么都说特长。比如像那一位那个蒋根华，你看他就是在全国石雕大赛得个一等奖。那个王振国，他也是世界传承人，也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个就是我那个小孙子，今后我们就要把他培养成传承人。
2: 刘能峰的孙子今年只有八岁，受爷爷熏陶，三年前便接触并喜欢上了石雕。课余时间，他都会来到爷爷的工作室观摩学习石刻技艺，如今也能雕刻出一些小件作品。在刘能峰的引领下，大足石雕的从业者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的近三万人。他亲自带教的300余名徒弟中，涌现出了众多能工巧匠，其中更有3人被评为工艺美术大师。如今，大足石雕已成为当地农民创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以往的家庭作坊模式，成功升级为现代化产业园，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我们呢，这去年子我们都来选了柳，那老百姓很支持的，还把竹子一些砍了都少。
1: 空闲时，刘能峰经常会来到北山附近的这片崖壁转一转。几年前，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片崖壁，地势与纹理都格外适宜造像雕刻，心中也渐渐萌生了在此潜心创作、接续大足石刻文脉的想法。
0: 我们光是在传承，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我觉得，因为我做了那个石刻啊，对他有深入的感觉，五十年都是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总觉得做点事情，那么我们能把像那些石刻的那个500米把它刻起。现在我们有科技，比如像现在有那个现在的设备，我想的话，将来也是那个对大就是可以一种传承，也是千年过后或者几百年过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景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位于大足城区东北约15公里，由南宋高僧赵志凤于1174年主持开凿，历时70余年。古代工匠顺势依托宝顶山崖壁的自然起伏，因地制宜依山造像，不仅雕琢出气韵生动的石刻画卷，更把水利布局与

0: 学巧思，精妙融入造像设计，让石像与山体浑然一体，成就了宋代石刻艺术与营造科学的不朽典范。
1: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大都市个宝顶山石窟的九龙鱼太子。我们后面看的这个造像，其实是古人在造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区域的地表水，利用这个冲沟做了一个排水的系统，然后把结合照相，看了很美观。
0: 九龙玉太子是宝顶山的瑰宝，它是宋代石刻水利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于是工匠们就把这个故事和工程排水系统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暗道使山顶积水从正中龙嘴流出，浇灌在下方的造像上，营造出九龙玉太子的生动场景，其设计的精妙之处令人惊叹。大足石刻还是宋代艺术和营造学的科学典范，作为宝顶山大佛湾的开篇之作，华严三圣以七米之姿顶天立地，是中国体量最大的华严三圣祖像。右侧文殊菩萨左手托举1.85米高、近1000斤重的七重宝塔，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悬空千年的宝塔竟从不坠落。宋代工匠巧借袈裟宽袖与手臂形成稳固三角形支撑，将重力传导至基座，把力学智慧藏于佛衣褶皱之间，堪称石刻工程的奇迹。
2: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个大佛就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现在怎么去讲，人说见佛一面千年，我是一见就是一生留在这里了。
0: 每天下班前到宝顶山大佛湾巡检维护，是彭柳生坚持多年的习惯。30多年前初见宝顶山卧佛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2: 当时那早晨的时候应该是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晨光，那是感觉到好神奇。当时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哇嘛，有这么大一个人吗？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吗？还在睡觉吗？回来就随着晨光的一点一点的清晰，完了在这里浏览，在往返流连的时候，哇，好大。
0: 令彭柳生震撼的这尊卧佛名为释迦牟尼涅槃图，它横卧于大佛湾东沿，长度31米，仅刻半身，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以有限显无限，是中国传统美学在石窟的极致运用，完美诠释了佛祖涅槃时的宁静与超脱。
2: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苍老了一点，苍老了，感觉到30多年以后，他就渐渐的也感觉也是像我们人走向了老年化的这种感觉，着急心也越力不足啊，就像我们这想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做不到啊，因为跟不上时间啊，看着他也心里着急啊。
0: 初到宝顶山时，彭柳生还只是一名保安，每天在大佛湾的崖壁间反复巡逻，他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了细致观察，对他们的线条、神态、结构都了如指掌。
2: 每天的工作任务就只有这500多米是来回不停的旋转的，每一个只要感觉到好像今天又有好久没看到他了，或者是来到这个面前，哎，昨天是怎么样的？哎，好像多少年没见到个老朋友。其实天天看，他都有一个那个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了？那今天我再多看你两眼，就是这样的。
0: 彭柳生亲眼目睹了造像。

0: 风化、渗水而日渐残破、脱落。它能守住人为的破坏，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看着珍贵文物日渐衰败，他满心焦急与惋惜，心底就此萌生了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的念头。于是彭柳生开始自学雕刻技艺，临摹宝鼎山的石刻造像，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们记录下来。
1: 我们那个到了冬天就要穿一个那个军大衣，军大衣呢包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小石头就放在包里啊，那个工具放在另外的包里啊，每天的巡逻当中就看久了就有印象了，就回头就拿个石头就可以做了，就在那里。
0: 在宝鼎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造像高 7.7 米，身后的手臂如孔雀开屏般密集。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每只手心都刻有一只眼睛，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造像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拍下的影像，画面造像满目疮痍，残破不堪，260多根指头断裂，1/3金箔脱落，整尊千手观音造像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将抢救千手观音造像确定为中国石窟保护一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充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队伍。在这次大赛中，彭柳生日积月累的练习终于得到展现，一举夺魁并入选修复团队。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前后历时8年，修复师们利用现代科技，依托三维激光扫描、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等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探查岩体内部结构与细微病害，再借助数字化建模与虚拟推演，提前制定修复方案。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面积达222.15平方米，使用金箔超过100万张，每张金箔厚度0.1微米，均需工匠使用特制的竹制镊子，以毫米级的精准度进行手工粘贴。在这项工程中，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了此次修复。彭柳生发挥石雕特长，负责千手观音造像的残缺部分补形，独立完成了60多只手的修复。谈起那段修复经历，他至今眼中仍闪烁着光芒。
1: 每一次当同事们都要说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还想就跟千年的那个手或者千年的照相跟千手观音的眼神不停地去注视，不停地看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活的、很灵动的。就是在现场看完以后回到自己家里，感觉到他每一次，哎，你下班了，他就好像回头一看，千手观音那个手跟你在招手，下班了，好，拜拜，明天再见，啊，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一来了以后，他眼睛感觉给你抛一个什么媚眼之类的，他因为他每个手上都有眼睛，每一个眼神，你站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在想，哎，你怎么又在看我？我放到这个方向来，他还在看我。
0: 在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的2层，坐落着一座占地面积近1600平方米的大足石刻文物医院，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启用。它集病害诊断、科学修复、数字建档、监测预警、公众展示于一体，为千年石刻提供从体检到治疗再到保健的全周期守护。
2: 我们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引入，

0: 其实我们在文物保护还有一些理念上的变化，其实现在我们往往都是采取提前介入，做前期的一些监测分析和勘察，然后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个修复工作应该说也是一直在持续，我们除了一些集中的专门的一些修复项目，其实我们大多是可以长期开展了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
1: 如今巡检与维护是彭柳生目前的主要工作，细微的风化剥落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却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2: 就是说每天开始你还不觉得，就感觉掉个小渣小小石块，这有啥呀，这个根本没有，现在感觉它掉下来就我们说很心疼，有话说不出来，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天天的坚守，天天的巡查，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讲，真正的我实话实说，跟时间就是赛跑，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反正我会努力在我的这个用脚去丈量，用时间去把我自己推到前面去，把后面的时间赶紧能做的这些事情做了，尽量少让它掉一些粉尘下来，去做好这个维护工作。
1: 在重庆大足，守护国宝时刻的不只有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还有扎根乡间的义务文保员。大足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等石刻群，还有60余处中小石窟。这些石刻位置相对偏僻，名气不大，但多年来一直有专人守护。早在1986年，当地文保部门就开始聘请石窟周围的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
3: 一天至少是两趟，至少上来都两次，早上加下几次，稍微就上来，好，晚上要上来洗。一般的要到是个三趟。
1: 王学豹家距陈家岩磨牙造像约500米。2007年，57岁的王学豹受聘为义务文保员，至今已连续守护了19年。陈家岩磨牙造像雕刻精美，其中圆觉菩萨在大足宋代造像中较为流行，对宋代佛教造像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3: 我是石匠，学过石匠的，你来打，你打一天到黑喊你打那点你都打不起。哎，你看那些打得多精致的，你看那些整得多好的。
1: 王学豹当义务文保员不是全职，平常以务农为生，但晚上9点前都会准时上山驻守，睡在山上。在山上驻守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8天没有睡在山上。
3: 太累还是多么久都睡不着，我那点怕眼怕痛那种味道，我现在睡得着了，现在不来还睡不着，在屋里睡不着，我才跟那个有情那种了，跟那个菩萨有情那种了。
1: 在大足，像王学豹这样的义务文保员有70多位，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4岁，其中有父子有兄弟，他们日复一日地与文物相伴，守护着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石壁史书。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这千年石刻是先辈留存的旷世瑰宝，浸润一方水土，滋养世代人文，造福万千后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以赤诚之心回馈这份馈赠，专业文保工作者以科技护航，精修古迹，义务文保员扎根山野，常年坚守，非遗匠人潜心着意，更续传承，前人凿石造像，留下千年文脉，后人接力守护，守护万古文明，在双向奔赴中，让大足石刻永续流传。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七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

0: 询问汇票的来历。
1: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0: 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

0: 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成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1: 这边的柜头，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0: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信，牢记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他以担当为脊梁，扛起求真务实的时代重任。他以长远为眼界，书写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答卷。一段无私奉献的传奇经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焦桐花儿开》，琴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抛铜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在

0: 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工程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压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2: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3: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3: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

0: 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1: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排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嚼一嚼，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啊，这碗饭我是给你从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0: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2: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面啊弄一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0: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3: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企官。
0: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抛桐树，在2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肝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他不愿意坐在办

0: 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1: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绩观。
0: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的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两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两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2: 他到农村下乡，到那最穷最苦的家里头，看见跟他的娘年龄相仿的，他都喊人家娘。
3: 第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中的力量。他只有有这种感情，他才可能啊，给人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万多亩，改造了9万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

0: 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干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1: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杆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0: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2: 说话的上气不接下气，啊，小手的颈椎血管都消融完了，他还关心着党政呢，还关心着兰考人民。
0: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3: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旧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1965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4: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0: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曾。

0: 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1: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兰考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0: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2: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危害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的，提着焦书记都想掉泪。那为什么
0: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身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抛铜，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岛内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赖清德又陷入了怎样的困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

0: 事。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神舟23号载人飞船5月24号成功发射，引发岛内高度关注，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神舟23号载人航天任务具有多个里程碑意义，包括首次进行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
1: 我在网络上呢，就看到我的很多朋友，其实是连夜收看直播。那么随着发射任务的成功啊，大家都感到与有荣焉，而且备受感动。
2: 我们看到这个神舟23号发射成功哦，真的是感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航天事业越来啊越进步，越来啊越发展哦。那感到真的是无比的荣幸哦。
3: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首次有香港我们的这个女性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小姐也顺利的升空，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看到同属于咱们一家人中国人的这个台湾的太空人能够将来能够有幸可以共襄盛举。
4: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能够跟中国大陆一起携手并行的话，我相信呢，在未来台湾人一定有机会在这个宇宙的航天事业当中呢，完成自己的梦想。
0: 据台媒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持续交锋，绿营参选人沈柏阳近日公开质疑蒋万安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引发蓝营反击，一起来看报道。
5: 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2035年以前要让台北跻身全球前十大 AI 城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发表质疑言论，称北投士林科学园区连电问题都没有解决，要如何发展城市愿景？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岛内人士翻出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过去从2023年到2025年不缺电保证的相关言论，打脸沈柏阳。
6: 对，我想这些都是具体务实落实的市政愿景，要做到这样首先必须要对市政有相关的熟悉。
5: 有岛内舆论认为，沈柏阳公开批评台北缺电，质疑 AI 城市愿景，却忘了台湾的电力政策与供应是民进党当局的责任。
7: 沈柏阳废话题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一个他心虚答不出来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他不懂装懂的时候，
8: 随便的乱打一通，就是为了要诋毁蒋万安哦。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5: 近日，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走进中国小龙虾之乡湖北潜江。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深入湖北前往生态小龙虾产业园，实地探访一只虾如何从稻田里的小水产成长为撬动近1000亿产业链、带火一座城的大产业，体验小龙虾从捕捞到餐桌的全过程。据了解，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为期一周，媒体代表们通过深入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全方位感受荆楚大地的人文底蕴、产业活力和城市新貌。5月24号，2026年张台棒协龙家杯青少年棒球邀请赛暨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在漳州台商投资区正式开幕。本次活动以棒垒共融、青春同行为主题，两岸共计300余名青少年选手参赛，两支台

0: 台湾青年球队与漳州本地校园队伍同台比拼。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别再欺骗台湾人民。台媒称，岛内民众期盼和平，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台湾民意有怎样的变化？赖清德还能装睡多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再发警告：和平才有活路。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表示，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番表态呢？赖清德究竟陷入到了怎样的困境？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有关郑丽文的相关表态，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表示，近期大家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没人愿意看到两岸发生战争，和平才有活路，发生战争将失去一切。郑丽文指责赖清德近期言论满是谎言，充分暴露其上台两年来的心虚。近日郑丽文再次对赖清德当局发出警告，他特别强调和平才有活路。那么游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呢？
1: 郑丽文四月访问了大陆啊，六月初就要去美国访问啊、这两个月两岸局势呢有了一些正面的发展，特别在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啊，我们看到中美领导人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达成一定的共识，特朗普对台湾搞以美谋独，还有美国对台军售做了一些表态，这些发展让郑丽文的两岸和平论述更有底气。郑丽文呢，是把他去美国的主轴聚焦在台海和平常态化，希望为两岸和平、为避免战争找到可长可久的解决方案。其实郑丽文出发以前在台湾他就已经建了一些来访的美国智库，他在一些别的场合也都论述了他的两岸和平主张，像23号他到台南参加基层座谈会，就对国民党干部说，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大家都感觉到世界的变化。特朗普讲，美国人不愿意派兵穿过9500英里为台独而战，没有人希望两岸发生战争，所以只有和平才有活路，才能赚大钱，发生战争会失去一切。郑丽文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愿望跟目标。郑丽文还说啊，特朗普带着苹果、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很多 CEO 访问大陆，就是重视大陆市场，世界各国元首也争相访问大陆，为什么台湾就不能跟对岸交流呢？台湾就算有钱也不能乱花呀，应该要投资和平，不是投资战争，应该要投资下一代，不是让下一代去当兵打仗。我认为郑丽文和平才有活路的论述，就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对台湾民众的误导。民进党当局刻意低估台独的风险，误导选民美国会出兵，还有买美国武器就安全。但是当大家看到大陆对美国的直接提醒，看到特朗普不同意以美谋独的表态，就有更多的台湾人会认清民进党当局就是谎言不断。
0: 确实台独与台海和平呢是水火不容的。同时这一次郑丽文呢还提到，就在前不久，美国国内的多家企业高管呢是随同特朗普一起访华。除了特朗普之外，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等呢也是纷纷访华。您觉得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2: 不管是这个美国，不管是俄罗斯，包括塞尔维亚，那有一些其实来华访问过很多次，那有一些呢可能次数没有那么多，那么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华访问？我想他所展示出来的就是今天一方面是中国大陆跟各方都说得上话，跟各方都能够保持良性的沟通，这是过去我们长期以来所累积下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感。这也说明今天整个国际治理，当你谈到任何方方面面的问题 题的时候，其实你绕不开中国大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台湾赖清德还在把对抗当成你的饭碗，这个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你装睡也装睡不了多久。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在提醒赖清德这样一点。那第二点是在当今

0: 这样一个国际的局势下面，我想无论是这个经济，包括科技，包括军事，方方面面，大家越来越发现，就是这个稳定性这个东西啊，其实越来越像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必需品。大家需要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去获取稳定性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努力的。那么大家发现说，跟中国大陆沟通呢，能获得最大的稳定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看到说，最近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我们中国大陆的高光时刻，大家愿意跟我们沟通，愿意跟我们去谈一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也看到这一次随这个特朗普总统来华访问的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家，我们也知道美国之前呢，他搞了一个所谓的政策叫做脱钩断裂，但是这些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其实对于脱钩断裂是不认同的，他们是希望能跟中国大陆好好的进行经贸的合作，来获取更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企业很重要，其实对于全世界方方面面都很重要。我想郑立文所谈到的就是说，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台湾呢就不能再装睡。
1: 的确如此，世界需要中国，中国的大国地位和重要性各方是有目共睹的。而近期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已经表示暂停一笔对台军售，但是对于这样的消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的表态呢却是宣称所谓没有暂停消息。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他的表态？
2: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已经公开确认，为了保障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弹药供应，美方正在暂停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其订购的战斧导弹都已经收到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正式延迟的通知，交付可能延期长达2年。那么美国连日本的订单都无力满足，又怎么可能优先来保障台湾地区？那么卓荣泰所谓的没有暂停消息，不过是将已经确认延期包装成尚未接到通知的文字游戏。那么更重要的是，这次的暂停并非是单纯的产能问题，而是特朗普政府刻意释放的一种降温信号，是对以美谋独路线明确的战略踩刹车。特朗普访华后，他仿佛释放不支持台独、拒绝军事介入的立场。对于赖清德当局而言，这绝非什么沟通顺畅，而是对以美谋独路线的一记沉重敲打。那么，面对铁证如山的暂停，卓荣泰为什么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背后是对内对外的双重政治算计。一旦承认军售被暂停，就等同于宣告对美政策和抗中保台路线的破产。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军购特别预算案正在立法机构审议，海马斯的首期款的付款期限迫在眉睫，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开承认美国已经暂停，无异于亲手断送预算案过关的可能性。所以卓荣泰只能够硬着头皮强行制造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对外则是为了掩盖以美路线的崩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已经清晰地表明，台湾不过是可以随时摆上谈判桌的交易筹码。一旦承认美方支持松动，赖清德当局在岛内兜售的所谓安全感就会瞬间崩塌。那么卓荣泰面对大陆政告和美国政策转向时的进退失据，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外事处境日益孤立、两岸路线四处碰壁的真实缩影。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称，郑立文上任后的首次大考及2026年九合一选举临近，交出何等成绩单备受各界高度关注。台舆论认为，郑立文的大方向正确，其魄力提早帮国民党打下应对民进党搞抗中保台的预防针。反观赖清德当局，最近争议不断，如今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目前岛内的最新选情状况如何呢？而郑立文担任国民党主席之后的这第一次大考，尤教授，您认为最终他是否能够拿出一张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3: 今年11月28号要投票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是郑立文要面对的第一场大型选举啊。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选得非常好啊，在台湾22个县市里面，国民党占了14席，另外5党籍的苗栗县长呢，去年恢复了国民党籍，所以加起来是15席啊。那这15席有6席是现任要争取连任，但是有9席因为任满要换席。新人，那国民党要换人的地方呢，民进党有的推出了比较资深的人，所以他是蛮强的。那国民党某些地方人选产生的又不够顺利，所以很多人预料国民党这次要维持本来的15席难度比上次要高。

0: 那当然两届的不同情况很多选民是理解的，所以郑丽文的成绩单能不能让蓝营选民满意，我认为主要是几点啊。第一，国民党现任的六席能不能全部连任，包括台北的蒋万安、桃园的张善政，这一部分我认为达标的机会非常高。第二，要换新人的九席，其中嘉义市啊，这次因为蓝白合是民众党推的人啊，这九席啊、如果都拿下那就是大胜，但是如果能拿下六席或更多就算是及格了。第三，民进党的五席里面也有至少三席要换人啊，包括台南、高雄跟嘉义县这些地方，国民党也推了强棒啊，包括台南的谢龙介、高雄的柯志恩，当然台南、高雄、嘉义呢都是绿营长期执政的南部地区，国民党要拿下来难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拿下其中一个就是大胜了。郑丽文这两天就到台南去，去声援谢龙介，他把台南定位成重点战区，说今年就是谢龙介当选的时刻。谢龙介说啊，民进党在台南已经执政33年了，大家并不信服啊，他有信心能胜选。台南有民调显示，绿营领先蓝只有5个多百分点。当然啊，就算是目前蓝营领先的地方，还是得稳扎稳打。我认为郑丽文表现的最好的地方，就是他把国民党选战的节奏提前了，多数地方的提名都已经抵定了，这个是蓝白第一次在选举合作，但是蓝白合也推动得很顺畅。加上郑丽文他稳住两岸，把选举主轴拉回到和平、民生、经贸，当然绿营总是想拿两岸议题来炒作，还想卖芒果干，但老是用这招，中间选民早就厌倦了。
1: 是的，郑丽文呢在带领蓝营全力的拼选举，而绿营方面近期呢却是各种争议不断。赖清德当局推动无人机发展的相关标案遭到蓝营的质疑，认为呢就是在喂养绿油油，引发了哪些批评呢？
2: 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说，台湾当局呢要5年拿出400多亿新台币出来，说要发展台湾的无人机产业。但是大家仔细去看一下，他要发展的这些产业所对准的那些公司，就是拿到这个好处的这些公司，大家一看，哦呦啊，这些公司都是一堆问题，他们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就是所谓的绿油油。比如说有一家叫做经纬航太的，那个的老板罗振芳是民进党首任政策会的副执行长，然后还有一家叫碳基科技的，这个人呢曾经当过民进党的新竹县党部的主委，后来还是那个所谓的什么小英知友会的会长。也就是说，怎么这么巧，怎么这些最后拿到补贴的这些号称要搞无人机的，哎，怎么都跟民进党的关系这么关系匪浅？而且这个里面，如果你仔细再去看的话，这些人过去啊，多多少少呢，还跟民进党搞的那个蔡英文搞的那个所谓的绿能有一些关系。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就自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其实他们就是一个贪腐的工具，一个借口，最终的目的其实是想搞钱，对不对？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你花了这么多钱，你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且不说他那个无人机做成什么样，他那个反无人机系统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台湾军方花了9.8亿新台币采购了一个反无人机系统，那这个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好不好用呢？后来的结果是拿了0分，不止一个零分，是连续拿2个0分。你花着军用的钱买了一个军用的系统，结果面对民用的无人机你还连拿2个0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对于民进党来说是技术0分，贪腐满分。对于民进党来说，那个所谓的无人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是绿营贪腐的提款机，
1: 难怪会招致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那么这是否也让如今的赖清德当局陷入到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当中呢？唐所长，
3: 赖清德当局正在经历着严峻的内外交困，那么这不是某一方面的麻烦，而是民意、政治路线和外部支撑四重危机的同步爆发。 TVBS 民调中心5月最新数据显示，赖清德就职2周年满意度只有 38%， 不满意度却达到了 45%， 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而更致命的是 51% 的民众对他没有信心，这说明2年下来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已经投下了

0: 不信任票。与此同时，以美论在岛内形成了燎原之势，近六成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而 57.6% 的民众不认同台湾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民进党多年来贩卖的以美避战的叙事正在被岛内的民众彻底的抛弃。那么更让赖清德当局进退两难的是台独党纲所引发的路线危机。特朗普访华后抛出涉台新四步，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这四句话刀刀见骨，直接戳破了民进党多年来编造的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政治谎言。面对美方的当头棒喝，赖清德一方面试图重新定义台独的概念来安抚深绿基本盘，另一方面又紧急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而这恰恰暴露出民进党在两岸论述上的根本性进退失据。而赖清德的答案是一天内两次改口，这种投机式的操作既骗不了美方，也安抚不了深绿，更说服不了大陆，最终只会让自己的政治信用彻底破产。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调试期，台湾的所谓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价，从所谓的战略棋子降格为可以随时搁置的筹码。赖清德还在内部喊沟通顺畅，但是再动听的话术也掩盖不了一个被战略降级者的窘迫。
1: 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独发出警告，美国军方还提到正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面对情势变化，赖清德几乎无招可出，他担心无法让美国安心，只能把两岸论述与军购议题紧紧与蔡英文绑在一起。对此，台舆论痛批赖清德是病急乱投医。
2: 有台媒指出，现在的赖清德呢，简直就是病急乱投医啊！因为面对美国态度的转变，他已经是无招可出了，是这样吗？而他为什么要把蔡英文搬出来，与蔡英文做一个绑定呢？尤教授。
3: 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啊，对台湾问题做的一些表态，包括不同意以美谋独，军售是谈判筹码，让赖清德当局骗不下去了，很尴尬。那听到特朗普讲要跟治理台湾的那个人谈谈，就寄望看能不能接到电话，结果电话还没来就传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暂缓的消息。那眼看没招了，被美国定位成要搞以美谋独，只好把蔡英文拉了出来。赖清德讲他是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他说啊，维持现状是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一贯的路线，自己不被美国信任，只好把蔡归赖随又从储藏室里拿出来了。但是蔡英文的公开发言多数只讲四个坚持，模糊带过。赖清德就不是这样了，他一上任就搞新两国论，而且讲了一次又一次。在蔡英文任内啊，赖清德当蔡英文的行政机构负责人，因为想逼宫啊，他就是那个时候公开标榜说我是台独工作者，一副啊我跟蔡英文不同的样子。怎么现在以美谋独的诡计被发现了，又想起蔡英文了呢？如果你的目的是维持现状，真的没有台独问题的话，那特朗普是在说谁想以美谋独呢？赖清德确实是病急乱投医啊，搬蔡英文出来当救兵，但是现在的情势跟蔡英文时期已经非常不同，就算是蔡英文路线，今天看来也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加上只要台独工作者还在，台独党纲还在，台独的危险就在，真的要解决问题啊，我看只剩下直接换掉台独工作者，这个病才会有救。
2: 但是现在赖清德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做法，您认为是否会让台湾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台湾的民众或者是美国是否也根本不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4: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情况非常的清楚，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其实要的是利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美国要从台湾把这个利益拿到，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台湾跟美国现在的这个互动，它的实质是什么？是台湾在交着最贵的所谓的保护费，但是却成为了最廉价的筹码。这件事情其实台湾民众也看到了，所以大家也会非常的担心，所以郑丽文这一次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这是台湾民众的呼声。另外，其实特朗普的这个警告，其实我们翻译说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在警告赖清德说你别给我搞事儿。也就是说特朗普

也看到了赖清德这种上蹿下跳其实非常的危险，其实对于整个局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也感受到了危险，所以美国必须要赶紧站出来对于赖清德表示这个警告。而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觉得说这感觉像是遇到了诈骗，就是花了这么多钱，赖清德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叫所谓的保护费，结果这个钱交了之后，人家连货都不给你，这什么

0: 英德再装睡你也装睡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叫靠山山会倒，你靠美国美国会跑，最后呢，只有两岸一家亲才是真正的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也是海峡两岸的共同心声。历史大势清晰表明，台独分裂行径违背民族大义，没有任何出路。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认清现实。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2: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另有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

0: 1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伊朗媒体25号还报道称，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0: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这名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1: 美国东部时间25号的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0: 特朗普写道，伊朗浓缩油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他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持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浓缩油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一些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不销毁浓缩油就没有美元，即不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1: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恐怖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

0: 接触，通过一个现实网络对外进行沟通。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0: 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中通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您好。
2: 哎，丽萍你好。
0: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呢，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他同时称如果达不成协议就回到交火状态。伊朗方面则表示双方已经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是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那您如何来理解双方表达的态度？目前看谈判的主要难点又在哪里呢？
2: 好的，丽萍，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和伊朗都释放了各自的善意。那么一方面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的关键议题上实际上都做出了双边的让步。这个关键的议题呢，实际上有三个层面，也就是伊朗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以及这个封锁和反制裁的问题。那么首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大体上都同意在达成一定的共识之后会逐步撤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或者是封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各自做出了让步。美国呢实际上推翻了或者说逐渐放弃了此前不允许伊朗发展核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么转而允许伊朗在部分的情况下是发展或者说保留自己的核能力。而伊朗呢也做出了愿意这个进一步降低高浓度的浓缩铀的风度，减少一些相关的这个高浓度浓缩铀的当量这样的一些让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上，那么伊朗呢要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部分被扣押的这个伊朗在美国的资产呢，美国在此问题上实际上也做出了一定的松动，甚至美国也许诺在现在很多报道来看愿意做出一些这个让步，就是解除对伊朗的一些制裁。但是呢现在来看双方另一方面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尽管都做出了让步，但是这个让步距离最终达成一个所谓共识性的意见我觉得还是有距离的。那么首先呢，在霍尔木兹管辖问题上确实双方都承认或者说也都愿意解除这种管控，但是呢伊朗也坚持要求美国承认未来伊朗设置的这个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这一系列的机制要求进行保留。那么这个恐怕从美国来看是很难去答应的。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核问题，尽管双方都做了让步，但是呢要不要将高浓度的浓缩铀运出伊朗要不要这个将高浓度的浓缩铀完全的稀释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在制裁的问题上到底是在怎么情况下完全的解除对于伊朗在美国境内资产的这个冻结，那么怎么情况下完全的解除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有些制裁甚至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等一些其他的机制，那么去怎么去进行安排，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立场还是不太一样。所以现在来看确实美国和伊朗之间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而且呢诚意满满，但是想要距离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性的完整的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一平。
0: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军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那么在停火期间发动空袭，美方此举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2: 好的，丽萍，确实如你所说，这个平地一声雷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又发生交火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交火呢，首先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一个冲突，零星的冲突事件，是一个擦枪走火事件。因为从各方现在汇总的信息来看，美方的解释呢是认为伊朗在这个相关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在布雷因此呢美国怀疑伊朗是要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0: 因此发动了攻击，并且呢摧毁了伊朗这个阿巴斯港境内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导弹基地，而伊朗呢则认为是美国无端的闯进了伊朗的管控区，所以说呢双方发生交火。那么不管是哪一方的这个表态来看，实际上这个次冲突的规模是有限的，而且是比较小的，更类似于双方的一次军事力量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接触导致的一系列的交火事件。其次呢，就是从冲突之后，实际上我们看到双方的态度是比较缓和的，大家都希望息事宁人，都做出了比较理性和克制的表态，并没有将这个冲突上升为一个所谓的一个进一步扩大的一个规模。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双方都展示出了理性。那么但是在这个背后，我觉得反映出了美国一方面呢，确实是希望借助这个冲突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重塑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军事主导权这样的一个努力。另外一个呢，正如丽萍刚才所说，现在呢是对话的关键期，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和伊朗爆发冲突，实际上也是在增强对于伊朗的军事和战略压力，向伊朗施加新的这个战略的这种压力，希望伊朗能转化在谈判桌上的这个巨大让步。所以呢，恐怕未来还是会有很多的不确定的挑战，甚至有可能冲突重新爆发甚至升级的风险，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进行共同来进行干预和管控。丽萍。
1: 嗯，好的，感谢王先生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读，那也烦请您保持在线，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其他的问题想要来请教，谢谢。好，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决策，以方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2: 报道称，两名知情官员均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其中一名参与内塔尼亚胡私下谈话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对目前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担忧。按照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将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随后双方再就核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伊朗消息人士则透露，未来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关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以方官员称，相关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方面目前没有手段去影响美方决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曾数次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据一方消息人士透露，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以方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方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伊朗媒体25号报道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假旗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了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

0: 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1: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d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一次来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王先生，据英媒的报道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私下承认无力影响美对伊朗的决策。另外，据以方内部透露，以方希望重启战事。那您如何来看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的这种分歧？那这种分歧是否会影响美伊谈判呢？
3: 哎，好的，李平，确实如您所说，现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对话和尤其对伊朗问题上是存在非常大的这个差异的。我觉得这种差异呢，主要是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当前的这个问题核心议题上的认知是不一样的。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需要考虑美国的中东利益，同时也要考虑美国地区其他盟友，尤其沙特呀、阿联酋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呢，可能在当前倾向于同伊朗进行对话，尤其是在关键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来促成一个局面的稳定。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它可能更为关注的是直接的威胁，或者说所谓的直接威胁，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技术，包括以色列认为的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安全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所期待的是要求对伊朗进行继续的强力施压，同时保持对伊朗的一个军事高压的态势。这样必然会使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立场出现较大的差异，很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对话，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展开。因此呢，以色列可能会继续的在其他的战线发动这个攻击，尤其在黎巴嫩发动攻击，来保卫自己所谓的安全。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很追求利用当前的乱局同阿拉伯国家进一步加强关系，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强关系。我们看到在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像阿联酋呀、像沙特呀，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防务上的帮助，或者说安全上的这种机制上的帮助，认为美国现有的这个帮助实际上是不足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可能以色列会进一步的强化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纽带，在未来将这种所谓的军事或者说情报的合作转化成为政治上的更紧密的关系。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可能未来的局势当中，尽管没有办法直接影响美国的决策，但是仍然会对于局势的走向以及未来的对话产生巨大的影响。
1: 好的，感谢王静先生今天的分享和解读，谢谢。好，有关于中东格局重构、美以矛盾浮出水面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4: 好的，李平。最近白宫在与伊朗商议协议大致框架的过程中，更多考虑自身利益，以色列的核心诉求被淡化，中东格局重构、美以矛盾浮出水面。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英国路透社，美不愿再为盟友安全无限兜底。美以领导人在近期电话沟通和磋商中出现分歧和争执，这并非寻常的摩擦，而是美国中东决策逻辑发生了关键变化。在中东，白宫战略是收缩，从降低对沙特安全承诺等操作可以看出，美国不想再为中东盟友的安全无限兜底，这其中也包括以色列。而内塔尼亚胡近期对白宫的不满和感到的猝不及防，本质是没跟上中东这场结构性变局的节奏。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的消息，并非简单的战术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一个急着脱身，一个想趁乱打击，这并非简单的战术分歧，而是核心利益的根本对立。以色列战略价值缩水，不是一纸协议造成。

0: 的，而是长期趋势的集中爆发。此前以色列在美国中东布局里的话语权有个前提，即美国把伊朗当成死敌。如今美国对伊朗从极限施压变成有限管控，而以色列既无法直接和伊朗对话，单独开战又扛不住代价，处境尴尬。葡萄牙商报的消息，美以战略逻辑不再高度契合。文章称，此前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和美国中东布局底层逻辑高度契合，两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目标大体一致。多年来，以色列靠国会游说、情报互通、军事配合与美国结成利益同盟，可如今美国急于从这场烧钱的泥潭里抽身，自顾不暇，而以色列一心想废掉伊朗核能力。以色列的诉求在美国政府眼中是成本而非能收获的利益。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俄罗斯塔斯社的消息，美优先考量自身短期利益。以色列高层此前一直默认美国独霸中东，自己是美国的核心铁杆盟友，只要搞定华盛顿就能拿捏整个中东局势。但事实证明，只要美国自身止损需求压过一切，盟友安危可以直接被抛在脑后。如今多国势力介入中东局势，美国政府开始接纳多边格局，优先考量自身短期利益。美独霸中东，以色列通过美国拿捏地区局势的时代结束了。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大量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扣押。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了以色列军警各种虐待。
2: I was dragged into a darkened container ship on a prison boat. I was sexually assaulted. I was beaten. And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4 days of absolute hell.
3: I have a fractured rib and bruises and cuts all over my body. But by far the worst thing was being there the whole time. And...Seeing and listening to my friends be punched and kicked and tasered and shot with beanbag bullets and have stun grenades thrown at them for 2 days on a prison ship and then for another day and a half in occupied Palestine.
4: 在回忆以色列暴行的同时，活动人士们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5: I want you to think when you listen to my story, think not of our pain, but of those of the Palestinians. For decades and for generations, they've been shouldering the brunt of their resilience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lone.
4: 这支全球坚韧船队日前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海军从18号开始拦截船队船只，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名活动人士，随后陆续将其驱逐出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的影响，国际油价25号盘中大幅下跌。
4: 2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6美元，跌幅超7%。受中东局势缓和预期以及油价下跌的影响，法国、德国主要股指25号均以上涨报收。英国伦敦股市25号休市，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258.26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42.51点，涨幅为1.7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5389.10点，较前一交易日上涨500.54点，涨幅为2.01%。美国股市25号休市。

0: 市场人士指出，当前油价仍然是市场状况和对通胀担忧的关键指标。中东局势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即将开放的市场预期，对资本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1: Die Hoffnung auf ein Friedensabkommen lassen die Ölpreise zum Wochenstart deutlich sinken. Der Ölpreis ist weiterhin ein wichtiger Indikator für die Konjunktur- und Inflationssorgen am Markt. Eine Aussicht auf eine baldige Öffn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z ist positiv für die Aktienmärkte und sorgt für den positiven Wochenstart im DAX.
2: 当地时间的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大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财务省本月的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63.7%，创1979年以来单月的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的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的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乌方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方警告在乌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正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的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的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3: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3个分别是欧洲第3、第4和第5大经济体。另外，有7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0.25%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2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2: 7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的报道，此次7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3: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7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7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2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7国计划对诸如保障。

0: 向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日本媒体等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今天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五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团队正面临一场持续发酵的信任危机。近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在去年十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以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前，曾雇人制作并散布视频，抹黑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内的竞选对手，并称已掌握相关的证据。虽然高市22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之后继续爆出更多的细节。
2: 候補者に関するネガティブな情報を発信する、あるいはそのような動画を作成して発信するといったことは一切行っておらず、そのような動画の作成発信を第三者に依頼したこともない。
0: 立宪民主党议员小泽雅人追问他为何不起诉周刊文春以证清白，高市早苗反复声称相信自己的团队。
3: 自ら徹底的に調べ、事実と異なるのであれば根拠を示し。週刊誌側を名誉毀損で訴えるなど、しかるべき措置を取るべきではないですか、総理、いかがですか。
2: すでに事務所の職員に事実確認をした結果、党総裁選挙や総選挙期間中には、面識のない方も含め、莫大な数の電話や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
0: 在高市公开否认之后，周刊文春24号再度发文，爆出更多细节，称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二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不过，日本首相官邸方面和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的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

0: 自民党议员加入，此举旨在强化首相高市扫描的党内根基，整合右翼力量，可能会加剧日本右倾化，引起舆论关注。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韩国先驱报的消息，扩大右翼阵营话语权。 日本自民党新成立的联盟国立研究会近日在国会举行首次会议，该组织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核心人物，目的是将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高度整合，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话语权。有自民党高层在会上明确表示，必须正面应对修宪及日本防卫态势等问题。 分析认为，成立新联盟是自民党内派阀争权的政治操作。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印度《第一邮报》的消息，整合背后的政治意图。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扫描没有出席首次会议，但分析认为高市是该联盟背后的关键政治招牌。高市扫描虽身居首相高位，但实际上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政治根基。 通过成立新联盟，他能从300多名成员中筛选并聚拢追随者，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团体，确立主流地位，并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泰国《曼谷邮报》的消息将日本政治底色推向极端右翼化。尽管自民党此前因黑金丑闻解散了多数派阀。 但以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旧派阀势力正在迅速死灰复燃。他们利用高市扫描的右翼号召力，把持新联盟核心职位，并发表一系列激进扩张言论，通过渲染外部危机感来推动扩军和修宪的操作。这可能不可逆地将日本政治底色推向极端保守和右翼化，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巴基斯坦黎明报为修宪和强军扩武扫清障碍。日本自民党新联盟的核心成员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其真正目的是整合党内分散的右翼力量，扩大右翼阵营的影响力。在完成力量集结后，该组织已经将矛头直指修宪等核心议题，意图集中发力。 通过整合党内资源，为修宪和强军扩武扫清障碍，这引发邻国对日本政治走向及地区安全局势的广泛关注。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稍后中国新闻继续。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布的消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五向心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机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

0: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昨天，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锚定律，以全新系统及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
2: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锚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3: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lling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2: 锚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锚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锚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锚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2: 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与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1: 来看一下天气。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其中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期，重庆、湖北、江西、浙江等地迎来强降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5: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6: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

0: 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1: 24号下午，大足区三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2: 那个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有越来越大。
1: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3: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1: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4: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两网干部哈、啊，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5: 五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该片凭借扎实口碑持续逆势走红，上映超3周热度不减，票房稳步攀升。最新数据显示，该片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关于情谊的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持续带动全国观影热情，
7: 就有一种感动流涕的感觉。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6: 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影院也在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专家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8: 这个影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
6: 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也带火了侨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侨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9: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

0: 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一些方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仰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1: 影片的爆火为潮汕文旅注入强劲动力，不少观众观影

0: 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1: 汕头、潮州、揭阳等地顺势推出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
2: 推出了三条情牵山海、品味侨乡的电影主题线路，把电影里的乡愁与温情变成可行走、可触摸、可品尝的温情之旅。
3: 24号，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在重庆彭水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开幕，由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和岛内各界人士组成的百余人参访团当天走进彭水，与当地苗族同胞共同体验传统民俗文化。
1: 彭水是重庆苗族人口聚居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在活动现场，随着苗族传统民歌《娇阿依》旋律响起，上万名舞者头戴银冠，身挂银饰，跟随节奏跳起采花山，让台湾同胞们直观感受到大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活力。台湾少数民族同胞陈海林是第一次参加采花山节，他特意穿上祖母亲手缝制的阿美族人传统服装，
4: 然后就它是完全不同的氛围，这边是比较欢乐，然后也看到就是各个民族的服饰非常让我非常觉得很震撼又很多元，那也希望今天呢也能够教到我们苗族的朋友。
1: 多次来大陆的台胞徐家红携带了不少专业摄影器材，他希望通过镜头记录真实的大陆，让更多台湾民众了解彭水的民族文化。
5: 这一次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的叫回家。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希望有生之年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同情，很自由的来往，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6: 我第一次来大陆，我觉得感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这种传统文化不应该被存在书本里，而是应该被更多年轻世代的人看见。
7: 非常热情，非常友善，对对对，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隔阂，就像一家人一样。
4: 手机全程都录影了，对啊，打算带回去给那个台湾的朋友看一下。
1: 参加完采花山节后，台胞们还在当地体验了具有苗族特色的长桌宴，大家共同参与高山流水传统礼仪，顺着层层叠叠的酒盏承接米酒，感受重庆苗乡待客礼仪。
3: 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方面的消息。台湾高铁25号因信号异常导致列车大规模的延误，大约24万人受影响，就连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被卡在高铁上。这不仅引发了国民党民代批评管理失能，民进党民代也抱怨连连。
8: 据台媒报道，因信号系统出现异常，台湾高铁25号上午8时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成南北两端车站每小时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座列车。由于正值周一通勤高峰期，列车一进站，车厢就被塞爆，不少乘客根本挤不上车。
9: 要来上了，快啊！要发车了，快啊！
10: 就是一直有临时停车的状态。
11: 我从高雄坐到台中，
12: 被耽误觉得很沮丧。
11: 对，因为我等下要上班，
13: 第一班车很满，上不去这样，所以基本上我等了快1个多小时，
14: 等了大概有半个钟头吧。第一次灯号异常，好像修理的时间有点久。
8: 高铁延误不仅影响民众通勤，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因乘坐高铁受到影响，来不及赶到台立法机构开会。对此，民进党自家民代都抱怨连连。
15: 大误点，因为每天要搭高铁上下班，那耗资系统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希望高铁赶快把它修复。
16: 今天是从高雄上来，我6:25上车，我到台北车站是9:28。延误了1个半小时，那处理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就只能看新闻，新闻跑得比高铁广播还快。
8: 国民党民代杨琼英则批评，掌管台湾交通的人自己都成了交通受灾户，这画面实在太讽刺，要求台交通部门给民众交代清楚。杨琼英称，一场信号故障凸显的不只是交通问题，更是台当局对台湾建设管理能力的考验。据报道，台交通部门承认此次事件为高铁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延误状况。
3: 近年来，岛内因吸毒驾车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致无辜行人伤亡的事故频发。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全台毒驾案件大幅飙升，而今年仅前4个月的案发量就已经突破去年总数的一半。为此，台

0: 行政机构下令相关部门全面复盘整改，跨部门启动修法，从严加码惩戒管控。
1: 街头监视器拍下惊险一幕，路口突然发生猛烈撞击，镜头跟着剧烈晃动，一辆黑色保时捷直接自撞路边灯杆，车头严重凹陷损毁，肇事驾驶员仅轻微擦伤，意识清醒，但警方后续检验确认，这又是一起毒驾肇事案件。在彰化同步查出惊险毒驾案件，一辆黑色车辆行驶状态异常，被警方示意临检，没想到驾驶员担心车内毒品曝光，拒绝配合，驾车慌忙逃窜至街巷躲避追捕。警方当场查获海洛因毒品以及相关吸食器具，违法证据确凿。近年来岛内接连不断的毒驾事故，夺走多名无辜路人生命，劣迹行径激起民众不满，台行政机构下令严肃整改，从严整治毒驾乱象，
2: 即刻展开全面的检讨。而对于毒驾的初犯、致死、致伤还有连续累犯等行为人，会朝提高刑责及其他事前预防的方向来研议。
1: 根据台交通部门统计，2024年全台毒驾案件仅有2619件，2025年暴增至8659件，而今年截至4月，短短4个月时间，查获数量就达到4725件，已经超过去年总量的1/2。为遏制毒驾泛滥，全台检测设备全面普及落地，让更多隐性毒驾行为被精准查获。此外，相关部门参照酒驾惩戒机制，研议四项修法整治方向，规划增设同车乘客连带处罚、扣押驾照、暂扣涉案车辆等惩戒手段，全方位收紧管控尺度。不过，有学者表示，现行整治措施仍有漏洞，难以彻底杜绝民众侥幸心态。
3: 现在毒驾大概都是一个人开车，其实是比较多的。那即便说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也许可能整车的人大概都是有一些毒驾的状态，反正不管是我的牌被扣了，或者是我的驾照被扣，我会开车还是会开车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那我怎么办？也许就是反正我就是侥幸的心态，我就上路看看。
1: 岛内舆论指出，治标更要治本，目前台当局虽积极修法、加码责罚、强化路面稽查，但外界也呼吁，若无法彻底斩断毒品流通源头，完善源头管控，毒驾乱象恐怕依旧难以根除。
0: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谢谢，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
17: 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24: 两百，
25: 乡里乡亲的，
12: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世界卫生组织25号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世卫组织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风险。
3: 美国国会山报24号刊文称，美国退出全球卫生体系，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
4: 国会山报的文章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这名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于本月的10号下船，目前暂无症状，已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的医疗监护。25号，德国商报援引欧盟委员会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作为一项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欧盟正计划对谷歌处以高达数亿欧元的罚款。
5: 报道称，相关决定已接近敲定，预计将在欧盟委员会夏季休会之前正式公布。这将是欧盟因违反数字市场法而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据悉，此项调查于2025年3月正式启动，主要源于欧盟对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偏袒自家服务的担忧，以确保其遵守当地监管法规。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耶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比起简单的开出罚单，欧盟更希望确保其遵守法规。目前双方仍在协商后续整改方案。谷歌此前一直批评欧盟相关法规对其搜索业务造成影响，并表示希望妥善解决此次纠纷。谷歌公司一名发言人称，为遵守数字市场法，公司已经对搜索引擎产品做出调整，这是该产品史上规模最大的功能降级，并因此牺牲了欧洲用户的使用体验。
3: 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了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6: 一起来关注天气，南方的强降雨带将会有所南压，像是长江沿线的强降雨会逐

0: 渐减弱，今后三天降雨主要是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这一带，尤其关注重庆、贵州、湖南西部将会成为降雨的集中区，会频繁遭遇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不排除单点对流还会很强，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随着雨带的南压，南方的高温范围会向南收缩，江南这一带会退出高温，不过华南这里高温仍将会持续。相较之下，北方的降雨不多，只是今两天在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在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左右。直到后天起，北方气温会上升，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会迅速的发展增多。比如说像是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但是到了后天将会升至30度，炎热会再次上线。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5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南充晴转小雨，23到31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安庆小雨转阴，22到26度，南京阴，23到29度，襄阳小雨转阴，20到25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东京阴，19到26度，新德里晴，29到43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9到38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悉尼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伦敦晴，18到34度，巴黎晴，18到34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1到29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7度，洛杉矶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对，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
2: 现在宣布对中原共匪李先念部围歼作战命令。
3: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内战爆发。
4: 我右路突围的部队为2纵队、第13旅、第15旅一个团、第359旅、干部旅及军区机关，共约1.5万人，在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卫三和副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于26日晚从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秘密转移。29日晚，从信阳以南李家寨至柳林车站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跨过平汉铁路，向西北方向急进。
5: 爸，爸。
6: 哎，世平。
5: 爸，你今天找我回来有事儿啊？
6: 吃点水果。
5: 嗯。
6: 世平啊。
5: 嗯。
6: 今天你大伯和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明、郭冠杰联名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打了电报，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5: 有用吗？
6: 当然有用。美国政府是绝不允许蒋介石发动内战的。
5: 可是到现在，他们还在用军舰、飞机帮蒋介石运兵呢。
6: 很快就会停止了，不信走着看。
5: 你就那么有信心？
6: 当然。记不记得重庆教场狗血案？马歇尔曾经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
5: 但是他们至今都没有停止过。
6: 那是因为他们还抱有一丝幻想。现在内战全面爆发了，这些幻想已经破灭了，他们应该很清楚。

0: 石玲啊，叫你回来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啊？你不是说宋小军会装收音机吗？嗯，我想让他给我也装一台。
1: 爸，你也想听延安的广播？我想多了解一些消息。看来你的思想进步了。
2: 你不是说让我做正确的选择吗？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些。爸，你太棒了！这次傅义深可算是打出了我国军的精卫，真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忠心之将领啊！
3: 张家口一战打通了平绥路全线。
2: 截断了华北、东北、西北的交通，便可以以张家口为基地，对晋察冀匪区的广大腹地大举进攻了。
4: 布林先生，要大力的宣传这一次胜利，以振我士气。再把傅义生给毛泽东的公开致电拿出来刊登在各大报纸上。中央日报社的记者和国内外各大同学社的记者。
2: 都已赴张家口，各种胜利的消息马上就会源源不断的传回来。我们不仅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更要取胜于民心，国大一定要按时召开，制宪建国这头等大事，刻不容缓。
4: 青年党和民社党倒是有些心动，毕竟国大代表位高路后嘛。不过，他们却又故作矜持。
5: 虽说要与民盟共同行动，
6: 与熊掌想兼得吗？我看，关键还在于民盟。只要民盟统一参加，其他的小党小派肯定会纷纷跟进。只要民盟参加了，就算中共不参加，我们也可以代表全国大多数的民众，成为民主的政府。
5: 我觉得还得再做做李济深的工作，告诉他，中共。
6: 迟早会被消灭的，他们只有依附我们国民党，才能有生存下去的机会。
4: 如果要想搞定李济深，得首先搞定淡井帮，然后让淡井帮再去说服李济深，他们是表兄弟，应该好说话些。
6: 去和他说，无论他能否说服李济深，都可以考虑让他来取代李济生吧。好。
7: 我们就是要让毛泽东知道，到底谁才是孤家寡人呐！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很大不同。
8: 是啊，
7: 他们具有两面性啊。他们既要求民主，同时呢又要求革命，但是又很怕。
9: 打破自己家的坛坛挂挂。现在呢，正处这个关键时期，这蒋介石他为了撞门面，肯定的会极力的拉拢中间人士，
3: 马上跟恩来发封电报，要让他们充分正视目前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要积极做好争取工作。
4: 蒋介石的国民大会是否具有代表性，关键在民盟了。
10: 民盟主席张澜还在重庆，秘书长梁漱溟辞职去了北平，黄炎培、沈钧儒、张伯钧住在上海，在南京的中常委就只有罗隆基，老蒋一定会不惜一切拉拢民盟。
11: 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在前面。
12: 先生回来了。
11: 啊，刚才有人给您送了个包袱。
12: 谁送的？
11: 说是郭先生送的。

0: 先生送我这么多书，是在提醒我一步棋错，满盘皆输啊。
1: 你这一摞书的暗示

0: 是恐怕远远不够啊。
1: 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托人捎话给我，表示要让我们放心。
0: 我确实还是有些担心啊。
2: 你是带兵打仗的，应该知道当前战场上的形势。政府荡平中共是早晚的事，如果你参加国大，加入政府，能参加组阁，不是一样可以在国会里，在政府里争取民主吗？你们民盟谁都可以跟着共产党跑，但就你和李济深不行。当年你是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你们二人共同开展了415大清洗，几年后蔡和森又被你的手下钉在墙上，一刀一刀的剜死。他的妹妹和妹夫现在可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你认为共产党真的会接纳你和李济深吗？
3: 蔡和森和任公没有任何关系，他当时已经被你们软禁了。
2: 可和你有关系，你现在怎么证明杀蔡和森不是你下的命令？
4: 报告。
5: 小军。
6: 志平。
5: 小军，你找我有事儿。
6: 蒋介石这次为了给伪国大壮门面，正在四处拉拢民主人士，你大伯和你爸就是这次的拉拢重点。上级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好你大伯和你爸的工作，绝不能让蒋介石给拉过去。
5: 我懂，我爸这个人虽然思想顽固了一些，但是在大是大非上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不过我有办法让我爸改变想法，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
7: 我决定重新授李济深为上将，召他前来议事啊。叶锦修，你有什么看法呢？
8: 李济深俗称是爱国民主力量的代表人物，如果他这次能跟我们合作，等于又给了共产党一记重拳。
7: 我们主张召开的国大是按政协决议先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再由联合政府举行公选，选出代表。
2: 眼下全国选国大代表的活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各地民众踊跃参选，踊跃投票。
7: 可是解放区并未开展。
2: 那是中共阻挠反对造成的。委员长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大家一起共商国事。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参加，那政府将会认为你们与中共结成了同盟。一旦政府戡乱完成，
7: 怎么样？
2: 将会得到与中共同样的对待。罗先生，我最后劝你一句，如果民盟不愿意参加，你就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凭你的资历和声望，以后在政府里当个部长，那绝对不成问题。这样，我们国民党可以给你40个名额，你看如何？
7: 这件事干系重大，我要跟其他几个中常委商量后，才能答复。
2: 中共不参加，代表的名额又可以空出一些，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为民盟再争取几个。
7: 等商量后再说吧。
3: 任公，我听彭学沛说蒋介石又重新授予你上将军衔，条件是你个人名义参加国大。
9: 我想跟老蒋谈谈，如果能够劝说他停止内战，就再好不过了。
3: 你能把老蒋劝回头？
9: 老蒋的性格你不是不知道，但对我们来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 尽力争取一个好的结局。

0: 不然我们这些人如何选择，何去何从呢？
1: 罗先生，张兰主席回信了没有啊？
2: 周公的意思我已经转达给表老，表老回电话明确表示，如果中共不参加国大，我们民盟绝不会参加。这一次，我们要与中共共进
3: 退。表老一锤定音，罗隆基心定，周公心安了。
4: 民盟不参加，你们民建可以参加吗？我们可以把分配给民盟的名额分给你们民建。
5: 蒋公如此关爱我们民建，着实令人感动。那这样吧，我们先商量一下，把愿意参加的人先定下来。
4: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6: 爸，我们努力奋斗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和代表民俗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代表文化知识界的社团，代表科学技术界的社团，代表青年学生的社团，代表妇女的社团，大家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以在国家内部确保各个阶级的利益。
7: 你说了这么多，到底该以哪个为主啊？
6: 当然是以共产党为主啊。
7: 为什么？
6: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占全中国绝大部分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那其他各个阶级的利益才会得到根本的保障。
7: 到底是学政治的，说起话来一条一条的，真是可惜呀。
6: 可惜什么？
7: 蒋校长的学生不学蒋校长的政治课本，
8: 倒把毛泽东的课本背得滚瓜烂熟。
6: 这就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有把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课本都读读，才能从中分辨出谁对谁错。
7: 现在说这些，一切还都为时尚早。
6: 为什么？
7: 国共两党实力悬殊，这场较量最后谁胜谁负还说不定。
6: 那还用说吗？一定是共产党胜。
7: 小小的年纪何来自信？
6: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产党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取得胜利那是迟早的事儿。
7: 你这个小丫头。
9: 哎，爸，菜买回来了，
6: 今天晚上给我做什么好吃的？
5: 我把岳军先生的话告诉大家后都十分高兴，只是。
4: 只是什么？
5: 我们民间的很多人至今还背着一个汉奸的罪名。
4: 是吗？
5: 我们可是老老实实经商办企业的人，就因为没离开上海去南京，就被那些接收大员定为资敌汉奸，有的厂子被封了，有的家产被抄了，有的连房子也被接收大员抢夺了，有的甚至连妻女都被接收大员霸占，还有人至今被关在监狱里。
4: 竟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5: 在国府还都之前，我们曾给蒋委员长写过一封信，要求释放这些人并退回抄走的财产。蒋委员长曾表示回到南京后就立即调查，可至今还没有音信。
4: 既然委员长说了要调查，那肯定就会派人来调查的。
5: 这是我们上海工商业者被冤枉抄家没产的人员名单，请岳军先生呈交给蒋委员长，请他立即派人对这些人逐一查实。只要我们的冤屈得到昭雪，委员长要我们多少人参加国大，我们保证一个不少的参加，没参加我们就是在外面也会敲锣打鼓热烈庆祝国大的召开，为委员长为国大造势。
4: 好，我一定尽快呈交委员长。
5: 那就太谢谢岳军先生了。
4: 对不起，布雷先生，真是太令人气愤了。
10: 他们这是在要挟我国民政府。

0: 他们不参加就算了，唯恐天下不乱，听风就是雨，他们怎么就不用脑袋去思考一下？我们召开的是庄严的国民大会，不是赶庙会唱大戏啊。国民大会必须按时召开，时间就定在11月15号。
1: 现在只有青年党、民社党这两个小党表示愿意参加，
0: 其他党派不参加算是放弃。通知傅医生让他提前赶到南京参加国大。
2: 这11月15日啊，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执意在南京呢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参加代表除了国民党之外只有两个极右的党。
3: 这两个极右党，一个是汉奸汪精卫的食客曾琦的青年党，另一个是玄学鬼张君迈的民社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4: 蒋介石这个伪国大目的是想通过一部伪宪法将他的反动统治合法化。
5: 哼，人家那边敲锣打鼓粉墨登场，我们要是一点表示没有，这不太好吧？所以啊，我写了这个对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严正声明，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修改后啊明天向全国通电。

0: 好了，念。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
1: 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使能召开。
2: 既然中共已经发表声明，决定不承认这些伪国大，你们民盟也要发表一篇文章，表明你们的态度。
3: 这件事情，容我和表老、何任之及为中常委同下气。如果他们不反对，我们就发。
4: 既中共发表声明后，民盟也紧接着致电全国，表示不承认我们这些国大，不承认宪法。他们只是在下棋后，唯恐天下不乱。等把会开完了，想办法对付这群人。老弟啊，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国大也开了，现在我是什么事也做不了了。
5: 任公，你和蔡廷锴、李章达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宣言。这宣言我看了，是促进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4: 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由于提出结束党治，促进会一开始就遭到蒋介石的迫害，而且现在已经无法公开活动。我这次来南京，我就是想对老蒋尽点忠言，为国家尽点绵薄之力。
5: 你还要回广州？
4: 是啊，我现在是被监视的人。

0: 必须先回广州，然后以扫墓之名再偷偷地离开。
1: 你要去哪儿？
0: 香港。
1: 香港？
0: 现在大陆已经不适合我们生存了。哦，据说江统区有很多民主人士都可能要去香港，你就等世平他们毕业以后，如果我在那边还可以的话，你就带着他们都过来吧。

0: 校长好，让你去调查柠檬中的一些人有结果了吗？学生已经查到了，但静邦的女儿但世平在重庆与习近分子打得火热，估计他就是共党分子。
1: 估计，还没确定。我们正在调查，果真是共党，立即抓捕。
2: 组长，有什么发现吗？我们发现跟隔壁高屋子接触的地方，伸出来的东西像是电台天线。确定吗？确定。还有什么情况？单金邦今天早上带着邹世和出去了，现在家里就剩一个干杂物的女佣。这还用来汇报？马上行动！是。
3: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哎，你们干什么？
4: 没事。
3: 给我搜，仔细搜。

0: 带走。
1: 是。
2: 是。
3: 今天老师课讲的真好。
4: 是啊，今天老师的课讲的很好听。
3: 对，
4: 你下不
3: 来。对。
5: 你是邓世平？
3: 我是啊。
5: 带走。
3: 哎，你们是谁？你们是谁？
5: 快走！
3: 放开我！你们是谁？放开我！
5: 上去！
3: 我不去！
5: 老实点！
3: 我不去！
5: 开车！
6: 这个车！
7: 是
6: 快走啊！
0: 邓将军，请你跟我们到警察局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8: 你们要抓我？
0: 是协助调查，不是抓。
8: 你们凭什么抓人？
0: 我们在执行公务。请你不要妨碍。
8: 你别动手，我跟你们走。
0: 邓将军，

0: 戴将军，这个东西你认识吗？
1: 这不是我们家的收音机吗？怎么在这儿？
0: 这仅仅就是一部收音机啊。
1: 它不是收音机是什么？
2: 我们怀疑这是一部电台，一部可以收发电报的电台。
1: 电台？你凭什么说它是电台？
2: 收音机
0: 有必要在你们家房顶加根线吗？
1: 这是我们自己买零件组装的，我们家信号不好，加了一根线，收听广播的时候声音就清楚了。
3: 这收音机能自己组装吗？
0: 这我没听说过。
1: 那你们就去查一查，自己组装收音机犯了国法的哪一条哪一款。

0: 你们要是想这个收音机，为什么不去买一台现成的？
1: 我有一个孩子是学物理的，这是他的习作。
2: 戴将军，这个事儿我们正在调查，在没查清之前，委屈你了。
1: 欲加之罪，岂有此理！
2: 确定是收音机吗？
0: 找人看了，就是一台收音机。
2: 是收音机，
3: 一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那是学生们的习作，根本发不了报。国民党许多官员，包括蒋先生本人，家里都有收音机，难道蒋先生也通共吗？
4: 任公啊，息怒，我去问一下。
5: 现在出
6: 来了，同学们，咱们不能在这干等着，应该马上行动起来。
7: 对对，
6: 市委已经做出指示，明天只要我们中央大学的学生一上街，其他各个大学的学生立刻上街声援。
8: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赶到各所大学，跟学院领导传达市委决定。
6: 好，大家分批离开，记住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9: 好。
10: 宋先生，委员长马上就到，别着急。
4: 布雷先生，委员长曾经是中央大学的校长，戴世平是他的学生，他们就凭一台学生的习作就去抓人，而且是在校园里边公开抓人，这成何体统了？
10: 据学校报告，部分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倡议，号召学生们明天罢课上街游行，部分教师已公开表示声援。
4: 布雷先生，现在不只是中央大学，整个南京的大中学校都在酝酿着上街游行，到时怎么办？让毛润凤端着机枪去扫？
0: 不用去扫。对待这些被中共蛊惑的学生，一，马上回校园上课，如果不愿意去的，每人发一杆枪，让他们上前线。我倒要看看明天还有多少学生去游行。
11: 就凭一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就把父女俩全部抓起来，简直是暗无天日。
4: 不能再这样沉默下去了，我们要向全国发表通电，强烈谴责特务这种法西斯暴行。
12: 确实应该向全国发表通电，不过这一份通电是以民盟团体的名义发表，还是以个人联名发表？
4: 以民盟团体的名义，这里已经有三个中常委了，我相信表老和张老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们。
2: 校长，他们发现屋顶上有天线，就以为是电台。
0: 既然知道不是，为什么还抓人呢？
2: 他们想收音机上装个发报系统，不就可以发报了吗？
0: 那无缝钢管装个底座，和撞针还成迫击炮了呢。
2: 学生也是这样骂他们的。
0: 我让你去调查，并不是让你无证据抓人。马上回去放人。
2: 是。
0: 回来。
2: 校长，您还有什么吩咐？
0: 七五啊，
2: 在。
0: 以后别再给我找麻烦。

0: 目前从全局来看，我们的戡乱进展迟缓，美国顾问让我们改变方法。
1: 改变什么方法？
0: 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全面进攻，同时向各个匪战区发起攻击，这样呢就分散了我们的兵力，而且我们收复的失地越多，我们的兵力就越分散。
1: 可我们是政府军，当然得去收复失地，重建地方政府。
2: 所以美国顾问建议我们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0: 用优势兵力与共军主力决战，先消灭共军主力，再全面收复失地。
1: 美军顾问团建议我们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首先消灭这两个地方的共军，然后东西并进，夹击华北，留不成共。
0: 共军的主力主要集中在东北、山东以及华北，陕北兵力十分空虚，如果我们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延安，活捉毛泽东、朱德等人，共军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迅速瓦解。
1: 这用我们中国话来说，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2: 那你就召集人手，尽快制定出作战计划。
3: 是。
2: 我在此要提醒诸位，我们今天开的是军事会议，一定要谨慎保密。
4: 是。
5: 大伙儿都说说吧，这个蒋介石这次针对山东和延安做的这个所谓重点进攻是个什么东西啊？
6: 主席，敌人都大兵压境了，你还有心思猜谜语啊？
7: 毕石同志啊，主席这个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主席问这一次蒋介石重点进攻像什么？从形象上看，应该像哑铃，也可以叫做哑铃战术。
5: 以前我们总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我看这个蒋介石啊，是嫌这个石头不够重，要把石头换成哑铃啊。
8: 依据国防部制定的重点进攻的作战计划，我军决定集中34个旅、25万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地区发动进攻，南线为胡宗南部，西线为马鸿逵、马步芳部，北线为邓宝山部。其中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的15个旅约14万人分两路直接进攻延安。
4: 是。
5: 既然胡宗南想来延安，那我们就让他来啊，而且我们还可以啊把延安让给他。现在敌人已经集结了34个旅的25万人，而我军呢只有4个旅的正规军，加上3个警备区的地方旅，一共刚有3万人。所以说啊，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装备上，我们都处在绝对的劣势啊，我们不能以弱抗强啊。
6: 以弱抗强也不可怕，我们从来都是以弱抗强，险中取胜的。
5: 但是险中取胜的条件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可现在的形势，延安在我们手里，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包袱了。如果说我们把延安让给了胡宗南，那就成为他的包袱了，这样我们的彭大将军就可以在陕北黄土高坡机动作战，一定啊可以把胡宗南打得满地找牙。同志们，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呐，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他蒋介石打仗啊，是为了要盘地盘，他要延安是想在延安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为了俘虏他的兵，是为了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说啊，他打他的，我们打我们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0: 军又攻关了共军的一大防线，已抵达30里铺。
1: 延安是好地方，陕北也是好地方。
2: 是啊，他养育壮大了我们。
1: 我思虑再三，吴宗南这次是来者不善，中央有必要考虑，要从最坏处着眼，要分开行动。
2: 是啊，凡事预则立，几套盘子提次配备，以防万一。
1: 转移的时候我们找时间再好好研究吧。不过我准备就留在陕北了，我们在延安住了10多年，陕北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们，现在敌人来了我们就跑了，怎么对得起陕北人民？
2: 是啊，
1: 所以我决定不敢跑胡宗南，我绝不过黄河。
2: 主席考虑留在陕北是不是一方面要与陕北人民同甘共苦，战胜胡敌，另一方面呢，要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吸引在陕北，以解决其他战场上的压力。
1: 知我者恩来啊。
2: 主席啊，我们该走了。
1: 走吧，
2: 主席。
3: 开会之前，我得向大家宣布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已经胜利地攻占了延安，并歼敌50000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对作战有功的胡宗南嘉奖2等云辉勋章，并嘉奖全体将士，择日在南京召开盛大的庆祝活动。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共军猛攻清涧，守备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被全歼。
2: 一年了，
3: 蒋介石的气急败坏，就在全国对民主人士加大迫害。
4: 走。

0: 回来了，石平。
1: 嗯。爸，我看你好像有心事儿。
0: 没想到中共这么快就把延安丢失了。
1: 那是中共主动让给他们的，胡宗南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他那府邸五万的战报啊，完全是造谣。
0: 不管怎么样，延安不同别的地方，它是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一时全线动摇。
1: 你放心吧，动摇不了。
0: 怎么动摇不了啊？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丢失了首都就意味着亡国。当年德国百万大军抵达莫斯科，斯大林都没有离开克里姆林宫。为什么？因为只要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苏联人民就有主心骨。
1: 我们当年也丢失过南京，但是我们并没有亡国。爸，你也是带兵打仗的，那你说说看，如果中共死守延安，他能守得住吗？
0: 不能，绝对不能。

0: 守不住，那为什么要死守呢？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1: 这句话你是听谁说的？
0: 一位伟人。
1: 伟人？你是在说毛泽东？
2: 陕北那边的剿共有一点小挫折，无关大局。我们在军事上戡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是时候了，将我们准备好的东西让中央社印发下去。
3: 我马上安排。
2: 毛泽东就非常注重他手中的笔呀，新华社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出自于他的笔下。布雷先生，你是搞宣传的，该好好的学学毛泽东。
3: 好的。
4: 我已经跟内政部打了招呼，让他们做好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
2: 那就这样吧。
4: 是。校长，
2: 李济深到了香港，是不是该加强行动了？当然，主要是对付香港的中共党员，尤其是那些武装分子，必须彻底的消灭。
4: 明白。
2: 但是我得提醒你，在国内，剿共和对付那些反政府人士，是政府的合法行为，是行政手段。而在香港方面就不可以了。英国虽然承认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在中共身上也压上一包，
4: 他们只是目光短浅。
2: 因此我们的军队、警察、宪兵那就无法行动，一切动作只能靠你们了。
4: 学生明白，我一定不让校长失望。
2: 但愿。
5: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这份所谓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是蒋介石伪造的。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有热爱和平、追求民主的中国人都是他的敌人，欲灭之而后快。
6: 请问李将军，这篇文章已经把民盟说成是中共暴乱的工具，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5: 蒋介石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我就被他两次开除出党。我们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一成立开始就受到特务的跟踪和监视，有不少人被秘密逮捕，有不少人被秘密暗杀。我在广州是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被迫来到香港。
7: 李将军，您到了香港之后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吗？
5: 召集失散的同志，恢复组织，继续高举民主的大旗，跟中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
6: 李将军，我们会把对您的采访尽快见报。
5: 可以。
2: 让中央监察委马上发布公告，将背叛国民党的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还有，让最高法院以内乱罪通缉毛泽东。

0: 何老总，
1: 主席好啊。
0: 来了何老总。哎，老总啊，我这次叫你来是要你挑重担子的。
1: 主席，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呀，不怕担子重，就怕没仗打。
0: 仗有的你打呀。吴宗南现在是大病压境呢，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啊都在缩小，前委和总部的供给也十分困难，所以我们决定啊

0: 两晋绥和陕甘宁边区啊合并，由你这个陕甘宁和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统一指挥啊，解决后方和地方的工作，
1: 保证完成任务。

0: 主席。
1: 哦，恩来，李石啊，哈哈，怎么样，同志们都走了吧？
0: 任务明确了，个个急不可耐啊。
1: 他们任务明确了，我们现在又有个新任务了。
2: 什么任务？要转移吗？
1: 我们的任司令啊，操的都是昆仑纵队的心呢、啊。我说的任务啊，是全党的任务。我们要尽快啊，向全党通报中央城市工作部的任务，同时啊，还要说明啊，城工部机关由李维汉副部长随叶剑英和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啊后方委员会的行动。
2: 我们的行军纵队虽然精简，可在我们的编制序列里有一个专门管统战的工作机构。
1: 统一战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啊，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啊。所以你这个纵队司令要替我守好这个宝啊。
0: 主席是一直强调啊，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治。中央应该发一个通知，通知各大城市的地下组织，一定要派专人负责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目前国共两党的战斗处在了十分紧要的关头，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民主人士打打气，让他们看到希望，树立起信心啊。
1: 不仅要打气，还要提醒他们，蒋介石打下了延安，以为大局已定了，他很有可能就不要这些充当民主门面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日子恐怕很不好过呀。
0: 去年民盟曾配合我党发表声明否认国大，否认宪法，这个蒋介石可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呐、啊，很可能会对民主党派进行报复。
3: 命令，保密局下面各大战组对那些一贯反政府的党派和人士的高层，暂时可以宽容敷衍，但对他们的中下层，一律严惩。
4: 是。
5: 走走。

0: 干什么的？
1: 回家，怎么的？犯法？
2: 你是丹景帮的女儿？
1: 还需要调查吗？
3: 志平。

0: 罗先生来了，来来来，请坐。张院长，你把我叫过来有何赐教？哎呀，
1: ，来，罗先生，请。
2: 罗先生，明盟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了。
0: 那你是要抓我了？
2: 哎，别误会，虽然是取缔了，但是
0: 有话请直说。
2: 你们自行宣布解散。
0: 解散？
2: 如果组织被解散了，那所谓的盟员也就不存在了吗？
0: 那如果我们解散了，你们就可以放人了？
2: 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帮你们说话，至少可以不再抓人了。罗先生，别想那么多了，这可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呀。
0: 这事儿我要跟大伙商量一下。
2: 可以，最迟明天一定要给我答复。你们多耽误一分钟，就又会有更多的人被抓。
3: 罗公已经顶不住了，今天南京的中委也赶到了上海，大家商议一下，看看如何应对目前的形势。
4: 绝不能屈服，我们要斗争到底。
5: 没错，我们一步也不能让。
6: 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的盟员每天都在被抓被杀，我们却束手无策。
3: 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是我们几个上层暂时不动，可下面的人全杀光了，留我们还有何用？
7: 而且我们还会背上一个不顾下面死活的罪名啊。
4: 那我们明盟就这样完了。
7: 任之啊，你是个在各个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你看啊，你能不能去南京去找找有关人士，最好去找找司徒雷登，争取最后一线希望。
6: 任之，你看，
8: 但愿美国人这一次能够出面，拯救一下我们中国的民主人士啊！
9: 看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美国了。
10: 我不是故意给二位泼冷水，我认为司徒雷登一定不会出面。
3: 大师先生，您一直都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希望大使先生能够出面从中斡旋。
11: 你们的遭遇我个人深表同情，不过从眼下的形势看，解散是最好的办法，不然连你们的安全都很难保证。
9: 这个司徒雷登简直是岂有此理，他怎么能对蒋介石这种残酷镇压中国民主人士的事袖手旁观呢？
12: 爸，我早就提醒过你了，蒋介石的这场内战就是由美国人在背后支持的，你们这些民主人士，在西方政客们的眼里就是一块拿来就用，不用就丢的抹桌布而已。
9: 公理何在啊？正义何

0: 报告，也是来电，胡宗南急派三师右师驰援榆林，为避免腹背受敌，灭我军立即停止攻城回撤。
1: 榆林的情况还没搞清楚，

0: 就仓促进攻，现在又突然回撤，这不是一直被你追着屁股打吗？藤原，
1: 到，
0: 命令大部队立即停止战斗，原地待命。
1: 是。
2: 政委，是野司彭总打来的。
0: 彭总，我是刘海生。
3: 你们怎么搞的？两天了还没攻下榆林城。
0: 报告彭总，敌人的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备大大超出我们原先的估计，而且我们缺少攻城的重炮。
3: 少给我扯客观，我看你们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
0: 彭总，
4: 你是知道的
0: 敌人守城的兵力是多少，敌人有多少大炮和重机枪。
4: 我们的战士是用自己的胸膛和敌人的机枪在拼命。
0: 你到城下看看那些牺牲的战士，哪一个是背后中弹的？
3: 廖汉生，我告诉你，我彭德怀打了这么多的仗，没有哪一次是靠武器的优势打赢的。
5: 王总，廖汉生同志，我是习仲勋啊。
0: 习副政委，
5: 现在第36师已经绕道偷袭，逼近榆林，所以野司才决定停止攻城，部队转移，寻找战机，再歼灭敌人。
0: 明白。
5: 你们一撤，敌人肯定会趁机追击，你们一定要做好撤退的组织工作，不能让部队再有损失。
0: 是。张参谋，
1: 到，
0: 命令大部队立即转移。
1: 是。
0: 还有，让警卫连留下来和我断后，阻击追兵。
1: 政委，让我们撤退啊！
0: 我就是让他们野司看，贺龙的部队怂不怂？一纵的兵怂不怂？
1: 哎，政委。

0: 敌人火力太猛，部队伤亡太大。
1: 弗洛泽大上网，就是把所有战士打光，要提前两个小时，保证大部队安全撤离。
0: 政委。

0: 你怎么来了？你不带领部队转移，在这打什么坐骑？这是一个纵队政委干的事吗？你只有一个脸，能坐骑拦不到敌人吗？我就想他们野四看看，贺龙的部队是什么样的。
1: 我知道你窝着火，我也窝着一团火了。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追兵打退了，快撤！
2: 吹气球，
3: 是。
2: 彭总，青涧城外的爬子山居高临下，工事坚固，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3: 难啃，哼，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爬。

0: 三纵队攻打清涧，遭到国民党守军廖昂部的顽强抵抗。胡宗南又命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五个半旅赶来救援，军情非常危急。清涧城外的耙子山敌军主攻地久攻不下，一纵队伤亡较大呀。
1: 喂，明白，司令员，也司彭总电话。
2: 我是贺炳炎，
3: 贺炳炎，你搞什么名堂？我命令你，用最短的时间拿下耙子山。哎，哎，哼，敢摔老子的电话！哼！
2: 喂，我是习仲勋，让你们贺司令员接电话。
3: 什么？
2: 他到前面去了，亲自带人攻山。快，立刻把他给我追回来！你们多带些人，拉也得把他给我拉回来。老总，消消气儿。
4: 眼下西北战事正紧，我们要抓紧多歼灭些敌人，以打开局面。这个时候，将帅不和。
5: 会严重的影响战局啊！是啊，西北野战军这些部队和他们的将领啊，大多是贺龙同志带出来的。司令贺炳炎正为廖汉生与贺龙同志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啊。
6: 贺炳炎15岁就跟着贺龙干，贺龙有言啊：“宁失一个师，也不失一个贺炳炎。”哦。
5: 廖汉生是跟着贺龙从湖南桑植一路拼杀过来的，他们两个长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的指挥风格迥异，脾气暴躁，骂人又是家常便饭，这让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一时很难适应啊。
4: 贺炳炎、廖汉生在与彭德怀磨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摩擦，这引起了组织后方工作贺龙同志的焦虑。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协助彭德怀同志解决这些问题，
7: 所以贺龙同志想中央建议尽快的召开一个会议，解决西野将帅不和的问题。我同意贺龙同志的意见，叫彭老总和贺老总啊。
8: 及时召开西野前委的扩大会议，就目前出现的问题啊，想办法解决掉。
9: 黄总，周勋同志，贺老总来了。
8: 贺老总，
9: 你们两个还不进来？黄总。 今天我是给你请罪来了。
10: 哎，贺老总，情况，媳妇政委都跟我说了。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敢跟我彭德怀对着骂的，摔我电话的，就是你们两个小子。啊，好了，我彭德怀这次算是遇上对手了，以后再骂人，再发脾气，就得先想一想。
11: 我骂的对象是哪个？千万别遇到你们两个刺儿头了。1947年10月10日夜，西北野战军向清涧城发起总攻，至11日拂晓，炸开城门，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全歼国民党守军。

0: 陕北战报。
1: 战报，爷。
0: 10月4日，共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
1: 一年了。

0: 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他气急败坏，就在全国对民主人士加大了迫害。
1: 蒋介石在蒋管区大肆的镇压和迫害民主人士，许多人的处境非常困难。今年春天，郭沫若先生在南京出席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大会，国民党特务冲上主席台施暴，要对郭先生行凶，幸亏群众掩护，才避免了伤害。
2: 这是特务对郭先生的报复。建义时期国民党召开国大，硬要把他列为代表，被他坚决拒绝了。
0: 好，郭先生声望显著，常常在各民主党派之间穿针引线，他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到底。
1: 要不把他接到解放区来，
2: 现在还不是时候，他留在那边作用会更大一些。
0: 不，中央决定要把香港建成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本营，如果郭先生能去香港，他将会启动一个军的作用。
3: 只要他愿意，我们就派人护送。
0: 护送的人一定要十分机密，而且在政治上要绝对的可靠。
3: 我派叶宇群护送。
0: 叶宇群，可以。
2: 对了，我还接到南京地下党的报告，由于李济深去了香港，他的表弟淡静邦处境十分困难。
0: 淡静邦，我了解。葛农，你通知南京地下党要尽快的安排护送丹建茂去香港，另外他女儿丹世平也要跟他一起过去。
4: 是委员长，民盟宣布解散后，沈君如、张伯钧等又跑到香港闹了起来。
5: 香港鞭长莫及，他们这几个人翻不起什么大浪，但是在内地如果有跟风响应者，格杀勿论。现在剿共越剿越困难，相比之前他们的地盘更大了，更加的嚣张，不抓到毛泽东一切问题难以解决。
4: 前几天中央社发出消息说毛泽东已经逃往国外了。
5: 这是我让他们发出去的。毛泽东不是喜欢打心理战吗？好，我这次就陪着他打。
6: 主席，
7: 来，李石，哎，这杨家沟是个好地方啊。
8: 是啊，
6: 是啊。
9: 主席，你看啊。我们的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怎么样？
7: 好啊，李石同志，你这个纵队司令做得好啊，给我们找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开会。但是啊，不能让蒋介石、胡宗南知道，不然他们要生你气的。现在啊，已经进入了12月，我看我们这个会啊，就简称为12月会议，怎么样？
0: 好啊，过了12月就是1月啊，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7: 今年这一年啊，国共战事发生了逆转，我们开始反攻了。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它既是蒋介石统治从发展到灭亡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从发展到灭亡的一个转折点。

0: 这点。
1: 主席，民盟已经被迫解散了，今后国统区城市工作和民主运动，我们应该尽快地商量出一个办法。
0: 来，你有什么想法？
1: 李济深一家前往香港后，联络了何香凝、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共同商量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的问题，在香港又举起了民主的大旗呀。
0: 好啊，这个蒋介石啊，一心要扑灭中国的民主运动，我看他是扑不灭的。未来的中国一定会到处飘扬着民主的旗帜。
2: 所以中国的民主人士眼下把香港当成一块可以自由活动的风水宝地了。
1: 主席呀，现在蒋管区的民主人士举步维艰，处境极其困难，我们还是要依靠地下党组织多动员一些人去香港。
0: 这个好啊，把所有的民主人士全部集中在一起，等我们成立临时联合政府的时候再一起把他们请过来，这样简单多了。
1: 是啊，可是这么多人去了香港，生活肯定会成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把香港的联合公司做大，还要开辟一条海上通道，把东北和香港的生意做起来，多赚些钱，问题就解决了。
2: 蒋介石啊，四处造谣，说主席逃亡国外了，一边又撵着胡宗南在陕北的山沟里到处捉拿主席。他万万都没有想到啊，这时候主席已经在打几年以后的算盘了。
3: 是啊。
4: 报告主席，有你的信和包裹。
0: 哦，我看看。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
2: 哈尔滨。
0: 好，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你去吧。哦，是全体农民写的。看看都写了什么呀。我们是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的农民，我们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有吃有穿，也开始抱团了。一定啊，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和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这么好的人民做靠山，我们没有理由不取得胜利。
5: 爸，我听上海的同学说，沈金如、张伯钧、周新民等人已经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与那里的邓初民、沈志远、李伯求等一部分民盟中央委员正在筹备，准备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民盟新的政治路线。
6: 本来在我们民盟内部，大多数人都秉承着不偏左不贪右的中间路线，可蒋介石的一顿大棒把许多人都赶到左边去了。
5: 所以说，在两个强大政治集团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任何想游离于两个巨大车轮之间的人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6: 我们民盟不是少数个人，我们是可以独立于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一个大党，可以跟国民党、共产党形成三足鼎立。如果我们像中共那样拥有强大的军队，

0: 蒋介石就奈何不了我们。
1: 你想在当代中国再演一出《三国演义》？
0: 为什么不可以？
1: 那样的话，中国就将长期处于一个分裂战乱之中，人民也会受到长期战乱的摧残，你们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0: 我们可以和中共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建立起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1: 你们没有军队，一样可以跟中共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0: 那不一样。
1: 算了，不说这个了。爸，国民党已经对民主人士举起了屠刀，大伯又被第三次开除出了国民党，你一直跟着大伯反蒋，上次也不给蒋介石面子参加国大，我很担心他们会对你下毒手。
0: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
1: 爸，要不然你也去香港，大伯他们都在那儿呢。
0: 我走了你怎么办？
1: 我已经长大了，可以照顾好自己。
0: 你还能照顾自己？这两年你出了几次事儿啊？要不是我前后奔跑，你还照顾自己？
2: 在香港，我们保密局是对付共党的唯一主力，我们的作用无人能比，无人能替，无比重要。
3: 各位，现在正是我们为党国立功的最好时机。
4: 站长，怎么行动？上峰有没有什么具体指示？
3: 毛局长要求我们尽快的消灭中共在香港的保卫组织，我们要分组行动，先摸清他们的行动规律，找到他们的窝点，然后进行摧毁。
5: 在香港找到这些共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动手。
3: 所以我们的任何行动在香港都要秘密进行。
4: 香港警察政治部是一个专门暗中对付中共的组织，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那我们的行动就会顺利多了。
6: 进来，
7: 先生请。
6: 谢谢
8: 黄主任，
6: 请坐。啊，
8: 请喝茶。
6: 啊，谢谢。
9: 李队长，今天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啊？
8: 自从李济深这些人到达香港以后，扯旗放炮，吸引了不少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往香港跑。
9: 这个事儿我们早就知道。叶站长，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你，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在这儿你们可不要胡来哦。
8: 黄主任提醒的对，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市民。
9: 叶站长，咱能不能别兜圈子，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这什么意思？共产党欺人太甚，经常绑架杀害我们的人，我们必须反击。

0: 我是孙威云，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发现信号，
2: 寻找方位。
1: 特务来了，收拾电台。
3: 香港的特务非常嚣张，频频出击，我们的电台遭到了特务的破坏。
4: 你没事吧？
5: 一定要盯紧医院里边的氮视屏，只要氮视屏动不了，氮静帮他就跑不掉。

0: 这什么意思？
1: 共产党欺人太甚，我们必须反击。
0: 上面有命令，要我们保护民主人士。
1: 其实英国女王陛下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国共这场厮杀，败者将会被消灭，胜者也是元气大伤，最后不得不联合这些民主人士，说不定他们就是以后中国的主人。
0: 明白了就好。
1: 我不动他们，我只找共产党。
0: 联合公司和华商报的头面人物也不能动。

0: 他们，中共会提出抗议的。
1: 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动连贯和夏衍这些人，我要教训就是他们保卫部下面的那些小虾小蟹。如果发生暴徒的打架斗殴事件，你们港警也有维护秩序的责任啊。
0: 干利索点，不要给我添麻烦。
1: 一定。

0: 收拾地盘。
1: 好。老李，电单车录好了。
0: 提上，从后面走。
1: 好。

0: 周副主席，您找我。
1: 柯东啊，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最近，香港的特务非常嚣张，频频出击，我们的电台遭到了特务的破坏，还牺牲了很多同志。盲人凤在香港站配备了最先进的美国电侦车，我们的备用电台每次只能发10分钟，就要赶紧转移。香港可是我们第二战线的一个。 主要的方面军，这块阵地绝不能失守。
0: 在内地，我们可以和

0: 国民党军队正面拼杀，可香港不行啊，那是一场隐蔽战线上的特殊战斗。
1: 这场特殊的战斗不亚于正面战场啊，有时甚至比正面战场更残酷更坚决啊。
0: 我准备把车孟凡同志派往香港，车孟凡抗战时期长期在香港参加战斗，他对香港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过去以后能够迅速

0: 爸，我跟您一起走。跟我一起走？你还有半年就毕业了。这半年都是在准备毕业论文，我已经跟导师说过了，我把论文写好了，直接寄给他就行。
1: 那小宋呢？
2: 服从组织安排。好吧，我们一起去香港，只是每天都有特务监视跟踪。我们怎么离开呢？
3: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这本书讲的特别好，等我看完了，我借给你们。可以啊。
2: 好啊，这给你们俩，你们俩一起看。哎，啊！哎，那边有个书摊，我们过去看看。好。啊！啊！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这人怎么回事？骑车怎么不看着点？
4: 我在呀。
2: 慢点。
1: 好。
2: 你没事吧？
5: 血！
2: 血！
5: 血
2: 了！石明，你没事吧？
6: 去哪儿啊？
7: 我女儿被车撞了，我要到医院去看她。
6: 被车撞？是哪家医院啊？
7: 上海哈尔森医院。
6: 老张，我们要先跟上级报告。
8: 我跟你说了，我女儿病了。
9: 老爷，我们等着，先回去吧。

0: 我们司令想知道你们落实完没有？
1: 等着。
2: 查清楚了吗？
3: 我给上海站发报，让他们去海尔森医院核实了一下。上海站回电说，但世平确实受伤了，头上缝了六针，现在还在医院养伤。
2: 但景邦这种人，是老头子吩咐要重点盯防的人。上次李济深以扫墓为名，逃到了香港，老头子知道这件事，非常的生气。把我叫去大骂了一通，
3: 那就不准他走。
2: 但警方这种人不好得罪，说不定哪天老头子要拉拢他呢。
3: 去做说的事。

爸，我没事，这都是组织上安排的，我们是在给特务演戏看呢，这样他们才能让你离开南京啊。

0: 但警方到上海，直接去医院看了女儿，之后在十六铺老东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了。通知上海站派人接手，一定要盯紧医院里边的旦世平，只要旦世平动不了，但警方他就跑不掉。
1: 我马上去办。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怎么还不来呀？
1: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你们家的人怎么还不来呀？
0: 晋邦来了。
1: 夫人好。
0: 请坐吧。 请坐吧。晋邦，当年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没有人看好，没有人支持，是你和任公当时掌管的第一师，一口气给了200条枪，才使军校有了第一批教材。
1: 夫人，主要是任公，任公当时是师长，我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团长。
0: 话不能这么说。黄埔军校能办起来，你们一时功不可没。现在任公在香港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需要你们这些亲朋故旧前去帮助啊。
1: 夫人，我也想尽快地赶到香港去，只是特务寸步不离地盯梢监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脱身。

0: 不准进去！混账！是孙夫人来看单小姐的。
1: 请问是哪位孙夫人？
0: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国母宋庆龄。对不起，对不起。
1: 回来了。哎，是。
2: 世平，都安排好了，你父亲会在十六铺码头等你。
3: 谢谢你，孙夫人。
4: 夫人，可以走了。
2: 好。
5: 夫人，请。

0: 有刺客了吧？
1: 老爷
2: 来了。
3: 爸，赵大哥。
2: 走，快上船吧。
3: 爸。

0: 等一下。小军，
1: 多保重。好好吃饭，记得给我写信。快走吧。

0: 么？人都失踪了？
1: 上海站还有我们的人正在搜查。
0: 还搜查个屁，人早就逃走了。
1: 局总，淡靖帮要是想逃只能逃往香港。我查了一下，昨天晚上只有一班英国的圣玛利亚号游轮开往香港。
0: 毛人凤，你人凤，人凤，你的名字取得很好，想成为人中龙凤是吗？
2: 可惜你只有凤没有龙，且行事妇人之仁。
3: 是，
0: 校长。
3: 对待学生，请校长惩处。
0: 惩处？你把人都放跑了，我就是杀了你，有用吗？
4: 校长，其实我们还有补救的办法。
2: 讲。
4: 我们可以让外交部通过驻英大使馆召回港英当局，让我们的海军在圣玛利亚号通过台湾海峡时上船抓捕。
3: 到了，谢谢。
5: 最近局势有点紧张啊。
6: 车孟凡同志，欢迎你回香港工作。
7: 能在您的领导下工作，荣幸之至。
6: 嗯，这都是大家对我潘汉年的信赖。哎，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连冠同志。
7: 连冠同志，你好。
6: 早就听说你的大名，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7: 谢谢您，太客气了。
6: 这位是刚刚到香港的
7: 夏衍同志，
6: 孟凡。
8: 哦，
6: 我们认识。
8: 认识。
6: 好，来，大家请坐。
8: 好。
6: 刚刚接到
9: 华东局的消息，
6: 李济深的表弟淡靖帮成功的摆脱了特务的掌控，昨天晚上在上海乘坐圣玛利亚号游轮，两天以后到达香港。华东局要求我们必须要保证淡将军的绝对安全。
10: 毛局长发来了嘉奖电，让我们再接再厉，为党国建功立业。
11: 我张立这辈子跟定站长了，指东不打西，绝没二话。
10: 昨晚李济深的表弟淡靖帮坐船来香港，局长指示我们做好准备，你要安排得力人手准备行动。
11: 明白。
10: 干杯。

0: 我父亲是圆坛香山洪门志工堂的重要成员。
1: 我知道。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时，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曾经加入过洪门组织。抗战期间，我奉命到香港抢救民主人士。那个时期啊，孟盼同志正在香港依靠洪门力量跟日特展开斗争，帮助我成功抢救了许多的民主人士。
0: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马龙的女儿马月月相爱，在一次执行任务中，我中弹落海，被救后转移到广州，伤好后接到命令去的延安，然后就跟月月失去了联系。
2: 孟凡，那你打算怎么办？
3: 当初你说要为车孟凡守三年，现在三年期限已满，家辉已经暗示的提过几次了。
4: 爹，虽然三年了，可是我的心还是被阿凡满满的占着，很多时候我也想有另外的一个人出现，把他从我心里赶走，可是这个能赶走阿凡的人始终都没有出现。
3: 月月，爹当年答应过江家辉，你也没有拒绝，只是提出要他等你三年，这件事堂口的人都知道，咱们洪门义字当先，一言九鼎，可不能失信于人呐。
4: 您答应他是为着堂口着想，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3: 我只有你一个女儿，百年之后，这香堂总要交给一个人。
4: 为什么非要交给一个外人呢？
3: 你这丫头，就知道惹我生气。
5: 爹，您就答应我嘛，不要跟阿辉提亲。我保证，以后肯定会给您带回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女婿。
3: 不行，你必须跟家辉成亲。
6: 报。堂主，门外有人求见。
3: 什么人？
6: 他说是您的一位故人，姓车，叫车孟凡。
3: 车孟凡？什么人敢在堂口门前搞恶作剧？给我赶走。
6: 是，堂主。
4: 阿凡，
6: 我们堂主不见你。
0: 那我见你们小姐。
6: 你听不懂话吗？快走，不然打断你的腿。

0: 岳军先生，总统。
1: 这么晚，是不是有急事啊？
2: 英国政府已经正式回复外交部，他们不同意我们在台湾海峡拦截圣玛利亚号，并且，
1: 这是为什么呢？
2: 他们还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拦阻了他们的邮轮，将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外交事件。
3: 这英国人

0: 郑梦凡，拜见堂主。
1: 阿凡来了，坐吧。
0: 谢堂主。
1: 阿凡，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派人请你过来呢。
0: 晚辈这次来是想……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0: 堂主请讲。
1: 你这次突然出现，实在是太意外了，可以说把我们搞得十分难办。今天上午，我与家辉推心置腹地谈了谈。家辉一直深爱月月这么多年，你出事后，我就答应把月月许配给他，本来都已经做好了成婚的准备了。
0: 晚辈知道。
1: 三年了，月月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家辉也知道，月月是真心爱你。我跟他一谈，他立刻表示，为了师妹的幸福，他愿意退出。
0: 他真是这样说的。
1: 家辉虽然心里痛苦，但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我们谁都不能强迫月月。
0: 没想到，大师兄能有如此胸怀。
1: 家辉是我的大弟子，他争强好胜，从不轻易认输。他知道，如果现在还让他和月月结婚，月月肯定一辈子不会开心，月月不开心，他也没有幸福可言。
0: 跟大师兄比，我真是太惭愧了。
1: 什么都别说了，去找月月吧。
0: 多谢前辈，我还有一事。
1: 你一出现，我就知道有事，说吧。
0: 这是李济深将军给您的信。

0: 袁公也曾是我们洪门兄弟，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写信求我，我岂能不帮？
1: 但靖邦将军也曾是我们洪门重人，
0: 但靖邦我也知道，他被蒋介石削去兵权后，自己变卖了全部的家产，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他的事迹，我在广州就听说过，是一条好汉。
2: 三个地方可以下手，第一个地方是淡将军过完栈桥，刚上岸就动手。这个办法不但快捷，而且凶手可以趁混乱逃走。
3: 这个时候下船的人会很多，凶手只有接近目标后才有机会动手。
4: 他们可能会伪装成接行李的挑夫，守在栈桥口。
2: 那我们就多派些人抢先占据这个栈桥口子，等淡将军一出来，我们的人立刻围上去保护他离开。这必须有一个条件。
4: 要有一个淡将军相信并认识的人，否则贸然围上去会造成混乱。
2: 也是。
4: 我给李继深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他的副官，跟你们一起行动。那第二个地方，就是在上车的时候，狙击手远距离射杀。
2: 那我们就一直围着淡将军，直到他上车。
4: 第三个地方是最危险和最难守的，就是在半道上，他们用车。
3: 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把我们的车突然围住，两边的特务一拥而上，一阵乱枪扫射。
2: 这个就难办了，那我们的人也不能一直围在车子两边跑啊。
5: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接到人后不进城，而是沿海边的公路开到东边的小湾，然后再用快艇把他们送到。
4: 这个办法不错。
5: 这里不管去李济深家还是去联合公司，都是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在码头的行动失败，就在这里堵截，先开枪，打碎他们玻璃之后，直接把手榴弹塞进去，不管他们有几辆车，全部炸掉。

0: 烦，汽笛响了，船应该靠港了。
1: 今天怎么这么多警察？
0: 这些人平时都是在市区维持治安的。
1: 我们先过去看看。
0: 嗯。
2: 站住！不要靠近！
3: 我们是来接人的。
2: 任何人都不要靠近，快走，快走！
4: 好，
2: 快走。
0: 阿凡，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先别着急。
0: 哎，那边。他过来了。
1: 我们认识。
5: 孟环兄弟，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
1: 托叶战将的福，一切安好。
5: 兄弟啊，咱们曾经可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一起打仗，一起流血。你看看，现在连一个握手的机会都没有啊。
1: 没错，当年我们跟日托一起战斗，我救过你，你也救过我，算得上是生死朋友吧。可就是你这个老朋友啊，在我躺在广州医院的时候，亲自带人来抓我。
5: 孟凡兄弟也是见多识广的人，各为其主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1: 好，好一个各为其主。
5: 我听说后来你去了延安，怎么样，在那边混得还可以吧？
1: 我倒是看你印堂发亮，满面春风的，升官发财了吧？
5: 有什么财可发啊？到底还是一个站长，申请了多次要回到南京，但上面一直没有批准，就是在军衔上给晋升了一级。
1: 那我该称呼你为叶将军了吧？
5: 哎呀，别开兄弟的玩笑了，一个漂泊异乡回不了家的人，就算给个少将军衔，顶个屁用。
1: 叶军委，你是来接人的吧？
5: 你也是吧？

0: 你是打算什么？
1: 是我，你们要干什么？
2: 来坐。哎，干什么？你们说！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小菊。
1: 哎呀，老弟呀、啊，终于把你等来了。
0: 让我好好看看，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李将军，你的哥的王倩给你送到了。
1: 谢谢你，辛苦了。
2: 邓将军，祝你在香港的生活愉快，好住。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老弟啊，走，快进屋说。
3: 好好。
4: 校长，淡警帮一上岸就被警方带走，港警还警告我们不要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动手。

0: 香港警方的这次行动事先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1: 不管怎么说，你的这次任务也算是完成了。那我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当然。
1: 那你就得犒赏我，请我吃饭。
0: 想吃什么？
1: 太白坊吃海鲜。
0: 行，我请客你买单。
1: 凭什么呀？
0: 我没有钱。
1: 共产党难道没有给你关系啊？
0: 有啊，每个月20元。
1: 才20元？
0: 我们香港分局的最高领导也是20元。
1: 怎么这么少啊？
0: 现在来香港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我们得给他们生活补助。根据每个家庭的人数多少，最少的每个月70-80元，多的话100也有。我们的收入就靠联合行这点生意早就捉襟见肘了。
1: 我也听说你们在延安的时候也很穷，毛主席都亲自在自家屋前种菜呢。
0: 是，要想有饭吃就得亲力亲为。不过我们虽然穷，但是每个人都精神昂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好啦，那我就请你吃饭吧。
0: 好，
1: 走吧。
0: 走。
2: 丹青帮到了香港，郭先生他们也去了香港。
3: 香港的民主人士是我们第二条战线的重要集团军，他们的作用现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2: 可眼下香港那边的活动经费非常的紧张，已经到了无米下炊的程度。
3: 联合行的生意规模太小啊，能不能让他们做大一点，把生意做到海外去？
2: 香港那边想把联合行扩大成一个公司，广开裁员。
3: 可以啊，和潘汉年说一下，让他在这方面动动脑筋。还有啊，李济深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啊有非常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必须要把他争取过来。
2: 丹青帮虽然到了香港，可他心里还是迷恋着走第三道路，但是凭的力量又太小，对李济深和丹青帮的影响力有限，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加强丹世平的力量。
3: 啊，你有什么主意啊？
2: 我建议把丹世平的男友宋小军派去香港，他会组装电台，过去以后对潘汉年的工作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3: 好啊，
4: 他李仁潮何德何能，竟然当选为民革主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实在是荒唐。
5: 你认为人工不行，那么什么人可以堪此大任？
4: 能堪此大任者多了，冯玉祥、何香凝、谭平山，他们哪个都行。就说区区本人吧，当年我也是追随中山先生，拥护三民主义，坚决反对清党，反对屠杀共产党。而他李仁潮呢，则是双手沾满了共产党鲜血的刽子手。
5: 那你为什么不在选举会上提出来？
4: 我提了，我提谭平山，还投了他的票，可最后选票统计结果还是让李仁潮占了上风。
5: 既然是民主推选，这样的结果也只能接受。
4: 哎呀，郭公啊，你我都是文化人，所以我才来找你呀。
5: 你想要我做什么？
4: 我知道您跟中共的毛周二公关系甚好，能够在他们面前说得上话，我请您给毛周二公写封信，告诉他们不能相信李仁潮这个人，反复无常，说不定哪天他又会投进蒋介石的怀抱。

0: 我是童瑞鑫，邀您收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撤！快撤！
2: 报上说，警方在寻找知情人。
3: 你是想借我的手来打击中共？
4: 放开！我来作证。
5: 你那要多少钱？我赔给你。
6: 主席啊，解放军收复延安了。
7: 这就是我说的呀。嗯。失地存人，人地皆存呐。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

0: 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员工，宋先生的意思是要组建一个和平统一大同盟，让人工你来担任主席，而后联合各大民主党派以及西南地区的势力，请蒋介石出国半年，逐步接管政权。
1: 那接管政权以后呢？
0: 只要我们接管了政权，美国方面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援助。到那个时候，我们要钱有钱，要武器有武器，你想又何愁内乱不平呢？
1: 平息内乱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0: 啊。当然了，如果他们愿意放下武器，我们可以考虑在政府中给他们安排一些位置。
1: 蒋介石过去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中共能交出武器，在国会给他们一些位置，共产党那个时候就没有答应。以现在的情况看，共产党就更不会放下武器了。
0: 不放下武器就消灭他们，美国人说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直接出兵，总之中国不能落在共产党的手里。宋先生还说过，如果让共产党真的在中国掌了权，你和他都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0: 陈公，
1: 我已垂垂老矣，只想安生地度过风烛残年。
0: 宋先生说了，不要你做什么具体的事情，只要你能够站出来振臂一呼，立马就会群起而应之。
2: 我真有那本事，我早拉去队伍跟蒋介石干了。
0: 那任公，您的意思是，
1: 请你转告宋主席，他的美意我心领了。
0: 是。
3: 品三兄，宋子文派人来香港去找李济深了。
4: 找他干什么？

0: 宋子文派人来找他，还能有什么好事？
1: 最近香港疯传，美国人早就不满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了，准备要卸驴换马，扶植另外的人上台。宋子文这个时候派人来香港，会不会跟此事有关？
0: 当然有关了。他宋子文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亲美派，美国人要换马，自然而然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宋子文。那这宋子文呢？
1: 就会去找李仁大将来做他的得力助手，这个李仁朝必定是他宋子文最优先考虑的对象。
0: 李仁朝是被蒋介石剥夺光了政治资本，才被迫走上民主道路的。如果有人能给予他最大的政治地位，他绝对不会再跟共产党合作。
1: 他李仁朝要是真跟宋子文跑，我们就马上召开大会，开除他的民革党籍。
2: 这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他们并非想制止中国的内战，而是想换马，重新找一个代理。这一点我看得非常清楚，我不会上他们当的。前两天我跟你提过柳亚子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这两天我反复想了一想，如果再把他增补为委员，实在无法说服其他人。我另外想了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在我们民革内部成立一个监察委员会，选出几位监察委员，好对我们民革内部的活动情况进行监督。这个主意好啊，他那个脾气正适合这个监察委员。哎呀，如果您没意见的话，那我们尽快召开会议，把这件事给定下来。好，任工啊，
1: 你能有这么宽阔的心胸。 我很高兴，
2: 廖夫人过奖了。其实我跟柳公并没有个人恩怨，在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问题上，我们是高度一致的。

0: 哎呀，大少爷，哎，征服官，哎，
1: 大哥，咱们赶紧回去吧，爸还盼着你呢。好，走啊，走。爸，您生病了，怎么也不托人写封信给我呢？我没事，感冒了，患上了风寒。那您就安心养病吧，啊，我回来了，家里的事情都交给我。
0: 冯玉祥将军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您。你认识冯将军？朋友介绍认识的。冯将军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提醒您，民革的强项在军事，您和他在军队都有很广很深的关系，要加强军队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将领站到人民的这边来。
2: 你消息消息，你我打死你！我
3: 先生，你消气消气，他刚来没两天，还不熟悉，
2: 不熟悉，不熟悉就敢给我父亲打针吗？啊！
3: 我告诉你啊，我那药可很贵了，从美国搞来的，
2: 他打碎了东西就得赔钱，赔不起就拿命抵。起来，我来作证。
4: 哪来的小白脸？敢管老子的闲事儿了？
0: 你那药多少钱？我赔给你。<笑>
2: 赔给我200多一罐，赔得起吗你？
0: 200多，这么贵？顶我们好几个月的工资呢。
2: 不能赔，他把护士小姐打伤了，让他先赔医药费。
4: 对，先赔医药费，再说药钱。

0: 对，行了，要费。行，有脾气，仗着人多是吧？好，行不行？我马上叫人来。行，你给我等着，我们走。
1: 小姐，你没事吧？啊，别害怕，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啊，苏护士是外地人，刚来香港不久，他就在医院后面的宿舍住。我这边值班离不开，麻烦先生一下，送他回去。
0: 不麻烦，应该的。
1: 苏小姐，要不我先送你回宿舍，再给你请医生，好不好？走，来，没事了。 苏小姐，宿舍在哪儿啊？
2: 这边，进去第一间就是。
1: 好，看着点台阶儿。

0: 苏小姐，要不要我去给你请医生？
1: 不用，谢谢。
0: 好，那你先休息吧。

0: 苏小姐，那相片里的女孩是你吗？嗯，
1: 你是苏琼。先生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哎，我是世忠，谭世忠。
0: 仔细看看，我是你的钟哥哥，钟哥哥，真的是你呀？是我，苏琼妹妹，来坐下说。 这么多年不见，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0: 您看看他是谁。
1: 大白。
2: 你是？
0: 他是苏叔叔的女儿苏琼。
2: 苏琼。

0: 你真是苏秋，我的好侄女，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1: 大伯，
2: 爸，大哥，
3: 哎，世平。

0: 是谁呀？
1: 这是你苏叔叔的女儿苏琼。
0: 苏琼姐，
2: 慢一点啊！
3: 小黄包车。
4: 两位慢走啊！
5: 明白。
0: 老板，有新到的苏绸吗？
4: 小姐，刚到了一批苏绸，在后面库房，还没来得及摆放，要不去库房看看？
0: 好的。
4: 请。
6: 伙计，照看一下。
7: 好的。
4: 请。
0: 好。
4: 请。
0: 哎。
4: 好，请。
5: 世平，快进来。
0: 娟姐。
5: 世平，你猜谁来了啊？
8: 你看这谁啊？
9: 世平。
5: 什么？小菊。
9: 之后我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没能去南京，而是去了上海，所以
8: 两位同志，咱们先谈工作吧。啊，你们俩有的是时间聊啊。哎，来坐。上次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破坏，只剩下一台备用的电台，还被特务的电侦车整天的盯着。上级派小军同志给我们带来了一部新的电台，我们香港局成立第二电讯小组，成员除了你们二位之外，还有钱娟同志。小军担任小组组长，主要负责接收和发报工作。石平，你是译电员，我们所需要发的电文由你编成电码，然后交由小军负责发报。
0: 嗯。
8: 小军所接收的电文也是由你翻译成文字，然后进行发报。
9: 根据我们工作的纪律，你是不可以知道我电台位置的，我也不能知道你掌握的密码。我们之间呢，由钱娟同志负责传递。
10: 你们过来。苏琼，你每天都跟着你钟哥哥，一步都不离开，长大了就到我们家来给你钟哥哥当媳妇儿，好不好啊？
11: 我现在就是钟哥哥的媳妇。
10: 傻孩子，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拜了堂成了亲，才算是你钟哥哥的媳妇儿。
11: 那我现在就要和钟哥哥拜堂。钟哥哥，我现在就要和你拜堂成亲。
12: 好啊，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
10: 车中，钟哥哥，想什么呢？
13: 哦，什么都没想。
10: 饭菜做好了，咱们去医院给大伯送饭吧。
13: 好。

0: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纵队、中共中央前委机关东渡黄河。
1: 主席啊，
2: 报告主席，贺龙奉命前来迎接主席和其他主要首长。
3: 贺龙同志，

0: 主席辛苦了，
1: 贺龙同志辛苦了，
2: 贺胡子，
3: 两个胡子碰到一起了，老朋友又见面喽。
0: 主席，请。

0: 1911年4月27日，是黄花岗72烈士的殉难日啊。
1: 是啊，我们呢，也从骑马步行改成了坐车，同样完成了一个飞跃。
0: 是啊，我们从步行到坐车，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再往前看。而他蒋介石啊，是大踏步的再往后退，往后看，眼睛都已经瞅到1911年了。
1: 主席，聂荣臻已经在城南庄给你安排好了住处，你看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早上吧。
1: 好。
2: 今天大会上，总裁声明自己坚决不做总统候选人，还提议由党外人士胡适先生当总统候选人，没有通过。不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倒是通过了，从法律上赋予了总统紧急处置权。
3: 哎呀，既然胡适先生一次次的拒绝，以身体健康为由不肯担任此重任，那我就不再坚持了。
4: 那这总统候选人，
3: 去告诉大会主席和参选委员会，就说我同意参选。
5: 任公，果然不出你所料，蒋介石最后以高票当选总统。
6: 哼，我早看出来了，他就是以退为进，既给了美国人的面子，又洗涮了胡适，还当上了总统。
5: 论高权谋，谁都不是老蒋的对手。
6: 他再有手段，他走的是邪路，遇见共产党那就邪不压正了。
5: 任公，你的思想也变了。
6: 时代变了，国民党也变了，我们要跟着时代的潮流走啊。
7: 夫人，你是不是私下听着有人议论，说我这个总统是变相得来的？
8: 只要经过选举就是合法的，管他们怎么说。
7: 就职典礼上我会宣布一个重要决定。
8: 什么决定？
7: 3到6个月之内，我要消灭黄河以南的所有共军。
1: 主席，
0: 来，看你这春风得意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主席啊，解放军收复延安了。
0: 好啊，我们的蒋总统刚上台3天，这个电报可以作为贺电给他，还不迟啊。
1: 我记得1年前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断言少则1年多则2年我们就会回来的，现在才刚刚1年，主席的预言就变成现实了。
0: 恩来，这就是我说的呀，师地存人，人地皆存呐。
6: 美国人支持胡适不成，改为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换帅不成。

0: 嗯，看来是想换个将了。哼，擅长生不顺利，美国人也着急。
1: 投票结束了，该机票唱票了。各位叔伯，要不要听一下？
2: 听一下吧，
3: 就当看猴戏了。
1: 好，各位叔伯稍等，我这就去拿收音机。小曲，走。
4: 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的票数过半了。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一票。
5: 李宗仁一票，孙科一票，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孙科的1295票，当选为副总统。
2: 唉，真是一场精彩的猴戏呀！
6: 蒋介石得此苦果也是必然的，
7: 我看。蒋介石要跟这位反蒋副总统一起共事，这才是真的好戏开场啊！
8: 蒋介石，他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连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啊，已经都无法容忍了。哎，民盟这次在香港恢复了总部以后，明确表示要站在我们这边呢。这个李济深，也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明确表示，他非常赞同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所以说啊，同志们，是国民党首先抛弃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啊，我们不能抛弃啊，我们要把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一直坚持下去。
9: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国民党抛弃了政治协商，我们没有抛弃，而且一直继续坚持，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
10: 主席，周副主席，
9: 回函有事。
10: 新华社廖承志社长发了一封电报。
9: 啊，这个小廖啊，
8: 他发了什么呀？
9: 他来电报询问五一节快到了，问问中央有什么指示。
11: 小廖这个电报呢，倒是提醒了我们。以前每逢这个节日呢，都是以中央宣传部门的名义，提出宣言呐、口号啊、一些游行集会等等，刊发一些文章、社论来进行宣传。那么我们今天呢，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比较合适啊？
12: 我认为啊，中共中央应该发表一些口号，以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宣传我们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
8: 今年的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应该是行动口号。恩来，尽快弄出一个初稿来，完善之后马上发布出去。
9: 好的。
13: 同志们，刚刚接到上级通知，五一前会有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发往香港。为了更顺利地收到这份电报，我们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知道，特务的电侦车有非常强大的干扰功能，如果被他们压制，接收不到而无法见报，这就是政治责任。

0: 小军，你是学物理的，对无线电这块比较熟悉，你知道电子干扰功能的覆盖面积有多大？
1: 那得看它的功率有多大了。
0: 功率大是不是耗电量就大？
1: 对。
0: 那汽车自身的发动机能支持大功率的电子干扰器吗？
1: 能支持。

0: 目标已经出现了，在哪里？九龙连续出现了两次，天还没有黑，他们就开始发报了。我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所以这么早就开始发报。我觉得这应该是试探，如果没有事，他们正式发报。站长，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前行动。
1: 目标方位距离，
0: 正北3到5公里的范围。
1: 看来，他们是把电台转移到郊外了。

0: 胆子们上
1: 上
2: 快上
1: 站了你听
0: 这个臭老子一定要报撤
1: 撤
0: 快撤
3: 中共发表了五一口号。
4: 哦，原来今天是南京伟国大闭幕的日子。他们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应该就是中共的五一口号了。
3: 老蒋听了这口号后，非气得七窍生烟不可呀。
5: 饭来了，
6: 吃早饭了。
7: 什么好吃的？
8: 你有病啊！
5: 表叔，视频大哥，
6: 哎，
7: 小菊，
5: 你们才吃早饭呀？
3: 小菊，你吃了吗？没吃，一起吃吧。
7: 我吃过了，我爸来让我跟您说一声，这次的双周座谈会临时改为了连周座谈会，讨论五一口号。
3: 好，吃完饭我去听听。
7: 那我先走了。
3: 好，
7: 走了，
8: 再见，
5: 再见。
3: 时钟，
6: 哎，
3: 视频，一会儿吃过饭，你们跟我一起去听听吧。
6: 爸，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就不去了。
4: 我要写毕业论文呢。哎，要不然你让苏琼姐陪你去。
3: 也好，苏琼，那吃过饭你陪我一起去听吧。
8: 好，我陪您去。
9: 站长。

0: 百灵鸟有消息吗？还没有。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中共的五一口号深得民心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事，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2: 诸位，
3: 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的地点设在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末为宜。不知在座各位有何意见？
4: 政协会议应及早召开，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2: 我提议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奋进完成大业。
5: 我完全同意。 联名响应，只是这开会的地点还要从长计议。
6: 任公，你这话什么意思？
5: 哈尔滨离苏联太近，担心有人怀疑这次会议有外国背景，所以最好等到天津、北平这些大城市解放后，在这些地方召开为好。 再不济，也应该在沈阳。
6: 不行，刚才廖夫人已经说过了，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还要等到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得等多久啊？
7: 我同意，不能等久了，新的政协会议越早召开越好。

0: 五一口号除了咱们的华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以外，其余的报纸没有任何的动静。
1: 今天国民党控制的香港时报却登了一则消息，说昨天黄昏在九龙北部山地有辆车遭遇暴徒袭击后被烧，五人死亡，警方正在悬赏寻找知情人呢。
2: 报上说警方在寻找知情人，我倒有一些情况告诉你，也许对你们破案有利。
3: 叶站长，报案你应该去刑侦处，不应该来我们政治部啊。
2: 这事情跟你们政治部还真的有关，因为关系到共产党。
3: 哦，说来听听。
2: 印尼有家秦吉公司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商业电台，而且他们已经在香港当局备了案。就在昨天黄昏，他们带着电台和相关的技术人员去了元朗寻找台址。
3: 能否说简单点？
2: 这是一起内外勾结的恶性案件，管电台的人是中共地下党成员，香港地下党只是他们把电台带到指定位置，打死相关人员，抢走电台，然后把一部坏的电台扔在车里，放火烧车。
3: 我好像是听明白了。几个月前你们干掉了中共的电台，而这边又查得严，他们一时半会儿进不到新的，于是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
2: 找到他们的电台就能破获这个案子。
3: 你是想借我的手来打击中共？
2: 我可以向你提供他们的电台拨段。
3: 你可以再向你的上司要一台电侦车呀。
2: 破坏一部中共电台，十条大黄鱼。
3: 成交。
4: 吴嫂，
5: 哎，
4: 老爷这两天胃有点不舒服，你给他煲点鱼片粥。
5: 知道了，大少奶奶。
4: 吴嫂，你说什么呢？
5: 哎呦，我失了口。以前我在那些家都是大少奶奶指派我，我就产生了错觉，总觉得你就是这家的大少奶奶。

0: 你别乱说，我只是个家庭护士。可不管是老爷、大少爷、小姐，他们待你比自家人还亲呢。他们对我好，我都知道。你看老爷每天进进出出，不知道在忙什么；少爷又整天闭门读书，小姐把自己关在房里写她的毕业论文，这个家。
1: 还真差一位能当家的大少奶奶，是差一位，但不是我。谁说的？视频回来了。
0: 刚才那声大少奶奶是小姐让我叫的。
2: 视频，怎么了？吴嫂，我跟你说，苏琼姐小的时候啊，她就说长大了一定要嫁给我大哥。
3: 堂堂洪门的二当家，一个人在这喝闷酒也没人陪着，你也太寂寞了吧！走开！<笑>我们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看你这么不开心，我一定要跟你说说话。
4: 滚！会不会说话？人生有两大不共戴天之仇。 一是杀父，二是夺妻。眼看要到手的爱妻被人横刀夺爱，你不去把她夺回来，在这喝闷酒，你算什么英雄？
3: 干什么？你们嫌这人不够多吗？坐下。哼，佳慧。 你在香港洪门，也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你就愿意这么窝窝囊囊的被一个共产党给欺负了？
5: 叶君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国民党，车梦凡是共产党，你不就是想借着我的手干掉车梦凡吗？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掐断华北和香港的联系。
2: 学生明白。
3: 长官，长官，长官，
4: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藏有毒品。
5: 我收到一封信，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你蛋大白看看。
6: 我这次来到胶东啊，真是深有体会，感触颇深。没想到啊，这里的老百姓和解放军相处得这么融洽。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不就是想借着我的手干掉车梦凡吗？
1: 你说的没错，车梦凡就是我的死对头，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你死我亡的地步。但是车梦凡抢走了马月月，那也是你的死对头，我可以提供情报，我们两个联手干掉车梦凡。
0: 叶军伟，你听着，我是不会趟你们这趟浑水的。
1: 家辉，香港红门龙头老大的位置以后非你莫属，干掉车梦凡，兄弟我也会为你两肋插刀，而且马月月也会回到你的身边，既得了龙头老大，又抱得美人归，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但如果你不同意，那龙头老大、红颜美人，也许都是一场空。

0: 看见警车没有？这是共军伪装过的警车，今天晚上他们有重大行动。车梦芳和马月月6点钟会开第一辆警车去西岸码头，第二辆囚车8点钟去跟他们会合。第一辆警车交给我们，第二辆囚车你负责。
1: 你们不能伤了马月月。
0: 你就放心吧，你的女人绝对不会伤到一根毫毛，放心吧。

0: 这是个大新闻，局长缉拿要犯。大师兄，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啊？哎，
1: 师兄，大新闻，警局的一辆囚车昨晚让人给炸了，警方现在悬重伤缉拿凶犯呢。
0: 警局的？
1: 所有殉难警员的名字还有照片都公布了。
2: 叶军伟，你们的人不是告诉我说是共产党伪造的警车吗？
0: 情报出现了失误，车梦凡也没死，对吧？你根本没想杀车梦凡，你就是在利用我。
2: 话也别说那么难听，我们是在合作。合作？我不想再看见你。等一下，那你先看看这个。
0: 江家辉，你何必这么冲动呢？车梦凡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应该联起手来对付他。
3: 如果我不答应，你就把照片交给警察是吧？
0: 我当然不会，因为我不缺钱。
3: 什么条件？
0: 现在车梦凡人手严重不足，每一次有大的行动都要去红门接人。只要他去红门接人，你就必须提前告诉我。从明天起，你们红门对面的街上会出现一个卖香烟的地边小摊，那是我派去的人。
4: 孟凡来了，来坐。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口有特务盯着。我听孙浩军说，今天在李济深、太平凯和丹亭帮家附近也有警察游荡。
5: 这叶军伟啊，就是想利用香港警察来阻止我们跟中央的联系。
6: 新北坡又来电催促，要我们立即电告香港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反应，以便中央尽快做出决策。
7: 香港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的响应非常的积极，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情况及时上报给中央啊。
8: 两天前，我们在海上利用渔船发报，遭到了缉私警察的搜捕，要不是我们及时转移，恐怕我们要损失一部电台。
9: 长官，长官，长官，您这是要干什么呢？
10: 长官，
9: 长官，长官，哎哎，长官，长官，有什么事？您找我。
10: 老班是谁？让他出来。
11: 老板。
9: 阿 Sir 怎么了？
12: 阿 Sir

0: 这是怎么了？
1: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这的销售经理。
1: 证件呢？
2: 给。
1: 把你们总经理叫来。
3: 总经理不在。
4: 长官，这怎么了？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1: 把所有人都叫到大厅来。
3: 我们的人都在这里。
1: 全部出示证件。
3: 证件都拿出来。

0: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藏有毒品，奉命前来搜查。
1: 可以，请
0: 给我仔细的搜。
2: 是。

0: 报告长官，没发现毒品。嗯，
1: 打扰了，
2: 收队，
1: 前面慢走。

0: 老白，血压很正常，但是啊，你还得多注意饮食，多吃清淡的。
1: 嗯，知道了。
2: 嗯。
1: 哎，苏琼，我还有事要问你呢。
0: 嗯，您说。
1: 我家小菊听视频说，你和世忠曾经有过婚约。
0: 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闹着玩的。
1: 哎，你别怪白白说话直来直去啊，你就告诉我，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世忠啊？
0: 我
1: 哎，如果你真愿意嫁给世忠的话，这事儿我给你撮合。
0: 行，我听大伯的。
1: 嗯，好。哎，如果你们能把关系定下来的话，我就让世忠去趟武汉，当面向你妈妈提亲。
0: 嗯。
1: 还有，我收到一封信，是毛泽东先生分别写给我和沈君如的，你把它带回去，交给你蛋大伯看看。
0: 好。

0: 士兵啊，
1: 小军，
0: 有任务，马上移出来。
1: 你在外面等我。
0: 好。
2: 站长，百灵鸟有消息了。
3: 总算有进展了，告诉百灵鸟，再接再厉。

0: 爆头发酵。
1: 给我仔细搜。
2: 是。

0: 一辆摩托车载着个箱子，那边屋里冲出来的，箱子里估计是电台。去哪儿了？
1: 那边。追！孟凡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孟凡的身手我知道，他们根本追不上他的。
2: 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中学校，10,000多名学生在上海市交谈，举行了纪念五四烟火晚会。在军警的围困之下，成立了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的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界报纸纷纷表态，而唯有国民党中央日报谴责学生。
3: 上海方面，我们还可以呀，通过各种渠道得到消息。可是香港方面，到现在迟迟没有反响。
4: 主席，
2: 嗯，
4: 周副主席，香港方面的电报。
2: 哦，
4: 主席呀，嗯，你看这不来了吗？
3: 电报上都说些什么呀？
4: 遇到极大的困难。
3: 正在全力解决。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人士也在等待召集。现在的问题是，南北双方谁都不知道对方在干些什么。
2: 韦翰同志，立即电告香港分局。 把各地对五一口号反映的电文和署名，全衔的电告中央，特别。

1: 不是指电门，更应该全文电告中央。是，我马上起草电门。本来，我看我们要不要派人到香港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今天是家宴啊，主要想跟任公和蔡将军说一声。
2: 世忠和苏琼的关系定下来了，静宝老弟，是定下来还是订婚啊？现
3: 在是先定下来，订婚的事情呢，还得跟苏琼的父母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2: 哎，我说啊，就赶紧安排世忠去一下武汉见一下苏夫人，征得同意以后，就给他们办订婚。
4: 还定啥婚啊？直接办结婚酒宴好了。哎，
5: 你以为这是行云打仗啊？一声令下就解决了？来，任公，蔡将军，来。
6: 局长，
5: 先生，您慢走啊，
6: 请。
7: 你们看谁来了？
8: 职工同志，欢迎欢迎！职工，您辛苦了。
9: 先职光同志，潘汉年同志。
8: 哎，上面怎么帅的把你给派来了？是周副主席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秘密前来香港。我这次来啊，带了两个任务。
9: 哦，哎，快说说。
10: 这第一啊，是解决香港民主人士的温饱问题；第二是主席想知道这些民主人士的真实想法，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参加新的政协。嗯，
9: 太好了。
11: 徐总，香港站消息：中共的理财专家钱志光秘密潜入香港，在中环的毕打街毕打楼租了房子，登记注册了一家公司，叫华润公司。
12: 把一家商行扩大为公司，看来中共真想在香港做大生意啊！中共必须得把生意做大呀，才能解决香港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总统不让我们对香港这些民主人士下死手，也有这个意思，让这些人成为中共香港分局的沉重包袱。等他们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自然就会向我们这边跑。
9: 局座说的对。

0: 滑润，什么意思啊？
1: 我听你大伯说，滑润，滑是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共产党的意思。
0: 嗯，明白了，这公司是共产党办的。嗯。
2: 站长，这共产党搞得挺热闹。
3: 报告总统，现在驻港的各党派，包括中共在内，所有党派都已经在我香港站的严密监控之下。
4: 是吗？
3: 是的，自五月份以来，我香港站充分利用电侦车的监视和干扰功能，压迫了中共的电台。他们的每次发报不能超过10分钟，就会被迫停止转移。香港与西北坡之间的电报来往会受到强大电流的干扰，时常被迫中断。
5: 很好。
3: 不过
5: 什么？我保命局香港站也遭到了中共地下党的报复，我们的电侦车被他们炸毁了。
6: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5: 我已训斥他们，并命令

0: 他们没有电侦车，也要千方百计地压制住中共的电台。
1: 在旧金处立即调一台给香港，让他们要查出中共的电台，并让他们彻底的消失。
0: 是。
1: 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这是5月2号毛泽东给李济深的亲笔信，我让我们的情报人员拍下来的。
1: 这不都是一些公开的东西吗？
0: 不过我已经在李济深的身边安插了钉子。
1: 很好，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必须掐断华北和香港的联系。
0: 学生明白。
2: 局座满面春风，应该是受到了总统的嘉奖。
0: 嘉奖？嘉奖个屁！挨了一顿臭骂。
2: 王涛更不得了了，要是换上戴老板，该喝酒庆贺了。
3: 庆贺？你什么意思？
2: 总统越是亲近的人，他骂得越厉害，就像您平常骂我一样。
3: 我忘了，你是跟过戴老板的人，
2: 这不是现在跟您了吗？
0: 自从戴老板的飞机失事殉国后，军统改为保密局不说，人员呢越来越少，可是工作越来越多，任务吧越来越重，我的压力大呀。
2: 那是那是，
0: 我们要为总统分忧，为党国建立新功。
2: 以局座之见，咱们该如何建新功？
0: 必须让中共在香港的电台不能正常工作，使华北的中共中央指挥失灵。
2: 局座高明。
4: 我们连州座谈会也开了7-8次了，今天主要围绕新政协开会的时间、地点等事宜进行讨论。
5: 我认为啊，新政协迅速召开，能够鼓舞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
6: 我同意沈老的意见，我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
7: 双十节召开太快了，还是推迟到1949年元旦比较合适。
8: 我同意马老的意见，还是元旦好，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嘛。
9: 关于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解放区，这一点可能大家都没有异议，可到底是在解放区的什么地方，是在关内还是关外，大家也可以谈谈看法。
10: 上次我曾说过，讨论开会地点尚需时日，我现在还是认为在平津召开最好。
5: 我认为在东北哈尔滨召开就很好，我们不能未蝉俱鸡，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11: 我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拥护的各种力量。
12: 我不同意，人工的宽大主义是有问题，
13: 把蒋介石的反动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12: 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劳的工具。
14: 净说些口水话，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啊，声音太小，杂音太大，许多话都听不清楚。
15: 看来窃听器的收录效果不理想。
14: 站长，我们应该利用百灵鸟的优势，把这窃听器安放到李济深的家里。
16: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犹豫，要不要 参加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

0: 把中国人自己的命运交给外国人掌控，更是一种无能丧志的表现。
1: 苏琼，你说他这是不是一种偏激的思想？
2: 我对政治一窍不通，你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1: 你跟我参加了这么多场座谈会，总会有一些了解吧？
2: 我一进会场就紧张得不得了。
0: 你紧张什么呀？
2: 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又是大喊大叫，又是拍桌打掌，我生怕谁血压陡升，谁突发心绞痛，我都得喂药。
0: 爸，年初复刊的《光明报》和《华商报》就跟《中央日报》《大公报》展开了长时间的论战，多次发表了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福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等文章，大力批判了第三道路，基本上是把走第三道路的叫嚣驳得体无完肤。
1: 那都是那些秀才们在打笔墨官司，我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
0: 我以为我大掰成立民革，发表宣言，跟蒋介石彻底划清界限后，我爹也会站到我们这边来，没成想他成天去开会，半点都没有被熏陶到，骨子里还是想走第三道路。
3: 社平，我觉得你爸爸他可能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有别的什么考量，所以才迟迟的不表态不依附，只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相信我，多给你爸爸一些信心，他一定会改变他的想法。
0: 可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总会等到的。世平，你爸的事情还可以暂时的缓一缓，你大伯他现在才是所有人目光聚集的焦点。
0: 我听说宋子文上次派人前来劝我大伯，两个人没谈成，这次他又亲自来了。
3: 现在外界的诸多传闻都是对你大伯不利的。
0: 我知道，我会让小菊帮我多打听一些的，你放心吧。

0: 任公，美国朋友已经明确表示支持我们，所以这次我到香港来，是真诚的希望和任公合作的。我现在没有一兵一卒，我拿什么和你们合作？你有名望啊，你在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号称是全国陆军皆后学，两越名将。
1: 进门声啊！只要你振臂一呼，定能招来千军万马。宋公过奖了，我现在是一个没权没钱的过气将军，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0: 任公，只要你同意合作，我们就可以拥护你为领袖，并授予大权。你我二人联手。
1: 就可以疏通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和云南的卢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在广东另组政府，推翻蒋介石，与共产党直接谈判。那你们打算怎么谈呢？首先是双方立即停火，然后各自退回到四六年以前的地方。<笑>
2: 这两年，国军是接连败退，共军占领了那么多的地盘，让共军退回到四六年以前的地方，共军会答应吗？
0: 国军接连败退，完全是他蒋介石指挥无能。如果由任公来指挥，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

0: 就会完全扭转战局。
1: 如此说来，共军如果不退回四六年以前的地方，那仗还得打下去。
0: 美国人之所以不肯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民主，任公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只有你才能够领导。

0: 主镇广东，广东的监狱里关了那么多我们民盟和中共的政治犯，宋公如能高抬贵手，把这些政治犯都释放了，那别人才会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实行民主。我人潮也可以在民革中的同志当中有个交代。
1: 这个，
0: 宋公不必现在回答，你可以考虑几天。
2: 主席，
3: 哟，可农来了，坐吧。有事吗？
2: 香港分局的电台受到特务和港警两方面的严重干扰，和中央联系非常困难。他们决定派人北上，直接向中央汇报。
3: 人来了吗？
2: 目前还没有。哎，不过他们希望能在山东青岛登陆。
3: 一定啊，要把亲事接到，要安全的送到我们解放区啊！啊，好，来，
4: 好。
5: 大白，你找我？
0: 施中，这是我和冯玉祥、张伯钧等人给山东国民党将领写的信，你一定要藏好了。
5: 你放心吧，我专门定制了一个皮箱，把它藏在夹层里。
0: 你这次去了山东以后，直接去找解放军首长汇报工作，最好能亲自去一下西柏坡。面见周恩来。
5: 我明白。
6: 说我们美国辅助日本军国主义，这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别有用心的人在造谣，是阴谋，目的是抹黑我们美国。
7: 请问大使先生，有消息说美军在日本释放了许多像安兴介之类的甲乙级战犯，并让这些人组建了新的日本政府，可有此事？
6: 有一些战犯像安兴介先生，他们不是军人，是经济学家，他在满洲也是搞经济的。
8: 众所周知，日本对我东北的侵略不仅是军事的，更是经济的。请问大使先生，您是否认为经济侵略、经济掠夺不算侵略呢？
6: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得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我们美国现在在武装上不仅没有支持日本，而且还做了很严格的限制。我们帮助的是发展日本经济。
9: 大使先生，现在有种说法说美国大力扶持日本是为了对付苏联，如果以后再有战争发生的话，日本将会是美国的马前卒、冲锋队，请问这种说法是否真实？
6: 造谣，完全是造谣。
3: 哎呀，老总啊，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啊。
1: 是啊。
3: 啊，
1: 主席啊，这个是情报科的，这是作战科的，那是资料科的。别看只有三张桌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
10: 我们将在这个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
3: 老总啊，
1: 啊，
3: 这个我该坐哪张桌子啊？
1: 哎呦，你是最高统帅。哎呀，你看这，
3: 看来啊，这里没有我老毛摆椅子的地方。
1: 哎，不会。大元帅升帐，我看这样吧，咱们去主席家的热炕头怎么样？
3: 来吧，来吧，咱们坐吧，管他是哪个科的地盘的，咱们暂时先坐坐。
1: 主席啊，今年夏季作战，我军已取得了五路大捷，在中原战场防守作战的粟裕发动了豫东战役，已经歼敌90,000多人。
10: 华东战场歼敌70,000多人。山东省会济南已经被彻底的孤立起来了。
1: 在晋中战场，我军已歼敌10万，基本孤立了山西省会太原。
10: 中原的西南战场已经攻克了先犯，活捉了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
3: 好啊，

0: 我们反攻这一年，我们的解放军是实力大增，信心大增啊。我看现在国民党的城市设防没有我们打不开的。
1: 是啊，主席、朱老总，六月四日斯图雷登在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否认了美国扶助日本侵略者，这更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更大的愤怒。各界著名人士纷纷地发表声明，驳斥了斯图雷登。北平、南京、青岛、成都、昆明、武汉等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0: 我看能真正教育这些中国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是那些美国人呐。本来香港呢有什么消息吗？
1: 香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发表了反美扶日宣言。
0: 香港的情况让人揪心呐。
1: 是啊。
2: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老总，香港派过来的信使已经安全到达胶东解放区。
1: 情况如何？
2: 信使是淡泾浜将军的大儿子，刚从美国回来的淡世忠。他这次带来了香港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宣言声明，以及致主席的通电全文。所有党派和团体都表示拥护共产党出面召开新政协，都愿意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 立刻电告胶东军区司令员，把所有的材料全文电告中央。
2: 是。
1: 香港这边终于可以踏实些了。
0: 对呀，我们现在正面战场是捷报频传，统一战线也是佳音不断啊。我走了。
3: 哎，老毛，你去哪儿啊？
0: 我准备啊让他们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我要打打牙祭。
3: 哎，不能一人吃，我还来摇去。
0: 老总、你呀、还是回家吃你的回锅肉。恩来，你回家吃你的狮子头，咱们家家都打牙祭啊。
4: 主席，我建议你家的红烧肉、朱老总家的回锅肉还有我家的狮子头端到一起来吃。
3: 好。
0: 恩来这建议好啊，就这么定了。把客卿、影超和江青啊叫在一起，咱们啊三家一起打牙祭。
3: 哎，对头对头嘛。
5: 杨参谋，
6: 哎，
5: 我这次来到胶东啊，真是深有体会，感触颇深。没想到啊，这里的老百姓和解放军相处得这么融洽。
7: 老百姓和解放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你要是多走走看看，你会发现更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5: 好。
7: 莹莹，
3: 鱼鱼，
7: 大娘
8: 啊，
7: 您这要去哪儿啊？
8: 回家，前面就是。
7: 上车吧，捎你一程。
8: 哎呀，不麻烦了，不远了。
7: 大娘，这土豆是你从地里刨出来的？
8: 对，刚刨出来的。
5: 大娘
8: 啊，
5: 您的地是不是土改分的？
8: 对，胜利果实。

0: 我是演员王振军，邀您观看电视剧《人民的选择》。
1: 我们要将司徒美堂召开新闻记者会的内容发给中央，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2: 信号非常强，就在附近。
3: 那只能说明地点就在华润公司。
4: 什么情况？
5: 有人从这儿下去。
4: 哦，快走！
3: 马月月看见你了。
6: 我不确定，蜈蚣爪是我的，明摆的事儿。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7: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绿草如茵，青山似浪，走进被誉为天山翡翠的云山王国。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
0: 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2: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1: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身居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天山，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这里降水稀少，周围分布着大片的荒漠和戈壁。但是地处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却是个例外，它位于南北天山山脉之间的夹角地带，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从西北方向远道而来，遇到山脉抬升后形成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植被丰富、气候湿润的塞外江南。
2: 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但看我身后的山坡，不论天山的四季如何变换，总有一种色彩恒久不变，那就是远处那些苍翠的雪岭云山。一路走来，它们是这条山脉当中最多最高大的树木，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身形格外的修长，矗立在山峰之上，呈现出了整齐的线条和层次，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美感。虽然这片山林当中树木的种类比较单一，但是它们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生态系统。天山西部秘境之行，我们就从这里开启。
0: 雪岭云山是天山林海中的特有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在天山山脉广泛生长分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山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纳拉提山脉北坡，这里分布着天山山脉中最高大、最为集中的原始云山林，堪称雪岭云山的王国。守护好这片雪岭云山和它们的生境，正是保护区的主要工作。我们摄制组到来时，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巡护查看沿途环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2: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5: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2: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5: 对，
2: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5: 对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

0: 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了。
2: 对，
1: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夫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丹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对对。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马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虚岭云山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虚岭云山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虚岭云山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杉。
2: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杉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
2: 啊。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的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的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半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
2: 这就是秋果
1: 哦，还是很漂亮的啊。
2: 对。
1: 然后它比我们常见的那种松塔的形状要稍长一点，
2: 对，
1: 也是细长形状的。嗯、
2: 这个秋果长得就朝下的，那鳞片撑开以后，它的种子会落到地上，
1: 自己落到地上就散播出去种子了。
0: 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0余天时间。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2: 一株的啥云杉，
1: 嗯，
2: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大叫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0: 在这里，

0: 每一颗雪岭云山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山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岛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以恰特布拉克山峡谷为核心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堪称雪岭云山的王国。夏季的库尔德宁，青山似浪，绿草如茵。连续在马上骑行了几个小时，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距离核心区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接下来的山路会更加难走。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行的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忐忑，但也在期待能够遇到更美的风景。没想到，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接一条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水的深度几乎可以没到马肚子。
1: 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马蹄在打滑，因为河底还是有很多的碎石的。但越到这个时候啊，马儿就成为了我们最信任的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像这样湍急的河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危险。辛苦了。
0: 哈萨克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爱马，将马看作最忠诚的朋友。这一路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巡护队员与马儿的配合度非常高，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们倍感安心。这时已是下午5点，我们来到了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身旁的草场上零星散落着几只牛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到达了2286的这个海拔，然后发现这边的雪岭云山的形态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那么长的那种树干的那个位置，变矮了，
2: 变矮了，而且是分布的不是那么光，
1: 它是块状的，然后一块一块的这样分布的。嗯，这也是阴坡是吧？这边
2: 对，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牙高山，这边的土壤和气候跟刚才我们下面的那个
1: 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0: 望着眼前的雪岭云山，我们发现它们明显比山下的云山要矮许多。对于雪岭云山来说，海拔越高，它们的生长环境就越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海拔的攀升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景色。
1: 这是第一次能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儿，
2: 然后
1: 看到吧？
2: 你现在看到的雪山，以哈萨克英雄命名的喀班白峰。
1: 很漂亮。我们其实能看到现在目测的这个雪山，它雪的覆盖不是特别的多，薄薄的一层洒在上面。大家都说天山上的这个雪很像是胡须的那种形状，我觉得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样子啊。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形容是万里无云，但是偶然飘来了这么一小片，还挺有趣的，真的好漂亮啊。
0: 站在库尔德宁河谷向远处眺望，晴空之下一座雄踞群山之上的高大山峰，就是喀班巴依峰。喀班巴依峰海拔4257米，是纳拉提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库尔德宁河的发源地之一。再次骑马前行，山间的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甚至是几近垂直的山崖。在翻越了几座陡峭的山崖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岗。
1: 我们刚才经过了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之后，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叫做卡拉马拉海，意思呢也是陡峭的山坡的意思。能看到我这边周边的环境啊，山势都是非常非常陡峭的，所以呢到达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再骑马前行了，有管护员们带着马匹从这个山下绕到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这个摄制组成员呢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徒步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0: 与巡护队员们告别后，摄制组继续向露营地出发。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南行之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峰，还要沿着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爬，脚下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很容易崴脚或是踩空。

0: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手脚并用。
1: 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原来就在那儿，那一片湖水，哇，已经听到队友在召唤我们了。哇，原来我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个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我们过去是不是还要很久？
2: 还有半个小时到，差不多。
1: 半个小时？
2: 走路。
1: 怎么走啊？咱们这个。
2: 我们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0: 人们常说“望山跑死马”，这汪美丽的池水看起来就在前面不远处。但尼斯百科告诉我们，要到达露营地还要再翻越几个山头。这对已经连续骑马加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我们来说，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3: 往下走。
0: 但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也受到了鼓舞，跟着他一起卯足劲儿继续前行。好在一路上我们不时还有新的发现。
1: 我刚才看到了一株植物很特别，我就问老师，这个叫什么？
4: 这叫红景天。
1: 红景天就是我们经常吃这个抗高反的那个药的红景天，
4: 对
1: 对
4: 对对对。
1: 为什么说它很醒目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全是一个只有草的这种状态，花儿也是非常零星的小小的花，所以当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醒目，这么大一丛开在这里，而且开的感觉还很好，每一根这个根茎都非常的坚挺的向上。
4: 对，
1: 这个红景天在咱们保护区里面常见吗？
4: 不是常见的，这是一种珍贵的一个植物，生长在就是高海拔高山草甸里面。
1: 而且它生长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陡，我们一路上就是沿着这个山这样爬上来的。现在回看我们这座山的形状，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们是怎么爬上来的。而且它真的太醒目了，我们在这么陡峭的山坡上在行走，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关注周边的环境，但是我们刚才就在走下面这条路的时候，一抬眼就能看到它。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它生长的这个姿态非常引人注目，当这些草都是这样，尤其是在阴坡嘛，它可能会枯萎一些，对吧？但只有它会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坚挺地长在这里。
0: 红景天是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2700米的高寒无污染地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适应性，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草药。随着海拔的上升，温度和降雨量也随之发生变化。另外，由于这里的土壤不像低海拔地区的黑盖土那样肥沃，薄薄的一层土壤下面就是坚硬的山体，因此雪岭云杉的生长周期会逐步变慢，树的高度也矮了许多。又艰难地行进了半多小时，终于在天黑之前我们到达了露营地。
2: 总算到了。到了。
1: 终于到了，我看一下，哦，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要10点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160米，看那边就是我们刚才翻过的高峰，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800米，哇，太有成就感了，终于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进，终于到达露营地。再次见到巡护队员们时，摄制组成员都非常激动。巡护队员们骑马先行到达了露营地，但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经支好帐篷，生好火。眼前这样的温暖画面也令我们扫去了一身的疲惫。
1: 我们今天的晚餐呢，可以吃热乎乎的泡面，
2: 还有肉一点。
1: 还有肉是吗？伙食还挺好的。
0: 我们露营的地方叫卡拉马拉卡伊，当地语言中是黑帽子的意思。这时夜幕降临，脑海中回想着翻越高山穿行林海的场景，再次感受身边的这份宁静，身上的疲劳仿佛都已消失。这个天山深处的难忘夜晚也成为我们这次行程中的一份珍贵记忆。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1: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第二天一早，天边泛起微微的红色，薄薄的阳光穿透云层，将远处的山顶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马拉卡伊，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
3: 哇，早上6:30我们起床了。哇，昨天晚上在这边睡着，这个气温真的是和平原上相差非常的多，冷的睡不着觉，大概到凌晨3-4点钟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月亮还在天上挂着呢，昨天看到的时候是在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明亮。现在早上这个气温也还没有回升过来，空气湿度还挺大的，所以一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外面的空气带来很舒爽的这种感觉，虽然有点凉，但是清清爽爽的。
2: 走出帐篷，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味道，眼看太阳就快钻出地平线，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山坡上，趁着出发之前欣赏一下天山日出。
3: 艾尔肯，我们来啦，看看，哎呀，还没有冒出山尖啊，马上了。哦，真漂亮，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哇，这样的视野真好，这么多大山都直接尽收眼底了。这一层一层雾蒙蒙的全都是山，是吧？哦，站在我们这个位置，这些山好像都差不多齐平的那种高度，一层一层的向外推开。
4: 对，最后面的一层那是高山。咱们这一条线从东往西这一块，就是那拉提山。
3: 啊，那拉提山
4: 靠南边的。
3: 哇，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就的不规则又和谐的美啊。
2: 层峦叠嶂的山间晨光乍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从山的那头慢慢爬升上来。云雾渐渐散去，我们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尼斯拜克将队员们分成3组，分别去棕熊饮水点、雪豹观测点以及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红外相机。为了可以拍摄到更多的内容，我们摄制组也兵分两路，记者邱莹随尼斯拜克前往饮水点，另一位摄影师则跟随前往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的巡护队员，试着捕捉北山羊的身影。
3: 我们现在呢，要跟着这个尼科长去放置棕熊，拍摄棕熊的红外相机。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就在我们帐篷住的这个湖的对岸。但是我们要过去了的话，是要沿着这个山坳这样转过去，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2: 晨光下，我们的露营地被周围的群山包围着。这里四面环山，一汪池水如翠羽般镶嵌在山谷之中，走近看，晶莹清澈的湖水平静的几乎没有一丝涟漪，仿佛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山坡。这个湖没有正式的名字，当地人习惯叫它库克库勒，青色的湖类似。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是附近最大的水源地，野生动物经常来这里喝水，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要在这里架设红外相机。在岸边不远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串棕熊的脚印。
3: 这个是大的棕熊的脚印，但为什么是两层？这个是小的，
4: 这是小的，它跟着后面的，然后它压着。哦。

0: 那不是。
1: 嗯。这样的脚印，啊就是、这应该是前掌的脚印，
0: 对
1: 吧？对，
0: 他那游子跟着妈妈。
1: 嗯。
0: 乱跑。
1: 在这儿一圈啊。
2: 根据脚印大小，艾尔肯推断这是一个成年棕熊妈妈带着一只幼熊来湖边喝水留下的脚印。按照脚印的清晰程度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一周内留下的。
3: 比那个棕熊活动的角度特别好，这个，所以嘛，我们帮到这个地方。
1: 啊，直接能拍到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喝水是吧？啊，整个这个范围都能拍到。
3: 对。
2: 画面拍摄到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棕熊，顽皮地冲向镜头，一掌拍飞了红外相机。
3: 这个也拍到它20米。
2: 这次巡护员还特意在红外相机的固定绳上压上了重重的石块。红外相机采用网格式安装，通常一个网格是3公里到5公里见方，遇到野生动物出现较多的地方，安装也会更加密集。这时我们听说另外一组摄影师在远处的山坡上，并且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2: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5: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5: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5: 就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1: 哦。
5: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5: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5: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尔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6: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6: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6: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2: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7: 现在肥得很。
1: 啊，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7: 草多吗？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6: 对。
1: 嗯，哇，真的很肥壮。
7: 嗯。
1: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2: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至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尾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6: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2: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

0: 且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2021年，北山羊由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保护等级的降低，不仅意味着北山羊种群数量增加，更意味着北山羊栖息地的广泛恢复，能够重新适应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时已近中午，我们按照原路返回管护站，再次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心中又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1: 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就代表着我们这一次的深入西天山之行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这次的行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穿过了峡谷，走上了高原，也攀登了绝壁。我们在雄伟的日出中而起，在璀璨的星空中入睡，我们看到了西天山如此壮美的风景，也看到了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这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忘的记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北依天山，南滨伊犁河，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这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就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1: 像咱们那个四爪陆龟啊，就在这种地方就比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喜欢在这种沟壑然后比较缓的地方。它一般生活会在生活在那种向阳坡，然后但是它休憩的时候会在咱们这个向阴坡茂密的根系下面然后就是拨拉一个洞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这里面，
2: 隐蔽性特别好。
1: 对，
0: 因为保护区所在区域夏季气温较高，气候干旱，植被大多枯黄，所以四爪陆龟会选在湿度大一些的沟底活动。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也更充足，所以在沟底见到它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3: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的。
1: 对，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方圆这个500米以内，
3: 500米
1: 它一天的活动量。
0: 我们沿着沟壑一路寻找，并没有发现四爪陆龟的踪迹。周小梅带我们直接走向山谷里的绿洲。这座山并没有多高，从山顶走到山谷也就十来分钟，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条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沿着山谷缓缓流淌，滋润着绿洲，野花绽放，草木葱茏。如果不是走过那片荒漠，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这片绿洲的美好和珍贵。
3: 哇，这个谷底的景色和上面差别太大了，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啊。
1: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世外桃源。其实这里面你看，像这种，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四爪陆龟居住，我觉得应该这都是它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咱们当地的野苜蓿。
0: 野苜蓿，豆科苜蓿属植物，一般会生长在山顶。这种植物喜湿，只会生长在沼泽或河流边。

0: 这是那个银木许的花，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它陆龟也吃，你把它抽出来以后，它会吃叶和吃花，咱们吃这个花，你把这个揪出来，
1: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吧？
0: 对，
1: 哇，好甜啊，哇，像吃一种蜂蜜一样，
0: 对，
1: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2: 曾经山谷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四爪陆龟极少下来。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周边居民陆续搬迁出去，这里已经鲜少有人类进入。最近几年，在山谷里也发现过陆龟活动的痕迹。
1: 那像这个龟，它是不需要喝水的，它来到这边主要就是取食，
0: 它主要就是以咱们这个植物，植物的水分早晚进食。我们这儿会有反潮，早上会有露水，它就是通过露水来吸取它一天的水分，它不会直接饮水。
1: 哇，虽然现在处在一个荒漠当中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个小绿洲，马上这个温度，体感温度也都下来了。
0: 对对对，
1: 很清凉的
0: 感觉，
1: 感觉
0: 到清凉那种。
2: 保护区成立之初只有200多只四爪陆龟，如今数量已经增长到1300多只。对于古老的陆龟来说，只有保证数量的增长，才能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石岩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2: 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0: 都在这儿呢，你看，
1: 这
0: 后面
1: 这几只啊，
0: 这后面还有
1: 这么多只。
0: 对，
1: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0: 这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1: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0: 对，
2: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1: 好，
0: 你看它的四爪，1、2、3、4，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趾，其余的陆龟是有五趾。
1: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0: 可以。
1: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0: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1: 这个壳特别的厚。
0: 对。
2: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醒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0: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1、2、3、4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1: 一条就是1岁的
0: 意思。对，一条就是1岁。
2: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0: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0: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0: 走
1: 的。
0: 这样走，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2: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他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0: 你看
1: 了吗？哦，哇，这种和这个土里面融合，
0: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2: 四爪

0: 陆龟在野外下迷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他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一米以上。挖好洞后，他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1: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
2: 嗯，
1: 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啊弯到一直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
2: 哦，
1: 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2: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1: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0: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它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它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1: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2: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1: 对，可以咬出来。而且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2: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0: 四爪陆龟通常到十几岁才性成熟，雄龟比雌龟更早成熟。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2: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1: 颜色不会发生它的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2: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1: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2: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1: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0: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2: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1: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2: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
1: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2: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
0: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底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2-3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2: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2: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1: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2: 曲状弯着的。
1: 对，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撑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0: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节蜱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荒漠草原是草原的极限状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植被种类也很有限，但它依然为像陆龟一样的荒漠动物提供庇护。这片远离海洋的神奇土地上书写着繁衍不息的生命。

0: 作。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去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消息人士说，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伊朗正在寻求获得中国的保证。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2: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针对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
0: 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到访中国农业科学院，他在演讲中表示，巴基斯坦将支持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农业合作，希望两国在各领域建立持久联系。
1: 农业一直是中巴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此次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增强两国农业合作的意愿。在中国农科院，夏巴兹与100多名在华学习的巴基斯坦留学生和中巴农业科技合作领域的一线工作者热情交流。
3: 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基斯坦农产品出口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农业已成为两国对话合作的重要议题。夏巴兹表示，希望两国农业科技合作能助力巴基斯坦农业实现现代化。
4: I propose to send 1,000 students, fresh agri graduates from all the 4 provinces of Pakistan to Chinese universities.For fresher courses and modern training in modern areas of agriculture. We shall continue to build enduring institutional linkages between our universities, scientists, researchers, and young and very able minds so that the seeds of friendship we sow today may yieldprosperity, progress, and shared developmen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3: 参加活动的巴基斯坦留学生有不少已经在中国学习3到4年的时间，他们乐见两国合作不断加深，希望将在中国学习到的知识带回巴基斯坦。
5: I really want to thankful to like China government and for the collaboration, and I wish that due to this visit, they will have more collaborations and projects with China and to facilitate our local farmers in Pakistan.
6: The molecular biology labs, biochemistry lab, bioinformatics technology in China is very advanced. So we need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Pakistan and China and help Pakistan to make such an advanced laboratory in Pakistan.
7: 巴基斯坦政府启动了1000人的这个人才培训计划。那么去年呢，我们就为巴基斯坦培养了86名的青年学者。我们的农业科技成果，比如说小麦以及其他的作物和畜禽，都到巴基斯坦去进行了示范和推广。那么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助力巴基斯坦去解决。

0: 它的粮食安全和减贫问题。
1: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另有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伊朗媒体25号还报道称，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美军继续在地区实施干涉主义活动和侵略行为，并侵入了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伊斯兰革命卫队防御部队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全球鹰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迫使他们逃离。声明警告，对于美军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权采取合法且果断的回应。另外，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接受采访时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前

0: 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大家I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另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这名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 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 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特朗普写道，伊朗浓缩油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他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持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浓缩油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一些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不销毁浓缩油就没有美元，即不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1: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但美国各种矛盾的观点会给谈判带来困难。
2: روند هر گفتگویی رو دچار اشکال میکنه. با وجود این ما همونطور که در میدان نبرد با اقتدار عمل کردیم در عرصه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ا چشمان باز با در نظر داشتن تجارب پیشین برای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1: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3: 特朗普此次提出浓缩油处置新方案，相比此前强硬要求伊朗交出浓缩油，这一表态是谈判策略调整还是立场软化？这对美伊核谈判进程会产生怎样的直接影响？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我认为他既有这种提高要价有强硬的一面， 那么同时也隐含了一些灵活性。那么之所以说，这里面有强硬的一面啊，我们知道之前伊朗方面释放的一些信号都是说，在最近的这个停火的备忘录的签署这个谈判中，那么核问题可能会淡化，可能会搁置到以后再去解决。那么在这份停火备忘录中，可能不会有特别具体的规定，但是这次特朗普明确的强调了，就是浓缩油核材料的问题必须要销毁。
3: 那么这实际上是美国明确了红线，那么是对伊朗提高了这个要价。但是另一方

0: 方面，我觉得美方也有一些灵活性。我们知道之前美国所说的是要把这个伊朗的核材料必须交出来，必须移出伊朗，而伊朗的最高领袖又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这部分的核材料不能够运出伊朗。那么在双方这个针尖对麦芒的这么一个矛盾中，现在特朗普方面表态就是可以把伊朗境内的核材料在伊朗境内来销毁，那么这里面就蕴含着美伊之间的一些妥协的空间。那么对于这批浓缩铀材料，我认为伊朗的最优选择恐怕还是不去处理，或者说是搁置不论，最好这个问题可以以后再说。那么这也是伊朗方面所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一定要采取一定方式来处理的话，我觉得现在伊朗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就是美国特朗普所说的，就是这批材料交给美国，美国自己在美国境内来销毁。那么伊朗实际上并不愿意看到这么一种情况，因为一旦伊朗把这个材料交给美国，那么美国就像收获了一种战利品，它可以借此来宣布一种胜利，而伊朗在面子上是不好看的。那么第二个选项的话，就是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置甚至销毁。那么这个方案看似是可行的，但是伊朗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一直在强调，就是这批核材料已经被掩埋在了炸塌的这个核设施里面，是没有办法或者没有那么容易的办法能够取出来的。那么伊朗这方面也有技术性的困难，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伊朗对这个方案积极性也并不是很高。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行为，尤其是2015年伊核协议时候的情况，那么伊朗是将这批核材料运往俄罗斯，由俄罗斯来进行稀释。那么我相信伊朗也会倾向于这么一种解决方案。
1: 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身处一处秘密地点，与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进行沟通。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会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知情人士透露，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身处何地，且无法与后者直接联系。按照两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国向伊朗发送谈判提议后，伊方内部需辗转将信息传递给穆杰塔巴，美方收到伊方回复，因而会延迟。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驳斥美国方面有关穆杰塔巴近况的说法，包括批评美方有关穆杰塔巴身体状况的传闻是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知情官员的消息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的决策，伊方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
3: 报道称，两名知情官员均要求匿名讨论相关内容。其中一名参与内塔尼亚胡私下谈话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对目前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表达担忧。按照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说法，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将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随后，双方再就核问题举行进一步谈判。伊朗消息人士则透露，未来可以找到可行的方案来解决关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问题。伊方官员称，相关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但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方面目前没有手段去影响美方决策。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曾数次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据

0: 方消息人士透露，以美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以方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方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2025年2月，沙特外交部就曾发表声明说，沙特关于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坚定不移。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当地时间25号，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25号的202天。
2: 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黎以局势再度紧张。
3: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5号晚发布消息称，以军正在对黎巴嫩贝卡谷地以及黎境内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黎巴嫩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以军25号还宣布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进程。此前，美国与伊朗在4月8号宣布停火以启动谈判，以色列在当天就对黎巴嫩发动了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至少357人死亡，另有1223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再度叫停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通行，并要求将以军停止袭击黎巴嫩作为谈判条款之一。
2: 以色列国防军25号晚称，根据评估调整防御指南，以色列北部多地的活动级别保持在有限活动，露天场所集会人数限制从之前的200人下调为50人，室内场所从600人下调为200人。根据以色列时报25号报道，由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升级，以色列北部一些地区在没有得到以军指示的情况下宣布于今天停课。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混乱和拥堵。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d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0: big old family, old kids and old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 And we don't know what this night will carry on.
1: 近日，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在国际海域被以色列海军拦截，船上大量活动人士被以色列扣押。25号，多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被遣返回国之后，向媒体表示，他们在被扣押期间遭到以色列军警的各种虐待。
2: I was dragged into a darkened container ship on a prison boat.I was sexually assaulted. I was beaten. And tha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of 4 days of absolute hell.
3: I have a fractured rib and bruises and cuts all over my body. But by far the worst thing was being there the whole time. And seeing and listening to, my friends be punched and kicked and tasered and shot with beanbag bullets and have stun grenades thrown at them for 2 days on a prison ship and then for another day and a half in occupied Palestine.
4: 在回忆以色列暴行的同时，活动人士们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
5: I want you to think, when you listen to my story, think not of our pain, but of those of the Palestinians. For decades and for generations, they've been shouldering the brunt of their resilience and their perseverance alone.
4: 这支全球坚韧船队日前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色列海军从18号开始拦截船队船只，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名活动人士，随后陆续将其驱逐出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6: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7: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6: 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认为一些成员国对乌军援力度不够，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称，英法等5国提出反对意见。
8: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这项提案在讨论阶段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北约秘书长吕特原本计划在即将于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上正式推动该提案获批，但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上周的北约外长会期间，吕特称，在对乌军援上，各成员国的投入不平衡，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不够。每日电讯报在报道中称，北约内部有声音抱怨，一些国家在对乌军援上付出不够，特别是法。

0: 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这些国家中有三个分别是欧洲第三、第四和第五大经济体。另外有七个北约国家支持吕特的提案，报道没有具体说明是哪些国家表示支持，但指出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军援均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符合这一标准。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此前报道称，随着美国大幅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援乌压力向其欧洲盟友转移。据估计，如果吕特的这项提案获得通过，各成员国按 GDP 的 0.25% 标准援乌，北约每年对乌克兰的军援金额可能将增加两倍，达到1430亿美元。俄罗斯多次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会阻碍问题的解决，并直接将北约国家卷入冲突。
1: 俄罗斯消息报26号援引俄罗斯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的话报道称，俄罗斯与欧盟接触的前景直接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政策，并充分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盟还没准备好与俄罗斯恢复对话，欧盟内幕也尚未达成共识。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0: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六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1: 今天，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一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综合分析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2: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3: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的。
2: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1: 今天，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

0: 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在26号上午的时候呢，部分民众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反对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务安全方面深度绑定。当天，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前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并计划在28日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计划在防务和能源合作领域呢签署一系列的文件，并准备将双边关系进一步升级。
2: 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五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3: 好，再来关注近期影响我国南方的强降雨天气。今明两天，也就是26到27号，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蓝色预警，从28号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期，重庆、湖北、江西、浙江等地迎来强降雨、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引发多起险情。
4: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当地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转移超2000人。
5: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的大桥村，救援呢已经扩大了搜救面。据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呢，从25号到27号，重庆多地实际上还有不同程度的降雨。重庆防汛部门也发布了这种应急预警。永川筹集了大概4批物资，近1万公斤的物资发放到受灾人员的手里，整体的救援工作是在全面的展开。
4: 24号下午，大足区3区镇一处边坡垮塌，滑落的泥土和石块总体积约300立方米。村干部20号巡查时就发现了裂缝，当地组织地质专家会商研判，立即撤离受威胁村民，划定危险区范围，避免了人员伤亡。在涪陵区，地质队驻守工程师同样是在20号巡查时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转移安置了受威胁群众。24号凌晨，隐患点发生泥石流，体积约3000立方米，因为撤离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昨天，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省应城市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个村落房屋大面积进水，最高积水超1米，万亩农田被淹没。
6: 冷水是从下午3点半开始，桥面都有水，一直到4点半，这桥面的栏杆都有越来越大。
4: 当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22时，当天已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余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广水市昨天也遭遇强降雨，雨势迅猛，应山街道、陈巷镇等地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较深，有群众被困，消防人员紧急救援，及时将被困儿童、老人、妇女转移护送至安全区域。24号晚间起，江西婺源县全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救援，紧急转移群众。
7: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4: 昨天凌晨，持续强降雨使浙江衢州市长山县河流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边坡塌方，部分农田、大棚被淹。
8: 我们转移了群众的27名，山上的道路啊，特别是这个景区道路，然后山上的这个塌方、山洪、滑坡很严重啊。那么今天我们也第一时间调了挖机，然后村联网干部哈，那么先把这个路先把它疏通。
3: 从25号傍晚开始，安徽淮北市出现强降雨天气。

0: 降雨导致城区多处路面积水，部分小区内涝，道路交通受阻。为确保道路畅通，相关部门紧急出动，连夜开展抢险清障作业。
1: 受降雨影响，昨晚淮北市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现积水，部分道路积水超70厘米，对市民出行车辆通行造成影响。相关部门迅速对积水区域开展紧急抽排作业，加快路面积水消退。当地民警也迅速出动，引导行人车辆绕道而行，避开积水区域。在部分积水较深处有车辆抛锚，民警合力将车辆推至地势较高处。记者了解到，昨晚淮北全市连夜出动抢险排水设备30余台，巡查抢险车辆50余台次，抢险人员140余人次。今天上午，当地降雨已停止，目前淮北市城区范围内所有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小区积水已全部排净。
0: 五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和广西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台湾高铁25号因信号异常导致列车大规模延误，大约24万人受影响，就连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被卡在高铁上。这不仅引发国民党民代批评管理失能，民进党民代也抱怨连连。
3: 据台媒报道，因信号系统出现异常，台湾高铁25号上午8时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成南北两端车站每小时各发3班的全车自由座列车。由于正值周一通勤高峰期，列车一进站车厢就被塞爆，不少乘客根本挤不上车。
4: 要来上了，快啊，要发车了，快啊！
5: 就是一直有临时停车的状态。
6: 我从高雄坐到台中，
7: 被耽误所以很急嘛。
6: 对，因为我等下要上班，
8: 第一班车很满，上不去这样，所以基本上我等了快1个多小时，
9: 等了大概有半个钟头吧。第一次灯号异常，好像修理的时间有点久。
3: 高铁延误不仅影响民众通勤，台交通部门负责人及多名民意代表也因乘坐高铁受到影响，来不及赶到台立法机构开会。对此，民进党自家民代都抱怨连连。
10: 大误点，因为每天要搭高铁上下班，那耗资系统出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希望高铁赶快把它修复。
11: 今天是从高雄上来，我6:25上车，我到台北车站是9:28。延误了1个半小时，那处理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了，就只能看新闻，新闻跑得比高铁广播还快。
3: 国民党民代杨琼英则批评，掌管台湾交通的人自己都成了交通受灾户，这画面实在太讽刺，要求台交通部门给民众交代清楚。杨琼英称，一场信号故障凸显的不只是交通问题，更是台当局对台湾建设管理能力的考验。据报道，台交通部门承认此次事件为高铁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延误状况。
2: 5月23号至25号，近300名来自香港深水埗的地区领袖、街坊及义工代表组成考察团赴广州展开交流。
12: 活动期间，考察团先后前往广州融创乐园、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以及从化南平荔枝小镇等地，实地感受岭南传统文化的传承活力，了解内地乡村振兴、长者服务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具体实践，让香港市民亲眼见证大湾区城市发展的最新成果。
13: 湾区融合的核心在于民生落地，这也是15规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本次行程聚焦实效交流，让香港街坊实地感受大湾区城市发展面貌与建设成果。
14: 作为地区专员，我希望呢借此旅程加深在地区治理、提振地区经济方面与有关方面交流，把经验带到香港的深水埗区，同时呢也把深水埗区的地区特色带到大湾区，为促进大湾区建设出一份力。
2: 大 湾区城市群人口稠密，极端灾害多种多样。为提升区域跨境

0: 救援能力。近日，由粤港澳三地消防部门联合参与的联城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在澳门举行。
1: 本次演练模拟澳门气象局发出10号飓风信号，当地遭遇超强台风正面袭击。受强风雨影响，澳门多地出现严重水浸及建筑物倒塌，本地救援力量出现缺口。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消防局请求，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启动跨境救援机制，调派珠海、横琴70名消防员在边检海关支持下，经港珠澳大桥口岸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驰援澳门。演练现场设置灭火救援、危害物质处置等7大类14个实战科目。在高空救援演练现场模拟多人被困，粤港澳三地消防员配合在楼顶建立垂直绳索系统，索降至伤员位置，利用担架将人员安全转运。建筑坍塌救援现场模拟地震引发建筑内部结构垮塌，消防员协同制定方案，切割倒塌结构，架设绳桥横渡，破拆障碍物，深入废墟内部救出被困人员。演练中，三地消防员并肩救援，高效协同配合。跨境救援演练标志着粤港澳应急救援协作迈向常态化、实战化，未来将更好服务大湾区建设和发展。
0: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嘉宾、知名工商团体、行业协会、企业及台商台青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推动浙台产业精准对接、共商融合路径，共探创新动能。与此同时，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和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也在开幕式上正式成立，旨在通过整合优势资源，赋能台企融入大陆市场与创新体系。此外，第三届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中华好主播两岸青年电商直播创业交流大会也同步启动，为台湾青年赴浙江实习、就业、创业提供全链条支持。
2: 25号，华为正式发表半导体原创理论韬定律，以全新系统级创新逻辑重构芯片演进路径。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分析指出，这一里程碑式理论突破标志着国产芯片产业从技术制造迈向规则定义，为中国科创注入全新动能，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演进提供中国方案，丰富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路径。
3: 近年来，在半导体领域，摩尔定律演进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未来半导体性能提升可以不再主要依赖于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是让信号在系统里跑得更快、更短、更少等待，把性能优化的核心目标从缩小单晶体管尺寸转向优化全系统响应时间。
4: We saw time scaling can deliver strong benefits across devices, circuits, chips, and systems. Kirin 2026 going to market later this year. It marks our first eve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logical folding.
3: 韬定律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韬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不仅实现单点技术突破，更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华为表示，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5: 韬定律的发布对于国产芯片行业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技术上面来看，韬定律对于先进封装还有软件工具链有比较直接的拉动，同时该理念也需要像芯片级液冷还有一些光互联的技术去做一个辅助协同，是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另辟蹊径。
6: 韬定律提出呢，就把器件、电路还有芯片包括数据的带宽都全部考虑在一起的，那这个对于芯片后续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引，对于后续整个半导体产业界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3: 业内人士认为，韬定律将

0: 将提振芯片产业信心，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等提供全新的可行路径。那我相信产业链也会特别重视这个锚定率，也会看看在锚定率指引下它的一堆工具，
1: 它要不要去发布新的工具，那对应的装备啊、材料可能都会有相应的部署和研究。外媒表示，华为大规模生产此类高端芯片后，将颠覆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和高端设备的原有认知。芯片破局方案将极大提升科技竞争硬实力。 分析指出，国产芯片有望在算力、终端、工业等领域加速突破，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更将为全球科技创新注入中国智慧和力量。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如今，海水淡化的技术提升到了哪种程度？海水里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起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在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去寻找答案。
1: 目前，中国单基规模最大的反渗透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就在天津南港工业区，这里每天的淡化海水产量达15万吨。海水淡化厂的核心是滤芯，而这些看上去像纸片一样的装备就是滤芯的关键核心——膜。 在位于天津市的自然资源部海水淡化与膜材料重点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攻坚一项高脱盐率的反渗透膜。 反渗透膜表面布满了直径仅为0.1纳米的微孔， 可以将海水中99.8%以上的盐分和杂质过滤掉。然而，如何实现表面这层不到0.2微米的分离层均匀分布，误差控制在微米级， 这项核心技术长期以来被少数国外企业垄断。
3: 瞄准膜技术上的痛点，实验室通过不同试剂、不同浓度的一次次尝试，在膜表面形成了更加稳定、高效的分离层。现在我们可以说，通过技术创新，然后在产品上有了99.9这么一个水平，实际上已经在引领，就是说国际海水淡化反渗透膜的这么一个市场。
1: 海水中蕴含丰富的化学资源，80%以上的陆地化学元素均可以在海水中找到。 实验室的综合利用技术将淡化后原本废弃的农海水再次循环利用，提取出钾、溴、镁以及铀、锂等战略性稀有元素，将海水变为矿山。像海药矿就成为我们在这个中视频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包括这个貔貅、貔美、貔钾。
4: 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大关，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稳步发展，对海洋经济增长起到了直接的拉动作用。我们依托创新驱动，突破膜技术、战略性元素提取等关键核心技术壁垒，如今我国海水淡化自主创新水平不断提升，物能消耗等技术指标逐步与国际接轨，
5: 工程建设投资与早水成本与国际水平基本持平，具备了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条件。慢点，慢点，慢点，爸爸，爸爸，
6: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去哪儿啊？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怎么着？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不走。
11: 是凉拌。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秋。
1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
0: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近日，浙江宁波的海面上出现罕见的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悠悠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翻涌，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浪花拍上礁石，荧光四溅。据了解，蓝眼泪是海洋中夜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每年的4至6月份是东海海域蓝眼泪的集中爆发时段。

0: 造之城，和和泰州。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消息人士说，在与美国达成协议之前，伊朗正在寻求获得中国的保证。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愿意继续为

0: 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

0: 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记者后续在阿巴斯港现场报道，当地局势正常，该市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进行进一步调查。另有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号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空袭暂时结束。伊朗媒体25号还报道称，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针对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发生爆炸一事，阿巴斯港所属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附近区域传出爆炸声。爆炸发生后，有部分伊朗媒体称，该事件是美方战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波斯湾区域的两艘舰艇。伊朗官方目前暂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在阿巴斯港爆炸发生后，截至目前，我们在伊朗没有观察到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伊朗将以何种方式回应该事件，我们将继续关注。当前呢，伊美谈判仍在继续进行。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媒体披露了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访问的部分内容。报道称，伊朗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目的是为执行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第一阶段，即释放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针对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侯赛因·埃马迪表示，从近期部分官方和媒体释放的消息看，本次谈判的目标并非仅仅在于解决核争端，而是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除了谈判进程之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模式似乎也在逐步形成。尽管伊朗和美国仍然在进行海上对峙，但近几天通过该海峡的船只数量与此前相比有所增加，这表明该海峡的通行模式已经从全面封锁转变为有选择、有管理的通行。此外，尽管双方的要求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但已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一些几周前还被视为绝对底线的问题，如今已不再那么强硬，这意味着双方进入到了实际考量阶段，包括核材料问题、解除制裁以及战争赔偿问题等等。埃马迪指出，尽管双方有一些态度的转变，但任何潜在协议都可能遭到以色列方面的强烈反对，因此伊朗应继续保持谨慎的态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 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

0: 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要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的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0: 特朗普写道，伊朗浓缩油要么立即交给美国，由美方运回国内予以销毁，更好的是在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力协作与协调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整个过程及相关事宜需由原子能委员会或等同机构全程见证。不清楚特朗普写的原子能委员会是否指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油过程持开放态度。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他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持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浓缩油处置是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一些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不销毁浓缩油就没有美元，即不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据外媒上周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已拒绝该提议，其他国家目前均未对特朗普的要求公开回应，且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 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其试图借伊朗停火外交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影响力。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两个问题互不关联，也不可强行挂钩，巴基斯坦无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

0: 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路透社报道称，埃及、约旦和土耳其虽早已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边关系已然趋紧。
1: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为回应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俄军将开始对基辅的军工综合体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
2: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1: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
3: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4: 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去吸引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由首相担任议长，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对外情报活动，并赋予该机构跨部门情报综合协调权。自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安保与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向，为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

0: 求军事行动奠定制度基础。日本右翼长期推动突破专守防卫，2015年新安保法案已打开集体自卫权缺口，此次情报体系集权化进一步打通情报、决策、军事行动链条，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约束。高市扫描政府相关动作在日本国内与亚洲地区引发强烈担忧。日本媒体与民众直言，战前军国主义特务机构特高课的历史阴影再度浮现。特高课曾以思想监控、镇压反战力量、服务对外侵略为职能，成为日本走向战争的制度工具。此次新设机构高度集权，统筹政军情资源，与历史上的战时情报管控逻辑存在危险呼应。
1: 例えば今回の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についても、そこと結びつけて考える必要があって、戦争に反対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言う人を探って探し出して、それを処罰して抑圧して、そして戦争政策をさらに前へ進めていく、その道具として国家情報局にしてもスパイ防止法にしても登場している。この日本の国内にもそういうことを懸念する人っていうのはいます。
0: 日本在野党与市民团体多次抗议，批评机构权力缺乏监督，易侵犯公民隐私与言论自由，存在政治化滥用风险。亚洲邻国与国际社会普遍对日本背离和平道路、重走军事化倾向表达高度警惕，呼吁日方正视历史，恪守和平宪法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国际社会。
2: 今天，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一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综合分析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3: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4: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的。
3: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2: 再来看，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荆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近期影响中国南方的强降雨天气。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天凌晨，重庆开州区遭遇强降雨与雷暴天气，导致当地部分道路电力设施受损。大雨停歇后，当地各部门立即行动，排危抢险，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5: 受强降雨冲刷，开州区赵家街道茶竹村乡道旁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形成高约30米、宽近12米的裸露坡面。大量泥石堆积路面，道路彻底阻断。
6: 山体塌方总量约300立方米，现存硬反方量超1000立方米。下一步，我们将实施监。

0: 监测舆情、水情及山体动态，待山体状况完全稳定，险情全部消除，第一时间调配机械设备处置塌方。
1: 此外，短时雷暴造成敦好镇长寿村一处供电设施出现故障，130余户居民用电受影响。经过4个小时的奋力抢修，故障已被成功排除。据气象部门预报，开州区本轮降雨预计将持续到27号，累计雨量130至180毫米。
2: 从昨天开始，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德兴、乐安和湘屯段的水位迅速上涨，出现本年度首次洪峰过境。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工作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3: 信江饶河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介绍，5月25号凌晨2点左右，乐安河中游湘屯水文站开始涨水，起涨水位为32.13米。
4: 当日下午4点10分到达洪峰水位38.63米，超过警戒水位，0.63米，这也是今年来湘屯水文站首次到达警戒水位。现在水位到峰后已经逐渐缓退。
3: 25号，德兴市 G237 国道部分低洼路段出现洪水蔓延，道路通行受阻。当地政府交警快速响应，对受阻路段实施动态交通管控，及时分流过往车辆。同时，德兴市组织乐安河沿线乡镇街道开展河道低洼区域风险隐患点的巡查排查。截至26号11点，乐安河德兴市段水位维持在警戒水位以下，寿烟国道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防汛防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1: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9: 怎么着？
20: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去
19: 吧。
21: 应该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10: 当千万句应该的

0: 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表演中出现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当天晚上的表演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有现场目击者称，看到无人机掉在码头上，部分无人机掉进附近的海湾。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该事故的影响，原定于26号和27号举行的无人机表演也被取消。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0: 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美军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并打击伊朗防空阵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若再遭打击，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美伊此时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发展？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大国外交进入北京时间。华为发表韬定律，提出指导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新原则，美媒称其为中国芯片破局方案。美伊在停火窗口期再起冲突，双方谈判僵局难破，核心分歧依旧显著。26号，正在中国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透露，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习中文。从塞尔维亚到巴基斯坦，铁杆朋友接连来华，大国外交进入北京时间。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970年出生的武契奇。

0: 基奇2017年当选塞尔维亚总统，2022年连任。此访是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第一天，武契奇登上长城。
1: Mr. President, what feeling are you standing here at the Great Wall?
2: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This speaks a lot about Chinese people, your persistence, consistence, your desire to defend your country, your borders, your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but also it presents diligence and dedication of Chinese people, which I admire very much. And very happy to be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0: 在长城礼品店，武契奇还饶有兴致地选购文创商品，带有熊猫元素的商品最受他的青睐。
3: 武契奇总统曾多次表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尊重，而此访从文化活动开篇，恰恰也映射出中塞两国跨越山海的真挚情谊。相信此访也将进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心灵纽带，让这份铁杆友谊历久弥新。
0: 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到连续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再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武契奇在担任塞尔维亚总统期间多次来华出席重大活动。此次访华前夕，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此行对塞尔维亚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
2: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that we like Chinese people, that we want to see more Chinese tourists, more Chinese investors, more Chinese people coming to our country, and that we are profoundly grateful to China for being with us during difficult times.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And speaking about ironclad friendship,That's not just a saying, that's really true. Come to Serbia and enjoy our hospitality.
0: 塞尔维亚是最早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中塞务实合作近年来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2025年10月，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率先迈入高铁时代，武契奇当时亲身乘坐高铁体验中国速度。此外，2024年7月生效的中塞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5月25号，中塞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面向未来的新合作增长点，进一步加强在空间科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4: 在今后两国合作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可以向两个方向共同推进，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创新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齐头并进。
0: 李明大师指出，中塞友谊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两国共同经历北约野蛮轰炸南联盟的战火硝烟和残酷考验，也携手创造出匈塞铁路等一个个动人佳话。中塞铁杆友谊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两国共谋发展的时代选择。
4: 塞尔维亚民族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和特点，在面临外部侵略欺压的时候，总是能够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放在第一位。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和塞尔维亚确实有着共同的理念。我记得2024年武契奇总统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用十秒钟就可以回答台湾问题，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中国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实现统一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想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也体现了塞尔维亚对中国核心利益主权独立的坚定支持。中塞两国人民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是 构成两国铁杆友谊。

0: 的最坚实的基础。
1: 与武契奇几乎同时展开访华行程的领导人来自另一个铁杆朋友。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首站杭州，巴方代表团与中国新能源、医药等多个领域的企业进行了交流，签署合作文件，并参观了阿里集团总部。
2: He was shown their late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eventually those MOUs came about, that agreement came about. So it was probably a momentous day for Pakista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3: Peopl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are going to benefit immensely. So there's historic agreement which has been inked just now.
1: 5月26号，中巴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释放瓜达尔港潜力，打造地区互联互通枢纽。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
4: The first chapter of CPEC built Pakistan'sphysical connectivity, roads, power, ports, and infrastructure. The next chapter must build Pakistan's intelligence connectivity, AI, data centers, open models, robotics, platforms, software companies, and the agentic business for every sector of the economy, including drones, low aviation.
1: 26号的联合声明还提出，中方欢迎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来华培训，期待巴基斯坦航天员早日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双方将继续以和平互利方式深化空间合作。
5: Right now, two Pakistani astronauts are training in China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One of them could soon be standing here, waving to the crowd, talking about hopes and dreams about space.
1: 据介绍，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近来的国际关系议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大国外交的北京时间。自2025年12月以来，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全部访华。专家指出，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不多见的。此外，2026年年初以来，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访华，韩国、越南等周边邻国领导人相继到访，非洲与拉美伙伴也纷至沓来。向东看，北京见已成大潮。南华早报刊文说，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的引力中心。美国时代杂志网站表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否认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时间已经到来。
6: 华为公司发布半导体发展新定律，在全球引发热议。专家表示，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给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
7: We found the new path this year. We a surprise for the whole industry. We will bring the surprise. Not saturation, not continuation, but a big leap ahead.
1: 5月25号，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正式发表涛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过去几十年，半导体的发展进步大体上遵循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也就是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这意味着芯片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一番。
8: By making things smaller, everything gets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istors get faster, the reliability goes up, the cost goes down.
1: 多年来，半导体产业一直追求把晶体管做小，晶体管越小，一块芯片上能塞的数量就越多。这种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物理尺寸来提升芯片性能的方法，被业内称为几何缩微。
9: Over the years, innovations in chip design and advances in chip equipment like ASML's machines have enabled smaller and

0: smaller transistors, going from micrometers to just nanometers. Making transistors smaller means you can cram more of them on the same chip, but at a lower manufacturing cost. And more transistors on a chip means that it's faster, better, and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his unlocked waves of innovation like the PC, the internet, the smartphone, and more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ver time, it became harder to keep shrinking transistors and get the same bang for your buck.
1: 近年来，主导半导体产业半个多世纪的摩尔定律正面临严峻的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如果把芯片想成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穿行的汽车，那么摩尔定律的做法是把每条路都修窄，楼挨着楼盖，汽车的通行时间就能缩短。但现在城市里的路已经窄到车都过不去了，楼距再窄意义也不大。此外，芯片生产线的投入成本也越来越大，一座晶圆厂的投资额动辄上百亿美元，导致全球范围内能够大规模铺设先进芯片生产线的企业屈指可数。韬定律换了一个思路，让路不需要再变窄，楼距不用再缩小，而是重新设计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车跑得更快了，照样能提升城市的运作效率。这就是一种时间缩微。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
2: Semiconductor evolution is more than geometric scaling, so we proposed a shift from geometric to the time scalingas the new guiding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1: 从2019年开始，华为遭遇美国政府多轮制裁。2020年起，高端芯片生产彻底断供，但华为并未停止设计研发。2023年8月，搭载麒麟 9000S 的 Mate 60系列上架，此后9010、9020等型号持续迭代，能效稳步改善，衍生出受到市场欢迎的多款产品。华为方面25号宣布，在过去6年的实践中，基于韬定律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广泛覆盖了千行百业的需求。其中，将于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预计到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 1.4 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Through practice, we have proved that the tau scaling path is feasible, universal, and sustainable.
1: 值得注意的是，华为的芯片版图远不止麒麟系列手机芯片， AI 领域的升腾系列芯片等近年来也持续受到外界关注。今年4月， DeepSeek 宣布上线新一代基础模型 DeepSeek V4， 该模型首次针对华为的芯片进行了优化。
3: The model was trained and develop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Huawei chips. So again, highlighting China's ongoing push towards semiconductor self-sufficiency.
1: 纽约时报认为，这是中国长期推动先进技术国产化、减少对外部依赖的重要里程碑。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直言，由于美国政府对先进 AI 芯片出口的限制，英伟达已经基本将中国 AI 芯片市场拱手让给了华为。
4: They have indigenous companies. Huawei is very, very strong, and their local ecosystem of chip companies are doing quite well.Because we've evacuated that market, we've really largely conceded that market to them.
1: 华为发布半导体产业新定律的消息传出后，在全球引发热议。IDC 研究公司分析师表示，韬定律概括了当前半导体行业的若干发展趋势，但由一家企业将这些思路整合成一套自洽的理论，在业内尚属首次。这一定律可能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突破制程节点限制提供全新的参考坐标。
5: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个晶片界哈丢下一个核子弹，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撼。他敢这样子公布的话，我想也不是说不会，绝对不会说没有实际的成就出来。他已经到了一个成熟，有一个有把握阶段，他就先把它公布出来，他也不怕你去

0: 模仿，他也不怕你去想想办法去哈挖出更多什么叫套定律。我觉得他已经有把握是站在领先的地位了。
1: 路透社援引行业分析师的话报道，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企业获取最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渠道。华为提出的思路是从传统的制程迭代升级转向系统层面效能优化。在先进光刻技术受限的情况下，这确实是提升芯片性能的可行之路。华尔街日报则形容华为25号公布的是一份中国芯片破局方案。美媒称，如果华为能够采用新技术大规模生产高端芯片，将颠覆业内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即制造顶级芯片必须依赖先进制程技术和机器，这将为中国与美国展开科技竞争扫除一大障碍。
2: Basically, and the shortcut to this is they've come up, they say, with a new approach that will shorten the amount of time and shorten the gap that currently exists between the leading foundry, TSMC, and Huawei, and its partner in China, SMIC, or SMIC, which is a foundry with whom they partner. We had expected the gap currently is about 5 years, maybe about 5 years plus for the most cutting edge chips. What Huawei is saying is that they can close that gap and potentially start producing 1.4 nanometer chips as soon as 2031. TSMC says they'll be doing that in 2028. So they've shortened the gap if indeed they are able to do this, 1.4 nanometers being the next iteration,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cutting edge semiconductors.
1: 美媒甚至预测，套定律如果能够得到大规模应用，将会对全球芯片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
2: Front and center is ASML, the provider of these lithography machines into TSMC's foundries, and because of export restrictions, they're not able to sell the top range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these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machines, and that's why Huawei and SMIC have been trying to find workaround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ose cutting edge and that cutting edge kit. So ASML potentially is in focus because if others work out how Huawei is doing this, maybe there is some competitive threat to a company that dominates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of this kit.
3: 套定律的提出对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创新有怎样的启示？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4: 我认为套定律提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为我国的芯片突围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几何缩微的新技术路径，使我国的半导体发展不再完全受制于摩尔定律所代表的单一制程节点竞争，而是开始更多转向架构创新、系统级优化和实践缩微，这具有开辟新赛道、重塑竞争逻辑的战略价值。在外部限制中国获取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背景下，套定律的提出有助于降低外部封锁的单点制约效果，有助于中国半导体产业从替代型国产化走向原创型国产化。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应用者和追赶者，而开始成为技术范式的提出者。那这可能从根本上呢，提升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也启示我们，一方面面对外部封锁，尖端科技创新不能只做线性追赶，必须善于寻找非对称突破，在已有的技术路径之外开辟新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呢，要持续加大原创性创新力度，强化系统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在基础研究、工程转化、产业应用和标准塑造之间建立更高效的创新闭环。
3: 美伊停火窗口期冲突再起，双方在卡塔尔开展斡旋谈判，虽就部分金融议题达成共识，但核材料处置、协议落地等核心分歧依旧显著。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了该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打击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透露，会谈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一名消息人士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表态，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并威胁称要么达成一份重大协议，要么无果而终。若谈判破裂，美军将重返前线，且冲突规模会更大。他同时强调，绝不会签署任何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路的协议。
5: They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sure you know that.
1: 不过，当天下午，特朗普就伊朗浓缩铀处置提出两种方案：一是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二是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或第三方合适地点销毁。全过程需由原子能相关权威机构全程见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这也招致一些主张对伊朗采取更强硬路线的议员的批评。
6: It sounds to me like what this agreement will do is take us back really to the pre-war status quo.
7: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1: 伊朗外交部25号强调，尽管伊美在多数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这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与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目睹其立场多次变动，因此不会轻易乐观。此前有外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认为，核材料出境将使本国更易遭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8: کشوری که توانست به مدت 40 روز و بعد از اون در برابر دو رژیم مسلح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مجهز به همه امکانات از خودش دفاع بکنه، دشمن رو از اهداف خودش پشیمان بکنه، ناکام بگذاره، حتما میتونه در ادامه مسیر هم قدرت 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بهترین وجه نشون بده.
1: 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以色列官员称，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
9: As we know, Israel has advocated.
10: 正如我们所知，战争开始前，以色列提出过许多目标，尤其是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他更多谈到的是要终结伊朗政权、处理浓缩铀问题，以及一劳永逸地结束伊朗核计划。但现在内塔尼亚胡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他不能公开与特朗普唱反调，但与此同时又必须设法应对国内压力，因为这些目标他都没能实现。
1: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与特朗普并肩而立的图片，并配文称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上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至少通了三次电话。据外媒透露，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以色列将保留在黎巴嫩采取行动应对威胁的自由。
11: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康，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健康全家。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0: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4: 富强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把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封杀，就让封杀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封杀，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14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古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古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着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房间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古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0: 谷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心系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1: 1952年，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谷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开展沙荒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一支沙荒调研队，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谷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谷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谷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2: 谷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着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座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风为什么会这么大。
1: 谷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谷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谷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谷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谷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谷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谷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

0: 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十多个树种，十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1954年一直到19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自杀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古文昌没有选择那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古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2: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古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养木麻黄。
0: 古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古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古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2: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而且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19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拿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啊，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0: 学会骑车的古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古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2: 是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做，这个是公家画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0: 古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战秃头山。

0: 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谷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谷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种树之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谷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9株。谷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9棵就有900棵、9000棵、9万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谷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试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险，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9株幼苗里，谷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谷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谷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谷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2: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谷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

0: 圆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古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1: 古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古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古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2: 看到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了，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古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古文昌在东山不仅治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

0: 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古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美方人士高调曝光台美军事交流画面，被批别有用心。岛内绿营媒体近日炒作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民进党当局还炒作所谓解放军在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动向？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美方人士高调曝光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现场画面，引发各界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报道称，这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是美国退役军人，正在台湾进行协训任务，还接连爆出多张在营区内拍摄的画面。有岛内人士示警，恐怕有泄密问题。台防务部门称，对此已采取相关措施。
1: 过去五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在跟台湾的部队做协训。
2: 你看到他的场地，然后看到他的这些装备，那可能大概多少你可以猜测他可能的训练科目是什么，他有一些那个特殊的这些装备。
0: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给长期以来奉行以美谋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沉重的一击。如果赖清德还执迷不悟，继续走以美抗中、以武谋独的道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害台害民，牺牲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生计。
3: 到目前为止，发价书一直不给，所以是双输啊。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对美军购金额不断攀升，但不少签约项目交付一拖再拖，如2017年签约采购的毒刺导弹，至今仍是零交付。而近日，美方人士公开表态，或将暂停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让岛内各界对于美台军购的走向感到担忧。
4: 他们也讲了，对不对？说没有弹药的问题，那应该赶快批准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批准嘛。当然，这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
0: 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的人选接连失利，引发岛内对于绿营内部权力争斗的讨论。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竞争激烈，赖系出现内讧，赖清德支持的人选落败。有岛内人士认为，赖清德先后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初选、市党部主委选举中力挺特定人选，却未获得压倒性支持，甚至最后惨败。此外，民进党桃园市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人士，并亲自下场辅选，最终还是输给了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的人马，让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处境越发艰难。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6号，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名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走进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在天门，媒体团沉浸式体验天门糖塑等非遗项目，感受采茶、炒茶乐趣。在潜江，大家探访小龙虾产业发展，了解潜江虾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仙桃，媒体团全方位了解黄鳝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模式。5月26号，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开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6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0: 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美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1: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岛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能够针对大陆的兵力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进而为台湾军队进行减压。但是事实，无论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否部署航母，那么解放军都有能力针对台独势力、针对台军采取这种压制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是属于尼米兹级，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常驻横须贺。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前。
0: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2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防空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防空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

0: 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了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 的防卫圈，由神盾舰一艘到两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深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2: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啊，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啊，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啊、日本海上自卫队啊，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啊，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啊，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啊，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啊，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啊，这支联队啊的飞机啊，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那么等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2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 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和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

0: 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无论是一个还是两个，甚至包括三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他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近日呢，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呢大肆炒作称，解放军超过百艘舰艇呢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呢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呢就是在破坏现状。您对此怎么看呢，赖先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绝对他的情报资料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却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就是民进党的官的水平啊。
1: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3: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是

0: 失去了安全感。
1: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啊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0: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2: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啊，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舰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舰套已经就位了。这五舰套指的是什么呢？这五舰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啊、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蓝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 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知道吗？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25号夜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公然违反停火。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

0: 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0: 黑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 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 分析人士认为，达成协议有助于缓和地区局势，稳定全球经济。不过，由于美伊互信不足，以色列可能成为搅局变量。加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掣肘，即便达成协议，其执行与后续谈判仍将面临不确定性。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要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且不受阻碍，完全免费。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 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油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要么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加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特朗普此前多次公开威胁伊朗交出其拥有的浓缩油，而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是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已经拒绝该提议，其他国家目前均未对特朗普的要求公开回应，且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 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其试图借伊朗停火外交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影响力。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两个问题互不关联，也不可强行挂钩。 巴基斯坦无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

0: 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路透社报道称，埃及、约旦和土耳其虽早已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边关系已然趋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称，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有以色列媒体分析称，内塔尼亚胡选择在此时升级军事行动，其背后原因与美伊谈判直接相关。
0: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而是加强打击频度和力度。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旨在扩大在所谓黎巴嫩黄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报道，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色列军方25号晚宣布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稍早时候，以军空袭黎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色列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军事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2: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称，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0: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俄方向所有外国使馆都发出了撤离通知，而不只是美方。美方愿为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继续调解。卢比奥说，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够长，美方愿竭尽所能，希望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出现这样的机会。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动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基辅市方面说，就遭袭地点的数量而言，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克兰正在与欧洲国家合作扩大反导系统的生产。泽连斯基说， 不幸的是，目前与美方在扩大反导能力生产方面的合作进展缓慢。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期待就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与美国进行新的外交接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增加导弹供应，做出对等回应。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今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由首相担任议长，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对外情报活动，并赋予该机构跨部门情报综合协调权。自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安保与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向，为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军事行动奠定制度基础。日本右翼长期推动突破专守防卫，2015年新安保法案已打开集体自卫权缺口，此次情报体系集权化进一步打通情报、决策、军事行动链条，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约束。
1: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
3: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4: 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去吸引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 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

0: 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继续来关注中国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连日来，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已经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
2: 5月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湖北孝感的安陆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一些地区河水暴涨，积水严重，当地组织实施紧急救援。
3: 那是谁？
2: 被困村民抱着几乎被水流淹没的树干，他自己大半个身子也被淹没，大家合力施救，将被困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近期湖南遭遇强降雨，有网友拍下惊险一幕。5月24号14时03分，天门山景区天门洞后方山体发生表层岩石脱落，石块坠落于洞口东南侧下方无人陡坡区域，离游客游道直线距离约70米。此次岩石脱落无游客受伤。经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此次落石系岩体长期风化、雨水侵蚀导致，脱落面积约2平方米。景区随即排查周边山体，未发现其他坠石隐患。从24号晚开始，江西婺源持续性强降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有人员受困。
4: 主要就是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被困于房子内部的人员目前已经营救出5名，包括2名老人、1名孩童。
2: 截至目前，婺源县已安全转移车辆600辆，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20余人，各项后续防汛善后工作正在稳步开展。25号，重庆市开州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当天3时至8时，临江镇、曲口镇等12个乡镇、18个雨量站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为三汇口乡68.4毫米。强降雨造成南河、应阳河等5条河流水位上涨，最高涨幅达2米。汉丰湖水位调节坝于25号凌晨5时启动预泄腾库，截至今天16时，该调节坝仍在泄流运行。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起，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据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中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

0: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
1: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七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国聘小志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表演中出现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当天晚上的表演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有现场目击者称，看到无人机掉在码头上，部分无人机掉进了附近的海湾。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后续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该事故的影响，原定于26号和27号举行的无人机表演也被取消。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自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并打击伊朗防空阵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若再遭打击，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美伊此时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敌方无人机。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而就在一天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么美伊此刻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美伊一边打一边谈，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有美媒当天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对此，美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目前，伊朗官方尚未进行回应。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同时，伊朗媒体称，伊朗多地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报道还称，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另有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号晚遭美军战机袭击，且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表示，若达不成协议，就将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近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4号则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他还警告，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坚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其实有种说法啊，说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次开火啊，一方面是对于导弹发射阵地，一方面是布雷艇，那么说双方在谈是在战争边缘边打边谈，那本身双方其实长久以来已经缺乏了信任，那这个时候美方为什么又开火？另外这个时候开火，美方难道就不担心打破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吗？
2: 其实4月8号停火以来，双方进行谈判一直是边打边谈，那么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双方交火，已经是多次交火了。那么这一次交火呢，关键的受到关注，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就是谈判，大家都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啊，好像，一份谅解备忘录就呼之欲出这么样一个时刻，发生的啊，所以它是确实是比较敏感。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它是美军先击沉了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这个伊朗的快艇。据伊朗方面说还死了多人啊，这样。然后伊朗呢向在阿曼湾的这个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然后美军又轰炸了戈什姆岛啊，还有海峡这个附近的2处阵地啊，这么样一个局面。所以这次交火呢，总体来讲啊，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美国这样做呢，它显然还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官场的边打边谈，就是他通过这个的也是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压力，

0: 试图使他在谈判中让步嘛，啊，或者说，这个更多的向美国方向的靠拢的这样一个。那么实际上还有一点，第二一点，我觉得他也在试探，因为双方都怎么说呢，都对未来没有信心啊，对方互不信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即使谈成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整个这个情况，那也未必会完全如美国的意，所以他实际上现在就是要试探一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虚实，所以你像五月上旬的时候，美国其实两次有军舰这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我觉得都有试探的成分在里边。那么停火以来，美军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派这个无人机在伊朗有关的方向啊，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临近的这些南部进行不断的侦察。我觉得确实不能排除美国确实还有这个可能还要再战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我认为这次它试探性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美国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就不怕这个停火破裂吗？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们认为这个停火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双方实际上都不愿意是停火破裂，它建立在这么样一个基础上，所以它试探。
1: 那按照刚才您说的是在多维度上进行试探，而美国美军自身的说法说是为了防止美军受到伊朗军方构成的威胁，而且是一种自卫的行动，包括短片当中也说的是一种自卫并且保持克制的行动。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美军口中的不受到伊朗的威胁，是何种情况下的什么样的威胁呢？
2: 某种程度上，美国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实际上是两种这个威慑体系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较量。这种两种威慑体系就是伊朗的海上袭扰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通过海上的这个封锁，试图打破霍尔木兹海峡。这两种体系之间在进行这个较量，某种程度上，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的主动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所以美国呢，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一方面是配合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在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控制主动权上，把这个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中。至于所谓的这样的确保他的部队的安全和这个自卫，这都是美国人的一种说法，这就是为他的这种打击行动来找一个这个借口，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所谓的这样的有节制是在打击目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击的还是沿岸的目标，确实是没有打击他纵深的目标。这某种程度上呢，是他的这个力量的使用有所节制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个美国人的公布的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战术行动上来看的话，打击的力度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模的或者说简单的一点这个打击，实际上打击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是在向伊朗发出一种这个威慑的信号，但是它打击的范围的确确是有所控制，就是沿岸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伊朗的包括它的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的体系，它的一些这种海上的这种小船，第三个呢就是观瞄侦察监视系统，打的主要是三类目标，但都是在沿岸。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由于范围的局限性，使这种冲突没有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
1: 那其实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就一直在说如果谈不成就继续打，而且会程度上更加加深一些。而从伊朗方面，我看到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已经说了，说美国的谈判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带来困难。那有专家也在表态说现在双方这样一个谈可能不能叫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协议，而是一种备忘录，对于这样是否能够结束这样一个战斗的状态，包括核包括制裁等等，是未来去谈。您怎么看现阶段双方这样的一个沟通，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0: 现在双方的沟通基本上是分阶段，就达成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协议，就是，第一阶段是谅解备忘录啊，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放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先把火停下来，固定下来，终结这场战争，然后呢，那些难题，大家放在后面谈，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思路，特朗普现在确实是还在威胁嘛，说。

0: 要不就是达成协议，要么呢就重返战场，重返战争，而且重返战争会更大，如何如何。其实他这个威胁已经降了很多的级了啊，你比他这个说打回石器时代啊，或者说这个摧毁文明啊等等，那已经小了很多了。我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啊。那么现在呢，事实上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些事态啊，双方的就是就一个谅解备忘录，达成双方的立场在走近啊。你像比较标志性的事件，5月22号，这个一个调解在美伊之间调解的灵魂人物，巴基斯坦的那个元帅，穆尼尔。访问了伊朗，就短暂的访问伊朗，其实目的很明确的，就传达很要命的这个信息啊，就双方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举动。那么25号，伊朗的这个议长，也是他4月11号谈判团团长，伊朗的外长，还有伊朗的央行行长，访问了卡塔尔，随即传出在卡塔尔呢，他们。达成了，就是美伊之间就这个解冻部分的资金达成的意思啊等等。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是双方的这个就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是在往捷径的走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有这种感觉，一份谅解备忘录呼之欲出呢？为什么这几天这个国际市场的油价明显的降下来了，至少降了5%吧，这样的，所以市场反应是很敏感的。总体来讲，就是现在这个态势呢，就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重返战争的可能性。
1: 就是双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向下而行的，
0: 彼此在逐渐的接近。
1: 对，那。接近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的喊话也是态度也是针锋相对的。对于美方的表态呢，伊朗方面说了，说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进行回应，而且范围将扩大至包括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从现阶段这样一个伊朗的军事实力来看，能够到那么远吗？另外反击的目标可能会选择哪些？
2: 伊朗非常清楚地从这一次梅伊战事中间呢，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收益，就是看到了非对称作战还是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能够有效地抗击美国和以色列打击。另外，他也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阻，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面临巨大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包括经济上的这个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后续继续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反击手段其实也是围绕着非对称和这个海峡的航运的这两方面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从海峡航运情况来看的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让美国航运受阻，已经让美国和全球经济面临很大的难处。那么显然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红海的曼德海峡。那么代理人组织如果说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再采取行动的时候，双海峡受阻，那么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就是油价进一步暴涨，让美国更难受。所以这是他可能会采取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所掌握的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中间，在他已经有十多年发展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系统。波斯湾是个型号，不是指的是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型的这个型号实际上已经有十多年了，发展十多年了。但是在伊朗的导弹在快速的迭代的过程中间，能力也在进一步提升，它具备了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能力。这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为什么他讲到要对印度洋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指的就是在美国在海上活动的这些高价值的这些军舰，包括航母啊，一些大型的这样的这个水面的舰只啊，两栖攻击舰呐、还有它的这个宙斯盾驱逐舰呐、这样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个要打击这样子的目标难度是比较大，但是它能力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第三个可能进行打击的就是把更大范围内的美军基地纳入它打击范围。现在指的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的基地，这距离比较近，打击手段比较多。那么后续有可能把一些它进一步后撤的这些基地也纳入到它打击的范围。所以伊朗的反击呢，主要是这个三个这个方面，因为在斗争中间才能求得最终能够一个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果，单纯的谈可能是没有效果，只有在斗争中间才能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1: 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呢，在25号的时候已经发文说啊，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总统表示说，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的要求。来看相关内容。
3: 26号，美国务卿。

0: 卢比奥表示，美伊协议措辞磋商或还需几天时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当天，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磋商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称，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另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而对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伊朗媒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不过，在卡塔尔斡旋下，美伊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26号宣布达成该协议。
1: 那就像刚才咱们谈的这样，尽管美伊双方还在对峙过程当中，但是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从油价看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有一部分船只在通货，也说明从这样一个全部封闭的霍尔木兹海峡到逐渐的有一些管理存在。但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说了，说不会接受过分的要求，这是指的哪些方面？
2: 我觉得在伊朗的眼里啊，美国的过分要求太多了，是吧？但是我觉得佩泽西奇扬现在讲的就在这个时刻讲不会接受美国过分的要求，可能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也是美国最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核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就是说伊朗有浓缩要归零啊，就不能有浓缩，那么伊朗手里的高浓度浓缩铀要完全移除到国外啊。当然现在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你在第三地有监控的情况下销毁啊，如何如何等等。我觉得这对伊朗来讲可能是个过分要求啊，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另外一个呢，美国关注的重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按照美国方面的讲，我估计这个谅解备忘录美国一定也要坚持，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争开始之前完全自由的开放的样子。我认为在伊朗眼里看来，这也是个过分的要求，因为毕竟经过战争了。那经过战争以后，现在的现状是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回到战前，我认为伊朗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过分的要求啊。当然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包括其他的，特朗普还讲呢，说是签署协议之后，和伊朗签署协议之后，伊朗也要加入亚伯拉罕进程等等啊，这就更天方夜谭了。所以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佩泽西奇扬主要指的是这两个方面。
1: 那关于这样一个核的问题，从一开始本轮冲突的时候其实就成为一个焦点。那现阶段来谈的话，有可能在哪些方向进行突破？另外就是提出的这样一个核的销毁啊，在现场销毁和转移销毁各自有什么的难度？
3: 这像特朗普所说的，他想达成一个惠及各方的协议，如果达不成的话可以不签，那么还有可能要对伊朗恢复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足以表明这个核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症结。但恰恰主要的症结上如果突破的话，那么当然双方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虽然说目前处在一个症结，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印度访问期间，他也说了双方实际上在一些文字中间呢可能还有一些具体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经过几天的时间以后，可能在这个协议的达成中间也可以取得某种这个成果，表明双方还是想在这个核问题上取得某种这个突破。至于这个如何去解决，特朗普说了这个三个这个方案，刚才我们在小片中间也看到，要么就是送到美国，要么就是现场销毁，要么送到第三方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伊朗所拥有的这样的这个浓缩铀啊，那么从既可以有固态也可以有气态，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2025年发布的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浓缩铀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它是气态。那么气态呢，这个六氟化铀啊，实际上在一个类似像一个大氧气瓶这样的一个钢罐子中间这个储存，像医院那么

0: 大的这个瓶子。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储存的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这个相对来讲，如果受损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一旦接触到这个空气以后，特别湿空气以后，会产生一种强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如果人吸进去以后，实际上会导致人的生命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需要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场所、专业的人员，同时还需要这个时间。这样的这个物质进行处理可不是像一般的东西用个一两个月就进行处理，人们普遍的判断可能要把它进行处理，不管是现场还是运到其他的地方，包括运的这个过程都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这样的东西处理完，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这个复杂的。谈得到一个所谓的协议，只是就这个问题解决达成一个共识，如何进行处理，可能后续还有很复杂的工作要进行做。
1: 另外我们关注伊朗媒体公布的一个消息，说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的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来看相关内容。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伊朗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报道还表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据报道，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25号下午启动，原因暂不明。据悉，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以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或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30架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而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以外，本月早些时候，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损失4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F-35A 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包括救援直升机、运输机等在内的10余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我们该怎么看格什姆岛在这儿的战略意义？
3: 格什姆岛是波斯湾里最大的岛屿啊，那么它的位置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它在波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端啊，你可以想着它的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这个岛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几次启动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说明什么？我觉得说明两点。一个呢，就是伊朗显而易见在停火期间呢，他在尝试的努力的重建他的防空系统。第二个呢，就是他频繁的启动，说明这个地方是有险情，就不停的有这个无人机过来。5月25号，据报道啊，伊朗在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隐形的无人机。
1: 那另外的话，伊朗在这个时候介绍了自己的这种新型防空装备，释放什么的信号？
0: 这次伊朗击落这个无人机使用的新型的防空武器叫做阿尔什神箭手。这是一个拦截型的无人机，表明伊朗在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快速迭代中间取得了新的这个突破。不仅有无人机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它基于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核心技术掌握的对空中目标跟尖的这种手段，也可以对空中的一些无人机展开相应的攻击，就表明伊朗实际上手中还会有一些人们此前所没有掌握的关键性的武器装备。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做客演播室做深度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南压至长江以南，雨水回归之后，中国江南、华南多地有望退出高温。今天白天强降雨沿着长江流域分布，预计明天主雨带会继续南压至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这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像是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雨水多是以短时强降雨的形式倾泻而下，另外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其他一些强对流天气。到了后天，湖南到浙江一带地区的雨势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贵州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需要警惕这种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雨水之中，高温也会迅速的收敛，预计到了周五，华南35度以上的高温将所剩无几，城市当中像南昌和福州都是如此。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通辽晴转小雨，13到25度，达州小雨，23到27度，贵阳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晴转阵雨，20到32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鹤壁多云转晴，17到27度，淮安阴，19到25度，武汉多云，22到27度，杭州多云，25到31度，首尔小雨，21到25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新德里晴，30到43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转小雨，29到37度，曼谷小雨，29到37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19度，莫斯科小雨，7到14度，伦敦晴，19到30度，巴黎晴，18到3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1到30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洛杉矶小雨，14到19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起的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

0: 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 2025年7月， 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0: 拉萨这座

0: 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1: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在此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另一边是金顶闪耀、人流如织的雪域圣城。这奇妙的并存，便是城市与湿地相辅相成最直观的注脚。
2: 拉鲁湿地对我们拉萨是非常重要，它有两一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湿地有很多湿地植物，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
0: 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叶，一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静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
2: 你看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pH 值八嘛，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一个参数，大概是40多。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差，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的这个标准嘛。
0: 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织就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无数高原生灵心中最眷恋的家园。
2: 拉鲁湿地呢，它这个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湿地呢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拉鲁湿地呢目前观测到的有大概有167种鸟类，我们拉鲁湿地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一个中转站。
0: 在这里，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进化的故事，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了就是拉鲁湿地的一个水生态系统。你看这里面有这些特殊的物种啊，都是来自于咱们拉鲁湿地的。然后比如这个，看这条鱼，是我们高原上典型的就是裂腹鱼，它叫，拉萨裸裂考。它在整个咱们这个高原水系里面还是，很多了，在咱们拉鲁湿地也有，还是有一些。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个，狸藻，这个狸藻呢，就是也是咱们湿地里面就是一种食肉的一种藻类。
3: 食肉
2: 啊，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小包，它会吞那个一些那个浮游动物。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拉鲁湿地的水生植物。
0: 几株水草，几尾鱿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

0: 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提供着关键的科学支撑。
1: 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呢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鲁湿地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这个西藏本地的这个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
0: 为了掌握拉鲁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继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意。除此之外，张继峰还承担着拉鲁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鲁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湿地。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普湿劳动者。普布扎西是拉鲁湿地的一名巡护员，2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走在巡护路上，默默守护着每一片绿意。在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上，每一寸绿意都来之不易。他和同事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这里。
2: 在这个拉鲁湿地，对我们来讲的话，感情也好，他反正这个拉鲁湿地就成为我们一体了，对吧？也就是一个家庭似的。
0: 经过多年努力，拉鲁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百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如今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
2: 我刚到这个拉鲁湿地时候，拉鲁湿地里面也有放牧的、放马的那种也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儿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有些植物说实话都没见过的。
0: 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用枝叶绣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
2: 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袋那个隔离袋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也火灾的隐患更大了，因为草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3: 是这样的吗？
2: 对的，就这样。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
3: 好的。哦，这样的。
2: 对对对。
0: 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巡护、除草、清理，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

0: 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位于拉萨河下游的俊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
1: 这里是俊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阔孜舞是俊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孜则意为舞蹈，因此阔孜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俊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俊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靠湿地中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年深日久，俊巴渔村便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
1: 俊巴渔村呢，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
0: 拉萨河一直被俊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与船为伴，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俊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1: 现在呢，村长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那就是这个啦。刚刚给拉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四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两种不同的木料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
0: 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俊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四人现在是俊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
2: 我们这个都是羊皮嘛，
1: 羊皮，
2: 羊皮，哦，小庄是羊皮，哦，大庄是牛皮嘛。
1: 哦，好的，好，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这全是我在做嘛。
1: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2: 不是，那你讲的是？
1: 那是。
2: 哦，恰熟呢，恰弄几好多。
1: 哎呀，
2: 不给劲吧。
1: 还是需要用点力这下的。
2: 我怎么说？
1: 从这儿使吗？
2: 我掉的。
1: 那这就做完了，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了。
0: 一个个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俊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今天的俊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

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被誉为高原仙子的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生都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是反映高原生态健康的活态指标。拉萨地处黑颈鹤西部迁徙路线上，是它们至关重要的越冬家园。 每年十月前后，这里都会迎来这群熟悉的客人，他们的如期而至也牵动着一位鹤霸的心。62岁的淡曾是当地人心中名副其实的鹤霸，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颈鹤巡护员算起，他与黑颈鹤相伴已有10个年头。
1: 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颈鹤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10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学成为黑颈鹤的临时医生，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淡曾的妻子正为淡曾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
2: 全副武装，淡曾带着格桑卓嘎来到了巡护的第一站卡兹水库。
1: 我是想了，你是怎么觉得这月事的？我听着就着，我。
0: 现在参加个呀，果然他被搞到，现在是都学不得了。学不得，对，你们都学不到了。哦，他这些的，我了，他那些的累惨了。哦哦，俺爹的，他现在进的古巴了。哦哦，进的古巴，他学不起，他进的古巴那里，俺都是。这些身披黑白礼服的精灵。 时而轻躲浅滩，时而溪水追逐，为这片高原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当地人心中，黑颈鹤是吉祥的使者，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而在淡曾老人的眼里，他们更是离家远行的孩子。每年冬季，当鹤影如期划过天际，落回这片熟悉的湿地，于他而言，便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团圆。
1: 布拉吉拉罗，你是哪子？人家中中打军车，前途也低，他军车肯定是点车，人家吃不了。你妈那是些，搞不起这个。啊啊。这可是那，他这呢，读书的都是他那个老王，虽然他老王了吧，这贵族都拿了呀，他这俺这这他搞错了，中中美军穷吧，现在他叔叔拿了伢，叔叔美军这个他吧，他中中西这些。
0: 在各方持续守护下，来拉萨越冬的黑颈鹤家族数量比过去翻了近4倍。2025年2月，黑颈鹤正式当选拉萨市市鸟，这不仅是一张鲜活的生态名片，更是拉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 随着黑颈鹤越来越多，鹤霸也越发忙碌。除了日常巡护外，他还当起了黑颈鹤的冬季营养师，确保他们安然越冬。
1: 老师，那你中秋该的住，除了干起了呗，住嘞？嗯，热了。哦，住三亚的，三亚热了。啊，三亚热的嘞，养鸡。

0: 초디 니기를 둘레 안 지금 파라 주디 뭐 싶는 거
1: 알았어.
0: 초디 딱 가지는 거
1: 알았어.
2: 在鹤爸的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去年他曾救助过一只重伤的黑颈鹤，但因条件有限，最终辗转送至曲水县野生动物保护员进行专业救治。时隔一年，老人始终记挂着他。这个深秋，老人决定动身前去探望这个特殊的老朋友。
1: 不然俺怎么着呢？就是你一直用，俺们家有几烂没着死，都给偷下去
0: 了。中中的脚趾头是什么？生了呢，我们家学的嘛。
1: 那是的，他来着去，他也就是俺来着多啊。来着，
3: 来着，来着，
0: 来着。
1: 大家老师，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3: 嗯，是的。
1: 哦，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
3: 当时他在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黑颈鹤在这里面，
1: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3: 对，不能靠太近，
1: 把他吓跑了。德吉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3: 嗯，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
1: 啊。
3: 然后他自己想走的，他
1: 随时可以飞走，
3: 随时可以飞走的。
1: 不拉等着同事落地不都怪了的。
0: 嗯，这落地不许穷了。
1: 都怪了。
0: 这个德先生，他不查呀，也不查的了。
3: 对。
0: 他就都在这个大病了，来，可以都接住了。
3: 嗯，都接你了呀，
1: 是。就在。
3: 嗯，你们按这这按这这，然后他的俺住这摘不着，俺人工地下下不讲，下面就摘下去的。
0: 嗯。
3: 就做什么拿着接不着这个的。
0: 嗯。
2: 离别之际，鹤爸在栅栏外久久驻足，凝望着园内的身影，迟迟不愿转身。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朋友的关心，更是一份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生灵最本真的尊重。湿地是一片由生命交织成的活态网络，飞鸟划过天空，游鱼穿梭水草，昆虫在芦苇间低鸣。它们不是湿地的过客，而是湿地的建筑师，用生存、迁徙与繁衍塑造着这片水域的形态与韵律。千百年来，拉萨百姓始终把高原湿地当作传家珍宝一样捧在手心，把呵护写进了日常。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湿地那幅完整的生命织锦，是环环相扣的生态齿轮，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美好家园。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笛飞升，轩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

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辞。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 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
1: 吴正龙等参加仪式。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 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

0: 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

0: 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

0: 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

0: 等八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 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

0: 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9。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啊，这个方云鹤不是回来了吗？总不能让他那么闲着吧？
1: 对，
0: 工作还得干嘛，是不是？我考虑啊，你看，现在咱们矿区不是要提出大干100天吗？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我想啊，让这个方云鹤亲自带队下去，你觉得怎么样？行啊。
1: 虽说方云鹤是搞勘探专业的，但是他经常带队下井，应该没有问题。阿卓，今天你工作的事儿算是落听了。方大哥，多打了几个菜，咱们庆祝庆祝啊！
2: 爷，随便吃，敞开吃。
3: 呀，鸡汤。
1: 哎，
3: 方大哥。
1: 现在花你多少菜票啊？你救过我的命，这打几个菜能花多少菜票啊？花多少都值。
3: 吃啊！我也有礼物送你。
2: 不能打开看的，这个是平安符，放在身上保平安的。
3: 阿卓，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下井，这玩意儿往哪装？你就装身上，随时放在兜里就行了。我们苗寨的人每个人身上都会配一个平安符的，上山的有很多危险，跑平安的。再说了，你在井下工作，那么危险。
2: 你放一个平安符，我也放心。好吧，那我收
1: 去，谢谢。快吃吧，啊。
2: 27，27。哎，
4: 顾主任。
2: 啊，方叔你来了。
4: 啊，有事儿。
1: 我找阿朱有点事儿，耽误你一会儿。
2: 啊，那阿朱你去吧。嗯，哎，31了。好的，好的。嗯，小平，来，你接着点一下。
5: 哎，好。
4: 什么事儿啊，方大哥？阿朱，你穿上这身工作服，已经完全成为我们农场的工人了。
2: 真的？
4: 虽然现在只是临时的，但你要努力工作。 半年以后就能转正了。嗯，
2: 我一定好好表现。
4: 啊，今天我要带着推队下井，可能这段时间会比较忙，没工夫照顾你。你呢，刚到这儿，可能是伙食上有不习惯，我跟食堂也打好招呼了。你要是吃不习惯，就跟他们提，啊，尽量满足你。啊，还有，农场啊，有些规矩你可能不熟悉，多跟同志们交流交流，适应一下就好了。嗯，
2: 放心吧。
4: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但是我听说到井下工作特别危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会的。那行吧，快忙吧，我走了啊。哎，
2: 方大哥，我送你的荷包你带在身上了吗？荷包？啊，那荷包是保平安的。
4: 啊，带在身上了。 快忙吧，我先走了。

0: 方银鹤，咱们盘河矿务局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啊，多出煤出好煤，努力大干100天。那么经过矿办公室的决定，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方银鹤了啊，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考验和嘱托，把大家安全的带去，安全的带回，努力的完成任务，有没有信心啊？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同志们，全国都在搞建设，钢铁产量严重告急，炼钢炼铁像什么？
1: 哎，
2: 对，所以我们是冲在建设祖国的第一线，我们崛起的速度直接影响到建设祖国的速度。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做建设祖国的千里马；二，做影响祖国建设的绊脚石。我们要做什么？
1: 千里马。
3: 有，出发。
4: 是。
2: 团结太阳，下油站。

看见方队长了吗？方队长，方队长，什么？哎，哎，在这儿。哎呦，辛苦辛苦！哎，方队长，你们辛苦了。范书记呢，交代食堂给大家伙准备了热饭和热菜，还有足够的酒，为大家伙庆功。大家伙去换身衣裳，洗漱洗漱，去食堂。

0: 哎，菜都端到这儿来，我们在这儿进攻。
1: 在这儿？
0: 对，
1: 在这儿喝酒进攻。
0: 对，
1: 我去和范书记申请一下，你稍等我一会儿。
2: 带着突击队出警了，但是他们违反了纪律，竟然敢在窑口喝酒，还喝得烂醉，大吼大叫，这严重损害了咱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形象。
3: 你说的句句属实？
2: 句句属实。
3: 这个方云鹤太不像话了啊，这么嚣张。走，看看去。
2: 走。嗯，
4: 我们干出什么样的成绩了吗？我们打破了建矿以来掘进速度的历史记录。哇！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你们每个人的汗水，我为你们自豪。你们是咱们矿区的骄傲，干！

0: 年轻，他和你打招呼都是狼藉。
1: 大家静一静，革委会的石主任来了。
2: 你们干什么呢？啊，胆儿太大了吧，敢在这儿喝酒？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样，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
3: 凭什么说我们是乌合之众？我们只是在庆祝。
2: 你们想要庆祝，回食堂庆祝去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啊，生产现场，在这儿大喊大叫、大吃大喝的啊，成何体统？我们的工人是有组织性、有纪律性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是地痞流氓。我这么说，你们是为你们好，不懂吗？啊！哎。
0: 石主任，你是为了我们好，那我们干出这样的成绩，你是不是也该为我们庆祝庆祝啊？喝了这瓶酒，您说什么我们都听您的。
2: 方云鹤，太放肆了！你这是公然挑衅革委会，我随时可以处理。
0: 石主任，我方云鹤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你干嘛还处处针对我呀？
2: 我是你的领导，我是你的上级，我这是在纠正你的不良作风，我做错了吗？
4: 好，您是我们的领导，我们尊重您，但也请您同样尊重我们一线的工人们。
2: 我怎么不尊重你们了？
4: 谁是乌合之众啊？战争年代，将士们冲锋上阵有送行酒，井下同样是战场，我们干出了成绩，为什么不能喝庆功酒啊？
0: 石主任，您没下过井吧？您一定不知道，在那样密闭、潮湿、暗无天日的环境里，拿着风镐，流血流汗是个什么滋味吗？您不知道矿工的艰苦，有什么发言权呀？
4: 同志们，把手伸出来。

你们没有纪律性，能干出这样的成绩吗？没有组织性，能打破全矿的记录吗？兄弟们在井下，是用命在干活，咱们就是。

0: 我们就在这儿喝酒，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作，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我们就要在这儿喝酒，就是要让全矿的工人都看到，只要肯干就能干出什么，只要肯干就要得到这份荣誉。干！干！
1: 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何必打工？啊，工友也不懂。简直是无法无天！啊，他竟然公然敢藐视革委会的权威！主任，您消消气儿，我看还是算了吧。他现在有姓范的撑腰。
2: 再奈何不了他呀！
3: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现在就给省矿局写信，让他们来好好教育教育他。
2: 对，不能就这么算。怎么搬出太上老君，还怕治不了他？
3: 我说张军，你这立场有问题啊！啊，怎么忽左忽右的？
2: 哎，不，主任，我的革命立场非常坚定。哎，您就快写吧，我现在已经热血沸腾了，我仿佛看见了方云鹤。 正在发抖，向咱们求饶。
3: 对，我现在就写，现在就写。

0: 去。
1: 嗯，
0: 生产文件。
1: 矿物井下来人，你说这是福还是祸？
2: 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
3: 来就来吧，要是来个老朋友，
2: 咱们还可以好好的喝几口。
1: 关键是这个石主任，他向省矿务局告了方处长的黑状。
2: 我是，他要处分，就处分可好了。行，你去吧。
4: 方云鹤，无组织无纪律。我们矿区严肃紧张的作风，啊，大家想啊，他今天敢在井口喝酒，啊，他明天就敢在井下喝酒，这还了得？这太可怕了啊！这就埋下了事故隐患呢。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邝主任，我认为方云鹤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咱们组织上一定要严肃处理他。
2: 邝主任，我说句公道话，方云鹤同志带领突击队大干了100天，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向党献上了一份厚礼。突击队的同志们既高兴又疲劳，为了鼓舞士气，以力再战，所以才在井上喝酒庆贺的。要是错嘛，错在我这儿，是我批准喝酒的，方云鹤同志没有什么错。
4: 老范，你这明显就是袒护他嘛。
2: 我袒护什么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4: 邝主任，
0: 方云鹤，你有什么要说的？
5: 邝主任，我不服气，我们突击队在井下没日没夜的干，拼命的干，干出了成绩庆祝一下，喝点酒怎么了？这井上就有人在背后打我们黑枪，这让我们突击队还怎么打硬仗？我申请排除一切障碍，让突击队再创辉煌。
4: 你什么态度啊，邝主任？你看，
0: 说得好，我支持你们，你们在井下创造了奇迹，必须大力发扬这种革命精神。我是军人出身，我们不能让我们前方的战士流血流汗又流泪，情况我清楚了，这种英雄事迹我们不表扬，谁来表扬？我会把这个问题带上去，请省矿务局表扬奖励你们。
6: 方云鹤同志，
0: 好样的！

0: 黄永和同志，你是我们盘河矿务局的骄傲和希望，希望你不辜负组织的嘱托，出色地完成这次任务。
1: 是，永和，一定要保持我们三线战士的作风，要坚定三线战士的意志。
2: 是，
1: 请组织放心，一定不辱使命，
2: 出发。

0: 来，你的手套。谢谢。你小腿凉吧？谢谢。嗯，不客气。
1: 阿朱，呀，雨萍姐，你怎么来了？知道你在后勤部上班，过来看看你，怎么样？喜欢这个工作不？
0: 喜欢，方大哥找范书记给我安排的，特别轻松，可好学了。<笑>
1: 喜欢就好。别说穿这身衣服，我还真是不敢认了。<笑>
0: 那个一会儿下了班之后，你还有事儿没？
1: 没事啊。啊，
0: 要是没事的话，就到我家吃饭呗。
1: 吃饭？
0: 我这几个老朋友商量好了，想庆祝一下你来这里上班，还有你是云鹤的救命恩人，想请你吃个饭。
1: 你们太客气了，<笑>那就这么说定了，咱们晚上见。
0: 行啊，那晚上我下班的时候正好路过方大哥那儿，我把他叫上。
1: 行，那你跟他说啊，好，那我就先走了，晚上见啊。
0: 哎哎，
2: 云鹤，方大哥，哎，跑哪去了？哎呦，你看乱死了，你看这，哎，哪儿嘛他？
1: 方大哥，
2: 云鹤，
3: 啊，
2: 你咋在那个地方嘛？
3: 有事儿啊，来福，
2: 有事情嘛？啊，<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今儿个晕乎，
3: 不会在这儿睡着了吧你？
2: 哎，你咋都在这个地方嘛？啊？刚从井上下来，身上脏，在这眯一会儿。你看看一脸煤灰，你从那个井口出来洗哈噻。
3: 洗干净了，还得下井，又得脏，我不折腾这二便事干啥呀？
2: 那你是打算在那个井下扎根了是吧？
3: 听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了。
4: 啊，杜扎根怎么完成任务啊？你以为你是铁人啊？那个虎虎的样子。哎，虎虎对得起突击队的称号吗？
3: 是，突击队称号嘛，对得起了吗？工作要干嘛？
4: 但是云鹤，我跟你讲哈，各种问题还是要考虑。
2: 什么意思啊？
3: 找对象噻。
1: 来福的意思就是，阿朱对你有意思，你晓得吧？
2: 别胡说八道啊！阿朱是我妹妹，瞎说什么呢你？
1: 妹妹今年20出头了，在我们苗子，我跟你讲，这个年纪孩子都打酱油了。
3: 咋子嘛？打不打酱油跟你有什么关系？人阿朱都不着急，你着啥急啊？阿朱没找着合适的，就算找着合适的，也得过我哥哥这道关。
1: 你过什么关呀？我看你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5: 对头，你最合适。
1: 哎。
2: 合着你们是来说媒来了是吧？
4: 哦，对头，
2: 听好了啊，以后跟我方云鹤只能提井下的煤，别的煤少扯。
4: 哎，我还是要告诉你哈，井下的煤我要讲，外面的煤我还是要说。
1: 哎，
4: 不可能打一辈子光棍噻。
2: 打光棍怎么了？那我看在他身上。

1: 全国30%的人都在打光棍，我打光棍我光荣。
2: 我跟你讲，云鹤，你这是完全没放假，你晓得吗？你一个人单独，你让别个咋个过日子嘛？你想没想嘛？
3: 就是这样。
2: 方大哥，来了，
1: 阿祖。方大哥，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方大哥，刚才雨萍
2: 姐过来找我，说让大家伙板上到他那儿吃饭去，正好也庆祝一下我正式工作了。太好了嘛，我们大家全都要去啊！听到没有？你要去而不准缺席。
3: 太好了，
4: 阿祖，你去啊。
5: 我还是干点啥子？啥子？我们请你必须去，走，走，我们回去洗一下，走。
3: 方大哥，
2: 听我的，而且这个事情一定要听我，我们必须要转着你。
3: 方大哥，
2: 不转着你咋行嘛？走走走走走。
5: 哎呀，哎，疯子嘛！哎呀，
6: 这我随便坐一坐啊，
5: 今天
6: 大家都尝一尝哈。
5: 那手艺不错呀。
2: 看懂了吗？
5: 他这颜色搭配的红的、绿的、黄的，真好看。
6: 好，一会儿你就多吃点。
3: 哎。
2: 这桌饭呢，有2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恭喜阿朱有了一份新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阿朱，你是云鹤的救命恩人，我们几个呢想请你吃顿饭。这杯酒咱们敬阿朱，好不好？
6: 对，
2: 是是是，他是我们苗寨的骄傲。
6: 可不嘛，阿朱这么勤奋好学啊，那肯定会成为咱们这个矿区的优秀职工。来，敬阿朱，
5: 来，干杯，
6: 干杯，
3: 干杯。
5: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都快走，都快走，来。方大哥，这杯酒我敬你。要不是你带我到矿上来，我不可能认识这么多的姐姐还有哥哥，谢谢你，方大哥。
4: 阿朱妹子，恭喜你。
3: 好的，好，好的，好，来，
4: 帮你倒上。嗯，吃吃吃，吃点，吃点。嗯，好的酒是不错啊，哈。方大哥，这第2杯酒。阿朱，你少喝点酒，你刚参加工作，别喝多了，明天耽误工作。
5: 哎呀，
6: 好事成双嘛！我苗寨女娃娃敬你酒了，你男子汉大丈夫不合适，咋个喝2杯嘛？嗯，
5: 就是这样。方大哥，我跟你讲啊，你看阿朱妹妹长多漂亮呀，而且她现在正是待嫁的年龄，你呢又是待娶的时候，那我们大家觉得你们俩特别的合适呀。
4: 对
5: 吧？
4: 对头，对头，我呀，喝了吗？那酒，你们今天。
5: 是来庆祝阿朱找到工作呀，还是来说媒来了？
6: 都有啥呀？
5: 都有的，方大哥，你看你一个人单身这么久了，这不是个事儿啊，得有一个人来照顾你，对吧？
6: 对头嘛，不可能永远单身嘛。
5: 对呀，这幸福必须得自己把握才对的。
6: 抓住机会
5: 是吧？就得生孩子。
4: 还有完没完呢？

0: 方大哥，你别生气，大家伙开玩笑的。虽然爷爷在临终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了你，爷爷他觉得你是个好人，把我交给你，他放心。可是你放心，我阿朱不会为难你的。
1: 阿朱是我的救命恩人，没错，我很感谢他。但安珠这辈子都是我方云鹤的妹妹，我会照顾好她的。况且那么多优秀的小伙子，我也会找一个更适合她的。至于我，什么结婚啊，什么时候成家呀，我现在也不想考虑这事儿。你们呢，以后尽量少。

0: 别怪我跟人急。吃菜啊，
1: 王大哥，我不想当你妹妹。

0: 方英策同志，你瞧你这屋子乱的啊，也不收拾，大白天的在这洗衣服，你要干嘛呀？
1: 你要是觉得乱，就帮我收拾收拾，有点啥站着。

0: 今儿来呢，是想找你谈的。说，你对人家阿朱到底什么感觉？
1: 妹妹，
0: 妹妹。我的意思是，问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阿朱？
2: 当然喜欢了，哥哥哪有不喜欢妹妹？
0: 什么哥哥妹妹？我是问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阿朱？
2: 哎呀，你这弯儿啊，都绕到美国去了，想说什么就说。
0: 行，方云鹤，咱俩从小是穿着一条开裆裤长大的，今儿我就打开天窗跟你说亮话。你要是真想为了雨萍好，为了雨萍今后能幸福，你就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你必须得尽快振作起来，听见没有？方云鹤，人家阿朱真心实意的为你，你难道就无动于衷吗？当初我跟雨萍结婚，是为了她，和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我义无反顾的站出来了。今天你就不能为了阿朱？
2: 安朱，我特别感谢你，但是亲情、爱情、友情，这是三码事。你要是真想帮我，就帮我到外面把这衣服给晾了。

阿朱，虽然爷爷在临终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了你，爷爷他觉得你是个好人，把我交给你，他放心。可是你放心，我阿朱不会为难你的。

0: 你怎么又在这儿喝酒了？有事儿？
1: 赶紧进屋吧，天这么凉，容易生病。你在这儿喝酒像什么样子呀？
0: 我现在不就是这个样子吗？白天在井底下憋一天，晚上坐在这儿。 能敞亮敞亮。方一鹤，你为什么要躲着人家阿朱？人家阿朱可说了，你要再躲着他，他就回苗寨去了。阿朱是个大人了，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应该自己决定。
1: 你要纠结过去的事到什么时候？你怎么就不能接受阿朱呢？我在这儿，你们就别操心了啊！回去照顾好孩子，快回去吧。
2: 好，我们回去。但有件事情你应该最清楚。 阿朱是个好姑娘，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阿柱，刚才我们两个去见过云鹤了，他呢最近一直下矿，也有点累了，刚才喝了点酒，喝多了，不过你放心，他明天早上酒醒之后肯定过来看你啊。玉萍姐，你说这些我懂，但是方大哥心里装不下我，所以我想回苗寨。
1: 阿朱妹子，你呀，别想着着急回苗寨。我跟你讲讲这个事儿啊。这云鹤前一段时间一直不在矿区，我们呢又去了疫区，所以就一直没有技术人员下矿去。这个矿区的产量啊直线下降，这不，这个矿务局给我们下达了任务，要大干100天，所以这个方云鹤呀，这个心理压力也大，这个心里有苦也说不出来，你得理解他。
0: 你们俩说的这些阿朱真的都明白，我知道你们忙，我当然知道矿上有那么多的工作等着他去做，但是我阿朱也不是一个傻子，我知道方

0: 大哥，心里是根本装不下我的，所以我留在矿上只会给他添烦恼，我还是会回苗寨的。
1: 阿朱，别胡思乱想的啊，方云鹤的命是你救的，他对你是有感情的。
0: 那是救命的感情，不是真的爱。行了，雨萍姐，不早了，你身体也吃不消，赶紧回去休息吧，我没事儿。
1: 那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
0: 放心吧，
1: 方云鹤明天肯定来找你啊。
0: 嗯，
1: 我们走了。

0: 你谢我干嘛？谢我干嘛？谢雨萍，
1: 我这不给雨萍多想几个做参考吗？
2: 人家爸妈还没想名字呢，跟着想一晚上。
3: 赶紧娶个媳妇儿，带孩子有带孩子的乐趣。
4: 啥乐趣啊？
3: 啥乐趣？谁带谁知道呀。

我走了，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爷爷去世后，是你陪着我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了亲人，你变成了我唯一的依靠。我知道你是把我当成妹妹看待，可我不能永远把你当成哥哥，因为我喜欢你已经好久了。我也知道你无法接受我的这份感情，我不怪你。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雨萍姐，你放不下雨萍姐。我也努力过，努力让你看到我的好，努力让你看到我对你的真心。可即便是这样，你对我也许只有报恩之情，仅仅是对妹妹的感情。可我不想再做你的妹妹了，我留下来只能成了你的负担，毕竟以后你还要成家，所以我选择离开。方大哥，你要好好的，你是这世上我见过最好的男人。阿朱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快乐。方大哥，阿朱是山里长大的孩子，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有文化有见识，但我觉得我们山里人比你们活得直接，活得轻松。至少我知道人不能抓着过去不放，这样不光是折磨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我都那么渴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你为什么只看眼前，而不能看看身边还有很多美好的等着你呢？人这一辈子日子本来就不多，每一天都很重要，不能老顾着别人而走错了自己脚下的路。不过了这道坎儿，你永远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方大哥，不要总想着去安慰别人，希望你能多心疼心疼自己。谢谢你方大哥，谢谢你让我从大山里走出来，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你们做着最伟大的事情，在阿朱心里就是英雄。虽然我很喜欢这里，但这里不属于我。再见，我的方大哥。

0: 你要去哪儿啊？我回山里了。这还有工作呢，不要了吧？
1: 这里不属于我，我要回家了。
0: 爷爷走了，山里就你一个人，你不觉得孤单吗？

一个家，你说的对，人这一辈子，日子本来就不多，每一天都很重要，不能光顾着别人，走错了自己的路，只有迈过这个坎儿，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谢谢你，谢谢你陪我过了这个坎儿，我希望以后的路。

0: 是瑞。
1: 进。有事儿啊？
0: 是瑞，这段时间我和阿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我申请和阿朱同志结婚，请您给开一封介绍信。
1: 你们两个才认识多久啊？啊，这么快就要结婚了，这有感情基础吗？
0: 是这样，我失踪的这段时间，是阿朱一家人把我从河里救出来，并且细心的照顾我，还给我从苗寨送回了矿区。我很感谢他们，我有责任照顾好阿朱。阿朱是个善良的姑娘，我愿意娶她。
1: 哦，那姑娘，你愿意嫁给他？
2: 我愿意。方大哥是我见过唯一的英雄，我愿意嫁给他。
1: 哦，方云鹤在你心里面是英雄啊。好，英雄好，英雄好啊。
3: 恭喜你们成为合法夫妻。
0: 谢谢。

0: 这下爷爷心里可踏实了。
1: 爷爷，
0: 我答应过爷爷要照顾你啊，不过是换了个身份。

哎呀，

0: 别在那晃来晃去了，你晃得我头晕。你先过来坐会儿。
1: 文忠，我听说这女人生孩子挺疼的。
2: 这回可让玉萍受罪了。
0: 那能怎么办呢？只要母子平安，一切顺利就行。

0: 行。要是儿子呢，就跟着咱们一块儿下矿；要是闺女呢，就跟着玉萍当医生。
1: 你小，想的还挺全乎啊。
0: 哎，你呢？
1: 我。

谢我干嘛？谢雨萍。

0: 回来了。
1: 给字儿呢？
0: 啊，你没吃饭呢吧？我给你弄点吃的去。雨萍生了吧？
1: 生了。雨萍生了个大胖小子。
0: 生了个男孩，那夏文忠肯定高兴坏了吧？
1: 真高兴。
0: 你也喜欢男孩吧？到时候我也给你生个男孩。
1: 男孩女孩都一样，我都喜欢。
0: 我肯定能生个男孩。
1: 哦，服务社从北京新进了点心，我给你买点。
0: 行，那你歇一会儿，我给你做饭啊。
1: 啊。

0: 哎呀，太好玩了，我胖嘟嘟了，哎呀，哎呀，你乖了，
1: 你怎么这么乖呀？嗯，你怎么这么乖呀？嗯，
2: 文珠，
3: 哎，
2: 孩子叫什么名字？你想过没有？
3: 玉萍，
2: 嗯，
3: 我觉得吧，这孩子是你跟云鹤的，要不取名这个事儿还是你跟云鹤定吧。
2: 文珠，现在孩子是你的，他得姓夏不是吗？我想让你取。
3: 我去，
0: 姓夏，对了，你姓夏。
3: 我去，我还真想过，我想了好几个名呢。你听听啊，我想啊，这孩子是在咱们这个盘县生的，他要姓夏呢，就叫他夏盘。
2: 啥？夏盘难听死了。
3: 难听死了。不好听，
2: 嗯，
3: 不好听，那盘县就不叫下盘，咱叫他下县，
2: 更难听。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3: 那咱们按季节起，你呀，现在是夏天，咱们就叫他天天，夏天，怎么样？
2: 夏天。
4: 画的是咱们俩吗？
5: 这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宝宝。

0: 孩叫什么？
1: 男孩呢叫天天，女孩呢叫云云。
0: 天天云云。
2: 恩主。
3: 啊，
2: 我有一个事儿得跟你说。
3: 啥？你说。
2: 之前在鹤松，我不是跟云鹤马上就要结婚了吗？我们俩那会儿开玩笑的时候就说，今后有了孩子，男孩叫天天。
3: 天天，夏天，这不正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就叫夏天，小名叫天天。
2: 你真的觉得挺好的？
4: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是不是呀，儿子？你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呀？叫你天天，好不好？怎么那么乐呢？
2: 喜欢，我也喜欢。夏天。

0: 一宿都没睡，让他睡会儿吧，他刚睡着，不叫他了。
1: 是吗？雨鹤昨天晚上也一晚上都没睡。啊。
2: 替你们高兴，兴奋的。
3: 呀，这孩子还刚睡着啊？
2: 哦，
3: 看他这小样。来来，我抱抱。
2: 你会抱？
3: 哎呀，我抱抱。
2: 小心点，快点。
3: 睡着了，雨萍，你也不叫醒我。
4: 孩子睡着了，
3: 明白了吗？罢了罢
1: 了，你说长得像谁呢？
3: 当然像雨萍了。
1: 那不一定，那怎么不像爸呢？
3: 哎，儿子像妈。雨萍，给孩子起名了没有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想了好几个。
1: 你在想一晚上啊？
3: 我这不给雨萍多想几个做参考吗？
1: 人家爸妈还没想名字呢，你跟着想一晚上。
0: 名字都取好了，叫天天，夏天，
1: 好听。
3: 天天，
0: 嗯，夏天，
3: 天天好，天天好。天生我材必有用。
1: 看给他高兴的。对了，我都忘了，有碗吗？
3: 有。
1: 小时候我爷爷就跟我说，这个时候吃这个是最好的。
3: 辛苦你了。幸好。
1: 趁热喝啊，
0: 谢谢。真香。
5: 昨天晚上雨萍生了个大胖小子，现在方云鹤肯定是最高兴了哈。
0: 哎呦，你可不能乱讲的啊，那现在雨萍和文州是一家，阿朱和方大哥是一家，阿朱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呢，你不能乱讲的呀，受了罪了。
5: 你放心，我不得乱讲，我就是在想，云鹤嘛肯定是最高兴的，雨萍嘛也高兴，文忠嘛肯定也高兴在，我们两个也高兴，哈哈哈，皆大欢喜。
0: 是的呀，那我们大家都高兴的。哎，你别只顾着高兴啊，你赶紧帮帮我，咱们早点吃完。

0: 去。
1: 做饭找啥子寂寞，关下国家大事。
0: 都什么时候你还关心国家大事呢？红包准备好了没有？
1: 早就准备好了，你放心嘛。哎呀，
0: 别客气，帮我倒杯水去。
2: 哎呀，你这个人看到我坐这儿休息你就不舒服。好嘛，哎呀，打水去。哎，
3: 你看着地图画的啊，儿子，你真是个人才呀、啊！哈
2: 哈，哎，好工作。
3: 哎，姨妈，看把你高兴的，凤儿啊，你来了。哎，雨萍，
4: 哎，
3: 来过来看看你吧，看看娃娃。
4: 哎呀，芬叔姐、啊、带这么多东西，谢谢芬叔姐。
3: 哎呀，不用谢。来，嗯、啊，来看看。
4: 应该叫爷爷。
3: 叫爷爷。
4: 爷爷，爷爷来看你啦。
3: 来来来，来爷爷抱抱。
4: 哦。哦哎哎
3: 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这个小东西啊，这虎头虎脑的啊，哎呀，哎呀，这可是咱们大三县第一批后代呀、
2: 啊，啊，你看见这个小东西啊，咱们所有经历的苦都算不了啥，咱们经历的风雨也是暂时的啊，哎呀，你看，你看，你看。哎呀，笑的、啊，
4: 笑了，笑了，
2: 笑了，来来来来
4: 来，
3: 哎呀，将来咱们的事业还是要交给他们的，希望他们快快的长大呀！啊，
4: 范书记，谢谢你来看我们，
3: 不用谢。哎，王总，嗯，看来你是个称职的丈夫。啊，把他们娘俩照顾得不错呀，
5: 应该的，应该的。
4: 啊，范书记您坐呀，
3: 没事。嗯，来，
4: 雨萍，
3: 看看。啊，对对，雨萍，
5: 云鹤过来看看娃娃吧。
4: 啊，他来看过了。
6: 哎呀，小宝贝儿啊，哎呦，
7: 我有点沉哦，几斤重啊？
8: 六斤半。
7: 哎呀，哎呀，比我当年出生的时候都还沉哦，小了。哎呀，小了，红包红包。
8: 哦，对对对，
7: 红包。哎呀，六斤半。
8: 叔叔阿姨给你。
7: 来来，拿吧。哎呦，小了，超小了，你看。
2: 小帮你活啊。
0: 少说两句。
7: 来来来，忙忙忙忙忙！
8: 哎呀，爸
7: 爸，哎呀，真为他们高兴啊！
3: 雨萍，嗯，王总，那个我们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你们聊着，你们聊着啊。
4: 范书记，范书记
7: 啊，
4: 别光顾着工作，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3: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9: 范书记，我送送你吗？
3: 不用送了，赶紧洗你的尿布，洗尿布也是革命工作啊！
9: 走的啊，我送啊，书记啊，我送你好啊，我送你好，我送你好。
8: 放开，放开，慢一点。

0: 忙到什么呢？你看，
1: 什么呀？
0: 我给夏天做了个婴儿车。
1: 婴儿车？这能用吗？
0: 啊？
1: 你还会坐婴儿车呢？
0: 矿都开发好几个了，一个婴儿车能难住我吗？

0: 好，我小时候都没有。
1: 要不你上去试试？
0: 胡说八道，我怎么试啊？哎，
1: 结实了，下边肯定坐着舒服。
0: 我也做了一个，我送给夏天的，好看吗？
1: 你缝的？啊。
0: 好了，来，
1: 把这么大头给撑出来。
0: 饿了吧？我做饭去啊。
1: 哎，你别忙着了，我都做好了，桌上给你留下了。
0: 那别做了，吃饭吧。啊。

0: 哎呦，太快了！雨萍，你这刚从医院出来，这月子一定要好好做啊，不然以后这身体会落下病的。知道了。听到了没有，文中，好好照顾着。哇，好美哦！雨萍，我跟你讲啊，
1: 哎呀，听见了，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啊，
0: 真的。
2: 哎，阿祖来了！阿叔，阿叔，我来看一看。嗯，哎，你看，太好了！
3: 阿叔，阿姨来了！阿姨，
2: 我做的，我给夏天做的。我们山寨的小孩小的时候都戴这样的帽子。
3: 对头，我小的时候就戴着他长大的。
0: 真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
3: 我小时候就戴着他。
2: 阿叔，
3: 啥呀？雨萍回来了。哎，我有几个东西我还没出院呢，我下地了。
2: 哎，哎呀，你这从哪儿弄的帽子？自己做的呀？
3: 自己做的，他每天下班回来呀，就闷在那儿做这个，做了好几天呢。嚯，可以啊你！
0: 好哎，
3: 哦，真好，
0: 真不错啊！以后给我们做一个啊。
2: 行，我们生两个给你做两个。
0: 好。
3: 这孩子没睡啊？
0: 没。
3: 真的行，
0: 叫人呢。
3: 雨萍，让他试试。
0: 哦，他才出生几天呀，那不能做的，像什么呢你？啊，哎，哦，高科技哦，还会擦。你想的真是周到的，孩子大一点吧，大一点再做。
3: 那行，孩子大点再做，夏天做凉快，冬天铺点被子还软和。
0: 谢谢啊。
3: 你看，真的笑。

0: 子，我们看看妈妈在哪儿呢？妈妈在哪儿呢？噔噔，那妈妈在打水呢。
1: 妈妈在这儿呢。文忠啊，我今天要到医院去接收一批疫苗，今天孩子你来带行不？
0: 今天不行，我有个会要开。
1: 哦，那开会重要。
2: 来，孩子你就留给我吧，我带到医院去。来。
1: 哦，妈妈妈妈，
0: 哎呦哎呦，到妈妈那儿了。哦，到妈妈那儿了。哎呀，夏天真快，爸爸上了班就回来陪你，听见了没有？
2: 行了，赶紧去忙吧。
0: 那我先走了。
1: 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宝贝儿子，啊，走了啊，
1: 走了。
0: 嗯，
1: 哦，我要跟妈妈去上班了，是不是？啊，跟妈妈在医院要听话，听见没？
3: 上楼等妈妈好久了，
4: 校长有事忙去了。啊，同志们，听见？哎，
5: 哎呀，
4: 校长，
5: 都
4: 来了，
5: 都已经议论完
4: 了。
6: 孩子来呀！
5: 哎呀，抱歉啊。

0: 来晚了。
1: 我儿子一分钟都离不开我，刚一出门他就哇哇大哭。
0: 没办法，干脆啊带他来开会。
1: 大伙放心啊，我儿子在家已经答应我了，一会儿咱们开会啊给咱们做笔记，不耽误工作。
2: 夏生，孩子这么小离不开你啊，你这又当爹又当妈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小生啊，啊赶紧娶个媳妇儿，带孩子有带孩子的乐趣。
2: 啥乐趣啊？
0: 啥乐趣？
1: 谁带谁知道呗。
0: 来把宝宝抓来。
1: 大伙准备一下，下面咱们开会。
3: 怎么今天喝上酒了？
0: 何总，
4: 何总，今天是你正式转正的日子，恭喜你。高兴吗？
3: 高兴，这回我就可以永远都留在矿上跟你在一起。
4: 转正以后啊，好多地方要求更严格，你要多提高自己。
3: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给你丢人的。来，吃吧。高大哥。
4: 嗯。
3: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
4: 什么怪怪的？
3: 就是大家好像看我们俩在一起怪怪的。
5: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你跟雨萍姐你们以前处过对象，所以大家免不了会在背后说一些。
4: 阿珠，人多的地方就会有人搬弄是非，再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别听他们乱叫声跟着啊。

1: 哎呀，冻死我了！哎呀，我这，我以前就听我妈说过啊，女人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喝点鱼汤啊，是对身体最好的。那再说了，那个鱼肉啊，把那个刺儿剔吧剔吧，还能给儿子吃呢。
0: 哎呀，那你胡说呢，他现在太小了，万一你刺儿剔不干净，晚上卡了，
1: 哎呀，那哪能卡着儿子呀？我呀。
0: 把那个鱼肉啊嚼吧嚼吧，人家要是没刺儿了，能吃了，我就喂给他。行啊，赶紧去收拾收拾啊，把脚洗洗，多灵。
1: 你先别着急，我跟你说，我今儿啊真是运气好，你看，哇，这么大，
0: 我一下河，那一叉子扎下去就扎这么大条鱼，你说，
1: 这么大没？
0: 儿子，
1: 大鱼，
0: 你给谁的？是不是给你的？
1: 你别说啊，儿子应该知道你给他抓眼球，不哭不闹的。
2: 儿子，你让爸爸很骄傲呀！啊，知道爸爸给你抓鱼去了是不是？心有灵犀了是不是？
0: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
1: 哎呀，谢谢。
0: 行了，快去收拾吧啊！
2: 对了，趁这个鱼还有气儿，我赶紧把它抱上去啊！
0: 哎，我让你是。
3: 爸爸回来了哦。

0: 来福
1: 啊，
0: 带表了吗？阿姨该到了吧？
1: 快到了。啊，你刚才叫啥子？
0: 阿姨。
1: 该扣了，叫妈，叫阿姨。
0: 对，你改口了，你叫妈了。
1: 哎，来喽。紧张不嘛？
0: 真有点紧张。虽然是看着我长大的，但我还从来没叫过妈呢。
1: 以后嘛，就是一家人了嘛。
0: 来了来了。
2: 给我，
0: 妈，
3: 哎，
0: 我来接你了。女神她在工作呢，来不了。嗯，
3: 哎
0: 呀，妈，这是我同事，也是我好朋友杨来福。
1: 阿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他是我们那车的队长，今天亲自来开车接你。
3: 哎呀，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啊，我先放车上哈。
3: 哎，好，谢谢啊。
0: 妈，这几天坐车坐累了吧？辛苦您了。
3: 哎呀，你们这是什么地儿啊？这一路上那车呀，它晃啊晃啊晃的，我的骨头架子都让它给晃散了。
0: 妈，从咱这大东北啊到这大西南，路上三千多公里，路途遥远，而且一过陕西啊就全是山路，肯定有点颠簸。
3: 哎，是啊。
0: 妈，雨萍啊特意嘱咐我跟您说，这是高原。有的人刚来这儿不适应，会有高原反应。您这几天啊，行动缓慢一点。
3: 我知道了，知道了。哎，
0: 咱先上车吧。
3: 好。

0: 云鹤现在怎么样了？
1: 云鹤现在挺好的，云鹤也结婚了，娶了一个苗寨的姑娘，叫安珠。
2: 这次多采薇，多采精薇的种。

0: 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再创辉煌。
1: 请范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2: 像，真像。
3: 奶奶，我像什么呀？
4: 妈，你看，我忘介绍了，这叫夏天，雨萍的孩子。

0: 我这炒俩菜呢，就是我小时候上您家去，您老做那俩菜，我也就学着做了一下，您待会儿尝尝啊。这个要炒腊肉，这是这儿的特色菜啊，您尝尝这个腊肉，看您吃得惯不？
1: 吃得惯，吃得惯。我知道这地儿啊，它产腊肉。
0: 妈知道。
2: 尝尝文中的手艺
1: 啊，好啊，
0: 尝尝。
2: 好吃不？
1: 挺好吃的，不错，
0: 真好吃。行，
1: 吃吃吃，
0: 都吃
1: 都吃啊。
0: 雨萍，你吃点这鸡蛋。
1: 妈现在呢也退休了，你们刚好不是有孩子了吗？妈就想着过来给你们带带孩子啊。
2: 你就谢谢妈，辛苦妈了。其实我们说呀，早就想把您接过来了。您也退休了，一个人在那边，我们也不放心，照顾也照顾不了你。您来了就好，而且这边气候特别好。
1: 对，我就感觉到这边气候真的挺好的。
2: 妈，您多吃点菜啊。
1: 雨萍啊，那什么，云鹤现在怎么样了？
2: 云鹤现在挺好的，云鹤也结婚了，娶了一个苗寨的姑娘，叫安珠，长得可漂亮了。
1: 是吗？文忠啊，你别怪妈啊。
0: 妈，瞧您说的，我怎么会怪您呢？你吃，吃菜。
1: 来来来，你也吃啊。
0: 来，我也吃。
2: 妈，一会儿吃完饭，让文忠带你出去转一转，熟悉熟悉这边的地方啊。
0: 对，带您转转。
1: 好啊，好啊。
2: 醒了。
1: 来来来，你也吃。
0: 还吃得惯吗？
1: 好吃。

0: 石主任。
1: 方云鹤，
2: 你不会是来送我的吧？
0: 其实您在我心里一直就是徐成的妈妈，不是什么主任。我知道这个坎儿您一直没过去，但是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心里装着爱总比装着恨要轻松得多。这个

0: 这哪儿来的？这肯定是吴大龙啊，除了他没别人。哦，那我先回去了。嗯，
1: 这个一直是你送的？是，这是苗寨的偏方，对胃好。 您吃完了，我再给您寄。沙阿姨，您多保重。
0: 云鹤，阿姨对不起你。

同志们，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做到以下四点：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策。

治路线。二，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三，要有艰苦创业的精神。四，要建立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有专业知识的队伍。为了加强领导班子，提拔年轻干部，经矿务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方云鹤同志为矿务局副局长。任命夏王忠同志为勘探处处长。任命杨来福同志为后勤处处长。任命林玉平同志为矿务局医院副院长。希望你们啊，到了新的岗位，一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认真完成好组织交给你们的任务，啊，为矿务局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做出你们更大、更突出的贡献。下面，请方云鹤同志上台讲话。

0: 我是一名党员，我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是光荣的，是正确的。今天站在这儿，我挺感慨的。想一想我刚到的时候，四面的荒山，我们住在用泥土和稻草搭的房子里，我们叫它干搭垒。因为环境潮湿，容易长湿疹，我们还给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养心殿。再看看现在的成规模的矿区，成片的厂房，职工家属加起来有十几万人，是党带着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干出来的，是我们用血水、用汗水、用牺牲换来的。盘河矿区现在已经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煤都，成为全国煤炭产业最耀眼的明珠。
1: 好，
0: 今天矿党委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们，是对于我们的信任。我们绝不辜负矿党委和全矿职工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们要用百倍的干劲，千倍的努力，把我们的煤炭产量搞上去，把我们全矿职工的生活质量提上去，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2: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我准备了两瓶好酒，春夏秋冬，这可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有寓意的。
3: 咱们这些人已经一起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了，
2: 希望未来的无数个春夏秋冬还是我们这些人一起过。
4: 好，
5: 好，
2: 都到上了吧？那我先提一杯啊，
0: 不客气啊，我先说两句。
2: 是，今天我能把大家都请过来，把范书记请过来，找了三个理由。第一，我文忠、雨萍、来福被矿党委委以重任，走上了领导的岗位，这是矿党委对我们的信任，当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在这儿表个态，我们这批人一定带领着盘河矿务局冲进，不说全国第一啊，有点吹，那也得干到

0: 全国煤炭行业的重中之重的地位。
1: 好，
2: 好，好。
0: 第二，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我们的贤内助们，军工庄有我的一半，也有你，你，你，当然还有阿姨的一半。这杯酒，敬各位贤内助们。第三。 还要敬我们的小朋友们，这小朋友可是未来的花朵呀！啊，是希望，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继承父辈的旗帜，健康成长，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烈掌声，有请范书记讲话。
2: 好，
1: 来，
3: 这杯酒啊，我必须得敬大家啊，因为我感触特别深。从咱们出来农场搞三线的建设，到你们三对认识结婚，我都是见证人啊。啊，来福和秀文，我还是介绍人，我还是证婚人呢啊。哎呀，能看到你们三家过得这么美满幸福，能看到孩子们这么健康幸福，我心里边特别高兴啊。只有咱们把日子过好，才能把事业搞好。咱们搞事业为什么？就是为了把今后的日子过好嘛。啊，在这儿啊，我祝愿所有人健康快乐幸福美满。来，
4: 干杯。
5: 谢谢书记。
6: 谢谢书记。
7: 来来来，
8: 咱别光喝啊，吃菜。这可是都是阿忠忙活一天做的菜啊，尝尝手艺怎么样？
9: 来，吃点啊。
3: 这是什么菜啊？这全是阿朱自己做的
9: 啊！他也帮忙了。
10: 我这阿朱换个茬儿，
3: 来，
8: 来，
3: 嗯，好香。
8: 这茬儿可是
10: 阿朱换的。
8: 阿朱用苗寨的手法换的，
10: 是吗？
11: 哎，不是，你们大伙儿别光顾着吃啊，看看我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嗯，
12: 眼睛么黄了吗？有啥的变化吗？
11: 哎，对喽。哎呀，这是我媳妇儿送我一副新眼镜。好看吧？
9: 你说这干啥？
11: 哎呀，高兴呢！你看，我这戴上这眼镜，瞅着这么一大桌的菜，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呢。哎，有这个好菜，有这个好酒，我们得谢谢阿朱，谢谢云鹤。
9: 嗯。
11: 哎呀，我夏文忠这辈子有你们陪伴，我真是太幸福了。哎呀，你看我是不是把这个天给聊凉了？哎，我嘴笨，还是让我们家代表。林冰同志，给大家讲两句。
9: 哎呀，我不说，行了，让我妈说吧，我们家领导啊，妈，您说两句吧。啊，
13: 你妈都老了，也说不了个啥，还是你们年轻人说吧。你说。
9: 行，那我说两句。这第一句啊，我想敬咱们这小三口，希望咱们这小三口日子越过越红火。第二句呢，祝我们的长辈范书记，妈。祝你们身体永远健康！
12: 啊，
10: 好，
12: 好，好，
10: 永远健康，
12: 好，讲得好，
14: 来，来，阿姨，
15: 来，
14: 来，
15: 身体健康，
12: 来。哎呀，这个酒也好哈，来，阿姨给你加点。
3: 好酒，
15: 不行了，
8: 好酒可别喝多了啊，
12: 吃彩嘛，吃彩嘛，啊。那个书记啊，我也想讲两句。
15: 嗯，
12: 你不要砍我嘛，你们啊，你又不让我讲，我今天要讲两句。真的，真的，真的，我嘛，哦，还有阿朱，从那个深山那个苗寨出来，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今天幸福的生活。你们看一下嘛，我娶了一个上海的老婆，啊，又给我生了一个那么可爱的娃儿，我高兴得很，晚上睡觉嘛，我都在梦中笑醒了。真的，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矿区，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感谢范书记。来
15: 啊，你好好谢谢我的。
12: 哦，感谢我老婆，感谢我老婆。我敬大家一杯酒，好吗？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来，老婆，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15: 谢谢大家。

0: 阿祖，讲两句。哎，我不会讲。
1: 讲两句，阿祖。
0: 我说两句啊。我也没有你们那么有文化。这方云鹤每天都说我说让我多看点书，那我就借一句话吧。这个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心。来。
2: 祝咱们所有的人，亲上加亲，一家亲。来，好，来，来，好，亲上加亲，亲上加亲。哎呀，跟上啊，迎合，迎合。 哎呀，我终于赶上怂你了！哎，走前头去。啊，来福，啊，托付你的事儿。
3: 怂，我妈退休了，她今天来我这儿，想跟着我一块儿过。我今天下井接不了她，你帮我接一个啊！哎，千万别跟她说我下井啊，也别跟她说你平事儿。
2: 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嘞。
3: 哎哎，书记。
4: 多彩梅，多彩精美的重担就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再创辉煌。请范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不辱使命，争取突破上层的目标。
5: 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凯旋的消息。
4: 是。
5: 同志们，组织交给我们艰巨的任务。我还是那句话，完成生产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安全。安全。 永远是第一位的，要时刻把“安全”这两个字刻在心里，明白没有？
6: 明白。
5: 团体中有，乡友团。

0: 阿姨，你觉得我们这个地方还抢个样子吧？跟贺松比怎么样嘛？
1: 你让我说实话呀？
0: 啊，
1: 差那么一点点儿。我们那儿毕竟是工业老区了。
0: 是，我们呢也在努力的建设当中，相信有一天啊，一定跟贺松差不多。
1: 我信，我信。哎呀，你说有多少像你和云鹤这样的人呐，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这块了，能不出点成绩吗？
0: 是是是。
1: 那云鹤怎么没来接我呀？有那么忙吗？
0: 哎呀，我们所有人都攒足了劲儿准备大干一场。那云鹤嘛是突击队的队长，他每天带着人在井下干活，所以我才来接你嘛。
1: 哎呀，是，你们那赶上好时候了。哎呀，我不行了，干不动了，退休了。
0: 哎呀，阿姨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了，享享清福嘛，以后就跟着儿子哪也不要去啊。
1: 是是，
0: 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1: 是是是。哎，杨师傅
0: 啊，
1: 你跟云鹤是前后脚到的矿区吧？
0: 啊，差不多。
1: 哎，那你能告诉我云鹤和雨萍咋回事啊？他们两个当初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恨不得长一起，你说这到这儿怎么还分开了呢？这云鹤还娶了个苗族媳妇儿。
0: 哎，阿姨，那个苗族姑娘好噻，那个姑娘叫阿祖，人非常非常优秀。
1: 是不是云鹤积极研究了？
0: 哎呦，咋可能嘛？那个你自己儿子你还不清楚啊？云鹤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1: 哎呀，云鹤呀，啥都没跟我说，就来了一封信，说结婚了，新娘子叫阿祖。哎呀，这还纳闷呢，我说这雨萍哪儿去了呢？你说呀，但他们两个没身份，没撕破脸皮吧？
0: 那不会哦，他们两个现在还是好朋友。
2: 啊，好朋友。哎呀，这天公不作美呀、啊！你不知道啊，我老喜欢雨萍这孩子了。
0: 阿姨，你到了家你就晓得了。阿祖人也非常好，你肯定会喜欢。
1: 啊，嗯，你也是苗族人吧？
0: 啊，是是是，我是苗族的。
1: 啊，怪不得。
0: 阿祖，
3: 哎，
0: 阿祖，我们回来了。
3: 来，来
0: 福。啊，阿姨进来嘛，
4: 慢点，慢点。我介绍一下哈，这个就是你儿媳妇儿阿朱。
3: 阿朱，阿姨好。
4: 哎呦，咋叫阿姨嘛？叫妈噻。
3: 妈。啊，对不起啊，今天本来应该是我去接您的，但是你这丽丽吧，这手……哦，对，来，叫奶奶好。
5: 奶奶好。
6: 孙女儿啊。都这么大了，
4: 阿姨，坐嘛。
3: 啊
4: 啊，坐吧，坐吧，
3: 坐嘛。
6: 不是，这是怎么弄的呀？
3: 啊，不小心弄的，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6: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哎呀，这得多疼，疼不疼啊？
5: 奶奶，不疼。
6: 能不疼吗？
4: 韩阿姨。
6: 哎。
4: 我单位还有点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哈。
6: 啊。
4: 哎，你坐。多休息一会儿哈，一路上辛苦。
6: 你看你那么忙还去接我，真是的。
4: 哎呀，一家人嘛，不客气。阿祖，我先走了哈，你多照顾哈。
6: 啊，有空过来坐啊。
4: 哎，好。
6: 哎哎哎。哎
3: 呀，妈，喝点水。
6: 哎呀，我不渴，放那儿吧。哎，过来坐奶奶腿上啊。哎呀，你说说，你可得注意以后啊，这是个小姑娘啊，这儿磕了那儿碰了，以后落个疤，这。
3: 妈，我会注意的。
6: 好看呢。
3: 妈，对不起啊，本来我真的是跟云鹤商量好了，我俩一起去接你，结果他单位有事儿回不来，我这不是丽丽手烫伤了，我赶不过去，你别生气啊。
6: 哎呀，都是一家人，没那么客套。再说，云鹤不是派小车去接我了吗？哎呀，没多大事儿。
3: 我给你下碗面条吃吧。
6: 啊，不用，我在火车上吃了，我饿。
3: 啊，
6: 哎呀，这
7: 笑脸长得真好看。
8: 哎呀，我就说，我还得提醒你啊，以后一定要注意，孩子这么小的，
3: 我知道了，
8: 不错眼珠的盯着他。
3: 我记住了，记住了。那个厨房还有水烧的呢，啊。妈，我跟云鹤商量过了，咱家就这么大的地儿，
9: 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你就委屈一下，跟丽丽睡一屋啊。
8: 有什么委屈的呀？不委屈。
3: 那行，妈，你休息一会儿啊。
10: 我是有点累了。

0: 妈，有事你喊我啊。
1: 啊，没事，你去忙吧。
0: 哎，
1: 吓我一跳。

0: 丽丽，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别扒了菜。我要吃肉。来来来，奶奶给你找肉。
1: 妈，不能这么惯孩子。
0: 小孩子不就得惯着吗？正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以后做菜你稍微多放点肉啊。小孩子哪有不爱吃肉的呀？ 来，给，我得说你两句啊，这么小个孩子。

0: 说会儿话。
1: 我听接我那杨队长说，你们是老乡啊？
0: 嗯，我们都是苗寨的。
1: 啊，苗寨的。
0: 嗯，
1: 苗寨不错。雨萍嫁给钟文了。
0: 文中，夏文中。
1: 啊，夏文中，夏文中。夏文中是云鹤最好的朋友，嫁给最好的朋友了。
0: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这不都自由恋爱吗？
1: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呐，感情这些事儿啊都说不准呢。
2: 阿姨，丽丽在吗？我要找她一起去玩。
3: 小天来了。丽丽，别做作业了，来，下台功课来了。
2: 嗯，
3: 去玩吧。
2: 不是，丽丽，去吧。
1: 像，真像。
2: 奶奶，我像什么呀？
1: 像
0: 啊。啊，妈，你看，我忘介绍了，这叫夏天，雨萍的孩子。
1: 雨萍的孩子。
0: 嗯。叫奶奶好。
2: 奶奶好。
1: 你多大了？
2: 我上五年级。
1: 五年级了。
0: 好了，去玩吧。
2: 嗯，
1: 哎，那个，常来奶奶家玩，奶奶给你做吃的哈。
2: 阿姨再见，奶奶再见。
1: 啊啊。
2: 哎，别跑啊，我被磕着碰的。
1: 怎么长得跟云鹤小时候一模一样？
4: 妈妈，我饿了，什么时候才能吃饭？
0: 妈，要不咱们先吃吧。云鹤说了，他今天肯定会赶回来的，也许这会儿因为什么事给耽搁了，先吃饭吧。
1: 你让孩子先吃吧。我不饿。
0: 我们等爸爸回来一起吃好不好？忍一忍。
4: 好吧。
0: 真乖。
5: 爸，爸，
0: 回来了。

0: 宋小子，你有没有算过，你有多少年没见着妈了？妈，您头发白了，您孙女也九岁了，孙女九岁，你是不是都把妈？
1: 忘得一干二净了，妈，儿子从来没忘过您，都是儿子的错，妈，这么多年没照顾好您，是儿子的错，啊，你想打我就打我，你要骂就骂吧。

你长得什么样，妈都快忘了呀！妈，儿子也想你，都是儿子的错。妈也知道，你们三县的人呐，都忙啊，家里的老小都顾不上，妈知道。谁让你是国家的人呐？你是党的人呐，妈不怪你。 妈不怪你，一点都不怪啊！妈不怪！哎呀呀呀，这是干啥呢？快起来！

0: 儿子以后天天陪着你，好好照顾你早年。有你这句话，妈就知足了。好了吗？
1: 云鹤，进屋吃饭吧，让妈。
0: 咱进屋吃饭去。
1: 吃饭，妈饿了。

0: 来啊，
1: 来都有，
0: 都有啊，不要抢。嗯，
2: 你不喝点啊？我去拿酒去。
3: 别拿了，我明天一早就下去了，不喝了。
2: 不喝了，快吃吧。
4: 妈，我今天去丽丽家玩，看见她奶奶来了。
2: 是吗？韩姨来，你知道不？
3: 我不知道。
2: 那你明天下了班之后，咱去看看人家。
3: 嗯，行。
4: 他还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2: 嗯，他跟你说啥没？
4: 说有空就去他家玩，想吃啥呢就做。
2: 那奶奶喜欢你呗？
0: 嗯，赶紧吃饭。
4: 哦，奶奶说我像啥呀？
2: 像我呀？
0: 像啥？
2: 是不是傻了？来吃菜，
0: 赶紧吃饭。你们俩，
4: 你们认识丽丽的奶奶吗？她怎么对我那么好？
3: 二郎，我跟你妈还有你方叔叔，那都是丽丽她奶奶看着我们光着屁股长大。
5: 我光着屁股长大
3: 的。行了，吃饭不许说话啊！赶紧吃完饭了，写作业去。
6: 爸，我最喜欢了，我吃完饭再去玩去。
0: 不行，不许去。
6: 为什么？我不是每天都过去吗？
3: 没有为什么，听你妈话啊。
0: 作业写完了是不是？拿过来让你爸检查，我再给你布置点。
7: 干嘛呀？那写完作业了，让我出去玩去，都关在家里干什么呀？
0: 哎呀妈，哪能天天玩啊？再说了，韩姨刚来，人家一家人好好团聚呢，她爸过去多不合适啊。赶紧吃饭啊，多吃菜。
7: 多吃菜啊！
3: 看见没有，多吃菜。

0: 辣这笨手笨脚，没轻没重的。行了，
1: 妈轻点。妈，你就让我好好伺候伺候你吧啊。
0: 哎呀，你有这份心呐，我就满足了。云鹤呀，妈老了，就像我个孙子，我给你信上我都写了，咱老方家呀，几代单传，不能没有后啊。现在你们条件好了，多生几个也没有负担，妈现在身体还挺好的，还能帮你们带孩子，啊。
1: 妈，您看您一来就下任务。现在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我是国家干部，我得以身作则。再说了，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我有个女儿蛮好的。
0: 不是，咱老方家单纯呐。
1: 妈，您一向支持国家政策，您又是老干部了，这件事上千万不能拖后腿啊。
0: 你净跟我扣大帽，说不过你，我不拖你后腿。
1: 妈，其实一开始就想把您给接过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吧，这条件太差了，怕您来了受苦。后来

0: 国家干部了吗？又当了领导，这事儿就多了，这事儿那事儿就给耽误了。现在终于好了，咱这一家人团聚了。以后啊，阿朱好好孝敬你。
1: 阿朱脾气不好，周一平差老远了。我就想问问你啊，你怎么就和雨萍分手了？那雨萍怎么就嫁给文忠了呢？啊，
0: 这事儿您就别唠了啊，这就是缘分呗。这两个人在一起是有感情，两个人不在一起就是没感情了。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老天不让你们在一起？哎呀，那年轻人这感情这事儿，我真是弄不懂。好就好，分就分，怎么就那么容易呢？
0: 哎呀妈，你就别问了。啊，
1: 问不出来。对了，我今天呢，看见雨萍的儿子了。叫什么来着？
0: 夏天儿，文忠给起的，意思是夏天热情似火。
1: 不是，你说我见那个孩子，我怎么觉得那么亲呢？他跟你小时候怎么那么像啊？
0: 哎呀，你小孩嘛，小时候圆乎乎那长得这都一样嘛。你呀，别老关注人家孩子了啊！你好好关注关注你孙女。丽丽啊，现在活脱脱一个家教的呀。我和阿朱呢，平时工作忙，对她教育少。这回好了，您来了，您以后啊，帮我们多教育教育她啊。以后这个家就您做主了。
1: 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就不错了，我做什么主做主，我不管。
0: 妈，您来都来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娘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哎呦，我娘呀！
0: 都给你笑。

0: 去的事情咱就别提了，都过去了，这样不好吗？
1: 你说我一看见你呀，我就想起你，我就想起你放书小时候了。
2: 你说你们俩长得怎么？
0: 夏天儿，孩子的事儿，求求你，告诉我实话呗。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看嘛，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纸包不住火。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掌声看我心弦，
3: 花开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凭借国风音乐作品《悟空》而走红的歌手戴荃，始终坚持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他擅长将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结合，既显东方乐器韵味，又为神话、历史等传统主题注入当代的审美。他的作品《烟雨孤城》也体现了这一追求。歌曲以深刻的情感和丰富的文化底蕴，唱出了苏轼与王昭云患难相知、生死相依的千年传说。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生，一尘一土一水一琉璃，只剩伤心在。

情比金坚多用于形容男女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戴荃与来自西北的布衣乐队以情比金坚为主题，携手创作歌曲《情之一字》。这首作品通过激昂的旋律和苍劲有力的歌声，不仅清晰地阐释了情比金坚的深层含义，还细腻地向听众展现了情字背后错综复杂的情感纽带。

0: 萧萧者苍乱，
1: 萧萧者苍乱，
0: 望不尽，
1: 望不尽。

明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化歌手，他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脱颖而出，不仅在流行音乐领域留下了《痒》《嗨歌》等广为传唱的佳作，同时也在国

风音乐领域进行持续的创新探索。他演唱的《天空中划过一道星光》、《醉》、《手》等国风曲目，每首作品都如同一幅地域文化画卷，尽显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东方韵味。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影视演员张瑞跨界开嗓，带来了经典词作改编的歌曲《青玉案元夕》。他用温润婉转的嗓音，将辛弃疾笔下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元宵盛景娓娓道来，带着听众穿越千百年时光，一同见证宋朝元宵夜的热闹与繁华。

黄龄、张瑞、七奇以跨界合作打破风格界限，为情比金坚主题注入音乐生命力，共同打造出直抵人心的唯情不变。黄龄的空灵转音，张瑞的温润男声与七奇的韵味戏腔相互配合，在流行与昆曲的碰撞交融间，既讲透了一段动人爱情，也让爱情永恒的古典命题有了鲜活的音乐表达。

歌手张玉子演绎的歌曲《故人归》，既有国风特有的古典美感，又凭借细腻的声线，让每一段唱腔都浸透着浓厚的故事感。这不仅让作品增添了耐人寻味的温度，同时也展现出年轻一代对国风音乐的独到理解与新颖表达。

善孝为先，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传统美德。歌手弦子与张玉子组成搭档，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巧妙地将民谣与京剧元素融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小船儿摇》。柔和悠扬的旋律配以贴近生活的歌词，将子女对亲人的深切思念细腻地传达给每一位听众。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933年1月1日，青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本应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山海关内却人心惶惶。从早上开始，城外的日寇不断制造混乱，接连的枪声打破了新年的宁静。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弥漫在古城上空。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将领是林勇警备司令何柱国。山海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918事变后，它成为拱卫平津地区的最后防线。越过山海关，华北平原将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何柱国深知守卫山海关的重要性，但当时的南京政府却只是避免冲突。何柱国在愤懑之下，率领全体将士枕戈待旦，修筑工事，坚守孤城，时刻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 但是我们的装备跟武器呢，远远抵不过的日寇的，是吧？他天上有飞机，是吧？地下有炮，而且有20几辆装甲车，是吧？在那个年代，我们手里边最好的武器就是轻机枪。
0: 1933年1月2日上午，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视死如归，毫不退让。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山海关关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面对日寇的坦克和大炮，守城士兵用血肉之躯堵在缺口处。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冲上去，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城墙的一部分，抵抗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一天一夜的拼杀，古城火光冲天。何柱国站上城头，挥笔写下告示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争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削奇耻，为军人树人格。3日后，城破，中国守军宁死不降，400多名官兵战死沙场。
1: 山海关的老人曾经说过，城墙外边有一层青苔，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有青苔呢？老人就说，这是当年牺牲的这些将士们他们的鲜血浸透的地方，所以这一带长城那儿的每一块砖和石都浸透了这些前辈先烈们的鲜血。
0: 长城抗战第一枪打响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先后成为了抵抗侵略的战场。以最后

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一声声呐喊热血澎湃，一句句誓言激情豪迈，这是无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载筑长城，用生命捍卫着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 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
1: 吴正龙等参加仪式。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 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 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 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 2015年4月， 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 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

0: 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0: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5: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

0: 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 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国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起的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2025年7月，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0: 拉萨，这座世界屋脊的日光之城，可以说是一座从湖泊湿地中缓缓长出的城市。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此放缓了脚步。河水与无数泉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1: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0: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在此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另一边是金顶闪耀、人流如织的雪域圣城。这奇妙的并存，便是城市与湿地相辅相成最直观的注脚。
2: 拉鲁湿地对我们拉萨是非常重要，它有两一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湿地有很多湿地植物，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
0: 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叶，一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静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
2: 你看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pH 值8嘛，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一个参数大概是40多。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差，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的这个标准嘛。
0: 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

0: 持久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无数高原生灵心中最眷恋的家园。
1: 拉鲁斯蒂呢，它这个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湿地呢，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拉鲁斯蒂呢，目前观测到的有大概有167种鸟类。拉鲁斯蒂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一个中转站。
0: 在这里，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进化的故事。 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 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了就是拉鲁湿地的一个水生态系统。 你看这里面这些特殊的物种啊，都是来自于咱们拉鲁湿地的。然后比如这个，看这条鱼，是我们高原上典型的就是裂腹鱼，它叫拉萨鲁裂口，它在整个咱们这个高原水系里面还是很多了，在咱们拉鲁湿地也还是有一些。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个泥藻，这个泥藻呢，就是也是咱们湿地里面就是一种食肉的一种藻类。
0: 食肉啊，就是它这个，它上面有一个小包，它会吞那个一些那个浮游动物。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拉鲁湿地的水生植物，几株水草、几尾鱿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 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提供着关键的科学支撑。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
1: 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鲁湿地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这个西藏本地的这个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 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0: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为了掌握拉鲁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继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意。 除此之外，张继峰还承担着拉鲁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鲁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湿地。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朴实劳动者。 普布扎西是拉鲁湿地的一名巡护员，2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走在巡护路上，默默守护着每一片绿意。在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上，每一寸绿意都来之不易。他和同事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这里。
2: 但这个拉鲁湿地，对我们来讲的话，感情也好，他反正这个拉鲁湿地就成为我们。 一体了的，也就是一个家庭似的。
0: 经过多年努力，拉鲁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百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
2: 如今

0: 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
1: 我刚到这个拉鲁湿地时候，拉鲁湿地里面也有放牧的，放麻的，那种也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有些植物说实话都没见过。对，
0: 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用枝叶绣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
1: 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袋那个隔离带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也火灾的隐患更大了，因为草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2: 是这样的吗？
1: 对的，就这样。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
2: 好的。哦，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巡护、除草、清理，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位于拉萨河下游的俊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
3: 这里是俊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4: 拉索！
0: 阔孜舞是俊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孜则意为舞蹈，因此阔孜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俊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俊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靠湿地中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年深日久，俊巴渔村便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
3: 俊巴渔村呢，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
0: 拉萨河一直被俊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与船为伴，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俊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3: 现在呢，村长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那就是这个啦。刚刚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4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2种不同的木料，

0: 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
1: 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俊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四人现在是俊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
2: 我们这个都是羊皮嘛，
0: 羊皮、
2: 哦、小庄就是羊皮、哦、大庄是牛皮嘛。
0: 哦、嗯、好的，好，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这全是我在做嘛。
0: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2: 不是，那你讲的是
0: 哦，
2: 恰熟我拿恰弄几方头。
0: 哎呀，
2: 我给进吧。
0: 还是需要用点力一下的。
2: 我怎么说？
0: 从这是吗？
2: 我掉的。
0: 那这就做完了，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了。
1: 一刻刻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俊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今天的俊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被誉为高原仙子的黑颈鹤是世界上唯一一生都在高原生长繁殖的鹤类，是反映高原生态健康的活态指标。拉萨地处黑颈鹤西部迁徙路线上，是它们至关重要的越冬家园。 每年十月前后，这里都会迎来这群熟悉的客人，他们的如期而至也牵动着一位鹤霸的心。62岁的淡曾是当地人心中名副其实的鹤霸。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颈鹤巡护员算起，他与黑颈鹤相伴已有10个年头。
1: 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颈鹤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10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学成为黑颈鹤的临时医生，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淡曾的妻子正为淡曾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
0: 全副武装，淡曾带着格桑卓嘎来到了巡护的第一站卡兹水库。

0: 나도
1: 아, 오래샤라. 니슈 숨주듯이 유스르샤.
0: 어, 진짜 지었다. 안고 진짜 참제가야 고란 좀 더비스까 조선대시 또 쇼바
1: 때문에. 오래샤라, 샤. 쇼바도 또 냠 더비스부도라. 어. 아,
0: 진짜. 다 이게 뭘 다 이게 레사는 걸.
1: 어, 어.
0: 안 뒤를 다 된다 진짜 구별을 봐라.
1: 어, 어.
0: 진짜 구별다 쇼브체 다 진짜 주변하는 잘 두세. 아.
2: 这些身披黑白礼服的精灵。 时而清浊浅滩，时而溪水追逐，为这片高原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当地人心中，黑颈鹤是吉祥的使者，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而在淡曾老人的眼里，他们更是离家远行的孩子。每年冬季，当鹤影如期划过天际，落回这片熟悉的湿地，于他而言，便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团圆。
0: 布拉吉拉罗尼舒拉子，这中州大江前切土亚地，在中间看这个时间切，这前面那。你妈那是的，搞不熟悉的。啊啊。这克拉斯呢？他这呢，土切的土里，他那嘞两万，西罗他两万了哇。这个土土那嘞呀，他这俺嘞这他搞出来，中东美军中吧，这他说说那嘞伢，说说美军切这他吧，他中东西这些。
2: 他说说拿了伢这里呀，人族刚才拍了图的。
1: 那是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西部
2: 也越发忙碌，除了日常巡护外，他还当起了黑颈鹤的冬季营养师，确保他们安然越冬。
1: 老师，那你中秋节的煮炒了干青肉呗？煮嘞？
0: 嗯，热了。我煮啥呀？的啥节嘞？
1: 啊，
0: 啥节嘞？得了，养鸡，我炒的你节嘞？煮嘞？
1: 俺来，俺
0: 就怕了，就这么行了。俺来，
1: 老师，老师，
0: 徒弟得干净了嘛。俺来，
1: 老师。
2: 在鹤爸的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去年他曾救助过一只重伤的黑颈鹤，但因条件有限，最终辗转送至曲水县野生动物保护园进行专业救治。时隔一年，老人始终记挂着他。这个深秋，老人决定动身前去探望这个特殊的老朋友。
1: 不然俺怎么着呢？就是你这样，俺们家给去烂尾着，是不是都给偷下去了？
0: 可是呢，种种的脚趾头去玩什么？
1: 嗯，
0: 新来的人，我们俺们家学的嘛。
1: 那是了，他来着去，他也就是俺来着多啊。
3: 来
1: 着，
3: 来着，来着，来
0: 着，来着。
1: 大家老师，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3: 嗯，是的。
1: 哦，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
3: 当时他在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黑颈鹤在这里面，
1: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3: 对，不能靠太近，
1: 吓跑了。德吉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3: 嗯，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
1: 啊。
3: 然后他想自己想走的，他
1: 随时可以飞走，
3: 随时可以飞走的。
1: 他不拉等着同事，你落地不都怪了的？
0: 嗯，这落地不许穷了。
1: 都怪了。
0: 这个啥事？他不查呀，也不查的了。
3: 对，
0: 他就多得就得给你了，来，可以多借就了。
3: 嗯，多借你了呀，
1: 就在。
3: 嗯，你们按这这当，他的俺住这借不着，俺人工低啊，钱不讲，下面就这样去的。
0: 嗯，
3: 这都什么拿着借不着给的？
0: 嗯。
2: 离别之际，鹤爸在栅栏外久久驻足，凝望着园内的身影，迟迟不愿转身。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朋友的关心，更是一份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生灵最本真的尊重。湿地是一片由生命交织成的活态网络，飞鸟划过天空，游鱼穿梭水草，昆虫在芦苇间低鸣。它们不是湿地的过客，而是湿地的建筑师，用生存、迁徙与繁衍，塑造着这片水域的形态与韵律。

千百年来，拉萨百姓始终把高原湿地当作传家珍宝一样捧在手心，把呵护写进了日常。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湿地那幅完整的生命织锦，是环环相扣的生态齿轮，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美好家园。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

0: 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登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剖剖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虚痛我师命，烈烈师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称颂：中照日月，义薄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1000多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草如茵，青山似浪，走进被誉为天山翡翠的云山王国。
1: 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
0: 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2: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0: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3: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3: 向
11: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身居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新疆天山，是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这里降水稀少，周围分布着大片的荒漠和戈壁。但是地处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却是个例外，它位于南北天山山脉之间的夹角地带，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从西北方向远道而来，遇到山脉抬升后形成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成为植被丰富、气候湿润的塞外江南。
1: 正是草木茂盛的时候，但看我身后的山坡，不论天山的四季如何变换，总有一种色彩恒久不变，那就是远处那些苍翠的雪岭银山。一路走来，它们是这条山脉当中最多最高大的树木，所以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它们挺拔的身影。因为它们的身形格外的修长，矗立在山峰之上，呈现出了整齐的线条和层次，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美感。虽然这片山林当中树木的种类比较单一，但是它们却有着完整丰富的生态系统。天山西部秘境之行，我们就从这里开启。
0: 雪岭云杉是天山林海中的特有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在天山山脉广泛生长分布。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沿着天山北坡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纳拉提山脉北坡，这里分布着天山山脉中最高大、最为集中的原始云杉林，堪称雪岭云杉的王国。守护好这片雪岭云杉和它们的生境，正是保护区的主要工作。我们摄制组到来时，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巡护查看沿途环境，我们跟随他们一同前往。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2: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1: 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2: 对，
1: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
0: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1: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
2: 对，
1: 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的这个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2: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卡班巴耶峰那边。
1: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2: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1: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2: 伊犁河。
1: 伊犁河。
2: 对。
0: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提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杉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杉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杉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1: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0: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

0: 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徐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1: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两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所以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2: 对，
1: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2: 瘦长型的，
1: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
2: 啊。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2: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半阴坡
1: 哦，
2: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的生长这样的。
0: 雪岭云杉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杉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杉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杉，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
2: 这就是秋果
1: 哦，还是很漂亮的啊。
2: 对。
1: 然后它比我们常见的那种松塔的形状要稍长一点，
2: 对，
1: 也是细长形状的。嗯、
2: 这个秋果长得就朝下的，那鳞片撑开以后，它的种子会落到地上，
1: 自己落到地上就散播出去种子了。
0: 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0余天时间。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2: 一吨的啥云杉，
1: 嗯，
2: 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就大家的水塔。
1: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2: 储水能力。
0: 在这里，每一颗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恰特布拉克山峡谷为核心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堪称雪岭云杉的王国。夏季的库尔德宁，青山似浪，绿草如茵。连续在马上骑行了几个小时，尼斯拜克告诉我们，这里距离核心区还有2个多小时的路程，接下来的山路会更加难走。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行的我们，虽然心中充满忐忑，但也在期待能够遇到更美的风景。没想到，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条接一条湍急的河流，有些地方水的深度几乎可以没到马肚子。
1: 刚才我们通过了好几条像这样湍急的河流，每一次过河的时候都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我能清晰地看到前面的马蹄在打滑，因为河底还是有很多的碎石的。但遇到这个时候啊，马儿就成为了我们最信任的伙伴，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像这样湍急的河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危险。辛苦了。
0: 哈萨克族

0: 不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爱马，将马看作最忠诚的朋友。这一路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巡护队员与马儿的配合度非常高，有了他们的陪伴，让我们倍感安心。这时已是下午5点，我们来到了一片哈萨克牧民的夏牧场，身旁的草场上零星散落着几只牛羊，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1: 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到达了2286的这个海拔，然后发现这边的雪岭云山的形态不一样了。首先它没有那么长的那种树干的那个位置，变矮了。
2: 变矮了，而且是分布的不是那么光。
1: 它是块状的，然后一块一块的
2: 分布的。
1: 嗯，这也是阴坡是吧？这边。
2: 对，这是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牙高山，这边的土壤和气候跟刚才我们下面的那个
1: 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0: 望着眼前的雪岭云山，我们发现它们明显比山下的云山要矮许多。对于雪岭云山来说，海拔越高，它们的生长环境就越差。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海拔的攀升却可以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景色。
1: 这是第一次能看到雪山的这样一个位置，在那儿，
2: 然后
1: 看到吧？
2: 你现在看到的雪山，以哈萨克英雄命名的喀班白峰。
1: 很漂亮，我们其实能看到现在目测的这个雪山，它雪的覆盖不是特别的多，薄薄的一层洒在上面。大家都说天山上的这个雪很像是胡须的那种形状，我觉得它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样子啊。而且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形容是万里无云，但是偶然飘来了这么一小片，还挺有趣的，真的好漂亮啊。
0: 站在库尔德宁河谷向远处眺望，晴空之下一座雄踞群山之上的高大山峰，就是喀班巴依峰。喀班巴依峰海拔4257米，是纳拉提山脉的最高峰，也是库尔德宁河的发源地之一。再次骑马前行，山间的路越来越难走，有些地方甚至是几近垂直的山崖。在翻越了几座陡峭的山崖后，我们来到了一处高高的山岗。
1: 我们刚才经过了一段非常陡峭的山坡之后，现在到达的这个位置叫做卡拉马拉海，意思呢也是陡峭的山坡的意思。能看到我这边周边的环境啊，山势都是非常非常陡峭的，所以呢到达这里呢我们就不能再骑马前行了，有管护员们带着马匹从这个山下绕到我们的目的地，而我们这个摄制组成员呢也会跟着老师一起徒步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
0: 与巡护队员们告别后，摄制组继续向露营地出发。这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南行之路，翻了一座又一座山峰，还要沿着陡峭的山脊向上攀爬，脚下到处都是裸露的石块，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很容易崴脚或是踩空，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手脚并用。
1: 看到我们的营地了，原来就在那儿，那一片湖水，哇，已经听到队友在召唤我们了。哇，原来我们露营的地方是一处这么漂亮的地方，那个湖水上面好像在泛着彩虹色的光芒。我们过去是不是还要很久？
3: 还有半个小时到，差不多。
1: 半个小时？
3: 走路。
1: 怎么走啊？咱们这个。
3: 我们从这个地方翻过去。
0: 人们常说望山跑死马，这汪美丽的池水看起来就在前面不远处。但尼斯百克告诉我们，要到达露营地还要再翻越几个山头，这对于已经连续骑马加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我们来说，着实有点难以接受。
4: 往下走。
0: 但看着他一脸轻松的样子，我们也受到了鼓舞，跟着他一起卯足劲儿继续前行。好在一路上我们不时还有新的发现。
1: 我刚才看到了一株植物很特别，我就问老师这个叫什么。
2: 这叫红景天。
1: 红景天就是我们经常吃这个抗高反的那个药的红景天。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1: 为什么说它很醒目呢？因为我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能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全是一个只有草的这种状态，花也是非常零星的小小的花，所以当看到它的时候非常的醒目，这么大一丛开在这里，而且开的感觉还很好，每一根这个根茎都非常的坚挺的向上。
2: 对，
1: 这个红景天在咱们保护区里面常见吗？
2: 不是常见的，这是一种珍贵的一个植物，生长在就是高海拔高山草
1: 里面。这条路的时候一抬眼就能
2: 看到
1: 它。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是它生长的这个姿态非常引人注目，当这些草都是这样，尤其是在阴坡嘛，它可能会

0: 枯萎一些，对吧？但只有它会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坚挺的长在这里。
1: 红景天是一种低矮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多生长在海拔1800米至2700米的高寒无污染地带，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适应性，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一味用途广泛的中草药。随着海拔的上升，温度和降雨量也随之发生变化。另外，由于这里的土壤不像低海拔地区的黑盖土那样肥沃，薄薄的一层土壤下面就是坚硬的山体，因此雪岭云杉的生长周期会逐步变慢，树的高度也矮了许多。又艰难地行进了半多小时，终于在天黑之前，我们到达了露营地。
2: 总算到了，到了！
0: 天哪，终于，终于到了！我看一下，哦，现在时间已经马上就要10点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海拔是3160米，看那边就是我们刚才翻过的高峰。最高的地方海拔有3800米，哇，太有成就感了，终于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1: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进，终于到达露营地。再次见到巡护队员们时，摄制组成员都非常激动。巡护队员们骑马先行到达了露营地，但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经支好帐篷，生好火。眼前这样的温暖画面也令我们扫去了一身的疲惫。
0: 我们今天的晚餐呢，可以吃热乎乎的泡面，
2: 还
0: 有馕，
2: 还有肉一点。
0: 还有肉是吗？伙食还挺好的。
1: 我们露营的地方叫喀拉马拉卡伊，当地语言中是黑帽子的意思。这时夜幕降临，脑海中回想着翻越高山、穿行林海的场景，再次感受身边的这份宁静，身上的疲劳仿佛都已消失。这个天山深处的难忘夜晚，也成为我们这次行程中的一份珍贵记忆。夜宿天山，欣赏绝美日出风光。
0: 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
1: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第二天一早，天边泛起微微的红色，薄薄的阳光穿透云层，将远处的山顶勾勒出一道金色的轮廓。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马拉卡伊，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
3: 哇，早上6:30我们起床了。哇，昨天晚上在这边睡着，这个气温真的是和平原上相差非常的多，冷的睡不着觉，大概到凌晨3-4点钟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月亮还在天上挂着呢，昨天看到的时候是在这边，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明亮。现在早上这个气温也还没有回升过来，空气湿度还挺大的，所以一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外面的空气带来很舒爽的这种感觉，虽然有点凉，但是清清爽爽的。
2: 走出帐篷，空气中带着淡淡的青草味道，眼看太阳就快钻出地平线，我们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山坡上，趁着出发之前欣赏一下天山日出。
3: 艾尔肯，我们来啦！

0: 还没有冒出山尖啊，马上了。哦，真漂亮！刚才是一点粉色的光芒，现在已经变成金色的了。哇，这儿的视野真好，这么多大山，都直接尽收眼底了。这一层一层雾蒙蒙的，全都是山，是吧？哦，站在我们这个位置，这些山好像都差不多齐平的那种高度，一层一层的向外推开。
1: 对，最后面那一层那是高山，咱们这一条山。从东往西这一块，就是那拉提山。
0: 啊，那拉提山，就
1: 是、靠南边的。
0: 啊，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就的不规则又和谐的美啊。

0: 层峦叠嶂的山间晨光乍起，一轮红日穿过云层，从山的那头慢慢爬升上来。云雾渐渐散去，我们也要开始一天的工作。尼斯派克将队员们分成三组，分别去棕熊饮水点、雪豹观测点以及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红外相机。为了可以拍摄到更多的内容，我们摄制组也兵分两路，记者邱莹随尼斯派克前往饮水点，另一位摄影师则跟随前往北山羊观测点布控的巡护队员，试着捕捉北山羊的身影。
1: 我们现在呢，要跟着这个倪科长去放置棕熊，拍摄棕熊的红外相机。然后没有想到的是，其实就在我们帐篷住的这个湖的对岸。但是我们要过去了的话，是要沿着这个山坳这样转过去，才可以到达那个地方。
0: 晨光下，我们的露营地被周围的群山包围着。这里四面环山，一汪池水如翠羽般镶嵌在山谷之中。走近看，晶莹清澈的湖水平静得几乎没有一丝涟漪，仿佛一面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绿油油的山坡。这个湖没有正式的名字，当地人习惯叫它库克库勒，青色的湖里斯。尼斯派克告诉我们，这里是附近最大的水源地，野生动物经常来这里喝水，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概率比较大，所以要在这里架设红外相机。在岸边不远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串棕熊的脚印。
1: 这一个是大的棕熊的脚印，但为什么是两层？这个是小的，
2: 这是小的，它跟着后面的，它压着的。哦，这不是。
1: 这样的脚印，这个应该是前掌的脚印，
2: 对
1: 吧？
2: 对，它那悠哉的跟着妈妈，乱跑。
1: 在这儿一圈啊。
0: 根据脚印大小，艾尔肯推断这是一个成年棕熊妈妈带着一只幼熊来湖边喝水留下的脚印。按照脚印的清晰程度判断，这些脚印应该是一周内留下的。
3: 离那个棕熊活动的角度特别好，这个，所以嘛，我们搬到这个地方。
1: 啊，直接能拍到他们在这个范围里面喝水是吧？啊，整个这个范围都能拍到。
3: 对。
0: 画面拍摄到的是一只三四岁的棕熊，顽皮地冲向镜头，一掌拍飞了红外相机。
3: 这个也拍到它20米。
0: 这次巡护员还特意在红外相机的固定绳上压上了重重的石块。红外相机采用网格式安装，通常一个网格是3公里到5公里见方，遇到野生动物出现较多的地方，安装也会更加密集。这时我们听说另外一组摄影师在远处的山坡上，并且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4: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0: 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1: 待了得有一个多小时了。
0: 没动地儿啊？
1: 没有，
2: 没有。
0: 怎么发现了他们？
2: 他一直就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
0: 哦，
2: 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0: 推上去
2: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0: 20多只。
2: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3: 不可能是一个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得看起来。
0: 哦、
3: 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0: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3: 不会，
0: 就一定是会在一起。
3: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哦。
4: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不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的话，不看头，对吧？
5: 现在肥得很。
0: 哦，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5: 超多嘛，现在。
0: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3: 对。
0: 嗯，哇，真的很肥壮。
5: 嗯。
0: 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4: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至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多是上坡为裸岩。
0: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3: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就是5到7只、8只这样子。
4: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近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2021年，北山羊由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保护等级的降低，不仅意味着北山羊种群数量增加，更意味着北山羊栖息地的广泛恢复，能够重新适应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这时已近中午，我们按照原路返回管护站，再次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我们心中又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0: 再次回到出发的地方，就代表着我们这一次的深入西天山之行就要在这里画上句号了。这次的行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穿过了峡谷，走上了高原，也攀登了绝壁。我们在雄伟的日出中而起，在璀璨的星空中入睡，我们看到了西天山如此壮美的风景，也看到了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这对于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非常珍贵和难忘的记忆。
4: 荒原之上，繁衍生息，神奇土地书写坚韧的生命传奇。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雪岭清风，天山翡翠，正在播出。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北依天山，南滨伊犁河，隶属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城县，坐落在伊犁河谷西北部。这里地貌复杂多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多种可能。在县城北部的荒漠草原，就生活着一种世界性珍稀濒危动物四爪陆龟。
2: 像咱们那个四爪陆龟啊，就在这种地方就比较容易被发现，因为它喜欢在这种沟壑然后比较缓的地方。它一般生活在那种向阳坡，然后但是它休憩的时候会在咱们这个向阴坡茂密的根系下面然后就是拨拉一个洞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这里面，
3: 隐蔽性特别好。
1: 因为保护区所在区域夏季气温较高，气候干旱，植被大都枯黄，所以四爪陆龟会选在湿度大一些的沟底活动。这里植物种类丰富，食物也更充足，所以在沟底见到它们的机会更多一些。
3: 所以它的活动范围其实不大的。
2: 对，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方圆这个500米以内。
3: 500米
2: 它一天的活动量。
1: 我们沿着沟壑一路寻找，并没有发现四爪陆龟的踪迹。周小梅带我们直接走向山谷里的绿洲。这座山并没有多高，从山顶走到山谷也就十来分钟，景观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条由泉水汇聚而成的溪流沿着山谷缓缓流淌，滋润着绿洲，野花绽放，草木葱茏。如果不是走过那片荒漠，可能一下子感受不到这片绿洲的美好和珍贵。
3: 哇，这个谷底的景色和上面差别太大了，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啊。
2: 对，这个也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世外桃源。其实这里面你看，像这种，这个地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四爪陆龟居住，我觉得应该这都是它喜欢吃的东西。这是咱们当地的野苜蓿。
1: 野苜蓿，豆科苜蓿属植物，一般会生长在山顶。这种植物喜湿，只会生长在沼泽或河流边。
2: 这是那个野苜蓿的花这个我们人也可以吃，它陆龟也吃。
3: 吃什么部分呢？
2: 你把它抽出来以后，它会吃叶和吃花，咱们吃这个花你把这个揪出来，
3: 就这个白色的部分是吧？
2: 对。
3: 哇，好甜啊。哇，像吃一种蜂蜜一样。
2: 对，
3: 很清甜的那种感觉。
1: 曾经山谷里人类活动比较频繁，四爪陆龟极少下来。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周边居民陆续搬迁出去，这里已经鲜少有人类进入。最近几年在山谷里也发现过陆龟活动的痕迹。
3: 那像这个龟，它是不需要喝水的，它来到这边主要就是取食，
2: 它主要就是以咱们这个植物植物的水分早晚进食。我们这儿会有反潮，早上会有露水，它就是通过露水来吸取它一天的水分，它不会直接饮水。
3: 哇，虽然现在处在一个荒漠当中啊，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水，有了这个小绿洲，马上这个温度，体感温度也都下来了。
2: 对对对，
3: 很清凉的感觉，
2: 感觉到清凉那种。
1: 保护区成立之初只有200多只四爪陆龟，如今数量已经增长到1300多只。对于古老的陆龟来说，只有保证数量的增长，才能实现物种的延续。我们跟随周小梅来到坐落于保护区实验区的管理站，这里不仅生活着工作人员救助回来的四爪陆龟，还能见到人工繁育成功的小龟。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为四爪陆龟建的一个人工的繁育沙丘，主要是为了让它进行交配。我们打造的一个就是人工进行交配然后产蛋的一个环境。
1: 按照陆龟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工作人员都会把它们放到沙丘里活动。
2: 都在这儿呢，你看，
3: 这后面这几只啊，
2: 这后面还有
3: 这么多只。
2: 对，
3: 整个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灌丛，在这边的话比较阴凉，是吧？这个是多大岁数的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吗？
2: 这只龟它的年龄就在30多岁左右。
3: 哇，原来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2: 对。

0: 四爪陆龟也叫草原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列为极危等级，是世界仅存的少数陆龟种类之一，并且只有这一种分布于中国北方干旱区。
1: 好，
2: 你看它的四爪，一二三四，它每一个爪子的都有四个趾，四爪陆龟，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就是四趾，其余的陆龟是有五趾。
1: 我可以拿一下它吗？
2: 可以。
1: 四爪陆龟的这个重量还是挺重的，
2: 根据体积和它的年龄体重也是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它的壳就比较硬，比较厚，比较重，
1: 这个壳特别的厚。
2: 对。
0: 四爪陆龟的趾尖没有蹼，不能游泳，只能在陆地上穴居生活。一般成年雌龟的体型比较大，最大个体全长能达到40多厘米，重量10公斤左右。弧形隆起的背部格外显目，灰黄色的背甲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色斑点，形成保护色，有利于在荒漠草原上活动。
1: 怎么判断它的年龄啊？
2: 它的年龄就是根据专家说的，就是按照它龟身上的这个纹路，你可以依次往上数，这是让一二三四一条一条往上数，数到它的龟背这儿，也就是说它推算它的年龄就可以推算出来，
1: 一条就是一岁的，
2: 对，一条就是一岁。
0: 四爪陆龟的背甲一般由35片左右的盾片组成，每一片上都印刻着一道道条纹，记录着陆龟所经历的岁月。头部和四肢都附有厚厚的鳞片，便于它们在沙中刨坑挖洞。陆龟是非常抗干旱的动物，但同时它也很惧怕阳光，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迅速寻找阴凉处躲避。
1: 应该是目标是这个植物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哇，走得好快，感觉特别怕热的那种。
2: 你看，像这种沙质的软土，你就可以看见它的这两道脚印。
1: 哦，留下了很清晰的两条这样脚印，
2: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前趾画过去，后足就跟着。
1: 所以这也是它行走的这个步态，它是这样拖着自己的这个后腿在
2: 走
1: 的，
2: 然后后面两个是跟着的，前面两个是滑着的。
0: 四爪陆龟爬行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一些，特别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草丛后会一头扎进去，只要外边有干扰它就不会出来，甚至直接开始刨坑休憩。
2: 你看
1: 了吗？哦，哇，这种这个土里面融合，
2: 这种就是四爪陆龟的洞穴。你看其实它是没有洞口的，把自己嵌进去，其实就是嵌进去，它不是说是把自己挖一个洞把自己埋进去。
0: 四爪陆龟在野外夏眠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临时洞穴，洞口向阳，深度较浅，能让陆龟迅速感知外界的温度变化。但是冬眠时气温较低，它们会把自己深埋起来，一般洞的深度能达到1米以上。挖好洞后，它们就会在里面睡觉，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出来活动。通常雄性会先出来寻觅雌性。
2: 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雄性龟，它的尾巴特别长，会从这后面弯到后腿，咱们雌性龟就到这儿就完了。然后你看它的前肢啊，如果它的前肢如果全部进来，它的后肢就会在外面。如果它的后肢进去了，它的前肢就不得不出来，因为它的这个壳里面的含量还是有限的。
1: 我摸它的这个爪子，其实它的这个鳞片是比较坚硬的。
2: 对，这个也是用来防沙，因为它在沙土里面。
0: 陆龟的天敌主要是猛禽和一些小型食肉动物。如果很不幸遇到时，他们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就尽量缩进龟壳里。毕竟速度和力量比不了，耐心还是可以拼一下。陆龟的一生都极有耐心，脾气平和，大敌当前也不急不躁。唯一会使他起急动粗的行为就是抢夺配偶。
2: 他们在争抢那个交配对象的时候，他会把对方的鼻子咬出血，爪子这儿可以咬出血，
1: 这么坚硬的地方可以咬出血，
2: 可以咬出来。而且在他交配的时候，每个公龟的脖子上基本上都会挂伤。
1: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抢，
0: 四爪陆龟通常到十几岁才性成熟，雄龟比雌龟更早成熟。完成交配后，雌雄陆龟也不会一起生活，雌龟会寻找一块向阳的土坡挖坑产卵，产完卵后用沙土遮盖起来，接下来小龟能否出壳并存活下去就要听天由命。
1: 那像这个龟随着年龄的增长，它这个外

0: 壳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吗？
1: 颜色不会发生太多变化，主要是它的一个外壳老化和它的皮肤老化，就是它年龄增长的一个最大特征。你看它的年龄要比它大，它的皮肤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化。
0: 它有蜕皮，有一点蜕皮的这种现象、
1: 而且它的条纹要比它的要多。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
0: 像这个龟它的这个寿命可以达到多少年啊？
1: 平均寿命是在70至80，其实跟咱们人类的寿命是差不多的，但是也有可能会长寿，会活到120或者130。
2: 如果陆龟的卵没有被其他动物偷食，幸运地存活下来，它们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需要60天至100天的时间自然孵化。破壳后的小龟软弱无力，它们在土里不吃不喝，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来。在自然界，小龟的生存完全靠自己自强不息。在保护站，雌龟产卵后，工作人员会立刻捡拾起来，送进孵化器中进行人工孵化。
0: 这里面这个小龟好可爱啊，这个是多大年纪的？
1: 这是出生20天左右的。
0: 哇，好小，好可爱，它还在这儿吃叶子呢，正。
1: 对，因为这是早上的第一波喂食，所以它吃的也比较好。
0: 哦，感觉胃口特别好，这嘴角还有菜叶子。
2: 刚孵化出来的小龟，把卵黄完全吸收后，工作人员才会从孵化箱里取出来，放到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盘子里。小龟会先饮水，2-3天后才开始吃东西。
0: 等于现在才刚刚开始吃菜叶，没几天。他们这个食物就是一直是这种菜叶子吗？还有其他的吗？
1: 我们也会喂一点龟粮。
0: 他们这个体型原来刚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么大吗？
1: 刚出壳的时候，它是身体头和脚属于一个曲状的。
0: 曲状，弯着的。
1: 弯着的，然后它出壳了以后，它会渐渐的伸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到咱们那个一般的电子秤，它称不出来，应该是在5到10克之间。
2: 四爪陆龟是古老的节蜱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2亿年之久，历经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是世界上最稀有的龟种之一。而现在，我们对它的了解还太少，对它的保护也才刚刚开始。荒漠草原是草原的极限状态，这里气候干燥少雨，植被种类也很有限，但它依然为像陆龟一样的荒漠动物提供庇护。这片远离海洋的神奇土地上，书写着繁衍不息的生命传奇。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
1: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中方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去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3: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由首相担任议长，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对外情报活动，并赋予该机构跨部门情报综合协调权。自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安保与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向，为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军事行动奠定制度基础。日本右翼长期推动突破专守防卫，2015年新安保法案已打开集体自卫权缺口，此次情报体系集权化进一步打通情报、决策、军事行动链条，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约束。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4: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5: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6: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っちの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明显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同时强调，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伊朗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3: 特朗普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据美联社报道，巴加埃25号表示，目前还没人能说协议马上就要签署了。多家美媒近日披露，美伊接近达成协议，核心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核问题延后谈判。美媒披露的细节还包括，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立即停止，60天内就解除对伊石油制裁，以及如何处置伊朗高丰度浓缩油库存展开进一步谈判。分析人士认为，

0: 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路透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已拒绝该提议，其他国家目前均未对特朗普的要求公开回应，且积极回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 当地时间26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任何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并称巴方不会接受任何与其基本理念相冲突的协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其试图借伊朗停火外交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影响力。这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两个问题互不关联，也不可强行挂钩，巴基斯坦无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认为需要一条不可逆转的巴勒斯坦建国路径。报道援引沙特方面长期立场指出，沙特多次强调，若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的，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前，美国曾力促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冲突爆发后，沙特暂停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路透社报道称，埃及、约旦和土耳其虽早已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边关系已然趋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称，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有以色列媒体分析称，内塔尼亚胡选择在此时升级军事行动，其背后原因与美伊谈判直接相关。
1: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而是加强打击频度和力度。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已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旨在扩大在所谓黎巴嫩黄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报道，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色列军方25号晚宣布，对黎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稍早时候，以军空袭黎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色列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军事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名存实亡。
2: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此时升级行动呢？以媒体分析称啊，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的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的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国与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首先，美国排除以色列与伊朗直接谈判，令以方产生恐慌。 一直以来，以色列的核心诉求是在未来任何协议中呢，都确保以军在黎巴嫩。

0: 很全境的所谓绝对行动自由，也就是只要发现真主党有行动的迹象，以军可以随时越境打击。而伊朗这次却明确要求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协议，以色列就此将协议达成前的这段时间视为最后窗口期，升级行动以尽可能打击真主党并扩大实际控制区。除黎巴嫩之外，尽管美伊正在谈判，但以色列从未排除其对伊朗再度单独动武的可能。以军高层就认为啊，一旦以色列未来决定袭击伊朗，以空军和情报资源将被分散，那么届时在黎巴嫩的作战窗口将关闭，因此必须抓紧当前时机。更深一层，以色列媒体认为啊，以色列的行动也是在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一旦黎以冲突猛烈升级，必然会影响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美国将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以色列也是在用军事升级的方式来压缩美国的外交选项。综合来看，本质上以色列是试图在美伊协议落笔之前用军事行动锁定更多筹码，但这也让原本有望和平的局势再度面临升级失控的风险。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当地时间25号晚，大批贝鲁特居民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一片拥堵和混乱。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I'm standing here in Hadat area,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southern suburbs. People left their houses and without anything.A lot of them just with their clothes on, no luggage, no stuff at all. I feel scare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gry because it's not fair that every time we have to take our family, our kids and our stuff to leave our houses. The scene here is so chaotic. There is no police to manage things and tell people where to go and how to go.And we don't know what this night will carry on.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称，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3: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俄方向所有外国使馆都发出了撤离通知，而不只是美方。美方愿为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继续调解。卢比奥说，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够长，美方愿竭尽所能，希望在未来某个时刻能出现这样的机会。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动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军事工业企业。基辅市方面说，就遭袭地点的数量而言，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外交部25号警告，将对基辅发动更多打击，目标包括乌方的决策中心和指挥部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克兰正在与欧洲国家合作扩大反导系统的生产。泽连斯基说，不幸的是，目前与美方在扩大反导能力生产方面的合作进展缓慢。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期待就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与美国进行新的外交接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同一天呼吁国际伙伴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增加导弹供应，做出对等回应。
1: 昨天，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系统梳理了一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并综合分析了对于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
4: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这

0: 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1: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0: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2: 福建海警昨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再来关注天气，连日来中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连续15天发布暴雨预警。26号至27号，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3: 重庆永川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重庆迅速开展应急处置，调配各类救援装备，开展抢险攻坚。交通、电力、供水、通讯等部门连夜抢修受损设施，抢通多处阻断道路，逐步恢复辖区基础设施功能，有效推进救灾工作。当地设置多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2000余名受灾群众。当前永川区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这两天，湖北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大悟、孝昌、安陆等多个乡镇累计雨量都超过100毫米。大悟县阳平镇一座桥梁发生局部垮塌，有车辆坠河，该车辆系因故障无法倒车，车上的人已提前下车，无人员伤亡，桥梁恢复通行时间待定。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东部地区降雨基本结束。安徽宿州市灵璧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王坊村100多户群众家中及道路出现积水。26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低洼区域路面被淹，积水最深处达1.3米左右。
4: 今年这个降雨量特别大，寝室里边那个汤屋全部都是水。我那个冰箱毁了，泡毁了，被处理那被全部都湿掉了。
3: 当地紧急处置，经过连续奋战，主要路段积水逐渐消退。截至26号中午，王坊村群众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未发生人员伤亡。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25号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2: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多部委相关负责人就公众普遍关注的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等，对实施意见的背景和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

0: 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国家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十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26号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3: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显示，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26号，由中国科学家联合亚洲6国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合成细胞是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的科学目标之一。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公安部网安局26号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江西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案。近段时间，类似自导自演、虚构剧情的网络闹剧呈多发态势。法律界人士提醒，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

0: 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2026年是碳排放双控落地首年，立足政策导向，山东寿光打破传统能耗管控模式，持续推进百项技改，依托熔融还原炼铁核心技术，精简40%生产流程，压降超30%碳排放，实现源头降碳，全方位推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近日，摄影爱好者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意外拍摄到4只雪豹珍贵画面。画面中，棕褐色的崖壁间，4只雪豹正趴在一处平缓空地休息。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雪山之王。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目前这一片区内的雪豹种群在251左右。
1: 25号，澳大利亚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因表演中出现技术故障被迫取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当天晚上的表演中，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从空中坠落。活动主办方表示，尚没有关于人员受伤的报告。近日，浙江宁波的海面上出现罕见的蓝眼泪景观。凌晨时分，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悠悠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翻涌，点点荧光随波流传，宛如流动的星河。浪花拍上礁石，荧光四溅。据了解，蓝眼泪是海洋中叶海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每年4至6月，在东海海域，蓝眼泪集中爆发时期。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并打击伊朗防空阵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若再遭打击，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美伊此时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敌方无人机。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快点
9: 。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时的攻心。
1: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6: 了。
7: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而就在一天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么美伊此刻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美伊一边打一边谈，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有美媒当天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对此，美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目前，伊朗官方尚未进行回应。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同时，伊朗媒体称，伊朗多地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报道还称，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另有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号晚遭美军战机袭击，且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表示，若达不成协议，就将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近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4号则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他还警告，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坚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其实有种说法啊，说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次开火啊，一方面是对于导弹发射阵地，一方面是布雷艇，那么说双方在谈是在战争边缘边打边谈，那本身双方其实长久以来已经缺乏了信任，那这个时候美方为什么又开火？另外这个时候开火，美方难道就不担心打破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吗？
2: 其实4月8号停火以来，双方进行谈判一直是边打边谈，那么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双方交火，已经是多次交火了。那么这一次交火呢，关键的受到关注，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就是谈判，大家都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啊，好像，一份谅解备忘录就呼之欲出这么样一个时刻，发生的啊，所以它是确实是比较敏感。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它是美军先击沉了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这个伊朗的快艇。据伊朗方面说，还死了多人啊，这样。然后伊朗呢，向在阿曼湾的这个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然后美军又轰炸了戈什姆岛啊，还有海峡，这个附近的2处阵地啊，这么样一个局面。所以这次交火呢，总体来讲，

0: 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美国这样做呢，它显然还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官场的变大变大，就是他通过这个的也是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压力，试图使他在谈判中让步嘛，或者说，这个更多的向美国方向的靠拢的这样一个，那么实际上还有一点，第二一点，我觉得他也在试探，因为双方都怎么说呢，都对未来没有信心。对方互不信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即使谈成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整个这个情况，那也未必会完全如美国的意，所以他实际上现在就是要试探一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虚实，所以你像。五月上旬的时候，美国其实两次有军舰，这个穿越霍姆斯海峡或者试图穿越霍姆斯海峡，其实我觉得都有试探的成分在里边。那么停火以来，美军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派这个无人机在伊朗有关的方向啊，特别是霍姆斯海峡附近临近的这些南部进行不断的侦察。我觉得确实不能排除美国确实还有这个可能。还要再战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我认为这次他试探性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美国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就不怕这个停火破裂吗？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们认为这个停火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双方实际上都不愿意是停火破裂啊，它建立在这么样一个基础上，所以他试探。
1: 那按照刚才您说的是在多维度上进行试探，而美国美军自身的说法，说是为了防止美军受到伊朗军方构成的威胁，而且是一种自卫的行动，包括短片当中也说了是一种自卫并且保持克制的行动。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美军口中的不受到伊朗的威胁，是何种情况下的什么样的威胁呢？
2: 某种程度上，美国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实际上是两种这个威慑体系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较量。这种两种威慑体系就是伊朗的海上袭扰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通过海上的这个封锁，试图打破霍尔木兹海峡。这两种体系之间在进行这个较量，某种程度上，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的主动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所以美国呢，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一方面是配合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在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控制主动权上，把这个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中。至于所谓的这样的确保他的部队的安全和这个自卫，这都是美国人的一种说法，这就是为他的这种打击行动来找一个这个借口，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所谓的这样的有节制，是在打击目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击的还是沿岸的目标，确实是没有打击他纵深的目标。这某种程度上呢，是他的这个力量的使用有所节制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个美国人的公布的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战术行动上来看的话，打击的力度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模的，或者说简单的一点这个打击，实际上打击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是在向伊朗发出一种这个威慑的信号。但是它打击的范围的的确确是有所控制，就是沿岸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伊朗的，包括它的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的体系，它的一些这种海上的这种小船。第三个呢，就是官苗侦察监视系统，打的主要是三类目标，但都是在沿岸，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由于范围的局限性，使这种冲突没有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
1: 那其实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就一直在说如果谈不成就继续打，而且会程度上更加加深一些。而从伊朗方面，我看到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已经说了，说美国的谈判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带来困难。那有专家也在表态说现在双方这样一个谈，可能不能叫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协议，而是一种备忘录。对于这样是否能够结束这样一个战斗的状态，包括核、包括制裁等等，是未来去谈。您怎么看现阶段双方这样的一个沟通？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0: 现在双方的沟通基本上是分阶段，就达成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协议，就是，第一阶段是谅解备忘录啊，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放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先把火停下来，固定下来。

0: 来，终结这场战争，然后呢，那些难题，大家放在后面谈，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思路。特朗普现在确实是还在威胁嘛，说要不就是达成协议，要么呢就重返战场，重返战争，而且重返战争会更大，如何如何。其实他这个威胁已经降了很多的级了啊，你比他这个说打毁世界时代啊，或者说这个摧毁文明啊等等，那已经小了很多了。我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啊。那么现在呢，事实上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些事态啊，双方的就是就一个谅解备忘录，达成双方的立场在走近啊。你像比较标志性的事件，5月22号，这个一个调解在美伊之间调解的灵魂人物，巴基斯坦的那个元帅，穆尼尔啊，访问了伊朗啊，就短暂的访问伊朗，其实目的很明确的，就传达很要命的这个信息啊，就双方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举动。那么25号，伊朗的这个议长，也是他4月11号谈判团团长，伊朗的外长，还有伊朗的央行行长，访问了卡塔尔，随即传出在卡塔尔呢，他们达成了就是美伊之间就这个解冻部分的资金，达成的意思啊等等。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是双方的这个就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是在往捷径的走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有这种感觉？一份谅解备忘录呼之欲出呢？为什么这几天这个国际市场的油价明显的降下来了？至少降了5%吧，这样一个，所以市场反应是很敏感的。总体来讲，就是现在这个态势呢，就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重返战争的可能性。
1: 就是双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向下而行的，
0: 彼此在逐渐的接近。
1: 对，那接近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的喊话也是态度也是针锋相对的。对于美方的表态呢，伊朗方面说了，说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进行回应，而且范围将扩大至包括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从现阶段这样一个伊朗的军事实力来看，能够到那么远吗？另外反击的目标可能会选择哪些？
2: 伊朗非常清楚的从这一次美伊战事中间呢，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收益，就是看到了非对称作战还是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能够有效的抗击美国和以色列打击。另外他也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阻，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面临巨大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包括经济上的这个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后续继续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反击手段其实也是围绕着非对称和这个海峡的航运的这两方面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从海峡航运情况来看的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让美国航运受阻，已经让美国和全球经济面临很大的难处。那么显然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红海的曼德海峡。那么代理人组织如果说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双海峡受阻，那么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就是油价进一步暴涨，让美国更难受。所以这是他可能会采取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所掌握的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中间，在他已经有10多年发展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系统。波斯湾是个型号，不是指的是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型的这个型号实际上已经有发展十多年了，但是在伊朗的导弹在快速的迭代的过程中间，能力也在进一步提升，它具备了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能力。这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为什么他讲到要对印度洋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指的就是在美国在海上活动的这些高价值的这些军舰，包括航母啊，一些大型的这样的这个水面的舰只啊，两栖攻击舰呐、还有它的这个宙斯盾驱逐舰呐、这样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个要打击这样子的目标难度是比较大，但是它的能力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第三个可能进行打击的就是把更大范围内的美军基地纳入它打击范围，现在指的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的基地，这距离比较近，打击手段比较多。那么后续有可能把一些它进一步后撤的这些基地也纳入到它打击的范围。所以伊朗的反击呢，主要是这个三个这个方面，因为在斗争中间才能求得最终能够一个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果，单纯的谈可能是没有效果，只有在斗争中间才能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1: 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呢，在25号的时候已经发文说

0: 啊，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总统表示说，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的要求。来看相关内容。
1: 26号，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协议措辞磋商或还需几天时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当天，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磋商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称，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另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而对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伊朗媒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不过，在卡塔尔斡旋下，美伊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26号宣布达成该协议。
0: 他就像刚才咱们谈的这样，尽管美伊双方还在对峙过程当中，但是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从油价看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有一部分船只在通货，也说明从这样一个全部封闭的霍尔木兹海峡到逐渐的有一些管理存在。但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说了，说不会接受过分的要求，这是指的哪些方面？
2: 我觉得在伊朗的眼里啊，美国的过分要求太多了啊。但是我觉得佩泽西奇扬现在讲的就在这个时刻讲不会接受美国过分的要求，可能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也是美国最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核问题，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就是说伊朗有浓缩要归零啊，就不能有浓缩。那么伊朗手里的高浓度浓缩铀要完全移除到国外啊。当然现在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你在第三地有监控的情况下销毁啊，如何如何等等。我觉得这对伊朗来讲可能是个过分要求啊，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另外一个呢，美国关注的重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按照美国方面的讲，我估计这个谅解备忘录美国一定也要坚持，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要回到战争开始之前完全自由的开放这样。我认为在伊朗眼里看来这也是个过分的要求，因为毕竟经过战争了，那经过战争以后，现在的现状是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回到战前，我认为伊朗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过分的要求啊。当然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包括其他的，特朗普还讲呢，说是签署协议之后，和伊朗签署协议之后，伊朗也要加入亚伯拉罕进程等等啊，这就更天方夜谭了。所以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佩泽西奇扬主要指的是这两个方面。
0: 那关于这样一个核的问题，从一开始本轮冲突的时候其实就成为一个焦点。那现阶段来谈的话，有可能在哪些方向进行突破？另外就是提出的这样一个核的销毁啊，在现场销毁和转移销毁各自有什么的难度？
3: 这像特朗普所说的，他想达成一个惠及各方的协议，如果达不成的话可以不签，那么还有可能要对伊朗恢复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足以表明这个核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症结。但恰恰主要的症结上如果突破的话，那么当然双方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虽然说目前处在一个症结，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印度访问期间，他也说了双方实际上在一些文字中间呢，可能还有一些具体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经过几天的时间以后，可能在这个协议的达成中间也可以取得某种这个成果，表明双方还是想在这个核问题上取得某种这个突破。至于这个如何去解决，特朗普说了这个三个这个方案，刚才我们在小片中间也看到，要么就是送到美国，要么就是现场销毁，要么送到第三方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伊朗所拥有的这样的这个浓缩铀啊，那么从既可以有固态也可以有气态，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

0: 2025年发布的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浓缩铀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它是气态。那么气态的这个六氟化铀啊，实际上在一个类似像一个大氧气瓶这样的一个钢罐子中间这个储存，像医院那么大的这个瓶子。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储存的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这个相对来讲，如果受损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一旦接触到这个空气以后，特别是空气以后，会产生一种强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如果人吸进去以后，实际上会导致人的生命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需要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场所、专业的人员，同时还需要这个时间。这样的这个物质进行处理可不是像一般的东西用个一两个月就进行处理，人们普遍的判断可能要把它进行处理，不管是现场还是运到其他的地方，包括运的这个过程都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相应的东西处理完，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这个复杂的。谈得到一个所谓的协议，只是就这个问题解决达成一个共识，如何进行处理，可能后续还有很复杂的工作要进行做。
1: 另外我们关注伊朗媒体公布的一个消息，说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的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来看相关内容。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伊朗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报道还表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据报道，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25号下午启动，原因暂不明。据悉，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以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或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30架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而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以外，本月早些时候，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损失4架 F-15E 攻击鹰战机，一架 F-35A 战机，一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包括救援直升机、运输机等在内的10余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我们该怎么看格什姆岛在这儿的战略意义？
3: 格什姆岛是波斯湾里最大的岛屿啊，那么它的位置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它在波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端，那你可以想着它的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这个岛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几次启动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说明什么？我觉得说明两点。一个呢，就是伊朗显而易见在停火期间呢，他在尝试的努力的重建他的防空系统。第二个呢，就是他频繁的启动，说明这个地方是有险情，就不停的有这个无人机过来。5月25号，据报道啊，伊朗在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隐形的无人机。
1: 那另外的话，伊朗在这个时候介绍了自己的这种新型防空装备，释放什么的信号？
0: 这次伊朗击落这个无人机使用的新型的防空武器叫做阿尔什神箭手，这是一个拦截型的无人机，表明伊朗在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快速迭代中间取得了新的这个突破。不仅有无人机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它基于这个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掌握的对空中目标跟尖的这种手段，也可以对空中的一些无人机展开相应的攻击，就表明伊朗实际上手中还会有一些人们此前所没有掌握的关键性的武器装备。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做客演播室做深度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天气形势调整，中国的天气也会迎来转折，北方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南方高温收敛，闷热缓和。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的中国的主雨带会逐步的移动到长江以南、重庆、贵州、湖南西部，这里还会持续强降雨天气，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雨水的铺展将使得高温范围不断的向南收缩，到了周五，高温将会集中的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所剩无几。而江南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 30度上下，比如说像南昌就是如此，而福州到周五的时候，闷热的天气也会得到缓和。在中国的北方，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大部今天都会有降雨出现，不过很快明天就会雨过天晴。那今明两天呢，北方的气温仍将会保持在偏低的水平上，最高气温普遍只有是20多度。周五开始呢，预计这里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在北方铺展，气温也会转为偏高的水平。
1: 那城市当中，像沈阳、石家庄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会逐步的上升至30度以上。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3度；西安小雨，21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8度。 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合肥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8度；莫斯科小雨，7到14度；柏林晴，16到27度；伦敦晴，19到30度；巴黎晴，18到33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 维也纳晴转小雨，18到3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多云转晴，18到32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18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首尔小雨，21到25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7度。

0: 百姓温饱扛在肩上，为民是他做事的起点。他把荒岛一寸一寸变绿洲，利民是他追求的根本。他把廉洁和实干落在地上，扎根人民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福建东山，每逢清明，百姓总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这位被东山人民铭记的古公，就是曾在这里担任县委书记的古文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称赞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是四有干部的楷模。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让海岛变了模样，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一向德政，十万民心，他用十四年的坚守回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他把荒岛变绿洲，把人民放在心头，把丰碑立在民心深处。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全岛248平方公里的土地，森林覆盖率仅有0.12%。狂风一起，海沙蔽日，天昏地暗。年复一年，13个村庄被黄沙活活吞没，1000多间房屋被埋得只剩屋脊，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地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1950年5月12日，东山岛解放。古文昌担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初来乍到，人还没站稳脚跟，古文昌就一头扎进了沙窝子里。看着百姓在风沙里苦熬，他心里清楚，治不住沙，说什么都是空的。共产党人来到这里，就是要救民于苦难，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治沙只是第一步。可肆虐的风沙是东山岛的百年难题。在东山县陈城镇胡塘村的大路边，有一块明朝地方官吏所立的治沙碑刻，碑文上写得清清楚楚，沙灾有多凶，该怎么治。可写归写，立归立，到头来没有一任官员真的把沙治住。碑还在，风沙也还在。面对这样一座世代苦难的海岛，古文昌吃不香睡不稳，翻来覆去的想，做梦都在琢磨，这沙到底怎么才能治住。
1: 但是我们是共产党，有办法，大家共同来想办法。所以从此他就为着这个事情操劳啊，白天下去搞调查研究，晚上回来整理。我们那个时候到11点以后就没有电灯啊，点蜡烛点煤油灯，他那个环江的灯光亮到1、2点。
0: 白天跑过的沙丘，走访的农户，到了深夜都会到这一盏煤油灯下。古文昌伏在桌上反复整理琢磨，治沙的思路在一笔一画中逐渐清晰。
2: 古文昌看到东山百姓吃不好穿不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是寝食难安的。这个就是精细百姓的这样一种情怀，就是共产党人树立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一个起点。
0: 1952年，古文昌担任东山县县长，把治理风沙

列为政府工作重点。但治理风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千难万难。要治沙，先要了解风沙。古文昌决定首先测绘出岛上的沙丘分布图，为此他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动员

0: 开展野外沙丘测绘需要大量专业设备，可当时县里几乎一穷二白，古文昌动员大家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硬是拼凑起测量工具。一条当尺子用的牛绳，一根既能当测量基点还能当手杖用的竹竿，和一面标记定位的小红旗，就靠这三件原始工具，古文昌率领沙荒调研队在全县400多座山头上开始了艰难的测绘工作。冬季的东山岛飞沙走石，大风呼啸，狂暴的风沙抽在脸上，扑进眼里，灌进耳朵，连站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如此，每次测绘，古文昌都会走在队伍最前面。
1: 古文昌同志当时是亲自担任这个沙湾调查队的队长，就带了这些人走遍了前线每一座山头，每一处沙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受一下东山峰为什么会这么大。
0: 古文昌深知，不从实际出发，不按规律办事，只会事倍功半，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和同事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沙丘上，几乎踏遍了东山岛大大小小412座山头，把一个个风口、一座座沙丘的位置详细记录，最后绘出了准确无误的沙丘位置图。1955年，古文昌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实施造林治沙。他与县委班子认真讨论，集思广益，最终提出筑堤拦沙、搬土压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等治沙方案。有了方案，说干就干，古文昌发动全县干部群众齐上阵，首先实施筑堤拦沙。古文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组织了一场万人大会战，筑起了39条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可是好景不长，拦沙堤坚持了不到一年就垮塌了。一招不成，古文昌又采用搬土压沙的方案。大家把耕地里的泥土一担担挑出来压在沙滩上，可大风一吹，散沙依旧铺天盖地。前两个方案的失败没有让古文昌气馁，他紧接着又执行第三方案，种草固沙。可精心播下的草籽，不是被大风吹走，就是被风沙掩埋，几近枯萎。此时造林防沙成了古文昌最后的希望，他发动百姓植树造林，但凡适合在海岛栽种的树苗都要尝试。然而大家先后栽种的10多个树种、10万余株树苗都没活下来。
1: 从54年一直到57年，3年的时间，我们东山共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这个治沙造林运动，但每一次都归终于失败。所以当时这个干部群众的议论纷纷呢，说我们东山这个是鬼地方，神仙都难治。
0: 8次失败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做几个立竿见影的项目，修几条路，盖几栋楼，远比治沙省力，也远比治沙容易出彩。但古文昌没有选择那条。

0: 条捷径，他心里清楚，那些表面热闹的工程经不起风吹，更经不起老百姓的打量。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他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文昌和同事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入调查，却迟迟未能找到最佳方案。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1957年，报纸上登了一个广东电白这个地方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古书记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电白可以成功，我们也会成功。啊，不久林业厅就下了一个文件，就说木麻黄可以种。哇，他赶快第一步就先安排点木麻黄。
0: 古文昌立即派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学习取经。不久，技术员带着3捆木麻黄树苗回来了。古文昌如获至宝，一把抱住了树苗，他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于是带着一丝期待，古文昌和技术员们为种植木麻黄开始了新的尝试。
1: 他每次下乡都要不是走路就是雇人家单车工会啊，也不方便，要浪费钱。本来很早他就要求学，而且是大家不愿意让他学，为什么？40多岁，怕他摔下来以后骨头摔断了不好。1957年学习单车，就用我那部送信的18寸的摔了一下，吓坏了，赶快就去打那个15寸的，学会了，学会以后他方便了。公家买一部车给他，他整天到处走，到处了解情况。
0: 学会骑车的古文昌下基层的次数更多了，这辆单车也就成为了书记专车。在田头，他与农民席地而坐谈生产；在村社，他和同事卷着土烟唠家常。对于自己的专车，古文昌更是爱惜有加，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个不停。
1: 公司非常分明，公家这部车给他，他儿子给他拿去踩，回来以后一画像不得了，给他骂得要命，以后不准你拿这个车去坐。这个是公家划给我工作用的，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车。
0: 古文昌骑着专车走访了数不清的农户，终于动员全县干部群众在海滩上种植了木麻黄幼苗。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县委向全县发出号召，上站秃头山，下站飞沙滩，绿化全海岛，建设新东山。一时间，白发苍苍的老人，稚气未脱的学生，怀抱婴儿的母亲，全县百姓全部出动。在古文昌带领下，东山百姓将对生存的渴求化作高涨的热情，在海岛东南的飞沙滩上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古文昌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寄予厚望的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遇到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大部分树苗就这样被冻死了。

0: 数字上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这时，有群众告诉古文昌，白城村栽种的幼苗里竟还存活着九株。古文昌高兴万分，马上把正在县里参会的干部全部拉到木麻黄树边，兴奋地说道，木麻黄在这里能种活，在别处也一定能种活，有九棵就有900棵、9000棵、90000棵。在经历倒春寒之后，古文昌提议先建立造林试验小组，在探索中逐步摸透木麻黄的生长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时间试验，试验小组总结出6大技术要点，使栽种的技术问题迎刃而解。
1: 有的东西它就是得种到土里，你才能知道它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因为科学也不是一下就成功的，科学也是经过反复的失败、反复的实验。所以这个科学决策和正确政绩观里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久久为功，对吧？一届接着一届干，你久久为功了，浅功将来也会变成显。你的浅功就是给老百姓的这种长远的利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从九株幼苗里，古文昌刨出了一条生路，那不是运气，是一个共产党人认准了道，钻进去了，死磕到底的结果。古文昌不急，他沉得住气，一颗一颗的试，一年一年的等，种树如此，为政亦如此。真正经得起掂量的政绩，从来不是立竿见影的喧闹，而是交给时间的沉默答卷。古文昌带领群众苦战多年，眼看着技术难题一个个被攻克，一个新的障碍却又横在面前。植树造林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连年失败已经消磨了群众的信心。如何把人再次发动起来？古文昌没有急于开会动员、上墙贴标语，而是静下心来做了一件事，到群众中去摸清他们的顾虑和期盼。他明白，喊口号管不了几天，真正管用的是让老百姓看到盼头、尝到甜头。随即他根据东山实际拿出了一套让群众真正受益的政策。
2: 当时为了刺激大家多种树啊，就制定了一些政策，其中一条叫做国造国有，国家造的国家有，社造社有，火造火有，还前屋后种植归个人所有。
0: 政策的分量不在文件上，在群众心里。这套政策一出台，全县百姓的心思活了，劲头也足了。原来观望的双手纷纷拿起了锄头。古文昌深知，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群众的根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老百姓得了实惠，自然愿意跟着走。这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做出来的。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古文昌发自内心的高兴，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在沙滩上，在苗圃里，在荒坡上，从早到晚，处处都有古文昌那永不疲惫的消瘦身影。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古文昌和技术员们发现，木麻黄在下雨时成活率最高，他们当即决定，下雨就是命令，全县干部群众要像部队备战一样，随时做好种树的准备。

0: 从此每逢雨天，广播里就会马上播出植树造林的紧急通知，古文昌和县委班子便会第一时间带领全县军民上沙滩爬山丘。在植树造林的日日夜夜里，古文昌随身带着一把小锄头，看见歪倒的小树就扶起来，看到树底下干涸就培土浇水，他在用每一件小事带动百姓造林护林。经过14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古文昌带领全县军民在东山岛先后植树9万多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了绿色外衣。在总长14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牢牢缚住肆虐千年的沙灾。
1: 古文昌同志最核心的政绩观就是为民造福，他在东山县工作期间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样的毅力和魄力，带领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一座荒漠化的孤岛建成一座海上绿洲，让老百姓啊脱离了苦日子啊，也为后来的发展呢打下了基础。古文昌同志以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诠释了为民造福就是最大政绩这样一个真谛。
0: 古文昌兑现了他对东山人民的承诺，他描绘的蓝图变成了现实，昔日的荒岛变成了国家级生态线，游客从四面八方来感受碧海蓝天。可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他的身体，
2: 看他病床上的父亲已经是骨瘦如柴了，当时他也是诊断为食道癌晚期而已，因为他当时身体太虚弱了，要增加一点抵抗力，给他当时一个针剂叫人血球蛋白，当时他说这一针要200多元的时候，他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了，我这现在这个病打这个也没用，还是不要打了，打了太浪费，想给国家节约点资金吧。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古文昌停止了呼吸。1989年，东山群众把他的骨灰安葬在他亲手建起的赤山林场。每逢清明，百姓都会自发来到古文昌陵园，祭奠这位为他们造福的共产党人。古文昌在东山不仅治住了风沙，还留下了22座水库，数百个大小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东山百姓。如今东山成为国家级生态县，全岛绿化率超过94%，全年空气优良率99.5%。古文昌用一生回答了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核心问题。他的政绩观根在百姓，本在作为，魂在恒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古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

中。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说起拉萨，你最先想到什么？是巍峨的雪峰，布达拉宫的金顶，还是飘动的经幡？其实在这幅经典的圣城画卷之下，拉萨还藏着一个灵动而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里还是一座被湿地温柔托起的会呼吸的城市。当许多高原之城在与干裂又稀薄的空气相伴时，拉萨凭借这份得天独厚的诗意自成一方温润鲜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拉萨，去感受这座城市轻盈而深长的呼吸。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河流在拉萨交织，调和出独属于高原的湿润。拉萨拥有拉鲁湿地、拉萨河等重要的湿地资源，它们如繁星般散落于河谷与山峦之间，总面积超过13万公顷。2025年7月，拉萨凭借独特而珍贵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成功获评国际湿地城市的称号。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拉鲁湿地国家。

0: 嘉济自然保护区，这里呢是目前中国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城市内陆天然湿地。
1: 拉萨，这座世界屋脊的日光之城，可以说是一座从湖泊湿地中缓缓长出的城市。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的拉萨河在此放缓了脚步，河水与无数泉眼溪流一起，共同滋养出一片巨大的湖泊沼泽。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的拉鲁湿地，便是这里当之无愧的明星。
0: 在这个湖面的映衬下，布达拉宫显得更加的灵动。站在这里呢，风里都是青草湖水的味道，亲近自然，感受这份宁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在拉萨的西北角，喧嚣的市声在此悄然消散，让位于一片无边的宁静与绿意。潺潺溪流蜿蜒其间，茂密的芦苇荡迎风起伏，众多候鸟在此栖息鸣唱。站在拉鲁湿地边缘，能同时看到两种景象，一边是野性盎然、万物生长的原始沼泽，另一边是金顶闪耀、人流如织的雪域圣城。这奇妙的并存，便是城市与湿地相辅相成最直观的注脚。
2: 拉鲁湿地对我们拉萨是非常重要，它有两一个简称嘛，一个是称为这个咱们拉萨之肺，也被称为拉萨之肾。肺的作用呢，就是我们拉鲁湿地有很多湿地植物，它给拉萨市供很多氧气。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拉萨之肾，这个湿地呢，对，可以净化水体。
1: 张继峰，西藏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着拉鲁湿地的科研保护工作。静谧的拉鲁湿地里，是水托起了这片高原的肺叶，一丛丛水草从水里挺拔而出，是水给了它们向上生长的底气。这至纯至静的水，虽静默无声，却决定了这片湿地呼吸的韵律，也是拉鲁湿地里最温柔也最不能失去的底色。因此，对于水质的长期监测，一直是张继峰所关注的重点。
2: 你看它这里面就能测很多水质参数。你看，这里你看有这个 pH 值八嘛，对吧？还有这个这边是这个浊度，浊度就是看它的浑浊度是吧？它有一个参数大概是40多。但是我们经过湿地的净化，从这个入水口的一个条件看，比较浑浊，然后它那个水质也比较差，稍微差一点，然后到出水口已经达到1:2的这个标准嘛。
1: 拉鲁湿地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净化工厂，拉萨河在这里被茂密的芦苇、蒲草用根须织就的天然滤网温柔抱住，带走尘埃，留下了满满的氧气和生机，让这里成为守护拉萨的生态屏障和无数高原生灵心中最眷恋的家园。
2: 拉鲁湿地呢，它这个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咱们湿地呢，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呢，有着非常大的作用。我们拉鲁湿地呢，目前观测到的有大概有167种鸟类。我们拉鲁湿地相当于一个候鸟的一个飞机场一样，一个中转站。
1: 在这里，每一泓清波都在诉说着进化的故事。每一次振翅都舞动着生命的循环，拉萨的湿地以它无声的力量守护着高原的清澈，也拥抱了生命的盎然。拉鲁湿地不单单是一块单纯的水域草地，而是与拉萨城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它在雨季吸纳过量的降水，避免城市内涝，旱季又缓慢释放储存的水分，滋养着周边的农田与植被，甚至连拉萨城区里那股带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多半也是从这片湿地吹过来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拉鲁湿地，张继峰还有自己独特的小妙招。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生态缸呢，就是模拟了就是拉鲁湿地的一个水生态系统。你看这里面这些特殊的物种啊，都是来自于咱们拉鲁湿地的。然后比如这个看这条鱼，是我们高原上典型的就是裂腹鱼，它叫拉萨裸裂考。它在整个咱们这个高原水系里面还是很多了，在咱们拉鲁湿地也有还是有一些。然后你看这边有这个狸藻，这个狸藻呢，就是也是

0: 是咱们湿地里面就是一种食肉的啊、一种藻类。
1: 食肉
0: 啊、嗯，就是它这个它上面有一个小包，
1: 嗯嗯，
0: 它会吞那个一些那个浮游动物。你看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那个高拉努斯蒂的水生植物。
2: 几株水草，几尾鱿鱼，几块卵石，再注入一泓清澈的水，便构成了一个微缩的湿地生态系统。水青草绿，鱼游藻动，透过这一方玻璃，水下的每一次呼吸与律动都被清晰记录，往日难得一见的湿地水下世界得以呈现。这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湿地、保护湿地提供着关键的科学支撑。
0: 这个生态缸呢，首先是就是我们会观察，就是说这些鱼类啊，还有一些湿地生物的它的一个生活习惯，为了它将来的保护呢提供一些基础吧。其次呢，就是这个生态缸呢也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科普价值，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就能观察到，就是咱们拉努斯蒂的一个水下的一个生态系统。建立这个生态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呢，就是我们采集一些就是这个西藏本地的这个鱼类，对它进行一些拍照，就获取它的一个图像的一个数据库。这些数据库呢就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现在的 AI 大模型里面，然后来自动的去识别和这个监测，就是我们水下鱼类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数量。
2: 为了掌握拉努湿地的第一手数据，张继峰团队引入了多种新技术、新设备，为研究保护湿地加上了科技之意。除此之外，张继峰还承担着拉努湿地的科普、保护、宣传工作，让更多人读懂拉努湿地的价值，更好地保护这片珍稀的高原湿地。这颗拉萨之肺的一呼一吸，早已与整座城市的脉搏紧紧相连，而在守护这片湿地的背后，还有一批默默付出的普湿劳动者。普布扎西是拉努湿地的一名巡护员，2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地走在巡护路上，默默守护着每一片绿意。在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的高原上，每一寸绿意都来之不易。他和同事们像照顾孩子一样守护这里。
3: 但这个拉努湿地对我们来讲的话，感情也好，它反正这个拉努湿地就成为我们一体了，对吧？也就是一个家庭似的。
2: 经过多年努力，拉努湿地面积稳定维持在近1220公顷，每年吸引百余种、上万只候鸟在此停栖。如今行走在湿地边，草木深深，鸟鸣与风声相和，这片跃动的生机正是自然颁发给守护者最生动的勋章。
3: 我刚到这个拉努湿地时候，拉努湿地里面也有放牧的、放马的，那种也现象特别多。我在这快20年了，这期间的变化也很大。现在看到这个水松啊，菖蒲啊，芦苇啊，对吧，这些都是，它现在满地都是，有些就说实话都没见过去。
2: 经过长期演化，这些植物早已成为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原住民。它们是湿地涵养水源的关键一环，默默蓄住融雪与降水，更是湿地的绿色绣娘，用枝叶绣出生机。当秋冬降临，草木渐渐收敛起盎然的绿意，巡护员们进入了全年最关键的备战期。
3: 我们每年都要修复一袋那个隔离袋出来，为了防止火灾，因为冬季呢也火灾的隐患更大了，因为草都干了，所以呢冬季呢我们就是要主要就是巡逻防止火灾。
1: 是这样的吗？
3: 对的，就这样。他一边割，你就一边给他清扫出来。
1: 好的。哦，这样的。
3: 对对对。
2: 在高原，生态系统调节力弱，生境敏感，一次过度的干扰，一场失控的灾害，都可能导致平衡倾覆，留下需要数十年甚至更久才能弥合的伤痕。因此，每到冬季，普布扎西和同事们都会沿着步道往返巡视。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坚守，为湿地筑起了

0: 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日常，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承载的却是生生不息的重量。在拉萨这片雪原之上， 人们对每一处湿地都格外珍惜，保护湿地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烟火日常。在这里，不只是与数据为伴的科研工作者和身体力行的巡护员，普通百姓同样是守护这片湿地最温暖而坚实的力量。位于拉萨河下游的俊巴渔村，那里的藏族百姓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人与湿地和谐共处的美好。
1: 这里是俊巴渔村，是西藏唯一一个渔村。据说这个村子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村子呢不仅历史悠久，还有丰富的民俗文化。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阔孜舞是俊巴渔村一种独特的民族舞蹈，在藏语中阔意为牛皮船，孜则意为舞蹈， 因此阔孜舞也被称为牛皮船舞。每逢佳节，村子里的百姓就会背起牛皮船跳起来，把节日的喜悦尽情挥洒。而这项传统舞蹈的诞生与拉萨河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俊巴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闭塞的交通、稀缺的耕地是俊巴先辈曾经面对的真实考验，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走向拉萨河，以水为路，靠湿地中丰饶的渔产资源，以捕鱼为生。年深日久，俊巴渔村变成为一个独具渔文化的特色藏族村落。
0: 俊巴渔村呢，位于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过去当地居民出行捕鱼，全部都要依靠这个牛皮船，也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拉萨河一直被俊巴渔村的藏族百姓视作蓝色粮仓。千百年来，他们凭借一条牛皮船，在拉萨河的浪里讨生活，日复一日以船为伴。
1: 牛皮船也慢慢融进了这个村子的血脉，成为俊巴渔村最独特的文化符号。现在呢，次仁老师要带我们看真正的生产生活要用到的牛皮船，那就是这个啦。刚刚给他给我们介绍的呢，是这样一个牛皮船，需要用四张优质的牦牛皮，然后用两种不同的木料，连接处的话需要用牦牛的尾毛搓成那个绳子缝制。
0: 每一只牛皮船上都刻着村民与拉萨河搏斗过的痕迹。如今，随着湿地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为了守护母亲河拉萨河，俊巴渔村的人们毅然告别捕鱼为生的日子，把湿地赐予的传统文化符号变成了一张全新的文旅名片。
2: 四人现在是俊巴皮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18岁时就开始与父亲学习这门手艺，至今已有40多年的时间。
3: 我们这个都是羊皮嘛，
2: 羊皮，
3: 小种子羊皮，大种子牛皮嘛。
2: 好的，
1: 好，
2: 明白。那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这全是我在做嘛。
3: 那可以教我一下吗？这个怎么做？
2: 不是。
1: 那里就拿去，那算了。哦，恰熟那恰，那几包都是。哎呀，我给你们，
2: 还是需要用点力，这下。
1: 那没事。从这儿是吗？我掉的。
2: 那这就做完了，
1: 是用这个牛皮绳固定在这个木头上，然后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干，个一天就完成了。
0: 一克克精致的羊皮船，一款款皮质的背包，都浸润着俊巴渔村深厚的文化底色。除此之外，那些曾用于谋生的牛皮船，如今被开发成了新潮的体验项目，吸引着八方游客。今天的俊巴渔村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活力，书写着守护湿地的动人篇章。千百年来，正是一代代百姓的默默

守护，让拉萨的湿地资源越来越丰美，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鸟儿来此栖息繁衍。鸟类是生态的晴雨表，寒来暑往，它们跨越数千公里，在这里停歇、繁衍生息。这正是湿地健康、水质优良的最好证明。拉萨作为中亚候鸟迁徙高速路上那座最值得信赖的高原服务区，在年复一年的迁徙队伍中，总能看到黑颈鹤优雅的身影。

0: 拉萨地处黑颈鹤西部迁徙路线上，是他们至关重要的越冬家园。 每年十月前后，这里都会迎来这群熟悉的客人，他们的如期而至也牵动着一位鹤爸的心。62岁的旦增是当地人心中名副其实的鹤爸。 从2015年成为林州县黑颈鹤巡护员算起， 他与黑颈鹤相伴已有10个年头。
1: 10年间，他从一位普通农民成为最懂黑颈鹤习性也最被他们信任的家人。每当谈起这些高原仙子，老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10年相伴，他不仅是日复一日的巡护员，更自觉成为黑颈鹤的临时医生，甚至把自家的一间小屋改成了暖意融融的临时救助站。丹增的妻子正为丹增今日的巡护工作做着准备。
2: 全副武装，旦增带着格桑卓嘎来到了巡护的第一站卡兹水库。
1: 我是想，你是什么就在这里？我听着去。
3: 这些身披黑白礼服的精灵， 时而轻躲浅滩，时而溪水追逐，为这片高原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在当地人心中，黑颈鹤是吉祥的使者，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而在旦增老人的眼里，他们更是离家远行的孩子。每年冬季，当鹤影如期划过天际，落回这片熟悉的湿地，于他而言，便是一场值得期待的团圆。
1: 布拉吉拉罗尼舒拉子，这中州大江前切土亚地，在甘在肯这日天气，这恰那。你妈那是些搞不熟悉的。啊啊。这克拉斯呢？他这呢，土切的就是他那里来往，西罗他来往的话，这贵族都拿了呀，他这俺这这他搞出来，中中美军军吧，这他说说拿了伢，说说美军切这他吧，他中中西这些。
0: 在各方持续守护下，来拉萨越冬的黑颈鹤家族数量比过去翻了近4倍。 2025年2月， 黑颈鹤正式当选拉萨市市鸟，这不仅是一张鲜活的生态名片，更是拉萨推动人与自然

0: 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随着黑颈鹤越来越多，鹤爸也越发忙碌，除了日常巡护外，他还当起了黑颈鹤的冬季营养师，确保他们安然越冬。
1: 老师，你中秋节你煮炒了啥吃着呗？煮嘞？
2: 热了，我煮啥呀？的啥子热了？啥子热的嘞？养鸡，我炒的你几热了？煮嘞？那就怕了，就点不起弄了。
1: 啥的？老师，
2: 炒的得干净弄了。
1: 啊嘞，老师。
0: 在鹤爸的心中一直挂念着一件事，去年他曾救助过一只重伤的黑颈鹤，但因条件有限，最终辗转送至曲水县野生动物保护员进行专业救治。时隔一年，老人始终记挂着他。这个深秋，老人决定动身前去探望这个特殊的老朋友。
1: 不然俺怎么着呢？就是你一直用，俺们家有几烂没着，是不是都给偷下去了？
2: 可是呢，种种的脚趾头去外省，省那里我们俺们家学那个。
1: 那是在了，打兰州去了，打亚洲是俺兰州多啊。
3: 来
1: 得
3: 来，来得来。
1: 大家老师，当时您是参与到了这个救助工作是吗？
3: 是的。
1: 哦，那当时的那个救助情况是个怎么样的呢？
3: 当时他的那个他的翅膀受伤了嘛，就是受伤的这边还是有点严重，就是刚救助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那个翅膀受伤了。黑颈鹤在这里面，
1: 我们是不是不能靠太近？
3: 对，不能靠太近，
1: 把他吓跑了。德吉老师，我看他状态挺好的，那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放生的条件呢？已经。
3: 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刻意的放生。然后他自己想走的，他
1: 随时可以飞，
3: 随时可以飞走的。
1: 不然等这同事落地不都怪了的？
2: 这落地不就穷了？
1: 都怪了。
2: 这个他说他不查呀，也不查点了。他就多带几个给你了，来，可以多借就了。
3: 多借你了呀，
1: 就在。
3: 你们按这，然后他的俺住这借不着，你光地下钱不讲，下面就这样写的。就做什么拿着借不着给的。
0: 离别之际，鹤爸在栅栏外久久驻足，凝望着园内的身影，迟迟不愿转身。这不仅仅是来自一位朋友的关心，更是一份人类对于自然、对于生灵最本真的尊重。湿地是一片由生命交织成的活态网络，飞鸟划过天空，游鱼穿梭水草，昆虫在芦苇间低鸣，它们不是湿地的过客，而是湿地的建筑师，用生存、迁徙与繁衍塑造着这片水域的形态与韵律。千百年来，拉萨百姓始终把高原湿地当作传家珍宝一样捧在手心，把呵护写进了日常。他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某一个物种，而是湿地那幅完整的生命织锦，是环环相扣的生态齿轮，更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美好家园。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美方人士高调曝光台美军事交流画面，被批别有用心。岛内绿营媒体近日炒作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民进党当局还炒作所谓解放军在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动向？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近日有美方人士高调曝光所谓台美军事交流现场画面，引发各界关注。一起来看报道。报道称，这名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自己是美国退役军人，正在台湾进行协训任务，还接连爆出多张在营区内拍摄的画面。有岛内人士示警，恐怕有泄密问题。台防务部门称，对此已采取相关措施。
1: 过去

0: 5年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特种部队有在跟台湾的部队做协训。
1: 你看到他的场地，然后看到他的这些装备，那可能大概多少你可以猜测他可能的训练科目是什么，他有一些那个特殊的这些装备。
2: 有国民党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表态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这给长期以来奉行以美谋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沉重的一击。如果赖清德还执迷不悟，继续走以美抗中、以武谋独的道路，最终的结果就是害台害民，牺牲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生计。
3: 到目前为止，发价书一直不给，所以是双输啊。
2: 据台媒报道，台湾对美军购金额不断攀升，但不少签约项目交付一拖再拖，如2017年签约采购的毒刺导弹，至今仍是零交付。而近日，美方人士公开表态，或将暂停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也让岛内各界对于美台军购的走向感到担忧。
4: 他们也讲了，对不对？说没有弹药的问题，那应该赶快批准啊，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批准嘛。当然，这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空间跟可能性。
2: 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地方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的人选接连失利，引发岛内对于绿营内部权力争斗的讨论。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选举竞争激烈，赖系出现内讧，赖清德支持的人选落败。有岛内人士认为，赖清德先后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初选、市党部主委选举中力挺特定人选，却未获得压倒性支持，甚至最后惨败。此外，民进党桃园市党部主委改选，赖清德指定人士并亲自下场辅选，最终还是输给了前桃园市市长郑文灿的人马，让赖清德在民进党内的处境越发艰难。
5: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26号，第20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以溯源荆楚文脉、共叙两岸乡情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的20余名新闻媒体和自媒体代表走进湖北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采访交流。在天门，媒体团沉浸式体验天门糖塑等非遗项目，感受采茶、炒茶乐趣。在潜江，大家探访小龙虾产业发展，了解潜江虾稻米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在仙桃，媒体团全方位了解黄鳝种养、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模式。5月26号，以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为主题的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正式开幕。两岸工商界人士、台湾青年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等60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12个重点台资项目集中签约。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绿媒近日炒作称，美军航母展开新一轮的巡弋任务，以对抗解放军。此外，民进党当局还炒作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部署超百艘舰艇。美军围绕台海有哪些新的动向呢？而民进党当局为何频繁炒作该地区的军事对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媒炒作美军在台海周边的相关活动，进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近期驶离日本横须贺基地，展开了印太巡弋和演练任务，展示影响地区局势的能力。报道称，华盛顿号将与舰载机联队进行起降训练，之后将负责印太区域的部署任务，期间还可能参与美军主导的联合演习。
5: 台媒为什么对于美军航母的动向格外的关注？而这艘华盛顿航母它的基本情况如何？此次展开新一轮的巡弋，那么主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6: 美国此前在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把很多的核动力航母都是调往了中东地区。那么在西太区域内，它出现了航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呢，无论是台军还是

内的台独势力，他们都是处于一种非常惶恐的状态，因为呢，岛内的一些台独势力妄图以武拒统，挟洋自重，那么经常对外声称美国的航母打击。

0: 哈姆的排水量大概是10万吨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搭载60多架的这个舰载机，而且呢它往往是以航母打击群的这样的一个兵力构成，在西太的相关海域活动，会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训练，也可能会在靠近台海的区域部署，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南海和南海周边的国家，尤其是菲律宾进行这种军事层面的训练或者是这个联合演习。但是呢，现在美国试图利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西太地区搞这种炮舰外交，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思路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不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这种航母平台。那么从实力来讲，它只能排在第二的位置，因为它首先没有电磁弹射器。另外一个呢，如果美国试图使用这种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针对西太地区的事务，包括台海区域，妄图进行武力干预，那么首先呢，他也打不赢，甚至连自身的安全都保不住，因为解放军呢，他有很强的这种阻挡火力或者说反击火力，各种各样的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可以针对任何的外部挑衅者进行强有力的震慑，让他不敢轻易的靠前。
1: 每一次美军航母展开新的巡弋任务的时候，它的基本的作战配置都有哪些？比如说舰载机有哪些，还有护航编队构成等等。赖先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2: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通常都是由航母作为核心，有的是传统的尼米兹号航母作为一艘核心舰，有的是用最新式的福特舰电磁弹射的作为它的核心舰。通常一个航母战斗群就是一艘航母，1到2艘的迪康德罗加大型的巡洋舰来作为远程的防卫体系，然后有2到3艘的导弹驱逐舰来作为它的中程到近程的护卫体系。当然它在水底下还有2个核动力潜舰作为更往前伸的这种护卫体系，这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基本编组。在航母本身的舰载机这个部分，它是由各类型的战机所组成的，所以一定会有空中预警机，还有就是F-35C 的隐身战斗机， F-18 有咆哮者、大防空等这电战机或者是这种重型机。那它的航母战斗群一旦开始要进出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通常都还是会有补给舰也会跟去。一般来说，它是远程的防卫系统第一圈，以舰载机为主，那也就是以F-35或者是以大防空攻跟预警机这样的一个防卫圈，这是第一个。第二层的防卫基本上是50公里到150公里左右形成的一个导弹的防卫圈，接着在更近一点的距离就是底层的防卫圈，由神盾舰1艘到2艘贴身的神盾舰，当然在水底下的核动力潜舰是可以伸得更远，进行一种水面底下的一种防卫。
1: 按照以往的计划，这次主要执行的任务有哪些？而此次又会主要前往哪些海域呢？胡教授。
3: 那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上一次离开横须贺基地执行部署任务呢，是在去年的6月到12月间大约呢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在上一次的招摇出海的过程当中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是参与过美国和澳大利亚主导的护身军刀演习曾经和英国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同框，而且呢和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分别进行了联合演训，并且呢曾经高调的访问过菲律宾。那根据日本防卫省的介绍这一次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呢离开母港之后的第一项任务是在日本的九州近海海域协助美国的舰载机部队来进行一项叫做航母着舰资格的取得训练。那么在此之前驻扎在日本岩国基地的美军第五舰载机联队已经在硫磺岛上完成了为期10天的陆上模拟起降训练。那接下来这支联队的飞机就要在华盛顿号航母上进行一个真正的海上起降训练。 那么等

0: 号，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跟美军的舰载机联队啊完成一个会合之后，那么这支航母编队啊就会在印太地区啊来执行一个为期半年左右的前沿部署的任务，那包括会在所谓第一岛链来长时间的活动。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啊，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部署期间啊，它可能会跟韩国、日本的海上力量分别或联合进行这种演训啊，并且呢会跟这个南海的区域周边国家，像澳大利亚呀、菲律宾啊，尤其是菲律宾，可能还会加上像加拿大呀，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呢，进行一些双多边的这个军事的训练或者说是演习。那么据不完全的统计啊，仅2024年美军在南海及周边海域啊进行的这个大型的演习演训啊，就达到了110次，其中啊，它单独的演训只有5次，那么105次啊，都是这种双多边的联合的训练啊，或者说是这个演习。那么总而言之啊，就像刚才魏老师讲过的，就美国海军啊，特别是要靠航母来进行所谓炮舰外交啊，是行不通的。但是啊，接下来半年左右时间，乔治华盛顿号的动向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告知日本需做好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付严重延误的准备。报道称，日本与美国签订采购合同，原定在2028年4月前分两批交付该型导弹。另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国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正在紧急补充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消耗的导弹库存。这再度证明中东行动严重消耗了美军战力。另外，台湾媒体也关注到，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近日在范登堡基地试射了一枚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展现美军战略吓阻力量。
2: 就像您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东战事呢，已经让美军是元气大伤了，所以他们在第一岛链的一些军事部署也变得开始逐渐的虚弱，是这样的吗？
3: 以前呢，美军高层曾经提出，以美军的实力，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而且呢还自吹自擂，认为呢同时进行2场局部战争，它也能够打赢。事实情况来看，美国军队的全球部署和全球作战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2场规模比较大的局部战争，而且呢想要打赢困难是非常大的。因为呢当时美国和伊朗进行这种长时间的激烈的这样的一个交战，那么他在中东地区至少部署了2个航母打击群，确实呢航母在前沿地区部署给美军带来了军事层面的便利，因为舰载机的起飞、部署和作战不会受到盟友的限制。那么当时的福特号航母以及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这个航母，针对伊朗境内的很多设施是进行了狂轰滥炸。但是呢，我们看，首先伊朗并没有屈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美国在使用航母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啊，因为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先是出现了厕所故障，然后又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火灾，最后呢，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提前退场了，只能是到临近的区域去进行维修。这就说明现在美国海军依托于航母想在全球内进行作战，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讲伊朗它的海空实力都是比较弱的，只是有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和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美国利用航母打击群再加上空中作战力量，他都没有办法取得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那如果是在亚太范围内，是在西太的区域内，他妄图使用这种航母打击群无论是一个还是2个，甚至包括3个，要针对真正的军事强国和大国进行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得逞，也是难以取胜的。而且呢，现在美国的航母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青黄不接，老旧的航母已经开始进入到退役的状态。因为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它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那么随着服役时间的这个延长或者说超期服役，它的老航母可能会存在一些故障或者是隐患。但是呢，它新的航母也就是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差的。因为第一次参与大规模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就掉链子了，就出现了自身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故障，甚至主动的退出了这个前线。那么这说明美国它整个的军工制造体系、造船业包括海军兵力的运用能力，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这种问题不仅仅会出现在西太方向，可能在全球范围

0: 因为当美国海军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航母的时候，这种问题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1: 近日呢，我们注意到台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呢大肆炒作称，解放军超过百艘舰艇呢是部署在了所谓的第一岛链，而且呢他还污蔑说这样的部署呢就是在破坏现状。您对此怎么看呢，赖先生？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的到中国访问之后，传达了他不希望看到台独，他的言下之意也就是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在武器装备这个部分，他也态度也有所转变了。所以事实上特朗普的这一些改变也引起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当局的恐慌，然后他们在台湾内部里面大肆宣扬说，如果不给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武器的订单，美国就不会保护台湾。吴钊燮说解放军在东海、黄海、南海进行百艘艘战舰的第一岛链的演练，他想要透过这些讯息来去影响美国，这简直是笑话一个。因为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都有部署很庞大的情报网，绝对他的情报资料不会少于吴钊燮的情报资料，所以吴钊燮的情报资料要骗美国骗不过去，要骗日本骗不过去。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他其实是要在台湾的内部制造一种恐慌，好像解放军是改变现状的一方，是威胁到台湾的安全生存的一方，所以台湾还是需要继续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需要这些外来势力的支持。吴钊燮的这个说法在台湾也不会引起恐慌，只是大家都知道他太不专业了，也太不认真了，而且他还担任所谓的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稽，也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可笑了。连这样的专业的知识都没有，连常识都没有，却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这就是民进党的官的水平啊。
1: 华盛顿号近日出港，将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民进党当局炒作继续封锁第一岛链，围堵解放军百艘舰艇，美航母将展开哪些行动？对台海局势有何影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媒炒作美航母出击，单挑大陆百艘军舰。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炒作称解放军在所谓第一岛链附近部署了超过百艘作战舰艇，指责大陆升高地区紧张。舆论分析，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作战需求，从各地调拨驻军和武器，导致第一岛链的守备出现疲软现象。面对解放军实力成长，民进党当局的不安也进一步加深。
3: 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大肆炒作，就有舆论分析指出说，这恰恰暴露出如今赖清德当局的一份不安。那么近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台独分子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的负责人说，解放军的海上作战力量是在不断的强化，在第一岛链能够部署上百艘的这种先进的舰艇。首先我认为呢，现在台独势力包括台湾军方内部的一些人士确实非常的不安，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绝望。因为现在两岸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大家看得非常的清楚，解放军呢拥有三艘航母，拥有隐身舰载机，拥有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空中和海上的作战体系，它的先进性和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台军它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是非常有限，而且呢想要独立自主的研发先进的武器装备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限制。到现在台湾军队还没有一架隐身战斗机，那它的海上作战体系呢还是老旧的战舰为主，包括呢新打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水下的利器，也就是海鲲号，那么还要经过长时间的测试才能够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它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性可靠性能不能解决，我认为 认为这里面的变数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都比较多。面对这样的一个残缺不全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那解放军他是有必胜的信心和实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呢，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他可以说是陷入到了这种绝望的状态，而且呢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美方的表态，而且后续呢在针对台湾地区进行军售的过程当中

0: 中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也加剧了岛内台独势力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棋子，以前呢认为自己是有点用的，现在发现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抛弃。
1: 美国长期以来妄图拦截解放军海军的第一岛链，现在呢完全就是形同虚设，因为根本就拦不住。所以胡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发展？
2: 那今年的4月23号呢，是人民海军啊成立77周年的纪念日。那77年来啊，人民海军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一支战略性的军种。那目前呢，正在加速的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那其中啊，最令国人呢津津乐道的是，随着去年11月5号。也就是我国第一艘国产的弹射性航母福建舰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那人民海军啊就正式迎来了三航母时代。那以前呢，魏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也曾经分析过，三航母啊就意味着解放军可以同时在三个主要方向上运用航母兵力。那与此同时啊，三航母也意味着啊这个我军的航母呢可以进行一个轮换。也就是一艘部署，一艘待命，一艘维修，从而确保啊随时都有一艘航母呢处于任务的状态。那么这也是解放军啊加速打造一个攻防一体的远洋作战体系的非常重要的成果。更重要的或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啊，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体系作战能力正在加速形成。那么其重要标志之一啊，就是人民海军已经集齐了所谓的航母5件套。在今年5月9号的时候啊，国防部发言人呢就公开的证实啊，这个人民海军的所谓航母5件套已经就位了。这5件套指的是什么呢？这5件套指的是啊，同时就是人民海军啊，同时已经装备啊上舰了这个隐身的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的电子战飞机和反潜直升机，那么这些可以说是航母的核心战斗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最后呢，再说回到第一岛链，其实所谓第一岛链啊，早在10年前就已经拦不住中国的拦水海军了。在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啊，辽宁舰编队是首次穿越了宫古海峡，那么进入西太平洋进行演训。当时啊，有外媒就惊呼说，这是中国海军啊首次走向西太平洋啊，目的就是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随着人民海军啊进入西太演训呢，早已经进入到了常态化的阶段。那你不要说第一岛链了，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其实都已经啊形同虚设，这种概念其实都已经不存在了。那我想有关国家也应该好好的反思一下，尽快的放弃这种带有极强的冷战对抗色彩的岛链思维。那将来不是在海洋上进行争霸，而是要理性客观的看待中国海军的远洋远海的训练活动。那么从称霸海洋转向共同去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炒作美军航母和解放军部署，借外部势力撑腰，反而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的焦虑不安。在两岸日益拉大的军事力量差距面前，台独势力还想以外谋独，终将碰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

0: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中塞务实合作近年来不断拓展深度和广度。2025年10月，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率先迈入高铁时代。武契奇当时亲身乘坐高铁体验中国速度。此外，2024年7月生效的中塞自贸协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协定生效以来，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葡萄酒、蜂蜜、牛羊肉等塞尔维亚特色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5月25号，中塞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拓展面向未来的新合作增长点，进一步加强在空间科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1: 在今后两国合作的发展过程中，我想可以向两个方向共同推进，就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有创新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齐头并进。
0: 李明大师指出，中塞友谊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两国共同经历北约野蛮轰炸南联盟的战火硝烟和残酷考验，也携手创造出匈塞铁路等一个个动人佳话。中塞铁杆友谊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两国共谋发展的时代选择。
1: 塞维亚民族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和特点，在面临外部侵略欺压的时候，总是能够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尊严放在第一位。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和塞尔维亚确实有着共同的理念。我记得2024年武契奇总统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用10秒钟就可以回答台湾问题，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中国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间实现统一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我想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也体现了塞尔维亚对中国核心利益主权独立的坚定支持。中塞两国人民始终坚定地站在一起，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这是构成两国铁杆友谊的最坚实的基础。
0: 与武契奇几乎同时展开访华行程的领导人来自另一个铁杆朋友。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首站杭州，巴方代表团与中国新能源、医药等多个领域的企业进行了交流，签署合作文件，并参观了阿里集团总部。
2: He was shown their late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eventually those MOUs came about, that agreement came about. So it was probably a momentous day for Pakista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3: Peopl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are going to benefit immensely through this historic agreement which has been inked just now.
0: 5月26号，中巴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释放瓜达尔港潜力，打造地区互联互通枢纽。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
4: The first chapter of CPEC built Pakistan'sphysical connectivity, roads, power, ports and infrastructure. The next chapter must build Pakistan's intelligence connectivity, AI, data centers, open models, robotics, platform software companies and the agentic business for every sector of the economy, including drones, low aviation.
0: 26号的联合声明还提出，中方欢迎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来华培训，期待巴基斯坦航天员早日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双方将继续以和平互利方式深化空间合作。
5: Right now, two Pakistani astronauts are training in China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One of them could soon be standing here, waving to the crowd, talking about hopes and dreams about space.
0: 据介绍，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

0: 中国外交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研究和合作的北京航天专业技术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近来的国际关系议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大国外交的北京时间。 自2025年12月以来， 法、英、美、俄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全部访华，专家指出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不多见的。此外， 2026年年初以来， 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等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纷纷访华，韩国、越南等周边邻国领导人相继到访，非洲与拉美伙伴也纷至沓来，向东看北京见
1: 已成大潮。南华早报刊文说，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的引力中心。美国时代杂志网站表示，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能够否认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时间已经到来。华为公司发布半导体发展新定律，在全球引发热议。专家表示，这不只是一次技术定律的发布，更是一次产业发展路径的宣示， 给中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带来多重启示。We
2: found the new path this year. We prepared a surprise for the whole industry. We will bring the surprise. Not saturation, not continuation, but a big leap ahead.
0: 5月25号，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 华为正式发表TAO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过去几十年，半导体的发展进步大体上遵循由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也就是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这意味着芯片的性能大约每两年翻一番。
3: By making things smaller, everything gets bet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istors get faster, the reliability goes up, the cost goes down.
0: 多年来，半导体产业一直追求把晶体管做小，晶体管越小，一块芯片上能塞的数量就越多。这种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物理尺寸来提升芯片性能的方法被业内称为几何缩微。
4: Over the years, innovations in chip design and advances in chip equipment like ASML's machines have enabled smaller and smaller transistors, going from micrometers to just nanometers. Making transistors smaller means you can cram more of them on the same chip, but at a lower manufacturing cost. And more transistors on a chip means that it's faster, better, and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This unlocked waves of innovation like the PC, the internet, the smartphone, and more rec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ver time, it became harder to keep shrinking transistors and get the same bang for your buck.
0: 近年来，主导半导体产业半个多世纪的摩尔定律正面临严峻的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如果把芯片想成一座城市，晶体管是楼房，信号是在城市里穿行的汽车，那么摩尔定律的做法是把每条路都修窄，楼挨着楼盖，汽车的通行时间就能缩短。但现在城市里的路已经窄到车都过不去了，楼距再窄意义也不大。 此外，芯片生产线的投入成本也越来越大，一座晶圆厂的投资额动辄上百亿美元，导致全球范围内能够大规模铺设先进芯片生产线的企业屈指可数。TAO定律换了一个思路，让路不需要再变窄，楼距不用再缩小，而是重新设计整个交通系统，修高架，设快车道，优化信号灯，车跑得更快了，照样能提升城市的运作效率。 这就是一种时间缩微。TAO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
2: Semiconductor evolution is more than geometric scaling. So we proposed a shift from geometric to the time scaling as the new guiding principle for electronic system evolution.
0: 从2019年开始，华为遭遇美国政府多轮制裁。 2020年起，高端芯片生产彻底断供，但华为并未停止设计研发。2023年8月，搭载麒麟9000S 的 Mate 60。

0: 凹定律的提出对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创新有怎样的启示？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1: 我认为凹定律提出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为我国的芯片突围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几何缩微的新技术路径，使我国的半导体发展不再完全受制于摩尔定律所代表的单一制程节点竞争，而是开始更多转向架构创新、系统级优化和实践缩微，这具有开辟新赛道、重塑竞争逻辑的战略价值。在外部限制中国获取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背景下，凹定律的提出有助于降低外部封锁的单点制约效果，有助于中国半导体产业从替代型国产化走向原创型国产化。这意味着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应用者和追赶者，而开始成为技术范式的提出者。那这可能从根本上呢，提升中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的位置。这也启示我们，一方面面对外部封锁，尖端科技创新不能只做线性追赶，必须善于寻找非对称突破，在已有的技术路径之外开辟新的创新空间。另一方面呢，要持续加大原创性创新力度，强化系统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在基础研究、工程转化、产业应用和标准塑造之间建立更高效的创新闭环。
0: 美伊停火窗口期冲突再起，双方在卡塔尔开展斡旋谈判，虽就部分金融议题达成共识，但核材料处置、协议落地等核心分歧依旧显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了该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正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美军打击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透露，会谈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一名消息人士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表态，称美伊谈判进展顺利，并威胁称，要么达成一份重大协议，要么无果而终。若谈判破裂，美军将重返前线，且冲突规模会更大。他同时强调，绝不会签署任何为伊朗获取核武器铺路的协议。
3: They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I'm sure you know that.
2: 不过，当天下午，特朗普就伊朗浓缩铀处置提出两种方案：一是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二是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或第三方合适地点销毁。全过程需由原子能相关权威机构全程见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认为，与特朗普以往表态相比，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这也招致一些主张对伊朗采取更强硬路线的议员的批评。
4: It sounds to me like what this agreement will do is take us back really to the pre-war status quo.
5: We're talking about a posture where we may accept the nuclear material remaining in Iran.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at all?
2: 伊朗外交部25号强调，尽管伊美在多数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这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与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动摇与反复，伊方已目睹其立场多次变动，因此不会轻易乐观。此前有外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认为，核材料出境将使本国更易遭受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
6: کشوری که توانست به مدت 40 روز

0: و بعد از اون در برابر دو رژیم مسلح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مجهز به همه امکانات از خودش دفاع بکنه، دشمن رو از اهداف خودش پشیمان بکنه، ناکام بگذاره، حتما میتونه در ادامه مسیر هم قدرت و اقتدار خودش رو به بهترین وجه نشون بده.
1: 路透社2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亲信的私下谈话中承认，以色列已逐渐没有能力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决策，以色列已基本上被排除在美伊谈判之外。以色列官员称，美伊正在谈判的协议并未消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库存的担忧。
2: As we know, Israel has advocated.
3: 正如我们所知，战争开始前，以色列提出过许多目标，尤其是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他更多谈到的是要终结伊朗政权、处理浓缩铀问题，以及一劳永逸地结束伊朗核计划。但现在内塔尼亚胡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他不能公开与特朗普唱反调，但与此同时又必须设法应对国内压力，因为这些目标他都没能实现。
1: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与特朗普并肩而立的图片，并配文称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上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至少通了三次电话。据外媒透露，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以色列将保留在黎巴嫩采取行动应对威胁的自由。
4: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12: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1: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0: 就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打击一事，伊朗民众表示，美方的言行不值得信任，并对美伊能否达成协议表示怀疑。
1: 还有伊朗民众表示，在美国尚未实现其目标，且美伊诉求相距甚远的情况下，美伊协议可能难以达成，但他们仍然期待双方结束持续数月的对抗，局势早日稳定下来。
2: خب به نظر من که توافق نمیشه نه چون خواسته هر دو طرف خیلی از همدیگه دوره و اگر بخوان توافق کنن یعنی از اساس این لشکرکشی و جنگ و این همه هزینه بیفایده بوده و هژمونی آمریکا هم زیر سوال میره هیچ کدوم از اهدافی که

0: به خاطرش این اقدام خیلی بزرگ و بی سابقه صورت گرفته محقق نمیشه.
1: ببین دوست ندارم جنگ بشه از این جهت که خب به مردم آسیب میرسه، خونه های مردم خراب میشه، مردم زندگی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عزیز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ولی دوستم ندارم خب کسی به ما زور بگه، چون بالاخره خاکمونه، ایران من دوست دارم، ولی هم دوست یعنی دوست دارم یه حالت استیبل باشه، یه حالت همه چی آروم باشه.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有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3: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援引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卡里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商讨如何清除相关障碍，以立刻解冻120亿美元资金。这名消息人士还说，此次行程取得了成果，在卡塔尔的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但与此同时，因美国曾屡次违约，伊朗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需格外谨慎。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让步，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
2: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4: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斯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6号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以及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0

0: 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此前，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根据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由首相担任议长，统筹安全保障、反恐、对外情报活动，并赋予该机构跨部门情报综合协调权。自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安保与情报体系的重大转向，为修改和平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军事行动奠定制度基础。日本右翼长期推动突破专守防卫，2015年新安保法案已打开集体自卫权缺口，此次情报体系集权化进一步打通情报、决策、军事行动链条，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约束。
0: 日本民众26号晚在日本国会周边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2: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集会参加者手里有拿着这样的牌子，不要监视国民，国家情报局设置法案反对。这里写的是对于监视市民的国家情报局法案反对。大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对于相关法案表达反对和不满。
3: それだけ多くの人たちの意見が反対の意見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を政治家は本当は知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それにやっぱり応じて強行採決なんかやっちゃいけないと、そう思いますね。それだとやっぱり戦前と同じようなね、間違った軍国主義の社会にもう一度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非常に強い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私たちは憂えてま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やっぱり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がここに来てもらうと。
4: 生活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に時間を使ってほしいんですけれど、今本当にこれが必要なの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
5: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を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こちの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0: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25号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此前在4月18号，日本已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本月底与新西兰、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日本舆论批评，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同于参与和加剧国际冲突，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把日本变成战争国家。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6号称，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已造成多人死伤。截至目前，当地政府暂未公布具体死亡人数，救援人员仍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0: 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
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北京时间今天0时16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好，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连日来，中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这是中央气象台连续16天发布暴雨预警。26号至27号，随着主雨带南压，南方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缩减，但贵州、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
4: 重庆永川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及地质灾害。重庆迅速开展应急处置，调配各类救援装备，开展抢险攻坚。交通、电力、供水、通讯等部门连夜抢修受损设施，抢通多处阻断道路，逐步恢复辖区基础设施功能，有效推进救灾工作。当地设置多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2000余名受灾群众。当前永川区生活必需品供应稳定，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持续推进。这两天，湖北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孝感、随州一带，大悟、孝昌、安陆等多个乡镇累计雨量都超过100毫米。大悟县阳平镇一座桥梁发生局部垮塌，有车辆坠河，该车辆系因故障无法倒车，车上的人已提前下车，无人员伤亡，桥梁恢复通行时间待定。湖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东部地区降雨基本结束。安徽宿州市灵璧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王坊村100多户群众家中及道路出现积水。26号，记者在现场看到部分低洼区域路面被淹，积水最深处达1.3米左右。
5: 今年这个降雨量特别大，寝室里边那个汤屋全部都是水。我那个冰箱毁了，泡毁了，被处理的被全部都湿掉了。
4: 当地紧急处置，经过连续奋战，主要路段积水逐渐消退。截至26号中午，王坊村群众生活秩序基本恢复正常，未发生人员伤亡。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25号晚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做好防范应对。
3: 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那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又该如何处罚呢？来关注一下。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

0: 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3维管理。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
3: 国聘行动依托总台一流融合传播优势，创新运用新科技手段，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搭建起高校毕业生、社会求职人员就业需求和用工单位用人需求的优质平台。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通过线上线下联动举办超4000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成为助力高质量就业的优质平台。活动现场，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国聘小智采用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招聘信息零散、求职准备不足、择业抉择困难等核心痛点，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即日起，求职者可以进入央视频客户端国聘行动专区投递简历求职应聘。活动上，多个国聘行动协同地方代表现场发布当地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展现出广纳英才的满满诚意。
2: 26号，总台原创精品剧集《峨眉》在四川峨眉山正式开机。该剧创新采用古剑拟人化设定，将峨眉武术、禅茶文化深度融入古装探案故事，通过央地共创，探索影视文旅融合新路径。峨眉全剧共分为6个单元，创造性的将峨眉29殿与拟人化，讲述了殿神西辛坠入凡尘与主角团在烟火人间守护百姓、完成自我成长的历程。魔鬼鱼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小众观赏鱼类，有人声称只要花费5万块钱购入一组种鱼，每年就能生10几条小鱼，每条鱼苗回收价格可达3000元，结果不少人被骗。
4: 前不久，南京市民金某报案称，一名自称吴中的租户租下其院子，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后人间蒸发了。金某介绍，在谈房租时，吴中说有一种魔鬼鱼很值钱，每组种鱼需要5万元，生下鱼苗后他负责每条3000元回收。金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5: 总共是那个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 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

0: 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1: 民警展开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金某买到的是黑白黄观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不了解，以高回报为诱饵实施诈骗。租客吴中的真名叫丛某某，早在2014年就利用魔鬼鱼养殖进行诈骗。
2: 丛某某向其他人出售种鱼的时候，价格是非常高的，大概要合到10000多元一条。一般来说，需要5公5母，一共是5对种鱼用于繁殖。他实际上的目的就是想骗人家这个买种鱼的钱，实际上没有回收一条鱼。
1: 经警方调查，丛某某仅以少量资金购买红鱼，交付给部分被害人，诈骗530多万元。丛某某被警方抓获后，公诉机关认为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消费活力。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72.2%。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显示，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中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26号，由中国科学家联合亚洲6国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10年技术路线图。合成细胞是从零开始制造一个活细胞，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具挑战的科学目标之一。该技术路线图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面临的核心挑战，并提出分阶段目标，为亚洲未来10年攻关合成细胞指明了行动方向。公安部网安局26号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江西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案。近段时间，类似自导自演、虚构剧情的网络闹剧呈多发态势。法律界人士提醒，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将被依法追究责任。近日，摄影爱好者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意外拍摄到4只雪豹珍贵画面。画面中，棕褐色的崖壁间，4只雪豹正趴在一处平缓空地休息。雪豹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雪山之王。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修复，目前这一片区内的雪豹种群在251左右。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养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老师，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上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美军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并打击伊朗防空阵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若再遭打击，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美伊此时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敌方无人机。美伊边打边谈，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发展？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而就在一天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方面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么美伊此刻交火，和谈会否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方面则爆料称首次使用新型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美伊一边打一边谈，中东局势将走向何方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2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声明还称，在停火期间，美军将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有美媒当天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对此，美国务卿卢比奥26号

0: 示，霍尔木兹海峡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开放。目前，伊朗官方尚未进行回应。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表示，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3次爆炸声。同时，伊朗媒体称，伊朗多地25号夜间传出爆炸声，其中包括波斯湾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附近地区。报道还称，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另有伊朗媒体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号晚遭美军战机袭击，且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表示，若达不成协议，就将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近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这段临时停火期间，伊朗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与重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24号则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他还警告，若美国执意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反击范围将延伸至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
1: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坚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1: 我们看到其实有种说法啊，说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次开火啊，一方面是对于导弹发射阵地，一方面是布雷艇，那么说双方在谈是在战争边缘边打边谈，那本身双方其实长久以来已经缺乏了信任，那这个时候美方为什么又开火？另外这个时候开火，美方难道就不担心打破这样的一个临时停火吗？
2: 其实4月8号停火以来，双方进行谈判，一直是边打边谈。那么这一次不是第一次双方交火，已经是多次交火了。那么这一次交火呢，关键的受到关注，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就是谈判，大家都认为取得一定的进展啊，好像，一份谅解备忘录就呼之欲出这么样一个时刻，发生的啊，所以它是确实是比较敏感。整个事件是这样的，它是美军先击沉了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这个伊朗的快艇，据伊朗方面说还死了多人啊，这样，然后伊朗呢向在阿曼湾的这个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然后美军又轰炸了戈什姆岛啊，还有海峡，这个附近的2处阵地啊，这么样一个局面。所以这次交火呢，总体来讲啊，是我个人认为，就是美国这样做呢，它显然还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官场的边打边谈，就是他通过这个的也是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压力，试图使他在谈判中让步嘛，或者说，这个更多的向美国方向的靠拢的这样一个。那么实际上还有一点，第二一点，我觉得他也在试探，因为双方都怎么说呢，都对未来没有信心啊，对方互不信任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即使谈成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整个这个情况那也未必会完全如美国的意，所以他实际上现在就是要试探一下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虚实。所以你像五月上旬的时候，美国其实2次有军舰这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我觉得都有试探的成分在里边。那么停火以来，美军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派这个无人机在伊朗有关的方向啊，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附临近的这些南部进行不断的侦查。我觉得确实不能排除美国确实还有这个可能还要再战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我认为这次它试探性的也是非常明显的。至于美国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就不怕这个停火破裂吗？我认为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们认为这个停火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双方实际上都不愿意使停火破裂，它建立在这么样一个基础上，所以它不试探。
1: 那按照刚才您说的是在多维度上进行试探，而美军自身的说法说是为了防止美军受到伊朗军方构成的威胁，而且是一种自卫的行动，

0: 包括短片当中也说了，是一种自卫并且保持克制的行动。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个美军口中的不受到伊朗的威胁，是何种情况下的什么样的威胁呢？
1: 某种程度上美国所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第一个呢，实际上是两种这个威慑体系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较量。这种两种威慑体系就是伊朗的海上袭扰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呢，通过海上的这个封锁试图打破霍尔木兹海峡，这两种体系之间在进行这个较量。某种程度上，最终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的主动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所以美国呢，还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一方面是配合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在争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控制主动权上，把这个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美国自己手中。至于所谓的这样的确保他的部队的安全和这个自卫，这都是美国人的一种说法，这就是为他的这种打击行动来找一个这个借口，这是他的第一个这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所谓的这样的有节制是在打击目标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击的还是沿岸的目标，确实是没有打击他纵深的目标。这某种程度上呢，是他的这个力量的使用有所这个有所节制的一种表现。但是从这个美国人的公布的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战术行动上来看的话，打击的力度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规模的或者说简单的一点这个打击，实际上打击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是在向伊朗发出一种这个威慑的信号。但是它打击的范围的确是有所控制，就是沿岸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伊朗的包括它的一些反舰的巡航导弹的体系，它的一些这种海上的这种小船，第三个呢就是观瞄侦察监视系统，打的主要是三类目标，但都是在沿岸。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由于范围的局限性，使这种冲突没有陷入一种失控的状态。
0: 那其实我们看到此前特朗普就一直在说如果谈不成就继续打，而且会程度上更加加深一些。而从伊朗方面，我看到外交部长的发言人已经说了，说美国的谈判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带来困难。那有专家也在表态说现在双方这样一个谈可能不能叫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协议，而是一种备忘录，对于这样是否能够结束这样一个战斗的状态，包括核包括制裁等等，是未来去谈。您怎么看现阶段双方这样的一个沟通，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2: 现在双方的沟通基本上是分阶段，就达成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协议，就是第一阶段是谅解备忘录啊，那么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放在谅解备忘录之后，先把火停下来，固定下来，终结这场战争，然后呢，那些难题大家放在后面谈，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思路。特朗普现在确实是还在威胁嘛，说要不就是达成协议要么呢就重返战场，重返战争，而且重返战争会更大，如何如何。其实他这个威胁已经降了很多的级了你比他这个说打回石器时代啊，或者是这个摧毁文明啊等等，那已经小了很多了。我认为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那么现在呢，事实上大家看到最近的一些事态双方的就是就一个谅解备忘录达成双方的立场在走近你像比较标志性的事件，5月22号这个一个调解在美伊之间调解的灵魂人物巴基斯坦的那个元帅穆尼尔访问了伊朗就短暂的访问伊朗，其实目的很明确的，就传达很要命的这个信息就是双方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举动。那么25号伊朗的这个议长也是他4月11号谈判团团长，伊朗的外长还有伊朗的央行行长访问了卡塔尔随即传出在卡塔尔呢他们达成了就是美伊之间就这个解冻部分的资金达成的意思等等。所以从种种迹象来看他是双方的这个就一个谅解备忘录双方是在往捷径的走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有这种感觉一份谅解备忘录呼之欲出呢？为什么这几天这个国际市场的油价明显的 明显的降下来了，至少降了5%吧，这样一个，所以市场反应是很敏感的。总体来讲，就是现在这个

0: 态势呢，就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重返战争的可能性。
1: 嗯，就是双方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彼此向下而行的，
0: 彼此在逐渐的接近。
1: 对，那接近的过程当中，其实双方的喊话也是态度也是针锋相对的。对于美方的表态呢，伊朗方面说了，说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进行回应，而且范围将扩大至包括红海、曼德海峡乃至印度洋。那从现阶段这样一个伊朗的军事实力来看，能够到那么远吗？另外反击的目标可能会选择哪些？
0: 伊朗非常清楚的从这一次梅姨战事中间呢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收益，就是看到了非对称作战还是确实是行之有效的，能够有效的抗击美国和以色列打击。另外他也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受阻可以让全球经济承压，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面临巨大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压力，包括经济上的这个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后续继续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反击手段其实也是围绕着非对称和这个海峡的航运的这两方面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从海峡航运情况来看的话，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让美国航运受阻，已经让美国和全球经济面临很大的难处。那么显然下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红海的曼德海峡，那么代理人组织如果说在红海和曼德海峡再采取行动的时候，双海峡受阻，那么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就是油价进一步暴涨，让美国更难受。所以这是他可能会采取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手中所掌握的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中间，在他已经有十多年发展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系统。波斯湾是个型号，不是指的是那个地理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型的这个型号实际上已经有十多年了，发展十多年了。但是在伊朗的导弹在快速的迭代的过程中间，能力也在进一步提升，它具备了打击海上活动目标的能力。这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为什么他讲到要对印度洋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指的就是在美国在海上活动的这些高价值的这些军舰，包括航母啊，一些大型的这样的这个水面的舰只啊，两栖攻击舰呐、啊，还有它的这个宙斯盾驱逐舰呐、啊，这样都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个要打击这样子的目标难度是比较大，但是它能力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第三个可能进行打击的就是把更大范围内的美军基地纳入它打击范围。现在指的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的基地，这距离比较近，打击手段比较多。那么后续有可能把一些它进一步后撤的那些基地也纳入到它打击的范围。所以伊朗的反击呢，主要是这个三个这个方面，因为在斗争中间才能求得最终能够一个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结果，单纯的谈可能是没有效果的，只有在斗争中间才能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1: 嗯，那刚才我们谈到特朗普呢，在25号的时候已经发文说啊，与伊朗方面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总统表示说，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的要求。来看相关内容。
2: 26号，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伊协议措辞磋商或还需几天时间。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媒发文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当天，伊朗代表团访问卡塔尔，磋商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称，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另据卡塔尔方面25号消息，有伊朗官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而对于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伊朗媒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不过，在卡塔尔斡旋下，美伊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26号宣布达成该协议。
1: 他就像刚才咱们谈的这样，尽管美伊双方还在对峙过程当中，但是刚才李先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从油价看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有一部分船只在通货，也说明从这样一个全部封闭的霍尔木兹海峡到逐渐的有一些管理存在。但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说了，说不会接受过分的要求，这是指的哪些方面？
0: 我觉得在伊朗的眼里啊，美国的过分要求太多。

0: 啊，但是我觉得佩泽西西洋现在讲的啊，就在这个时刻讲，不会接受美国过分的要求，可能主要是指两个方面，
1: 嗯，
0: 也是美国最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核问题，
1: 嗯，
0: 啊，我们知道，美国是这个要求是非常严的，就是说，伊朗有浓缩要归零啊，就不能有浓缩。那么伊朗手里的高浓度浓缩又要完全移除到国外啊。当然现在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你在第三地有监控的情况下销毁啊，如何如何等等。我觉得这对伊朗来讲可能是个过分要求啊，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另外一个呢，美国关注的重点就是霍姆兹海峡。那按照美国方面的讲，我估计这个谅解备忘录美国一定也要坚持，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啊，霍姆兹海峡要回到战争开始之前完全自由的开放这样。我认为在伊朗眼里看来这也是个过分的要求，因为毕竟经过战争了，那经过战争以后，现在的现状是伊朗控制着霍姆兹海峡。那伊朗同意开放霍姆兹海峡，但是回到战前，我认为伊朗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过分的要求啊。当然就不用说其他的了，你包括其他的，特朗普还讲呢，说是签署协议之后，和伊朗签署协议之后，伊朗也要加入亚伯拉罕进程等等啊，这就更天方夜谭了。所以总体来讲，我认为可能佩泽西奇扬主要指的是这两个方面。
1: 嗯，那关于这样一个核的问题，从一开始本轮冲突的时候其实就成为一个焦点。那现阶段来谈的话，有可能在哪些方向进行突破？另外就是提出的这样一个核的销毁啊，在现场销毁和转移销毁各自有什么的难度？
2: 这像特朗普所说的，他想达成一个惠及各方的协议，如果达不成的话可以不签，那么还有可能要对伊朗恢复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足以表明这个核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症结。但恰恰主要的症结上如果突破的话，那么当然双方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虽然说目前处在一个症结，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印度访问期间，他也说了，双方实际上在一些文字中间呢，可能还有一些具体上的这个分歧，那么在经过几天的时间以后，可能在这个协议的达成中间，也可以取得某种这个成果，表明双方还是想在这个核问题上取得某种这个突破。至于这个如何去解决，特朗普说了这个三个这个方案，刚才我们在小片中间也看到，要么就是送到美国，要么就是现场销毁，要么送到第三方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伊朗所拥有的这样的这个浓缩铀啊，那么从既可以有固态也可以有气态，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2025年发布的这个相应的伊朗的浓缩铀的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它是气态。那么气态呢，这个六氟化铀啊，实际上在这个类似像一个大氧气瓶这样的一个钢罐子中间这个储存，像医院那么大的这个瓶子，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储存的这个状态呢，某种程度上是比较这个相对来讲，如果受损的话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一旦接触到这个空气以后，特别湿空气以后，会产生一种强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如果人吸进去以后，实际上会导致人的生命危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实际上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需要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场所、专业的人员，同时还需要这个时间。这样的这个物质进行处理，可不是像一般的东西用个一两个月就进行处理。人们普遍的判断，可能要把它进行处理，不管是现场还是运到其他的地方，包括运的这个过程都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把相应的东西处理完。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这个复杂的。谈得到一个所谓的协议，只是就这个问题解决达成一个共识，如何进行处理，可能后续还有很复杂的工作要进行做。
1: 另外我们关注伊朗媒体公布的一个消息，说伊朗的防空力量使用新型的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来看相关内容。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称，伊朗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阿尔什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报道还表示，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另据报道，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25号下午启动，原因暂不明。据悉，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

0: 除击落 MQ9 无人机外，革命卫队还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这两架美军战机随后被迫退出伊朗领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以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美军或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据知情人士透露，30架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而除了 MQ-9 死神无人机以外，本月早些时候，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初步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对伊朗战事中，迄今为止，美国还损失4架 F-15E 攻击鹰战机、1架 F-35A 战机、1架 A-10 攻击机、7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包括救援直升机、运输机等在内的11架军机。更换这些军机将耗资数十亿美元。
1: 我们该怎么看格什姆岛在这儿的战略意义？
2: 格什姆岛是波斯湾里最大的岛屿啊，那么它的位置是战略意义非常重要的。它在波斯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端啊，你可以想着它的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这个岛呢，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几次启动的这个防空系统，这个说明什么？我觉得说明两点。一个呢，就是伊朗显而易见在停火期间呢，他在尝试的努力的重建他的防空系统。第二个呢，就是他频繁的启动，说明这个地方是有险情，啊，就不停的有这个无人机过来。5月25号，据报道啊，伊朗在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隐形的无人机。
1: 那另外的话，伊朗在这个时候介绍了自己的这种新型防空装备，释放什么的信号？
3: 这次伊朗击落这个无人机使用的新型的防空武器叫做20神箭手，这是一个拦截型的无人机，表明伊朗在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快速迭代中间取得了新的这个突破。不仅有无人机可以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它基于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核心技术掌握的对空中目标跟监的这种手段，也可以对空中的一些无人机展开相应的攻击，就表明伊朗实际上手中还会有一些人们此前所没有掌握的关键性的武器装备。
1: 好的，非常感谢为做客演播室做深度的点评分析，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天气形势调整，中国的天气也会迎来转折，北方的清凉将会被炎热取代，南方高温收敛，闷热缓和。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的中国的主雨带会逐步的移动到长江以南，重庆、贵州、湖南西部这里会持续强降雨天气，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雨水的铺展将使得高温范围不断的向南收缩，到了周五，高温将会集中的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所剩无几。而江南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30度上下，比如说像南昌就是如此，而福州到周五的时候，闷热的天气也会得到缓和。在中国的北方，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大部今天都会有降雨出现，不过很快明天就会雨过天晴。那今明两天呢，北方的气温仍将会保持在偏低的水平上，最高气温普遍只有是20多度。周五开始呢，预计这里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在北方铺展，气温也会转为偏高的水平。那城市当中，像沈阳、石家庄，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会逐步的上升至30度以上。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1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3度；西安小雨，21到24度；昆明晴转多云，18到30度；晋城晴转多云，15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合肥阴，21到25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8度；莫斯科小雨，7到14度；柏林晴，16到27度；伦敦晴，19到30度；巴黎晴，18到33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晴转小雨。

18到3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1到30度，开罗多云转晴18到32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转阴18到27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首尔小雨21到25度，东京阴转小雨19到29度，迪拜晴28到37度。

0: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挑衅性行动，表示在军事外交各层面对美国极度不信任。以色列总理称，以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占领战略要地。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今天将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日本民众集会表达对相关法案的反对和不满。
1: ね、間違った、軍国主義の社会にもう一度なってしまう可能性が。
0: 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的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等方面，中国出台意见，加力提升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中央气象台连续16天发布暴雨预警，今天重庆、贵州、湖北、湖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黔湘鄂渝等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4: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5号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同时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了打击。这名官员表示，美方的打击行动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了该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
2: 就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打击一事，伊朗民众表示，美方的言行不值得信任，并对美伊能否达成协议表示怀疑。
5: 还有伊朗民众表示，在美国尚未实现其目标且美伊诉求相距甚远的情况下，美伊协议可能难以达成，但他们仍然期待双方结束持续数月的对抗，局势早日稳定下来。
6: خب به نظر من که